0: 东西。
1: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任脚下镶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1: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祈求自由。
2: 独行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3: 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4: 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5: 面对一次次诱惑和酷刑，陈然咬紧牙关，用坚韧的意志冲破特务们设置的鬼门关，面对特务的威逼利诱，丝毫没有动摇。这份自白书语句铿锵，表达了革命者的大无畏精神。在中共川东地下党长期斗争的历史中，挺进报以独特方式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人为国为民披肝沥胆浴血奋斗的艰难历程和昂扬精神，影响广泛而深远。它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页。下期节目，笑书将继续追随红岩小说中革命先辈们的脚步，感受至暗时刻先辈们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

0: 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上城歌，
3: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5: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不起眼的小木意外发现长文木窟，一段700多字的文献前所未见。再次发现的木图上又记录着怎样的历史故事？探索发现即将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2季第57集。

0: 2022年3月，2021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直播，让全国观众迅速认识了郑家湖墓地。对于郑家湖墓地出土的中华第一长文箍的相关报道和讨论，更是铺天盖地。
1: 湖北云茂郑家湖墓地项目出土的中华第一长文箍，再现了战国。
2: 墓箍长达34厘米，全文约700字，
3: 记载了一个向秦王，
1: 再现了战国后期列国。
2: 这些考古发现将为研究战国晚期至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中华第一长文箍。
4: 是这没动。
0: 箍上书写了什么内容，如此引人注目？为什么被称为中华第一长文箍？郑家湖墓地中还有哪些惊人发现？一切还得从发现这片墓箍的地方说起。
5: 竹丝，这个竹丝保存的特别的完整，
4: 保存相当完整，非常漂亮。是我们古代用来这个装器物的一种容器，就像我们的箩筐一样。这个在我们南方啊，这种竹器啊相当的发达，但是很不容易保存，就是保存之后啊，我们这个提取啊也很困难，所以这个能够复原的这个竹丝啊非常少。 那个你拿个盆骨过来，拿个盆骨。好好好，把这个竹丝洗一洗之后，你就开始整个照相了。
6: 这个
4: 有点环，这个尽量不要这个弄断。
5: 是相当于
4: 好，翻过来。

0: 2021年十月，在郑家湖墓地考古现场，队员们挽着衣袖裤腿，正在积水墓中有序地提取文物。
1: 楼上来，太重了。
0: 然而，考古领队罗运兵在泥水中发现了一个木片后，语气陡然紧张了起来。
2: 这个走私的上面的那个条，目前还没有发现字。
0: 一个普通的竹木条，为何引起了领队如此高度的关注呢？一个是因为文字作为文化传承的关键基因和载体，向来是考古工作中期望发现的重要遗存；另一个是郑家湖墓地位于湖北省云梦县，地处江汉平原东北部，气候湿润，地下水资源丰富，因此这片土地下的一些墓葬可能会长期处于积水的状态，这种恒温恒湿的环境十分有利于竹简、丝绸这类文物的保存。早在1975年，考古队就曾在云梦县发掘出一个积水古墓——睡虎地秦墓。墓中共清理出1100多枚保存良好的竹简。根据上面的文字，考古专家整理出大量此前不为人知的秦朝法律制度、行政文书、医学等文献，让模糊的秦代历史从此清晰起来。
2: 秦人的东西啊，有可能呢、啊、都放在棺里面，所以我们目前只发现一个墓葬里面虽然修很多那个棺里面，但是他们以往的话那个秦简呢一般都住在这个棺里面。我们希望这个墓啊也能带给我们惊喜啊，在边乡或者这个棺室里面呢能发现竹简。
0: 郑家湖墓地距离睡虎地秦墓仅3000米左右，同样发现了大量积水的秦墓，因此领队罗运兵和考古队员们也一直期待能够在这里再次找到竹简，开启一次新的历史之旅。
2: 我们已经在这边坚持有3年多了，我们一直想挖到一批新的这个秦简或者汉简。
0: 为了不错过任何一个发现文字的可能性，在墓葬中看到的每一个木片，考古队员们都会谨慎查看，因为谁都不知道下一片木条是否就是那把开启历史之门的钥匙。在清理 M274号墓葬时，再一次清理出了木片，这次会有字吗？考古队员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却没有抱多少期待。M274号墓是 C 区东南方向几座墓葬中规模最小的一座，墓坑仅长328厘米，宽206厘米，深300厘米，整个墓室甚至没有旁边 M257号墓的椁室大。简单的清理过后，木片上有墨色显露出来，用红外相机检测，果然上面有字，密密麻麻，小如蚂蚁。大家欣喜之余也充满了好奇，这么多的文字为什么会出现在一个不起眼的小墓？文字里会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3: 罗嫂当时在工地的另一端，他听到有字，他当时就立马感到很兴奋，他是立马是跑步过来的，气喘吁吁地接过这张文物说：“你看，再确认再三，真的有字。”他说：“有字！”当场就非常兴奋，整个工地的令人振奋起来了，就是他所以立马送到实验室让请李楠李老师清洗。
0: 木片由于在墓中受到其他器物挤压，已断成两截。为了避免再次受到损害，木片立刻被送往实验室进行修复保护。

0: 接到这个珍贵的木片，文物保护专家李兰同样激动万分，立刻全身心地投入清理工作中。2000多年前就以干涸的木器，因为潮湿绝氧的木室环境得以长久地保存。如今再次接触到外部的空气和紫外线，需要更细致的保护。
1: 这个时候难度是特别大的，因为它不能翻面的，它是有是在一块原木上面，它是抛成了7个面，就是洗的时候呢，是掌握着手上的这个力度，轻轻的轻轻的一点一点的这样的洗，就是顺着方向，是从左边开始一条一条的，最后把这个洗完，然后泡在水里面，然后再看它的反面有没有泥土。
0: 随着笔刷挥动，尘土在水中荡开，木片原本的面貌逐渐显露。说这是一个木片已经不再那么贴切，它实际上是一个半圆柱体，长34厘米，宽3.5厘米，底面为平面，分为7列，6列写有文字，最后一列留白，半圆的一面则被削成了7个小棱面，每个棱面宽约0.5至0.6厘米，均有文字。这样的形制在以往的考古发现中十分罕见。这片写满文字的木条是什么呢？听到郑家湖出土文字的消息后，武汉大学简博研究中心的李天红教授匆匆赶来。李天红从事古文字文献研究近30年，经验丰富，看到木片后确认这是一片木箍。
2: 从传世文献来看啊，箍主要是用来学书的，就是首要的功能哈，就当识字课本，或者说我来练字儿，我们小学生课本我来练习字儿，上面它可以抄字书啊，主要功能好像是类似，就我们就叫学书。那么它的主要功能应该是这样，另外一个它也可以记事。
0: 在纸张发明之前，人们常常把原木削成柱状的多面体，然后在削出的平面上写字，被称为箍。棱面写完可以再削掉一层继续书写，多次利用，是较特殊的一种简牍，可以用作学书、习字、抄录文书等。在此前的考古发现中也曾出土过许多木箍。1977年，在甘肃省的玉门花海出土了一件有200多字的隶书木箍，书写的内容是汉武帝刘彻的遗诏，不过却是一份假遗诏，实际是汉时期人们用来练字的范本。2020年，宁波余姚花园新村汉六朝遗址出土的木箍共150多字，是给一位名叫孙少伯的病人写的一篇祈福驱灾的祭祀文书。那么郑家湖 M274号墓这件木箍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它不仅形制特殊，上面的文字内容似乎也存在种种疑问。
2: 像我们这个箍呢，你看它形制比较特殊，然后它是抄写了一篇文献，这也是很特殊的，跟以往发现的箍都不一样。
3: 这是这件，
4: 你就打开给我们看一下。
3: 对，好，好，请拍一下照吧，看看确认无误，我也好拍个照。
0: 为了更好的研究保护和后续对文字内容的试读，木箍被转移到设备更齐全的荆州文物保护中心。在文保中心，经过科学的脱水、脱色、加固等多道保护措施后，考古专家们可以放心地试读木箍上面的文字。由于木箍面积小，书写在上面的字体十分细小且紧密，考古专家们借助相机、放大镜等工具细细研读，

0: 字写得很小，而且字的间距也比较密，所以导致我们看起来其实就觉得比较费劲啊。就是看照片会比较好，可以放大，看原物的话感觉字儿太小了。它就是有自己的布局，精心布局构造，就是结构啊，就是应该提前就计算好了，我能够这样把它写完。最后它剩了一行，我觉得应该也是反正都是在它的布局范围内。
1: 木姑上13列文字，每列约50字，全文共700多字。李天红判断，这可能是书写者事先根据文章的篇幅特意布局制作的一枚木姑。而真正让人们惊讶的是，木姑上的内容竟前所未见。多位专家几次试图翻阅各种史书材料，都未找到这篇文献的出处。木姑上记录了在五国合纵抗秦的背景下，一位叫屠的谋士去游说秦王的故事。春秋战国时期，一些知识分子四处游说各国诸侯，被称为纵横家，是诸子百家中的一支。战国策记载的就是这些纵横家们曾经的辞令。巧合的是，郑家湖的这篇孤文风格与体例与战国策相似，但却不见于目前所流传下来的各种典籍，是一段全新的故事。
0: 就是在五国呢合纵打败了秦之后，然后呢屠有这么一个人哈，前往秦国，然后游说秦王哈，就是做说客也好或者怎么样，大家不要打仗了，这样一个历史事件，它是不建议传世文献记载的。
1: 文中的谋士屠学识渊博，在游说过程中先是旁征博引，各种历史典故信手拈来，比如桀纣亡国、无人宗庙被毁等。然而其中一个典故却令专家们大吃一惊。屠对秦王说，微人与越人占素虚之野，而欺越王会稽快转之上，意思是魏国和越国在素虚打仗，越王被困在会稽山。魏国和越国何时打了一场战争？专家们百思不得其解。难道史书记载有误？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有记载，越王乃以余兵5000人保妻于会稽，吴王追而为之。《清华简·越公其事》也记述了此事。敢登于会稽之山，乃使大夫种行成于无师。所流传下来的史书上均记载越王确实曾被困于会稽山，不过是由吴国和越国之间的战争而导致的，而非孤文上的魏国和越国之战。那么为何孤文上记录的与其他史书截然不同？他说的会是真实的历史吗？
0: 首先一个魏人和越人打了这样一仗，素虚之战叫做，实际是没有任何记载的。大家都觉得，包括我们都觉得这有点怪呀。就是说那时候越的话感觉他应该还是比较弱小吧，那他居然就是北上中原哈，跑到河南这个地方跟魏人打了这样一仗，那就觉得好像不应该有这样的事。可是这个木姑呢，他就是这样讲的。
1: 墓主人会是纵横家屠本人吗？孤文是否是他本人撰写？随着墓中其他随葬品的出土， M274号墓墓主人的身份逐渐清晰。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当时的越国处在现在的浙江省，吴国位于现在的江苏、安徽一带，吴越两国接壤，而魏国主要位于今天的华北地区，幅员广大。所以，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国家实力，越人北上溯须，也就是今天的河南，与强大的魏人作战的可能性并不大。那么，图为什么要编造这样一个故事呢？
1: 他这样讲这件事情呀，到底是不是历史史实呢？其实也不好确定啊，因为它是一个游说之事嘛，它是来游说的。那么也不排除图这个人哈，他编造就是虚构史实啊，或者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嫁接过来呀，或者怎么样。
0: 虽然图引用的典故真假存疑，但也可以看出图本人十分聪慧。文中记载，他不仅善于利用典故做警示，还巧用所见所闻给秦王戴高帽，从多个角度出发进行劝说，增加说服力度。
1: 比如说，有什么什么林，我们说林木哈，拿我们现在的话，有橘子、柚子，还有樱啊、梅啊，就是这些物产，然后还有矿产。还有什么什么之主，就是我们现在粮主的主，那这些地方都有各种各样的物产。最后他还拿了一句话说，万物无不有矣，就是好多东西你都有。
0: 图的劝告旁征博引，条分缕析，十分精彩。那么这位秦王是否赞同他的劝说呢？文中记载，秦王的反应是不答又不答，先生言也，寡人谨听，似乎并没有被图说服，但也并未打断，而是一直等图说完。那么图劝说的对象是哪一位秦王？出土木箍的 M274 号墓主人是如何知道图的故事的呢？
2: 你先不动，我先下脚了。
3: 这边把衣服大明拿来。
2: 不是，你全把你那只脚往哪放？
3: 那只脚要不给这个把裤子穿了吗？
4: 就把它扎上去的。
2: 弄个房子，打过去，
5: 还是弄个房子。
2: 那盖个房子。我慢慢等一下，看下面有没有。
6: 啊，就这鞋，这鞋。哎，这样可以，这样。
3: 有点脚那个大一点。
6: 对，这样好点。
3: 那看看你吃的。
2: 好，这样可以。
6: 把你到
2: 拉我，你必须要拉，把你到了。这是一个小型的陶瓮，里面都是现在都是淤泥。
0: 在发现木箍的 M274 号墓的头箱中，考古队员还清理出15件随葬品，主要是陶器和漆木器。能与墓主人身份产生关联的是一方石砚。
7: 这个实验很重要，以往都是和那个毛笔啊共存的，这是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毛笔。这个砚和这个藏文箍啊，应该是有直接关系的，能够鲜明体现的墓主人呢是一个文化人。
0: 根据出土的实验和墓葬的规格，考古专家推测

0: M274号墓墓主人身份或许是一个下层官吏文人。据此，有人猜测墓主可能正是图本人。随后通过碳14检测发现 ,M274号墓墓主人生活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从年代上推算，墓主人正好生活在图与秦王对话的五国合纵抗秦时期，这意味着墓主人确有可能就是图本人。不过在孤文的表述上，李天红发现了一个矛盾的地方。孤文中第一句写道，谏臣图西问秦王，谏臣是本篇文献作者对图的称呼，属于第三人称，讲述别人的故事。而在中间，图在劝说时则称自己为外求臣。这两个不同的称谓让古文字专家明白，图不是写这篇孤文的作者，也否定了墓主人是图的说法。
1: 图自己自称自己为外求臣，他可以称自己为谏臣，可是他没有称自己为谏臣。这里边他说话的时候称自己是外求臣。那么外求臣，我们不说外求臣的话，我们在史记里边看到的别国的人哈，到他国去见他国的君王的话，一般会称自己为外臣。这个外求臣的说法我们在传世文献里好像也没有看到，但是他显然也是就是外臣的另外一种说法，可能说得更具体更详细一些或怎么样，但是可以统在外臣这一个说法里。因此这篇文献我想应该不是图写的吧。
0: 那么图劝说的会是哪一位秦王？在孤文中，图的劝说对象被称为秦王。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惠文君14年称王改元，才有了秦王的称谓。那么，孤文所记图游说之事，应发生于秦惠文王更元元年之后，而后。根据资料和孤文中对当时天下局势的描述，考古专家推测，这位秦王很可能是秦庄襄王或秦王嬴政。
2: 其实那个墓孤里面所说的就是当时秦国的跟魏国等几个有五个国家吧，发生的河外之战，最后来讲的话就是以秦国失败而告终。这场仗的一个时间是公元前247年的大概是3月份。当时称墓孤里面称秦王，这个秦王到底是谁，这个很有意思。如果就那个公元前247年的时间来看的话，秦庄襄王是在这一年的7月份，他是死在这一年的7月份，这个秦王嬴政，他即位也是在这一年。
0: 文献中被游说的到底是秦庄襄王还是秦王嬴政，现在没有确切的答案。关于这篇墓孤文献的作者是谁，图是真实存在的人还是故事里的角色，仍有许多未解之谜，等待着考古专家们去探索研究。而此时郑家湖墓地中另一片带有文字的墓牍正静静等待着被人们发现。这些文字里没有复杂的历史谜题，记载的只是属于墓主人自己的生活。继续发掘一座大墓中的随葬品似乎取之不竭，墓中到底有多少器物？再次出现的文字直接为考古队员揭晓答案。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

0: 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葬编号 M277 号墓，距离发现墓窟的 M274 号墓仅几米的距离，但墓葬规模却相差极大。 M277 号墓不仅墓葬开口面积大，其椁室上还有一排粗大的原木，排列紧密地覆盖在整个墓葬之上，部分还能看见树皮，直径达40厘米左右，足可见分量不轻。据以往考古发现，保护越好的墓葬陵寝，往往墓主人身份地位越高贵。那么用重木遮盖的 M277 号墓，墓主人会是什么样的身份呢？
3: 轻点啊，轻点啊，最起码把板子保存完整。
4: 好的，好的。
5: 结束
4: 一
5: 下，
4: 一、
6: 二、三、
4: 四、
6: 中间有
4: 点扎的，扎，哎，慢慢去了。哎呀！
2: 为了尽快发掘墓室，考古队几乎出动了所有的队员，终于顺利将这些重物一一搬出。随之显露出来的随葬物品的数量之多，保存的程度之完整，令考古队十分激动。
3: M277啊，在我们整个墓区里面呢，是这个骸骨面积最大的，可能年代稍微晚一点点。它这个边箱啊、头箱啊很完整，特别是它的头箱啊，宽度也比较大，它是朝东的。这个南边呢、啊，就是一个比较窄的边箱，边箱里面和头箱一样，都摆满了文物。
7: 拉
8: 一下，拉一下，
7: 连边个中块活的，笑
3: 来拉，
4: 拉，
3: 不拉了，再取。
4: 快快，盒子你快点。
2: 为了提高发掘速度，考古队员邓超甚至直接让其他队员拉住自己的裤带，上半身扎进头箱内提取随葬品。
4: 你那边
3: 呢？先取这个帘是吧？
9: 对对对
3: 对
10: 对，
3: 拉。
10: 这个小了，
11: 小了小
3: 了，快拉拉拉，我上不来，
10: 上来上上，咱这个
11: 你小了，让你换一下，
3: 换一下。
12: 培养你头头那是有钱怎
13: 么过去叫年，哎，装化妆品，
14: 装化妆品，
13: 女的收梳子什么东西？
14: 那个。
2: 考古队员陆续提取出大量随葬品，陶器、漆木器等应接不暇。其中两件青铜方壶尤为精美，一件壶盖仍然紧紧地扣在壶身上，里面似乎仍储藏着2000多年前的美酒。
3: 来，
4: 干，
3: 来来来，
4: 干，你说你说，
3: 那么细还干？
4: 盖子在这里，
3: 啥？
4: 盖子？
3: 那我都好好，我
13: 来来取出来，
3: 盖上面带上。
13: 对对对，盖上了，盖上。
10: 盖子掉旁边了。
4: 好好好好，
13: 这两个给一个哈。
3: 左右搞反，左右搞反了。来，你们要搭好手，
13: 我接着。
3: 对，那坐。
4: 46
3: 啊，起来。
10: 这两个
4: 一号给一号给两号。
15: 神酒的酒器，这个器物很少见，在我们云梦九龙博物馆里面，现在目前还没有。跟那种就是古代那种武士有关吧。
2: 随葬品中既发现有女性用的化妆盒，也有或许是武士常用的盛酒器，墓主人会是什么人呢？而随着发掘的深入，更多惊喜随之而来。清掉表层的淤泥后，在狭窄的

0: 烟香中，层层堆叠的文物开始显露轮廓。其中最精美的，当属一件漆扁壶，壶口仍然是密封状态，壶身上面绘满了各种图案。
1: 这个侧面呢，有非常精美的图案，有动物形象，还有个人的形象。扁壶这个壶上面呢，还可以看到一个绳子痕迹，都很清晰，保存得很好。这是目前应该说这个出土这个扁壶里面应该是最好的一个件器物了。整个绘画的这个图案的这个用意啊，还比较特殊，我们还是第一次见到，还需要也需要这个进一步的室内的整理才能确认。
2: 后面名称看看，
3: 多少年了？
1: 83。嗯，
3: 那好长了。
1: 叫副手杯吧。
4: 让他们上去浇水啊，浇水啊，不要碰。
1: 好，这边来。
0: 紧接着，考古人员又陆续清理出凤鸟造型的漆木器、龙形玉佩、小巧别致的铜乐器、玻璃蜻蜓眼、龙形玉佩、屈身回首雕刻精美、凤形勺、漆扁壶造型灵动，彩绘如新。他们似乎都在彰显墓主人生前的地位与财富。 M277 号墓墓主人到底随葬了多少器物呢？还未等考古队整理归类，墓中的一件器物即将揭晓答案。
1: 这是还和有一可能是这个片俑，
4: 片俑
1: 啊？对对，那个片俑可能是那浮过去的。
4: 哦，那就有可能。
2: 刚才那个？
1: 不是。重点照这个三种器物，这个包括这下面还有一些竹条子，这个东西都标号的，好像是一个。
5: 还有这个
1: 竹签，这是
5: 我的范围。
1: 这个
5: 是
1: 多少砖？这上面是不是？
6: 你下来。
1: 哎，这好像是检测。这是字字的，
5: 有字啊，那就不喷了，字喷白了。
1: 这是字的，是字没错，这字也不多，还是有几个字啊。
0: 临近发掘尾声，在 M277 号墓棺室底部，考古队第二次发现写有文字的木片。简单的清理过后，这片木图被立刻送往附近的云梦县漆木器保护研究中心。虽然已是深夜，文物保护专家李兰在接到文物后还是立刻开始了清洗修复工作。
7: 这个出来
1: 下面这个鱼排是吧？
7: 嗯，
1: 上面这个东西也有贴的，是这个吗？
7: 是。
1: 你这个上面这个泥巴还是把它这个慢慢的清掉吧？
7: 对啊，我现在这个就清。这上面字还有一点多，这上面头上还有字。
0: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仔细清理，木图上附着的泥土已经全部去除干净，原本模糊的木片上显现出几排紧密有序的文字。
1: 1234566行，5630，那100字上以上肯定有。
4: 这灯光不够吧？是不是？
8: 嗯，这个你灯不能变。
4: 我这怎么弄？哎，不不，我这怎么弄？
8: 要不然
4: 它用不了。
1: 还不是再拿个灯？
8: 照相那没事。
0: 在红外相机的拍摄下，前侧上的文字很快清晰地展现在考古队员们眼前。
1: 对，这回这回
4: 这回看得多清楚啊。
8: 对
1: 对，这就很清楚了。
8: 对啊，
1: 这个画，都是画，你看上面都是一排画，1234555个，什么画身啊之类的，这也是个。
0: 拿到浅测内容的考古队员便迫不及待地开始一一对照起来。
1: 这个浅测就是那个水葬的一个清单的样子，就是水葬了哪些东西，对吧？这个几个豆啊，或者几个什么东西，这个好多盒，对吧？都是几盒几盒的，上面写的都是。哎，我们有两个漆盒子吗？
4: 漆盒？
1: 哎，原盒啊？
4: 有啊，那有啊。
1: 是两个是吧？
4: 啊。
1: 这上面写那个画。画胜，那个胜的话就是和的意思，画和就是那个载画的和，有两个、
4: 哦、
1: 两个哎。
0: 远古先民如何制作如此小巧锋利的石器？考古

0: 断寻找，试图在沙漠峡谷中捕捉远古鲜明的踪影。探索发现下期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第58集。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同谋，同湖，同进，七合，七连，木梳，陶瓮，陶罐等出土器物共120多件，几乎都能在浅册上找到记录。
3: 这个墓葬啊，简直啊很有意思。它这个一共记载了11件陶器，正好我们出土的陶器啊，也只有11件。它明明记载是壶物带金盖，哎，这个上面正好我们出的时候啊，上面一般都有盖子。基本上我们这些陶器和这个浅册的记载呀、高度吻合。
0: 在古代，浅册的一个核心目的就是突出墓主人家的财力和地位。能够随葬120多件囊括生活方方面面的器物，可见 M277号墓墓主人生前生活的富足状态。考古专家根据浅册上早期汉隶推测， M277号墓葬年代约在文帝早期。人骨检测显示，墓主人是位女性，死亡年龄在55到60岁，可知她一生经历了秦统一、秦纣亡、汉兴起，而到了汉代，国家开始大力发展经济，这或许也是她积累大量财富的原因。
4: 只要衣服
3: 这个啊，掀起这个噻，这是个小
5: 壶
3: 噻。
5: 哎，它木头它见了阳光，见了空气后，它就是变形。它里面是陷在里面，本身里面有水嘛，它把它拖出来，用药水泡，拖出来。
3: 哎呀，很兴奋啊！
6: 这个献给我们伟大祖国的这个宝贝啊，瑰宝。
0: 郑家湖的宝水墓中接连出土了2片写满文字的墓图，让世人的目光聚焦在云墓这片土地上。小小的墓片里有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也有简单的俗世生活，而郑家湖墓地带给人们的惊喜远不止这些。一起出土的还有利剑锋刃、漆雕彩绘、美食佳酿等各种精美文物，它们一起为世人绘出了一幅鲜活的历史画卷。
7: 千年色谱织就中华衣冠绝色，一抹丹青晕染诗意美学天衣。红色是如何从原始的生命崇拜逐步演变为国色根基的？青色是如何通过雨过天青云破处的诗句，成为最富哲学意趣的东方青韵的？五色华彩是如何织出天地四方，铸就中华文明底色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色天衣》，敬请关注。
8: 猪肺在一锅汤菜中能发挥怎样的妙用？
9: 30年了，一直没变，
10: 这是我小姨的家乡味的。

0: 当猪肚遇上鸡，还能有哪些讲究吃法？
1: 有种特殊的香味，一吃就忘不了。
0: 山药如何处理才能成为飘香鸭诱人的流心馅料？
1: 山药做成的高汤能这么香？
0: 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江西瑞昌，品味别具一格的瑞昌味道。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他们是常见补药，治病养生离不了。
1: 养血方面确实效果还是比较明确的。
0: 优劣如何鉴别，实用有何玄机？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中医中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中药是其中与人们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一部分。你可能没有找中医看过病，但你一定在有意无意间吃过中药，用过中药。那么中药当中到底是哪些成分在发挥作用？中药的正确使用方式又是什么？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研究员、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门诊部主任医师詹志来教授，从现代药理学的角度解读传统中药背后的秘密。今天首先要解读的是被誉为补药之长的黄芪。
4: 黄芪，李时珍说他补药之长。在介绍这个黄芪之前呢，我想先给大家介绍一个故事。这故事发生在南北朝的南陈时期。那么南陈时期呢，柳太后有次中风了，中风了之后呢，滴水难进，急坏了大家了。刚好有个侍从就给他出了一个招，拿了一大锅黄芪和防风熬的汤，放在柳太后的床下，相当于今天的熏蒸，蒸了一个晚上，柳太后能够吃饭了。啊，那么这个故事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黄芪对于中风气虚导致的血瘀，它效果很好，能够补气，能够治疗中风。所以这个是咱们在这个讲黄芪之前一个小故事。
5: 那通过这个故事，我感觉黄芪的药效说起来就更神了。
4: 是，
5: 不光是喝完之后有可能会发挥一些功效，
4: 是的，
5: 光是感受它的药气，感受它的蒸气，
4: 是
5: 就能治病了。
4: 没错，
5: 这么厉害啊。
4: 因为它是一个补气作用非常强的一个药。咱们一般聊补气，可能这个概念还比较笼统，实际在中医里头气的概念是非常多的啊。那么在《说文解字》里头，气就是指赠送给对方米粮的意思，对吧？馈客，除米也。你有了饭吃下去，你才有力气说话呀，是吧？所以呢，在这个气的本意是指人体脏腑功能的表现，但是呢，中里头呢把它分得非常的细，不同的脏腑有不同气的表现。比如咱们经常去找中医大夫看，会说你你脾气不足，你肾气亏虚，你肺气虚损，它经常有不同的概念。
5: 是的。
4: 那么实际上中里头的气在不同的脏腑里头，它代表的意思就是说，不同脏腑的外在功能的强弱可以通过这个概念来反映。比如说西里头讲消化功能比较弱，到中医来说就说哎呀你脾虚或者说脾气虚弱，那么这就对应到中医里头来了。比如说有的朋友容易感冒，说话说多了感觉好像有气乏力，中医就说可能肺气不足啊，这都是气在不同脏腑的表现。那么传统中医里头呢，关于黄芪的补气，刚才说咱们说补气的概念太笼统了，那么黄芪它是有侧重的，它并不是所有的气都补。咱们刚才介绍了肾气，那么黄芪补肾气的能力它就相对来说咱们不怎么谈，它更偏向于补肺气，补脾气。所以咱们一般传统中医认为黄芪是入肺脾两经的，因为它的能力趋向于肺气，趋向于脾气。当然肺气呢，咱们还有个概念叫胃气，就防胃的
5: 胃，
4: 对，防胃的胃。胃气呢，它黄芪由于吃了之后呢，有能够提高这种抵抗外界风邪入肺的这种能力。咱们有的时候就认为它有益胃气、固肺气、健脾气，传统是这么认为的。
5: 您发现这个黄芪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特殊的成分，它吃完之后真的是能够帮我们提高身体的免疫力的？
4: 传统刚才说了，它是补气是它最重要的特点。那么现代研究呢表明，黄芪当中主要是三大类成分。第一类是黄芪甲苷为代表的皂苷类成分，第二类呢就是

0: 以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为代表的黄酮类，第三类就是黄芪多糖，这三类是黄芪当中最主要的三类成分。那么黄酮，咱们一般认为黄酮都具有抗氧化、抗自由基这方面的作用。那么黄酮还有扩张血管、软化血管作用。另外呢，皂苷呢，它有抗凝的作用，它有扩张血管、增加血流动力、增加氧供给的作用。那么多糖呢，它是非常好的提高机体免疫力的作用。因此黄芪呢，既能够刚才说提高免疫力，又能够增加心肌血氧，又能够抗疲劳。所以呢，宏观表现出来就是咱们中医说的气，背后的原因就是刚才说的这三大类物质，从扩张血管、这个抗氧化、从调节免疫这几个渠道，最后在人体上宏观发挥了中医传统认知的补气呀、脱毒生肌呀、利水啊这方面的作用。咱们黄芪呢，刚才说了，李时珍说它补药之长，但是还有一句说法，它这个补而不峻，所以呢它补气作用很温和。因此咱们实际在临床应用过程当中呢，量比较大，因为它本来就很温和，你再加上剂量太少呢，它就不管用了。咱们实际临床常用量都在30克左右，量不能太低。
1: 日常保健也是至少要用到30克吗？
0: 我自己的经验，我是建议用30克左右。
1: 30克有多少，我们给大家看看啊。哇，这还不够呢，
0: 25克左右，对，
1: 这么多才23克，那就至少还要再加上一点，这是一天的量。
0: 咱们一般推荐剂量不要太低，当然了，如果喝了之后上火呀、或者有不舒服的症状，那么可以适当减量。但是如果刚开始就太少的剂量，确实疗效就受到影响。咱们讲药物有个量效关系，就是效果是和量有一定的关联的。所以黄芪里头的刚才提到过的黄酮、皂苷、多糖类成分，这些成分对应到原药材里头的克数下，它就含量就很低了，因为里头还有一些植物碎片啊、植物细胞啊，所以真正有效成分没有那么多。咱们真正被煮出来的也就15%-20%左右的浓稠度，所以呢，咱们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量不要太低。
1: 大家一定看好这个量。刚刚呢，咱们是认识了这个黄芪的使用量哈。那我相信呢，对于经常去药店购买黄芪的朋友呢，对于黄芪的饮片应该是不陌生的。有的呢是小圆片，有的呢是这么长的大扁片。很多人就问了，说哎，这个小圆片和大扁片有没有区别呀？功效会不会不同啊？
0: 其实咱们到药店里头经常会看到有不同的商品规格，那么很多人可能愿意买这种大片的，因为大片的漂亮，大家都觉得哎呀，是不是越大越好？其实不是的，其实这个大片，您可以看到里头有好几层，咱给它剥离了，
1: 你看这个是能这样看更清楚，是能分层的。
0: 所以其实这种大片，它是有好几根特别小的放在一起压的压片。
1: 啊，那这不是假冒伪劣的吧？
0: 也不能这么认为，因为这种是一种咱们商品里头叫玉带片，就像人的腰带一样，
1: 很形象。
0: 对，戏曲舞台那个玉带、腰带，所以叫玉带片。那么当然了，这种情况实际更多是从美学角度出发，是从商品的
1: 还要看长得漂不漂亮，
0: 商品的美观出发。其实它的品质并没有太好，反而还不是特别好。因此这种鸦片国家药典是不允许的，但是呢很多老百姓不清楚，以为越大的越好看，所以呢就愿意挑这样大的。临床入药用的最多是这种横切的，叫圆片。
1: 对，
0: 稍微有点倾斜度切的叫做斜片。斜片呢，根据斜的不同程度，有的叫瓜子片，像瓜子一样叫瓜子片。
1: 这个是瓜子片吗？
0: 对，就有的叫瓜子片。这种呢就更加细长一点，叫柳叶片。
1: 好形象哦，
0: 叫柳叶片。一般来说咱们用最常用的就是圆片。圆片就可以了。这些都是为了适应大家美观的要求。像这种柳叶片，你会发现它直径很细，正是因为细横切不漂亮，所以它才会斜切，为了好像看上去美观。
1: 那功效上呢？
0: 功效没有本质区别，咱们一般选普通

0: 的原片就可以了，
1: 这个就行了。
0: 对，
1: 那比如说不同颜色哈，或者是不同的味道，会影响黄芪的功效吗？
2: 会啊，你可以尝尝这个，
1: 这能直接吃啊？
2: 可以啊，你可以嚼嚼看。黄芪它是豆科的植物，所以它有一股豆奶的香味，比较脆，比较硬。
1: 这么嚼啊？
2: 但是嚼了之后你会发现有微微的甜，是不是有微微有点甜？有吗？对吧？肯定有，对吧？是吧？
1: 吃出新鲜来了。
2: 对，
1: 我说实话，我真的是第一次吃它。而且我觉得这个甜的口感还不一样，就外面的这一层白色的，它豆香味更浓一些。
2: 对的，
1: 就特别像喝豆奶的那个味道。
2: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里边的这个黄芪呢，更甜一点。
2: 是的，是的，是的。
3: 同样是补气，还有一味中药的名头比黄芪更响，那就是人参。接下来由詹志来教授从现代药理学的角度解读人参是否真的有起死回生的功效。
2: 人参在中国的应用历史非常悠久，在漫长的临床使用过程当中，就总结出发现它确实有一定的中医叫做大补元气、复脉固脱这样的作用，就类似于今天咱们现代医学讲的强心的作用。明代有个非常有名的医学家叫妙西庸，那么妙西庸呢，他的邻居是个卖豆腐的老先生，可能六七十岁吧。有一次就是受了风寒，伤寒露里，时间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时间长了之后呢，出现了两日一夜的昏迷不醒。这个时候他的儿子就去找这个缪西庸，就请求他能不能给这诊治。缪西庸就问了一些临床的情况，刚开始是有发热，慢慢慢慢呢就身上发凉，甚至出现了发哕，就是呕吐的现象。那么缪西庸分析了之后呢，就觉得这是伤寒热邪入里啊，由于呢他年纪大了，这个正气不足，不能够帮邪气往外抗邪。这个时候他就用了一张非常有名的方子，伤寒论当中的白虎汤，由于考虑他年高，加了三钱人参，两剂下去立即就好了。
1: 那看来在这个起死回生的过程当中，人参的确是发挥了
2: 是的
1: 很关键的作用。
2: 是的，是的。
1: 那从化学角度来看，它里边有什么样的一些特殊的成分是能够强心的，是能够帮助这个人可能在垂危之际还能够再起死回生的？
2: 咱们对人参进行现代成分的研究历史很悠久了，尤其在1970年以后，大量化学成分被发现。那么现在研究表明呢，人参里头主要是三大类成分，第一类就是人参二醇、三醇为代表的人参皂苷大类，第二类呢就是以奇登果酸型为代表的一类成分，第三类呢就是人参当中多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咱们人参当中的二醇和三醇类是人参起到强心这方面作用的主要化学成分。那么尤其像这个皂苷，它有增加心肌血氧，这个抗心律失常、抗休克、抗肿瘤等等，它的生物活性非常多所以它咱们宏观吃下去能够表现出它能够益气、能够复脉、能够固脱，就这个原因。现在咱们可以买得到这些化学成分的标准品，都是从人参里头提取分离纯化得到的。
1: 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些成分就对于强心确实是有作用的呢？
2: 咱们现在已经对这些单体成分进行了现代的药理研究，证实了它有类似上述说的这个各种作用。当然了，中医的表述叫做复脉固脱，用现代医学转化就是它具有强心、具有纠正心律失常等方面的作用。那么咱们中医临床里头的急救药这些年发展速度很快，比如说咱们现在大家听得多的肾上腺素啊等等，很多的药物以及器械，咱们心肺复苏，所以这个急救药物的以及急救的器械的不断发展，人参这个起死回生这方面的作用呢，当然不断的被这个新的技术所取代。当然呢，即便如此，咱们今天来看它还有很大它自己的优势，因为它在这个稳定血压方面它还是有优势。所以咱们今天很多中医院里头的急救科、急诊科，它还是有不少人参类的急救药物，比如说咱们听到的生脉注射液，生附注射液都还在用，它有它的优点。
3: 张老师，
1: 但我注意到刚才您拿上来的那根人参，其实须子也是用一些丝线。

0: 给固定住的，那可见其实这个人参须也是很名贵的，对吗？
1: 也有它临床的作用，也有疗效。
0: 那它
1: 其实它和主根疗效上面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0: 这个人参须其实我们看起来，你看这么细，挺不起眼的，但它跟那个人参的主干，就是它的身体的部位，它功效是一样的吗？
1: 基本上是一致的。
0: 哦，
1: 但是从化学角度，它们有一定的区别，就是它的成分分布。在比如说皂苷的成分它分布在皮部，所以呢它的粗细会对它成分的比例造成轻微的一些影响，但它不足以对临床功效整体造成影响。所以主干也好，这个参须也罢，它总体的疗效从功效来看是差不多的，没有太大的区别。
0: 那如果要是用参须来调补的话，每天大概得吃多少量呢？
1: 咱们一般来说人参由于补气力量比较强，一般建议就是3到6克，咱们日常保健3到6克就足够了。如果你吃的特别好的人参，甚至这个量还要再减一点，就不用太多。因为人参在中医里头是味甘温性偏温滋补的，所以确实有不少体质本来偏热的，比如说阴虚火旺的或者湿热重的，当吃人参尤其吃多了之后，会明显的感觉到口干口臭口渴这些上火的症状，这个时候就需要注意了，要不你就停段时间，或者你使用的量呢要少一些就可以了。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用现代的研究方式重新认识古老中药的神奇功效。
1: 现代研究呢表明，黄芪当中主要是3大类成分，在人体上宏观发挥了中医传统认知的
2: 解读中药暗藏的功效秘密，学习中药的正确使用方式。
1: 不正当使用或者说使用方法不科学的情况下，它确实是有毒的。
2: 本草心解健康之路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8: 在很多中药店的显眼位置都可以看到参茸精品的字样，其中的参就是人参，而茸则是鹿茸。接下来詹志来教授就将从现代药理学的角度解读鹿茸的神奇功效。
1: 这个在传统上面鹿一身都是宝，在《本草纲目》里头记载，从头到脚几乎全身都可以鹿药。鹿茸是鹿这个动物当中药用价值最高的。在传统的观察下，鹿这个动物是世界上所有动物当中鹿科动物是掉了脚能够再长的。所以古人就认为这个阳气特别旺，生发力特别强，而且呢它下至掉脚，也就是阳气最盛的那一天，马上下至一过一阴身，所以说鹿能够感知一阴身，所以鹿角的阳气之旺可想而知，它感受到阴气它就容易掉脚。这第二个。第三个呢，只有公鹿才能长角，母鹿它不长啊。因此呢这个传统里头就观察，哦，原来这个鹿啊是阳最旺的这么一个这个物质啊，这是传统的认知。清代有名的医学家吴鞠通，他一个代表作叫《温病调辨》，是中医温病学的代表著作。那么在《温病调辨》这个书里头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医案，这个医案讲的是一个姓萧的人，33岁左右得了少阴山疟病。疟在中医里头指的是定期出现寒热的这种病症，叫疟。三疟就是指隔2天发一次这样的高热，又退下来了，这叫做三疟。那么少阴就是鹿肾经了，说明邪气鹿里已深，并且呢它出现了脉微，就是阳气虚衰了，特别怕冷，喜欢躺着，发作的

0: 时候呢也没有什么味道，也不渴，那么面色呢也比较黑。那么吴鞠通给的就是一个方子叫扶阳汤，这个方子里头呢用的就是鹿茸，鹿茸的量是这个方子里头最大的，搓成末之后用黄酒煎，煎完之后呢再把剩余的药煎好，连同这个黄酒煎出来鹿茸怼在一起服，治了这个病。可见鹿茸啊在这个温肾补阳方面它是非常重要的一味药物。
1: 从现代医学它的有效成分来分析，那鹿茸里边有什么样的一些有效成分，能不能够温补肾阳呢？
0: 从现代医学来说呢，鹿茸里头其实有很多的成分，除了常见的动物类药材，常见的蛋白质、氨基酸、多胺等等成分以外，其实它非常重要的有类成分就是我们的这个性激素这一类成分。代表性的成分呢有这两种，一种就是里头比较明显的有较高水平的睾酮，第二个是雌二醇。那么睾酮对于男性的第二性特征，雌二醇对于女性的第二性特征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通过鹿茸起到外源性的替代，外源性的给予，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鹿茸当中还有很多多肽类成分，它也是刺激促黄体生成素这种性激素的释放素的分泌，这样呢进一步促进了我们的这个睾酮啊、雌二醇啊、孕酮这类激素的表达，从而达到了我们刚才说的温肾补阳啊各方面的作用。
1: 当我们身体出现什么样的症状或者是疾病的时候，或者是对于哪些人群就可以用鹿茸来调理我们的小问题了？
0: 温肾补阳对应的病症显然是肾阳不足或者肾阳虚衰，所以如果出现形寒之人，手脚冰凉、性欲低下啊这些症状的话，就可以用鹿茸。从人群来看，偏向于中老年人。
1: 好，今天呢我们准备了很多不同品质的鹿茸，怎么样来区别哪个是品质优的，哪个相对可能就没那么好？
0: 鹿茸最贵的地方就是它的嫩尖顶上是最贵的，因此顶上往下切，它的骨化的程度是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越到顶上越嫩，顶上只有三片左右叫蜡片，这是最贵的，最昂贵的就在这顶上三四片，这个就是咱们正品的蜡片，像一个蜡质一样，这就是这个位置，这个部位就是最贵了，这是蜡片。传统认为蜡片是最好，因为它的生发性最强。再往下走一点，紧接着蜡片过去就是这个半蜡片，它的有开始出现了细细的骨化了，所以这就是边上一圈蜡质，中间有点骨化，这种叫半蜡片。半蜡片再往下走就到了白粉了，就是它的骨化程度更加严重了，都是这个鹿茸的不同位置切下来的，都是从上蜡片、半蜡片、白粉、红粉、沙片、骨片，它是往下走，就是随着往下走它的骨化程度越严重，白粉下去就是红粉，红粉就是开始有血液灌注了，所以血液在空气当中时间久氧化就发红了，因为血红蛋白里头有铁，铁在空气当中氧化，所以就这种发红的颜色。红粉再过来就是骨化更加严重了，这就是沙片了，这就很硬了，非常坚硬，对吧？
1: 它上面也没有多少绒绒了，
0: 对，没有，几乎都是骨化了，
1: 所以就不能够看个头，关键是看它是不是有绒毛，是不是晶莹透亮的，就像蜡片一样，同时没有任何的拼接。
0: 是的，是的。
1: 哪种方式来服用鹿茸就可以最大化地发挥它的中药的功效呢？
0: 刚才介绍了鹿茸当中含有很多多胺的一些激素类成分，这些成分用开水泡是不容易溶解的，所以咱们一般还是建议用酒泡，酒利于帮里头的这些脂溶性的成分溶解出来，所以第二个呢，酒又能够去腥，也降低了它的异味，第三呢，酒又能够饮药，所以用酒泡是比较合适的一种办法。
2: 在浩瀚的中药宝库中，除了人参、鹿茸这样的名贵药材之外，还有大量的平民补品，当归就是其中之一。 很多女性在产后都会选择用当归炖鸡来补益身体。那么

0: 当归的神奇之处究竟在哪里？它为什么又会被称为妇科圣药？下面就来听听詹志来教授的专业解读。
1: 明代著名医学家妙希雍，他有朋友夫人产后得了一个病，一个是头疼，第二个是便秘，这是很多产后朋友会遇到的。那么当时呢，别的人给他用的时候呢，用了一料五鸡散，五鸡散是散风寒的一张方子，那么吃了呢不管用，找的妙希雍，妙希雍他就在这个方子上面加了当归，很快大便又通了，头痛也好了。所以当归它散风寒、活血润肠、通便、养血，效果是非常好的。这是妇科非常常用的一个经典药。
0: 所以很多中医管当归叫妇科圣药。
1: 是的，是的。李时珍谈当归的时候有句话啊：“娶妻为嗣婿，就是延续后代。”所以呢，李时珍把当归认为是女人药药。所以呢，有四夫之意，故有当归之名，就你该回来了，有这个四夫的这个意思。所以可见当归在妇科当中应用是非常广泛的，是非常好的一味药材。
0: 那其实从这个中医的理解来说，当归确实是对于女性的一些疾病的调整是有帮助的。
1: 是的。哦，
0: 那从西医，也是从您研究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它有什么样的一些成分确实是能够调补气血的？
1: 当归呢里头主要的成分比较多，那么咱们有一类成分，咱们可能听过，咱们脑卒中的人有个药叫做丁苯酞，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那么它很大的作用就是加强脑血的灌注，所以当归为什么能够养血活血，和它这类成分有关。苯酞类，咱们有的又叫藁苯内酯，就这些类成分，这是它一个成分。第二个呢，它的皮部呢有很多挥发油成分啊，挥发油成分很多，所以咱们炖当归炖鸡的时候，有的时候油上飘了一层油，所以它里头的挥发油也比较多。那挥发油呢，它有一定的活血化瘀的作用。第三呢，当归的身上还有很多多糖类成分，那么它补血主要就是这类成分。所以当归里头既有多糖，又有挥发油，还有这个刚才说的苯酞类，还有黄酮类等等，它的成分是比较复杂的。那么当归当中的多糖类成分，它对刺激造血干细胞有一定的作用。当然了，里头的苯酞还有其他成分都有相关的作用，共同促进造血细胞的增长。所以呢，当归在养血方面确实效果还是比较明确的。咱们妇科尤其产后，由于生产过程中失血，对吧？体力透支，所以呢，产后妇人经常会遇到肚子不舒服啊、血虚啊这方面的作用，而当归呢恰恰具有这样的作用。
0: 虽然它是女性的好朋友哈，当然男性也可以吃它，
1: 都可以。
0: 但说实话，拿出来哈，颜值不太高，不太好看。我们先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好。
0: 大家看这些呢，都是詹老师今天带来的当归，这些是切片了的，是吗？
1: 对。
0: 这个应该是
1: 个子。就是原药材
0: 当归吧，
1: 对，各当归。
0: 这原药材当归从地里挖出来，就是
1: 挖出来经过干燥处理后就是这个样子了，经过一定的修剪，把底下的须稍微剪平，再经过干燥，就大家就看到这个当归原药材。这个原药材经过一定的切片处理，就形成了不同的影片规格。
0: 就这么不起眼的当归，它就有这么强的补益气血的功效。
1: 是的。
0: 但这个不同的部位它的功效一样吗？
1: 不一样。咱们传统里头讲当归分为龟头，就是这个根茎部位咱们叫龟头，中间这节叫龟身，底下这个尾子叫龟尾。咱们传统的分为龟头、龟身、龟尾和全龟四种规格。
0: 都可以入药吗？
1: 都是入药的。但是呢，它有一定的偏向性。传统认为龟头能够止血，龟身是偏重于养血，龟尾是偏于活血，它有一定的区分度。就是在使用的时候，一般伤科活血化瘀用底下的龟尾，如果是气血不足，尤其血虚，咱们说的四物汤，咱们就用龟身。那么龟头的非常少，咱们现在临床用的很少，基本上都是和龟身一起重切片，这就是重切了龟头。

0: 和参在一起了，所以咱们现在的商品里头呢，主要就是龟参片啊，或者有的又叫头片，在商品学里头和龟尾。
1: 啊，这个、
0: 这就是底下的尾。那么从化学成分上讲呢，就是龟尾当中，由于它的皮部，也就是说挥发油的成分主要分布在皮部，而龟尾比较细，皮的比例相对高，所以呢，它的挥发油的成分呢，相对比例要比龟参要多。这第一个，对。第二个呢，它里头还有一类物质，像阿魏酸一类的这类物质呢，它有很强的这个活血抗凝的作用，所以呢，龟尾呢，一般在传统里头呢，主要是以这个活血化瘀为主，所以伤科、妇科如果有瘀，用龟尾用的多；如果有虚，咱们就用顶上的龟参，这个段用的多。那这段里头呢，多糖以及刚才说的苯肽类的化合物藁苯内酯，在这上一节比较多，那么它的含量要比尾部要多得多，这类成分有一定的增加供血啊，有这方面作用。所以呢，咱们龟参呢，咱们一般来说偏于养血，龟尾呢偏于活血。咱们一般是分这两种，
1: 那就是对于怀孕的女性千万不能吃这个龟尾，
0: 一般是禁忌，
1: 否则有可能会流产的啊。
0: 是的，禁忌。在龟尾在尤其怀孕期间、妊娠期间是咱们是一般是不允许用的，除非特殊情况。那么龟参呢，一般来说不是严格禁忌，但一般也需要经过专业的医生指导下使用。
1: 对，因为怀孕期间这个禁忌太多了，肯定不能随意的用药。
0: 但是产后倒合适了，产后恶露不尽，咱们就适合吃点当归。产后气血不足，适合吃点当归，都就非常好了。
1: 所以这是女性坐月子期间的必备佳品。
0: 是的，是的，是的。尤其产后有的时候还有点便秘，血虚便秘，它既能够养血，又能够润肠通便，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好的药。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它们既是食物，又是药物。
0: 多糖类物质有刺激造血干细胞的作用。
2: 从现代角度重新认识古老中药，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用心守护健康，让生活更璀璨。紫微星。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来，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0: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2: 还能退烧哦。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说起女性朋友最不陌生的中药，除了当归，阿胶也肯定会位列其中。用驴皮加工制作而成的阿胶究竟有哪些神奇的功效？不同阿胶的品质又存在哪些差别？接下来就由詹志来教授为您一一解读。
2: 民国有位名医叫黄杰希，黄杰希就提了一句话，他说人之病虽多，不外水火气血之病啊，虽然人的病很多，但是离不开水火气血不足这个范围。那么蒸阿胶滋补潜流血脉之力甚大，故为

0: 妙药，说明啊，这个阿胶对于气血不足方面它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早在汉代的《神农本草经》，我们现存最早的药学著作当中就有阿胶的收载，就提到阿胶主心腹内奔，比如说女子下血，说的就是今天的奔漏啊，内脏脏腑的出血的病症。第二个，他还提到了劳疾，四肢酸疼，腰腹痛，说的就是它能够治疗虚劳。所以可见啊，这个阿胶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它能够止血，各种出血的症状它有止的作用，第二呢，它能够补虚，它有这个治疗劳疾的作用。因此阿胶在传统里面它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补血啊、止血的这么一个重要的药药。清代著名医学家叶天士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有一本书叫《临证指南医案》啊，是他后来的门生给他整理的。那么在这个医案当中呢，又提到一个姓卢的，停经达到了半年，遇上了雨水这个节气，突然出现了奔漏不止，而且呢黄白淋漓自下，冷的时候呢周身都怕冷，热的时候呢又烦躁口干，而且呢出现不规则的出血，而且热呢天一亮，这个热劲呢就下来了，汗一出停下来了。那么睡觉的时候呢，身上有点麻木，四肢也疼痛。所以这则医案呢，非常显然像是一个围绝经期的一个病人的症状。那么他这个血崩呢，当时叶天士就用了一个方子，其中就用到了阿胶，啊，通过阿胶的止血配合乌贼骨，啊，加上一些养阴的，像生地白芍，就起到了这个作用。那么他也介绍到，由于止液荡尽，就是由于更年期啊这个情况，由于气血亏虚了，因此呢用阿胶来补，就达到了这个目的。通过这一案大家也可以知道，这个阿胶确实在补血止血方面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1: 那它里边有什么样的一些特殊的成分呢？
0: 阿胶里头主要的成分啊是它的胶原蛋白，因为皮类动物的皮主要的成分就是蛋白类是占的最大的比例。当然除了蛋白以外，它还有多肽啊、氨基酸啊、维生素、微量元素等等，还有一些脂类的成分，所以它里头成分还是比较丰富的。当然占主要的成分还是以氨基酸及其连接不同的程度组成的肽和蛋白，这是它主要的成分。通过我们研究发现，阿胶当中富含的多肽、氨基酸、微量元素这些物质有很强的缩短凝血时间、增加血小板的数量、改善血管通透性这几个方面的作用，因此呢对失血性贫血具有很好的治疗作用。另外呢阿胶当中还富含有铁元素和蛋白，因此是可以说是非常好的铁吸收剂。此外呢还能够刺激造血干细胞的增殖和分化，因此起到了补血的作用。
1: 理解了。所以也就意味着，如果要是出现了贫血，或者呢是出现了身体当中各个原因产生的大出血，其实都是可以用阿胶来调补身体的，对吗？
0: 是的，其实阿胶最适合的就是刚才介绍了由于失血所导致的缺血，那么它是最合适。因为它既有止血又有补血的作用，所以它适合于由于失血或者血虚导致的贫血。这个是它最对症的
1: 功效。理解了。所以当我们把气血补上来的时候，自然哈容颜就会焕发出新的光彩来了。
0: 一说哎您气色不错，哎呀说你最近怎么气色不好啊，气血不足啊，气血亏啊，所以血充盈，气血旺盛，人自然脸上有光。
1: 那有什么样的办法来辨别阿胶的优劣呢？您看我们今天准备了这么多种，张老师您教教大家怎么挑吧。
0: 好的，在介绍阿胶不同胶的鉴别之前，看一看我们明代伟大药学家李时珍关于鉴别阿胶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他说到阿胶当以黄透如琥珀色，像琥珀一样透明透亮啊，或光黑如异漆者真，就像那个黑漆一样那样的透亮。真者不作皮臭，也就是说它没有异味，夏月亦不湿卵，到了夏天也不容易受潮湿卵。那么这是古代总结。那么

0: 现代呢，阿胶呢受到熬胶工艺的影响、原料的影响，都有不同的品质。日常生活当中选择好阿胶，几个简单的办法。第一就是李时珍说的，不做皮臭，闻上去有清香，没有怪异的臭味。第二个呢，黄透如琥珀色，颜色要透亮。那么我拿一个手电给大家展示一下，透光非常明显，就像李时珍说的黄透如琥珀色，就像琥珀一样光透过去之后。而质量比较差的阿胶，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透光率非常差，透不过去，只能隐隐看到有点透光啊。再比较一下，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它透光这块就透不过去了。这就是熬胶工艺和原料都有区别，很明显。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简易的办法。
1: 我闻闻这个哈，就是刚才第一盘当中的，
0: 有种清香味道，
1: 而且那种香是真的很腻的，能够沁入到脾脏里边的那种感觉。
0: 它在熬的过程中还加一点豆油，所以微微有点豆油味。
1: 这个是第二个，刚才不透光的那块不太好的味道，也有一点
0: 是，
1: 但是它不像是那种
0: 没那么香，
1: 很美妙的能够沁入到身体里的那个香， 是浮在外面的香。
0: 是的，
1: 不太一样。
0: 是的，是的。
1: 现在掌握了相关的方法了，希望大家都能够买到优质的阿胶，帮我们来补血养颜。好，其实今天詹老师带着大家呢，又认识了不同的一些药材，真的是收获颇多。非常感谢詹老师今天给大家的介绍，谢谢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感受身体的温暖与舒展，Nuga Best。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接

0: 去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们犹如一颗颗明珠，镶嵌在中国的山水之间。它们犹如一本本书卷，记载了生命的传奇与乡村的历史。千姿百态的村寨，蕴含着怎样生生不息的动人故事？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是中国大陆的最南端徐闻县，它三面环海，是从漫长的地质巨变中脱颖而出的咽喉要地。火山熔岩带来了罕见的地质奇观，更孕育了这里独具魅力的生态画卷。徐闻县位于广东省西南部的雷州半岛，与海南岛隔海相望，是雷州半岛通往海南岛的咽喉地带。早在西汉时期，徐闻就凭借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在这块中国大陆探入琼州海峡的触角上，徐闻人享有天赐的瑰宝。这里到处都是火山活动后留下的痕迹，作为中国雷琼世界地质公园的一部分，徐闻的火山遗迹至今保存完好。在徐闻白毛海一带，这些火山遗迹经海水作用和自然风化，形成了海石崖、海石平台，以及正在形成的海石湖穴，构成了形态类型多样的海石地貌。徐闻县是我国最大的菠萝产区，其下辖的曲界镇被誉为中国菠萝第一镇。这种现象是否与当地的气候条件和自然环境有着某种关系呢？为了解其中的奥秘，地理中国摄制组跟随广东海洋大学的教授孙醒利来到愚公楼村，对这里的生态环境展开考察。愚公楼村有一片面积广大的菠萝产区，听向导说，愚公楼村的菠萝以肉质金黄、脆口多汁、清香甜爽而著称，这引起了科考队的好奇，难道愚公楼村的水土有什么特殊之处吗？带着这个疑问，队员们来到了愚公楼村的菠萝地里查看。

0: 这时正是菠萝采摘的季节，空气中飘荡着甜甜的清香，目之所及是一望无际的菠萝收获景观。村民告诉我们，采摘菠萝有很多技巧，菠萝叶多刺，村民们在采摘时需要戴手套，穿较厚的衣服以防划伤。那么除了这些，怎么才能采摘到优质的菠萝呢？
1: 挑这个菠萝，这领筋大大的，这个那个头发短短的，这个那个腰粗的，这个那个屁股大大的，这个很重的，这个皮是红色的，这个菠萝最好吃的。
0: 这些村民通俗易懂的把挑选菠萝的秘诀告诉了队员们。在接下来的走访中，我们得知徐闻是全国最大的菠萝生产基地，每年的菠萝产量占全国的三分之一。有趣的是，愚公楼村所在的曲界镇，由于菠萝种植面积广大，菠萝品质好，味道纯正，含糖量高，还被人们称为菠萝地海。为了解这里的土壤结构，专家决定制作一个土壤剖面。结果没挖几下，奇怪的现象就出现了。
2: 再挖大一点，
0: 砖红色的土壤下面出现了黢黑的泥土。我们发现这种泥土粘性很大，含水量丰富。孙教授很快便确认，这种黑色的泥土就是典型的火山泥炭。
3: 再搁这上面。
0: 那么这一带的泥炭是怎么形成的呢？大约在7-8万年前，徐闻的火山剧烈喷发，岩浆由陆地向海洋流淌，冷凝后形成了种种奇特的火山遗迹。当火山停止喷发后，火山口蓄水成湖，湖里的动植物残骸大量沉积，经微生物分解之后就形成了黑色的火山泥炭。后来随着湖水蒸发，古火山口凹陷成为了陆地，农民们开始在陆地上种植农作物。由于这里的火山泥炭十分肥沃，其有机质结构非常适宜菠萝生长，所以当地人称这种泥土为黑色的金子。再加上这一带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光照充足，于是便造就了这一带菠萝大量生长繁殖的壮美景观。
4: 徐闻就是由于构造运动形成了海峡，因为火山运动形成了我们在中国可以说是最典型的火山田园地区。在这个田园地区上形成了一系列的中国南系列，比方说南株、南药、南果、南菜、南洋，还包括南盐。
0: 当地的一位村民告诉我们，他们一家种植菠萝，每年都收益颇丰。随后他热情地邀请队员们去家中做客，让大家品尝当地极具特色的菠萝菜。几百年来，愚公楼村的村民发现了这个埋藏在火山土壤中的秘密，利用火山带来的福祉，在肥沃的泥炭上辛勤耕作。在他们的努力下，品质上乘的菠萝也运向了全国。

国各地，而村民们也安然享受着甜蜜菠萝带来的幸福生活。丹崖绝壁之上，为何有上百座山寨分布其间？奇特人居环境背后又隐藏哪些自然奥秘？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人类接受大自然的恩赐远不止徐闻愚公楼村一带的人们。广东省北部矗立着一座历史悠久的县城韶关市仁化县。上亿年的地质运动造就了这里闻名世界的丹霞地貌。

年前形成的巨厚红色岩层，经历了地壳的多次抬升、流水的持续下切以及风刀的雕刻，这片色彩浓烈、奇幻瑰丽的山群横空出世，震撼了人类的视野。据地质学家研究，在世界已发现的多处丹霞地貌中，广东丹霞山发育典型，类型齐全，造型丰富，景色优美。680余座赤壁丹崖，色如卧丹，灿若明霞。在2010年的第3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以广东人化丹霞山为代表的中国丹霞正式列入世界自然遗产。

坐骨山寨，号称丹霞山108寨。山寨的位置往往十分隐蔽，逢寨有门，门隐山间，山若星海，密布其间。那么这片红色山崖密集的地方，为何会出现上百个山寨？

岸有一个叫牛鼻村的村子，那里有一位奇人，他曾经徒手攀爬过丹霞山中的上百个山寨，堪称丹霞山的活地图。牛鼻村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仍然保留着古朴自然的风貌。

叫朱家强，当地人则习惯称他为丹霞之子。每天攀爬行走于丹霞山的众多险峰中，这是朱家强最开心的事情。十几年来，朱家强不断走访丹霞山的每个角落，希望能在老乡的口中追寻丹霞山众多山寨背后的秘密。朱家强说，有村民曾经在一处名为五仙岩的山上见到过一户奇特的人家，他们依然在山上过着离群所居的生活，这让队员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在地势险峻的高山之上生活？科考队邀请朱家强带领我们登上五仙岩，拜访这户人家。

五仙岩位于仁化县董塘镇岩头村与白莲村之间，属于丹霞腹地。五仙岩指的并不是一块普通的小型岩石，而是一座高达数百米、四周峭壁林立的巨大山体，令人望而生畏。去往五仙岩，要穿过一段长达十多千米的林间小路。由于这里常年人迹罕至，这段路十分蜿蜒曲折。

0: 约行进了10千米之后，一座巨大的山体出现在了队员们面前。山体的侧面十分陡峭，但整体形状较为规整，从远处看就像是一顶巨大的帽子，这就是五仙岩。这条沿着陡峭悬崖修建而成的天梯是上山的唯一通道。天梯的台阶依山就势，开凿的并不规整，这给科考队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1: 扶好啊，因为下边泥泞啊，路又窄，注意安全啊，不要打滑。
0: 上山的台阶变得愈加陡峭，很多地方的坡度甚至接近于90度，稍有不慎就会有跌落的危险。

0: 注意，这地方更窄。哇哦！站好，站好，站好，站稳，站稳。哇！哇！
1: 啊！啊！
0: 等一下。
1: 嗯，是。
0: 看一看，或者你先往上边走一走，你在上边，我在下边。
1: 哦，下往上。
0: 嗯，注意安全啊。好，到那亮处那地方等一下，看一看那山口。
1: 怎么样？看一下。
0: 哇哇！
2: 后边有吗？
0: 后边有。哇。

0: 前面有吗？
1: 前面也有。哎呀，
2: 哇，值了！
3: 就在科考队行至五仙岩的半山腰时，两块巨大的岩石出现在了科考队员的面前。巨石互相堆叠，形成了一个宛如石门的造型。山上崩落下的岩石随处可见，而这个崩落下来的岩石却被古人巧妙利用，修建成了山寨的一道天然屏障。
4: 它完全是纯天然作用形成的，它是以前崩落下来的一块巨大的山石，上边横卧的这块石头是从山顶上崩落下来的另一块石头搭在这个上边，形成了一个门的形态。虽然不大，但
3: 由于山寨位于悬崖之上，除了一条人工开凿的小路之外，便再无任何可以上山的道路。一旦山寨遭遇外敌入侵，只需要从山上落下巨石，就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防御作用，在战乱来临之时可以起到绝佳的避难作用。
4: 这有一块石头，人工的遗迹比较明显，看，这是一个完全人工雕凿过的一块，是作为那个墙基之上，然后立柱子的时候，那个柱子的那个底托，完全由红色的砂岩组成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个八面的一个柱。就是起到防潮的作用啊，因为那个南方水多嘛，所以尤其是怕那个木头的支柱怕水泡，木头那支柱一般都立在这个石头之上，一般的那个发水的时候它不会把那个木头淹没，这样的话木头就能保持那个长久不腐烂。咱们接着往上看啊。
3: 队员们贴着山体继续前行，旁边就是悬崖。
4: 注意安全啊，不要打滑。
3: 科考队在继续行进了数百米之后，果然看到了一处修建在绝壁之上的房屋。

0: 队员们本以为山寨会十分宏大，但眼前的山寨却显得十分简陋，这不禁让人感到好奇，人们为何会把山寨建在险绝的丹霞山上呢？专家推测，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这里环境非常适合躲避战乱。丹霞山山势险峻，道路难行，易守难攻，绝壁之上数量众多的天然洞穴不仅能遮风挡雨，还可以降低开山凿洞的花费，这大概是古人选择在山上建造村寨的重要原因。那么这些面积巨大的凹形洞穴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专家说，洞穴的形成其实是来自于软硬岩石的差异风化作用。
1: 先把这些裂缝给灌满。
0: 丹霞山红色砂岩中加有少量的力度极细的粉砂岩和泥质夹层，它们吸水后膨胀，强度迅速降低，是风化作用或流水侵蚀最易发生的层位，故称之为软岩层。
2: 好，我们再近距离的看看这层泥岩，哦，一稍微一弹它就出来了，就坏了，说明它很不坚固，所以它才被侵蚀的这么深。

听江之滨，客途为家。江与人的相遇，孕育出独特的客家文化。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般来说，风力侵蚀会使坚硬的岩石变得破碎松散，但是考察队发现部分洞穴顶部以及表面的岩石经过风力侵蚀后却变得异常坚硬。专家说，这种现象是岩石的表面硬化作用。岩石风化分解后，部分钙离子、硅离子、铁离子溶解到水中，它们会随着水流沉淀于流经的岩石表面，或沿着孔隙渗入其中，使这些岩石表面变得坚硬异常。而丹霞山中许多造型地貌都与这种岩石表面硬化作用有关。当地村民说，五仙岩上的村寨早在数百年前就已经修建了。近年来，政府还在这里设立了一个考察站点。走进屋内，队员们看到了一块倾斜的岩石，岩石下方就是居住区，只需要在旁边修建一堵外墙就可以成为一间房屋。这为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提供了宝贵的休息场所。在这里工作的是一位姓文的老人，他说自己住在离五仙岩不远的村子里。在别人看来，上山十分艰难，而且山上的生活异常不便，但对于他来说，能时常到山上去感受这片山水的魅力，恰恰是最让他感到开心的事情。队员们不禁好奇，

0: 在山寨中居住时，饮水和饮食等基本生活需求要如何解决呢？这时队员们发现，房屋的前方是一个蓄水池，上方的山体不时有水流落下进行补给，这就为人们提供了宝贵的水源。由于山寨菜地的收成十分有限，因此老人要从山下携带许多粮食储存在山顶，才能在这里长时间的居住。通过对五仙岩的考察，科考队发现丹霞山中的村寨一般来说位置都十分隐蔽，如果不是特别熟悉这里的环境，外来的陌生人很难发现山寨的存在。明清时期，丹霞山位于韶州府城东北约50千米处，当时的韶州府是粤湘赣交界的商品集散中心，水路交通的枢纽，是中原大规模南迁移民的中转聚居地。村落和居民人数的增加，为山寨的兴盛提供了基础。先民们因地制宜，逐渐在丹霞山上建造了上百座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古山寨。而丹霞山上这片原本不适宜人类居住的险峻之地，在古人智慧的开发利用之下，也彰显出了独特的人文价值。从中国大陆最南端的徐闻县，到广东北部的仁化县，无论是徐闻的火山地貌，还是仁化的丹霞地貌，岭南的先民们依据不同的地理环境，建起了一座座村寨。这些散落岭南的古老村寨，正是古代先民运用智慧改造自然、建造美好家园的见证。至今，这些千姿百态的村寨，或安卧在海洋之滨，或矗立在绝壁之巅，仍在默默诉说着人类与岭南这片瑰丽山水之间的悠远往事。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清晨5点，苏州市味之乡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半成品菜现代化车间已开始高效运转。这不是简单的规模扩张，而是产业升级的必然答卷。食材甄选，智能分割，精准调味，每一道工序都严格把控。益生菌锁鲜技术延长货架期，依托自建冷链物流系统，从工厂到门店全程精准控温，让消费者吃得放心。
4: 用现代化的技术，然后可以让做出来的产品更符合消费者的需要。
3: 味之乡用完整的产业生态成为餐饮升级的强大引擎。苏州市味之乡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5: 快点，
6: 爸爸。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0: 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4: 个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上吧。
6: 带上吧。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迫于生存压力，野生动物学会了用陷阱和伪装来觅食。伏击无疑是风险最小的一种猎食方式。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生物们既要提防天敌捕食，又需觅食果腹。持续的生存压力下，万物不断演化，大自然精心造就了奇异的捕猎方式。野生动物们各有妙招，擅长各种精密的陷阱和伪装。伏击的最佳特征就是出其不意，为了一次无法预判的袭击，猎手必须隐藏到最后一刻。外形得具有欺骗性，与周围浑然一体。在伏击中，偷袭者直到最后一刻都是隐匿状态。伏击是最简单的狩猎方法，风险小，不费力，但需要耐心、经验和天赋的生理条件。

荒无人烟的沙漠中，藏身之处不多，最佳方式就是埋伏起来。如此静待时机，隐蔽行事，还能掌握地面情况。关键在于耐住性子，长时间的等待。蛇可以几个月不吃不喝，还要耐高温。太阳炙烤着沙土，地表温度飙升至80摄氏度，但沙子导热性差，地表下几厘米温度适宜，甚至有些凉爽。

撒哈拉沙漠中的角盔，眼睛上方有凸起，能为眼睛遮阳。一只小小的沙漠壁虎正在寻找食物，杂草的阴影在沙地上摇曳。它从未被角盔攻击过，所以对地下的危险毫无防备。它只顾着地面的危险，百密一疏。

素一旦起效，它就会很快死去。随后，角蝰会随着气味找到它。广袤的沙漠属于极端环境，觅食代价很高。缺水是最致命的。另一边，动物们在有水的地方繁衍生息，也孕育出了一些最出色的伏击专家。翠鸟是一种独特的鸟类，能出其不意地跨界捕食。水中的鱼无法清晰看到水上的事物，只能看到逆光下模糊的影子。而翠鸟知道如何巧妙利用这一点。

有趣的是，有一种鱼竟然演化出和翠鸟近似的技能。这种鱼通过演化，不仅能看到水上的事物，还能准确定位小型动物的位置进行捕食。这种鱼的大脑可以对光线的折射进行矫正，它的上颚有一道凹槽。

涉水鱼会伏击，这是一次不可思议的成功演化。他知道利用自己所在的水生环境来隐身，可谓独一无二。

带雨林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各种独特的生命在这里竞相绽放。地球上最毒的蛙类，在用鲜艳的肤色警告鸟和蛇，切勿靠近。它的毒素能杀死一头乃至一群大象。金色箭毒蛙毒液中的箭毒蛙碱含量最高。有人估算，一只小小金色箭毒蛙的毒素就足以使30,000人丧生。伏击相反的策略就是让自己变得显眼，就像箭毒蛙一样色彩鲜艳。

是这种绚丽夺目，既能躲避攻击，又能伪装诱骗呢？雨林中耀眼的颜色可能会让一些大型捕食者却步，不过对某些小型节肢动物却充满吸引力，想要走近瞧一瞧。

除了颜色，蛙类富有弹力的舌头也是伏击的得力武器。舌头弹射的射程远远超出了猎物能想象的安全距离，而且舌头上带有粘液。这种武器在特定范围内堪称无敌。生与死的角逐轮番上演，大自然中捕食者和被捕食者的角色也时常改变。捕食者最终沦为盘中餐，而本以为会输掉的一方却活了下来，这种事并不稀奇。非洲牛蛙是个庞然大物，能吞食老鼠、小鸟，甚至是大小相当的同类。它们的胃可以像气球一样膨胀。但这次它盯上了一条蛇，这条蛇虽然小，但可能有毒。牛蛙知道蛇的速度更快，所以必须静待对方靠近。

许蛇也嗅到了它的味道，并进入了攻击范围。非洲牛蛙潜伏着，蛇只能看到运动的物体，所以它以为那一抹彩色是块石头。蛇能探测到目标的体温，但两栖动物的体温与周围环境一致。非洲牛蛙不必靠近就能够接触到对方，和所有蛙类一样，它也有会弹射的舌头。

蛇没料到这次攻击，牛蛙的伏击也鲜少失败。一旦被牛蛙吞进肚里，蛇就没办法张嘴反击了。体重达2000克的非洲牛蛙，力量也不容小觑。

鸟语欢歌，奏起大自然的乐章。晨曦初上，这悠扬之声成为大自然的主旋律。如果鸟儿们安静下来，就意味着附近有危险。狞猫或任何一种能捕猎小鸟的猫科动物都需要利用伏击战术，否则便难以得手。他放弃了，危机解除，鸟儿们再次歌唱。

0: 银娇擅长用伪装诱使猎物上当，进攻速度极快，乌贼的隐身术可谓炉火纯青，让猎物防不胜防。自然传奇正在播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伯劳鸟会用声音摆空城计，设置一种罕见而巧妙的伏击陷阱。它声音婉转，能够模仿其他鸟类的叫声。伯劳鸟用叫声营造出一种氛围，让其他鸟相信周围很安全。它则躲藏起来，等待上当的鸟儿

这种营造假象的方法是一项复杂高级的演化成果，但在大海深处，有一种鱼也有类似的伏击技能。

银娇巧施骗术，他擅长用伪装诱惑猎物，他很隐蔽，把身子埋进沙子，难以被发现。他的肤色几乎与海底的花岗岩一模一样，宛如天生的伏击猎手。他们埋伏着，等待小鱼游过。他的嘴巴在头骨上方，很明显他靠这一策略捕食。他的嘴里还长着一个特化腹鳍，形态似小鱼，动起来与周围的鱼群浑然一体。他把这个器官置于陷阱中，专门诱导周围的小鱼，让他们放松警惕。

和伯劳鸟一样，银鲛也会设置陷阱。显然，这种方法行之有效。银鲛好吃体格小的猎物，比如刚孵化出来的幼龟，既数量多又容易得手。进攻时间不到0.1秒，转瞬即逝，这群鱼儿还没看清发生了什么，所以并未逃离现场。

乌贼的隐身术堪称动物界之最。当直面威胁时，他们会喷射出墨汁迷惑敌人，而后逃跑。但这并非我们所说的隐身技能。若非近身观察，你很难发现这些头足类动物。一旦离远了，它们便真的销声匿迹。它们之所以有拟态的能力，是因为外套膜的细胞中有带色素的小囊。这些细胞被肌肉包裹，一张一弛间就能变化外表的颜色。眼睛将捕获的环境信息传递到大脑，再经过复杂的神经调控，调动数百万细胞协同运作。

乌贼能瞬间改变外表，这种惊人的技能还有其他作用。这是一种族群内的加密通讯方式，还能防止捕食者发现自己的位置。更妙的是，它能以伪装诱惑猎物，或潜伏等待，直到一击致命。

除了迅速地改变肤色和纹理，乌贼还会瞬间把自己埋入沙中。乌贼的隐身术简直炉火纯青，它们本可以像银鲛或许多其他动物一样潜伏在海底等猎物上钩，但伪装过于完美，以至于无需静候潜伏，它们游动时也能完美隐身。

贼的肤色和质感都完美融入周围环境，甚至运动节奏都与水流相合，很难被发现。

贼能将看到的细节都模仿出来。无论周围是藻类、岩石还是土壤，它都能隐藏自己。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在没有藏身之处的情况下也能跟踪伏击猎物，仅靠改变肤色就能隐藏自己。他在游动间挑选捕获猎物，还仔细评估是否能饱餐一顿，或者是否暴露。也许是野心过大，他选择的猎物太大了，他为此而恼火。皮肤的颜色表明他现在的情绪很差，

喀麦隆的雨林深处生活着一群会伏击的捕食动物，尽管看上去难以想象。任何捕食者都能追上蜗牛，他们的速度每分钟不过一米。如此看来，蜗牛或阔鱼似乎不可能伏击猎物。

这两种动物的速度都太慢了。它们是软体动物，没有骨骼，全身都是肌肉和蛋白质。但蜗牛却是食肉的捕食动物，它吃阔鱼。两者速度相当，阔鱼因此没有警惕蜗牛，

没有人会害怕行动缓慢的动物，这便是蜗牛的伏击技巧。所有生物都相信蜗牛完全没有攻击性，但外表再一次欺骗了大家。尤其在夜晚，光线昏暗时，正是危机四伏之际。

雕鸮能在昏暗无光的条件下捕猎。他们的技能与想象中不太一样。并不是在飞行中觅食，相反，他们一动不动，用尖利的爪子抓老鼠汁，一等就是几个小时。他们静候枝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们斑驳的羽毛交织着深浅不一的褐色，不借助任何外物就能在黑暗中延伸。它几乎一动不动，偶尔转一下脖子，调整眼睛的方向，在黑暗中寻找搜索，以最细微的声响辨别猎物的方向。为了尽可能捕捉每一丝光线，猫头鹰的眼球长得很大，以至于无法在眼窝内转动，只能转头变换方向。它们的耳朵长得并不对称，能够听到立体音效，在森林中精准定位声源。这种大型猛禽是超级猎手，它们捕食的动物种类繁多，甚至还包括其他猛禽。这里兔子众多，是一种常见的猎物。要想捉到行动敏捷又胆小多疑的兔子，就必须等靠近了才能动手。

尽管雕鸮比猎物的视力好，但兔子也能察觉飞来的天敌，所以它必须等待时机，一动不动。它的身形与石头融为一体，层层树丛中，它可以在任何地方隐藏自己。连头上竖起的羽毛也能帮它进一步模糊自身轮廓。它能听声辨物，包括具体位置。但坏消息是，那里有茂密的灌木丛。

雕鸮冒险一试却失败了，兔子逃脱了，雕鸮在一旁小心翼翼地守着，等待再次出击，但兔子已经提高了警惕。机会还会再来，不过雕鸮需要返回瞭望台埋伏起来，继续等待。兔子比比皆是，但偏偏很难捉。高处视野更好，也不容易暴露自己。仅半个小时后，雕鸮就发现了另外一只猎物。

这家伙动静太大了。距离约200米远，不过雕枭还是这次却毫不知情，

裤子只挣扎了几秒钟，雕削的利爪就刺穿了他的头部，所以反抗并不激烈。

0: 六眼杀猪会把自己埋进沙子里伏击猎物，枯叶龟在水中难以察觉，它是鱼类可怕的敌人。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动。他在沙地上弱小无助，必须尽快找到松软的沙土。

有时他的一条腿会微微向外探出，腿上有感觉毛，让他能感知空气，了解外界的情况，还能完美隐身。他通常会捕食在地面活动的动物，但这次他盯上了一只会飞的猎物。这只六眼杀猪不得不等苍蝇飞到他的尖牙前，才迅速发动攻击。

一旦猎物被捕获，蜘蛛将再次暴露自己，所以它吮吸进食的同时会尽可能减少活动。要想活下来，蜘蛛就必须低调。

无论是在阿塔卡马沙漠还是亚马孙河流域，生存游戏就像捉迷藏，关键在于不被发现。内格罗河，河水的色泽有如茶汤，还是加奶的浓茶。河水中有大量腐叶单宁和悬浮颗粒，非常适合伏击偷袭。这种龟能在隐藏自己的情况下捕获猎物。

他行动缓慢，慢到让猎物都难以察觉。他是鱼类可怕的敌人。鱼身上的侧线是一种感应器官，能感知水中的波动，但枯叶龟活动时侧线失灵了，鱼并没有察觉到任何危险。枯叶龟宛如水中的落叶，随波逐流，丝毫没有威胁。它又像一块朽木，皮肤边缘凹凸不平，更加模糊了身体轮廓。没人会害怕一根飘在水中的木头。

他的眼睛也能伪装，鲜少引起注意。他巨大的嘴巴即使闭上了，也并不赏心悦目。他的喉咙能像个气球一样膨胀起来，像一台可怕的吸尘器。一胀一缩，速度非常快，能把周围的一切都吸进来。枯叶龟表面上行动缓慢，无法察觉，但进攻瞬间会爆发出惊人的速度。

有时水中的木块、石子和沙土会随着鱼儿一起被吸入嘴里。枯叶龟得在吞下猎物前清理掉无法消化的杂物，还要格外小心，不能让鱼跑掉，鱼还活着。枯叶龟没有牙齿，所以不会撕咬捉到的鱼，它会将鱼整个吞下，鱼接触到胃酸后才会失去知觉。枯叶龟捕猎时只能采取伏击战术，不能追着鱼跑，它比鱼游得慢得多。只有鱼快到嘴边时它才能捉到，距离太远也吸不过来。枯叶龟必须守株待兔，等鱼儿靠近，不过它总得时不时调整自己的位置。动作必须缓慢至极，这是狩猎过程中最考验技术的一环。枯叶龟徐徐吐之，步步为营，同时观察着猎物的反应。我们加快了画面的播放速度，

即使捕猎大师也会操之过急，他还年轻，还有大把时间可以不断完善自己的伏击技巧。无尽等待是食虫植物极为珍贵的狩猎本领，它们的新陈代谢与动物的不同，可以一直等下去。这种捕猎秘诀靠的是养分。

这种捕食行为看上去像是在收集什么东西，既是伏击，也可以被视为陷阱。尽管它没有大脑来触发这一系列行为，伏击的本质是智慧。潜伏的猎手需要具备预判未来的敏锐直觉。

同时还需要洞悉猎物出没的规律，选定最佳时刻出击，避免无谓的等待。动物的迁徙是周期性的，有些掠食者可以跟随猎物，但是那些不迁徙的动物就得静候时机。

0: 一场瘟疫席卷草原，唯一幸存的母狮纳拉将如何在这片危机四伏的领地生存？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成都麻辣河拉开了序幕，这是羚羊群迁徙的终极考验。他们从坦桑尼亚塞伦盖蒂草原的南端远道而来，羚羊必须横渡这条大河，才能抵达牧草丰沛的大草原。鳄鱼潜伏在水面之下，随时可能从暗流中突袭。

有些鳄鱼饿了数月，就等这一刻的致命一击。渡河的羚羊意识到了危险的存在，唯有疾驰向前，方能尽快抵达对岸。他们紧跟同伴的步伐，一心向前，奋力奔跑、跳跃，以防鳄鱼下手。

0: 能否逃出升天，全凭命运安排。只要躲过鳄鱼的血盆大口，就能成功渡河。马拉河的无情筛选无关强弱，那些不幸者并不是被精心选中的狩猎目标，也绝非身体瘦弱伤残，而仅仅是命运随机的牺牲品。在这里被选中纯属偶然，此刻运气是自然选择的决定因素。无论大小，马拉河流域的鳄鱼族群都会分享食物，即便是体长超过6米、重达1吨的年长鳄鱼，也会与同类分享猎物。这并非因为慷慨大方，而是因为他们无法独自力索地分解猎物。尽管他们拥有自然界最强的咬合力之一，能牢牢锁住猎物。在这场自然界最壮观的伏击之战中，几头鳄鱼会齐心协力分食战利品。千年色谱织就中华衣冠绝色，一抹丹青晕染诗意美学天衣。红色是如何从原始的生命崇拜逐步演变为国色根基的，青色是如何通过雨过天青云破处的诗句成为最富哲学意趣的东方青韵的，五色华彩是如何织出天地四方铸就中华文明底色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色天衣》，敬请关注。猪肺在一锅汤菜中能发挥怎样的妙用？
1: 30年一直没变，
2: 这是我想念的家乡味道。
0: 当猪肚遇上鸡，还能有哪些讲究吃法？
3: 有种特殊的香味儿，一吃就忘不了。
0: 山药如何处理，才能成为飘香鸭诱人的流心馅料？
3: 山药做成的高汤能这么香？
0: 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江西瑞昌，品味别具一格的瑞昌味道。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无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

0: 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该怎么做咱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8: 多？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
13: 么样？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5: 受不了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顶风踏浪出海打鱼，在精简中获取最新鲜的食材，
1: 还是很刺激的。
0: 山中茶叶，海中花蟹，究竟会混搭出何种味道？
2: 茶叶能蒸螃蟹，
3: 你试下。
0: 深夜出动，溪水潺潺，怎样捕获最肥美的毛蟹？
4: 哎，这里有个。
0: 整个夏季的劳作换来哪种鲜甜滋味？本期味道带您解锁蟹肉的极致鲜味。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下雨啊，是吧？
2: 还有意外之喜啊！

0: 句俗话，一斤螃蟹三两肉。由此可见，螃蟹是一种壳多肉少的食物。然而这却丝毫不影响大多数中国人对螃蟹的喜爱。在中国沿海各地，人们上山下海，用尽巧思将各种食材与蟹肉混搭在一起，只为这一口让人食指大动的鲜美滋味。哇，一家小馆没有固定菜单，为什么还能获得顾客青睐？
1: 到我们那里吃的有什么就煮什么吃嘛。
0: 土法烹制，香味扑鼻，螃蟹中加了什么秘制调料？
2: 哎，这腿好有
3: 味道是吧？
0: 一只螃蟹为何青红两色，还要搭配肉馅儿一起吃？
4: 它的味道给我感觉应该是更加的甜。
5: 对，
0: 大海里，溪水中，各地不同的螃蟹有着怎样不同的味道？

勤劳智慧的当地人又是如何享用蟹肉的极致鲜味呢？一起跟随味道调查员探寻螃蟹的曼妙滋味。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深圳市大鹏新区位于深圳市东南部，三面环海，是经济特区中的生态特区，海域面积约占全市的四分之一，独享深圳一半的海岸线。海洋给予大鹏人丰富的食材和美味，这里也是我开启蟹肉美食之旅的第一站。我听说在大鹏临海的一个小村子里，有一对夫妻经营的海鲜小馆，虽然规模不大，环境简陋，而且没有固定的菜单，但顾客还是独爱这家小馆，尤其是老板娘亲自蒸的螃蟹，更是每桌客人必点的一道经典菜。多年的味道调查经验告诉我，最极致的美味往往隐藏在最不起眼的地方，我得去看看这家小饭馆到底有何过人之处，这里的螃蟹又能做出什么不一样的味道呢？
1: 阿姨，哎，这附近是不是有一个吃海鲜的小餐厅啊？
2: 吃海鲜的就是他那里的。
1: 终于找到，好，谢谢，谢谢阿姨。
3: 老板，吃饭吃饭。
4: 吃饭下班了，现在九点多了，明天又要出海哦。
3: 啊，就关门了是吧？
4: 是哦，不好意思哦。
3: 那点菜也点不了了，
4: 点不了了。有时候我早上又要早一点出海，又没有做那么晚的。
3: 那早上还要出海？
0: 这位朴实的中年汉子名叫李少建，是这家海鲜小馆的男主人，女主人叫叶春湖，是小饭馆的大厨。十几年来，他们两口子一个忙里一个忙外，亲自出海捕鱼，当天下厨烹饪。虽然刚过晚上九点，但今天捕捞的海鲜已经全部卖完了。
3: 那我是慕名而来，那这样我明天早上跟您一起出海好不好？
4: 可以可以，那你明天就早一点咯。
3: 几点？
4: 明天差不多5:30至六点钟左右。
3: 好，齐了，来。
0: 第二天一大早，有着多次出海经验的我自信满满地登上了李大哥两口子的小渔船。对于当地人口口相传的美味螃蟹大餐，我心中充满了兴奋和期待。然而小船开出去没多会儿，我就感觉到不一样了。
1: 这个浪如果你在岸上看其实没多大浪，但问题是浪的大小是相对的这么一个概念。我们坐大船这点浪不算什么，但我坐这种小的小快艇，而且它开的时候根本就不顾及我的感受，直接就往前冲，还是很刺激的。大哥，这个放什么网啊？
5: 虾网。
1: 虾的都是什么虾呀？
5: 白虾。
1: 哎呦，等会儿，这个大，这个螃蟹大，这个大呀？
5: 这个是蛤蟆。
1: 这是什么蟹啊？
5: 这也是钓花蟹啊。
1: 哦，这边有没有花蟹？
5: 这个是公蟹，刚才你查的。
1: 长成这个样子我就认识了，这不就是这个南方沿海一带的这个大花蟹吗？你看它的这个蟹钳是渐变色的，而且是蓝色的渐变色，蓝色和棕红色的渐变色，漂亮极了。这是我的了。
0: 花蟹学名远海梭子蟹。肉质细嫩洁白，富含蛋白质、脂肪及多种矿物质。因为背部上长有青白色云斑或点状花纹，当地人俗称花蟹。叶大姐说，她蒸的螃蟹一定要用这种天然生长的本地花蟹。收获了蒸螃蟹的食材，让我兴奋不已。不过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中上下颠簸了2个多小时后，我开始觉得有

0: 些疲累。
1: 大哥，你知道吗？咱们现在这个画面，配合现在这个景色，在电视里拍出来会特别的好看，
2: 特别浪漫是吧？
1: 特别浪漫。但是我要说的是，大家看起来很浪漫，但是如果你真的亲身体验夫妻二人的这样的生活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挺不容易的，而且非常的辛苦。叶姐，你说咱都开饭店了，业绩也不错，干嘛还得出来自己打鱼啊？
2: 这个怎么说，比较新鲜点，自己放心一点嘛。
1: 自己放心是吧？一般这下网之后多长时间能捞上来啊？有东西？
2: 这一种就要隔一个晚上嘛。
1: 所以捞上来什么我们也判断不了是吧？
2: 是啊。
1: 怪不得您这没菜单呢。
0: 出海打鱼能打到什么，打到多少，完全取决于当天的天气状况和运气。李大哥说，他们的饭馆就是这样，没有固定不变的菜单，当天打到什么是什么，现捞现做，每天打到多少卖多少，售完无补。历经6个小时的海上颠簸之后，我们满载而归。凭着与李大哥和叶大姐一起顶风踏浪、同甘共苦的交情，这花蟹大餐我可是吃定了。
1: 哎呦，叶姐，真是吃你家一顿饭太不容易了。起个大早不说，您那小船真是颠到我了。蒸螃蟹，这道菜好像听起来挺简单的。
2: 茶叶蒸。
1: 茶叶蒸。茶叶能蒸螃蟹？
2: 你试下。
1: 我没在这一片听过这样的做法。
2: 我自己做的。
1: 是吧？您自己的发明啊？
2: 嗯。
0: 十几年的后厨生涯，酷爱厨艺的叶大姐不断琢磨着做菜的新花样。这道茶叶蒸海蟹就是一位爱喝茶的客人启发了她的灵感，反复研究出来的得意之作。螃蟹反过来放在盘子里，是为了更好地保持蟹肉中的纤维物质不会随着水分流失。泡开的茶叶可以去腥增香，而茶叶的品种则可以根据客人的口味偏好酌情选择。叶大姐和李大哥原本在海边打鱼为生，时不时的也为到海边游玩的客人加工海鲜，慢慢的两口子做起了海鲜饭馆的小生意。十几年的光阴，夫妻俩的小店靠着一手好厨艺积攒下了人气，更用诚实的人品把客人变成了家人。
1: 大早上起来打鱼，然后把海货装到店里，然后再去卖，是不是明天还得这么干？
2: 是啊，我们每天都这样干，
1: 天天这样。
2: 有时候就是风浪大的时候就休一两天这样。
1: 这太累了。
2: 这个也没办法的呀，你想做到给人家吃的放心，你自己也安心的话，你要这样做啊。所以有时候你说哎呀今天没去，他就说没去，他又不过来吃了，有时候就是电话联系这样子。
0: 为了让食客吃到第一手的新鲜，淳朴的夫妻俩选择每天亲自出海捕鱼，对顾客的承诺是他们十几年如一日坚持的动力。正是因为这样，大海中的鲜美和山里的醇厚才有了一次完美的碰撞。
3: 这个蟹还可以。
4: 这个今天早上你抓的？
1: 对，我知道啊。但是这个蟹子我之前没有怎么吃过。
2: 你试一下味道香不香？
1: 它这个味道好像跟我们平时经常吃的这个梭子蟹还不太一样。
2: 那个味道就鲜一点。
1: 花蟹的味道可能会更浓一点，那个蟹味会更厚重一点。
2: 它的味道浓一点，这个因为它是深海嘛，它的盐分比较重，都没这个鲜。这个是母的。
3: 这个母的。
1: 我看这蟹腿儿什么样？是。
2: 但是你有没有吃出那个茶叶的香味来？
1: 有茶叶的香味儿，但是我觉得茶叶的香味儿刚刚好，点缀的，它不抢那个螃蟹本身的鲜味儿，然后呢，有一个清香在里边。
0: 十几年来，叶大姐一直像今天对待我这样亲自下厨，精心烹饪，把最新鲜的螃蟹大餐带给顾客。
2: 反正他们有时候，他就说。他来到这里就好像感觉是到街里面一样这样子，有时候端菜他们也自己跑来厨房自己端菜的。
3: 啊，这个人还这样啊，算可以啊，做事啊什么啊，做事做人啊，这个的。
2: 他那个人很木的，
3: 浪费表情。

0: 打习惯了。
1: 日复一日，周而复始，李大哥和叶大姐坚守着对自然的尊重，对顾客的承诺，对厨艺的执着，而大海和生活也回报给了他们最美的味道。叶大姐亲手做的茶叶蒸花蟹确实是别出心裁的美味，但是在大棚好吃的可不仅仅只有花蟹。据说在山上的溪流与大海的交汇处还生活着一种极致的鲜味，要想找到它，得先去会会我的美食向导，让他带我去寻找这种诱人的味道。
0: 我叫张海波，平时的爱好是潜水、爬山，一些户外的运动。
1: 海波就是我此次的美食向导，他从小就喜欢上山下海，每当沉浸在大棚的青山碧水中，都让海波由衷地感谢自然的赠予。因此，海波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组织了一个环保公益小组，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保护大棚优良的自然环境。
0: 爱护海洋是首要的，海里面有珊瑚我们都不会去碰它，有垃圾我们会捡一捡，遇到那种保护的鱼啊动物都不会去碰它，还有那个休渔期，休渔期就是产卵期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去抓鱼。
1: 每次公益活动结束后，海波和兄弟们都会小聚一下。这一次，海波决定在聚餐时亲手给大家做一道毛蟹大餐。没错，我们要寻找的另一道大棚美食就是毛蟹。毛蟹是当地人对中华绒螯蟹的俗称，又名河蟹、大闸蟹，在我国分布很广。大棚新区一个叫葵冲的地方依山傍海，山间数条小溪汇成的河流直入大海，在山溪和大海的交汇处就是大棚毛蟹生活的地方。优良的自然环境让这里的毛蟹饱含大海的鲜美，同时也吸收了山泉的甘甜。海波说，要想找到新鲜的毛蟹必须得等夜幕降临，不知道这次深夜出动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0: 这是山上流下来的水，特别清。
2: 入海吗？这是？
0: 对，顺着这个水到的就是海边了。
2: 而且水好清啊。
1: 晚上十点，我跟着海波和他的朋友们来到了葵冲山间的一条小溪边。
3: 哎，泥鳅。
0: 哦，对对对，泥鳅。哇，
2: 这么大吗？
0: 对。
2: 哎，那边还有哎。
0: 所以说我们这个毛蟹一定要在这个水清的地方才有。
3: 那水特别干净的才有。
0: 对。
3: 用力了，要轻一点，要轻一点，
2: 要轻一点是吧？
3: 对对对，泥鳅一定要温柔。
2: 不过这个泥还真不少哎。
3: 对呀、啊，
2: 我发现泥鳅是不少，螃蟹呢？我没看着啊。
3: 螃蟹躲石洞里下。
2: 哦，螃蟹在都在石头底下是吧？
0: 那我们搬个石头看一下好不好？
2: 好，好，好。再轻一点，轻一点。没有，我没看到。
1: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深更半夜一无所获，我还能吃上海波亲手做的本地毛蟹吗？
0: 它会藏在青苔下面，吃那种螺啊、小鱼啊、小虾那种。哎，这里有个，别动，我罩住它，你慢慢，你慢慢来，
2: 收好险，收好险啊！哎，你让我来，
3: 按住，一下子，
0: 哎，对了。哇，这个还算可以。
1: 毛蟹被光线照射后就会慢慢停下来，这时候看准时机快速下手，就可以体验亲手捕获的快感。
0: 我前面还放了笼子。
2: 哦，有地笼是吗？
0: 对，昨天晚上放的。昨天晚上
2: 里边有吗？
0: 我看一下啊。
2: 哎呦呦，这个
0: 有
2: 这个大呀。
0: 哇，可以，
2: 两个
0: 可以，
3: 还有这里，
2: 一二三，这边三个，一只五个，啊，这边还有一个，六个，
0: 嗯，好一头啊，六六大顺。
2: 咱们这说点正事儿吧。哎，收获不错，怎么吃啊？
0: 豉油王，
2: 什么？
0: 豉油王，
2: 这什么东西？
1: 豉油黄毛蟹到底是怎么个做法？没想到海波还给我卖了个关子，说等到明天制作的时候。

0: 之后再揭晓答案，而我早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尽快享用海波的毛蟹大餐了。
1: 来，昨天南螃蟹，咱这是怎么做？
2: 先蒸后炒。
1: 先蒸后炒？
2: 对。
1: 还有这种做法？
2: 这样会比较入味，它会比较香。
1: 蒸有什么讲究吗？
2: 可能跟你们普遍的那个蒸法不一样，放那么一点点水，它本来螃蟹里面就有水，蒸出来之后它水就出来了，里面的肉就非常的干。
1: 就这么点就行了。好，直接放里吗？
2: 放。
1: 放几只啊？
2: 你想吃几只我们就放几只。
1: 它能放几只我就能吃几只。
2: 我们就要给它翻个身，东西就会收入在里面，不用一流出来。
1: 真是相当于拿那个壳当一个小锅了，是吧？
2: 对。
1: 哎呦，刚才您揭盖那一瞬间，香味儿出来。
0: 把姜、蒜、岭南特有的红葱头煸炒出香味儿，然后放入蒸过的毛蟹一起翻炒，
1: 就加豉油了。这才是真正入味的那一步，是吧？
0: 这时，海波揭开了昨晚留下的谜底。在粤语中，豉油就是酱油的意思，豉油黄就是酱油之黄，用高品质的酱油加上各种配料精心调制而成。蒸过的毛蟹更加干鲜，在翻炒中不断吸收着酱油的醇香。
1: 刚蒸的时候，这个螃蟹的这香味就已经很浓了，
2: 对。
1: 然后拿这个豉油一呛，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当一个下酒小菜。哇，这小日子，哎呦，我这还挺满的。
2: 对，你看都是膏。
3: 先吃脚。
1: 上面这个豉油就很鲜甜。我发现，因为我平时不太吃这个大闸蟹，我觉得这肉少，没有那个海蟹肉多。
2: 对。
1: 但是我今天吃的还津津有味的，因为平时我连吃大闸蟹，我吃这个蟹腿都不怎么吃的。我今天发现这样的一个做法，哇，蟹腿好有
2: 味道是吧？
1: 好有味道。
3: 手指都要吃进去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云山寒带，大海蔚蓝，山海中丰饶的物产是大自然赋予大鹏人最珍贵的礼物。海中花蟹与溪中毛蟹各有特色，让我回味无穷。接下来我们将要去探访的是浙江省三门县。三门县位于中国黄金海岸线中段三门湾畔，丰富多样的海产品是人们餐桌上的常客。这里的海鲜都有什么样的家常吃法呢？
1: 我之前所理解的小海鲜呢，基本上应该都是在近海的海域滩涂上、泥滩上，像贝壳之类的东西。但实际上在三门这个地方，当地的渔民把近海的海域围成这种小的海塘，在里面也养了一种非常非常鲜美的小海鲜，是什么呢？去看看。哎，小林，
4: 哎，
1: 叔叔好，叔叔好，哎，来来来，哇，这都要出去了是吗？
4: 这个，
1: 哇，不太稳呢。好，行了。
0: 林顺是个85后，一家人以养殖海鲜为生，
1: 90块钱一斤。
0: 他热情地邀请我到他家的海塘里看看。
5: 我从小呢就是在滔头村长大的，97那年的洪水把我们整个村子都给淹掉了，因为海水是咸的。所以再也没办法种植水稻了，但是呢，我们并没有被它击垮，我们村民一起努力，最终把被咸化的土地变成了现在的蟹塘。
1: 哦哦，那个小竹竿。
6: 对，那昨天晚上就放下去了。
1: 啊，头天晚上放的。
6: 对，然后隔一个晚上我们来收。
1: 放了一晚上，螃蟹就钻进去了。
6: 对，
1: 现在还看不出来是什么啊，
6: 看运气。
1: 这还得看运气啊！哎，有一只，有一只，
6: 有一只。
1: 哇，这么大吗？
6: 有这两条有点大。
0: 原来小林家的蟹塘里养殖的是三门颇有名气的小海鲜三门青蟹，
6: 那个夹人的，那个两个大，
1: 这边又是一个是吧？
6: 这里有一个，
1: 也是头天晚上放的。
6: 哎，对。
0: 台风过后，村民们通过生产自救，成功的用引海水入塘的方式来养殖青蟹。没多久，我们就带着青蟹满载而归。上岸后，小林的父母会对青蟹做简单的捆绑处理，然后青蟹就会被集中送往小林家的店铺。在开启美味之旅之前，我也跟着小林学到了几种挑选青蟹的小窍门。
3: 这是胖瘦子。

0: 分？
1: 先是看成色，那成色深一点的都是一般说是比较肥的，然后像这种就是长大了那种母的，
2: 就是最完美的状态了，是吧？
1: 它是你看黄肚皮已经黄色了，它里面就是红膏，就是最就是蟹里面的那种最好的那种，
2: 最好的，
1: 价格也最贵的那一种。我还可以教你一种简单一点的方法可以，一般现在手机都不是带手电筒的吗？像这种你看就很明显
2: 这肉在哪儿马上就看得清楚了，
1: 对，就很容易看出来
2: 在这儿呢，边缘在这儿呢。
1: 对，这个就中等吧，也不算特别瘦，
2: 但是长得好大呀。
1: 对，但它也不是特别肥。那咱们这边
3: 海鲜的吃法多种多样，但是真正爱吃海鲜的人都知道，海鲜最令人着迷的味道就是它本身的原味。生姜去寒，黄酒去腥，清蒸可以使它原汁原味的鲜醇得以最好的保留和释放。入秋的青蟹迎来了一年当中最黄满膏肥的时刻，焦黄通透的蟹黄，饱满肥美的蟹肉，都是对小林一家辛苦劳作的最好褒奖。
2: 哇，太过瘾了！其实螃蟹当中最好吃的部分就是蟹钳里那点肉。
1: 对对。
2: 再说它的味道，它的这个味道呢和梭子蟹还是不一样的，它的味道给我感觉应该是更加的甜，
1: 对
2: 对吧？
1: 鲜甜的。
2: 其实螃蟹好的螃蟹，它吃起来都是那种鲜甜的味道，只不过这个青蟹吃起来它的甜度应该更高一点。
3: 有人说吃海鲜有三个境界：一曰鲜美，二为肥美，三是甜美。在三门，人们对于青蟹的最高评价就是鲜甜二字。青蟹的鲜是指新鲜，而甜则来自于青蟹体内所含的甘氨酸，这种鲜中带甜的味道让青蟹成为海鲜中的上品。不过再傲娇的食材也有它接地气的民间吃法。
2: 我看这都备齐了，
1: 对，
2: 螃蟹啊，葱姜蒜，各种各样的调料，还有一个小锅，这你要做什么呀？
1: 做肉末炖青蟹，另外一种。
2: 本身鸭蛋黄在入菜的时候，它有的时候也会代替螃蟹的那个蟹膏的味道，
4: 对对，
2: 是吧？这两个终于碰到一起，这还有母蟹。
3: 三门青蟹肉质细腻，肥美鲜甜。将青蟹用面糊锁住汁水，再下锅微煎。当青蟹与热油接触的一瞬间，香气扑鼻而来，让我忍不住直咽口水。
1: 第一个可能差不多了，看一下。哎，对，这个。
2: 没了吗？
1: 差不多了。
2: 怎么判断啊？这个？
1: 就这里凝固了嘛，
2: 凝固
1: 差不多了。哎。最好是凝固的多一点。
2: 好，这个是应该全煎不熟，对不对？
1: 全煎不会熟，
2: 它只是一个半成品。
1: 对啊。
3: 青蟹落货，着红袍。低温微煎下，接触热油的部分逐渐由青变红，此时的青蟹双色分明，鲜香四溢。而到了这里，青蟹的制作还没完，为了弥补小螃蟹肉感的不足，小林用肉馅铺底，再均匀地码上螃蟹，这样可以使两者味道相互补益，相互增味。
2: 好嘞，八五老成是吧？那下一步呢？
1: 拿去蒸，放蒸笼里面蒸一下。
2: 多长时间呢？
1: 15分钟。
2: 哦，这还是一道蒸菜啊！好嘞。
3: 蒸制过程中看似平静，但肉馅和螃蟹早就互通了好几个回合。面糊的隔层既能使蟹肉轻松地附着上肉香，又能阻断肉馅中过多的油脂。无论是吃蟹味的肉馅，还是来一口肉味的螃蟹，都是忙碌一天后最暖心的味道。小林的家人在店中忙着做生意，而他就要为全家的晚餐忙碌着。葱油烧蟹是最有味道也是最省时间的菜肴，

0: 葱姜爆炒极简的方式早已催生出螃蟹最本真的鲜香。
1: 想吃湿一点的吗？是吧？
2: 再来。
0: 蟹肉上席，百味淡。对许多食客来说，吃螃蟹是一次精致讲究的享受，但对于小林一家来说，只是众多繁忙日子里一顿日常的晚餐。尽管店面不大，但只要家人聚在一起，心就是开阔而幸福的。
1: 哇，累一天了，终于可以吃了。
3: 把三个去掉，
4: 我这样这样的。哇，
1: 下边那个肉馅儿，螃蟹的味儿都渗进去了。这个猪肉瞬间变得好吃了。
0: 三门青蟹吃法多样，满口生香。这不仅是三门人对食材的巧思，也是三门人顺应自然变化、利用智慧和努力所获得的成果。
5: 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蝇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蝇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蝇鼻炎片。

0: 每一口美味的背后，都包含着人们的辛勤劳作和对食材的热爱与尊重。李大哥和叶大姐夫妻二人依然坚持着每天迎风踏浪，海中颠簸，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他们的美好生活。海波亲手烹制的豉油黄毛蟹是朋友们心中的最美佳肴，他们也将继续用公益行动带动更多人一起来保护这片蓝天碧海。林顺家的青蟹如今已远销各地，他用年轻人敢打敢拼的奋发精神书写着自己的未来。螃蟹虽小，却永远是餐桌上引人注目的美食。正是这些平凡的人们，靠着自己对生活的向往，对美食的追求，成就了中国人餐桌上这一口极致肥美的蟹肉之鲜。
1: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风。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为何青色在中国古代的美学中占有重要一席？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敬请关注《国色天衣》第三集《青出东方韵》。

0: 云破处的汝窑。青色从此冲破了色彩的定义，统一了中国古代文人心中最极致的美学标准，位列于东方美学至高的殿堂之上。然而，这抹东方青韵从来没有高高在上，它既是婢女身上青衣的卑微烙印，也是世子心中青山的文雅与诗意，更是近代中国史中招彩兰的古老工艺与外来工业化的碰撞与见证。那么，这一抹青何以能在世人的理想、工匠的炉火、百姓的衣衫间自如流转，成为贯通雅俗的东方青韵？当这项延续千年的蓝染技艺面临近代工业化的冲击时，它的命运又将发生怎样的沉浮与变化呢？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国色天衣》第三集《青出东方韵》。
1: 开篇聊过了大红大紫的显赫，今天来看点与文人气质息息相关的颜色，青色。现代西方色彩学的定义来讲呢，青色是一种介乎于蓝绿之间的颜色，也是美术学颜料三原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系。这时候可能有人就有疑惑了，说不对呀，我学的那个三原色里边是没有青色的，不应该是红黄蓝吗？但是您有没有考虑过，您学的这可能压根儿它就不对啊？咱们来更新一下认知。以三原色的这个理论来讲，这个其实它不是一个物理学的问题，它是一个生物学的概念。原色怎么选，取决于咱们眼球当中的这个感光细胞啊。所以三原色的理论其实是分为两个系统的，一个是传统的光学三原色，还有一个就是美术学当中的颜料三原色。传统的光学三原色是红、绿、蓝，而颜料调色当中的三原色啊，分别就是品红、青还有黄。这些颜色组合在一起，它是可以调配出我们眼睛能看到的所有的色彩的。虽然青色在现代的色彩学当中它是有一个标准色调的，但是在咱们中国古代，这个青色的色彩基调它却是非常杂乱的啊！今天咱们就来重新的认识一下青。让我们再一次翻开熟悉的《说文解字》啊，说青，东方色也，木生火，丛生丹，丹青之信言必然，凡青之属皆从青。咱们可以对照着这个西周经文的这个青字，中译中的翻译一下说文解字的意思。说文解字当中说啊，这个青是象征着东方的颜色。那么因为东方是太阳升起的方向，而太阳的出生又代表着万物生长，因此东方在五行学说当中它对应了木啊，就是把这个植物的生长和太阳画上了等号。草木长出来之后，木头是可以用来生火的，哎，火的颜色是红的，由此又引申为丹。金文里边的这个青字，它是分成了上下两个部分，下面就是丹字的这个金文字形，本意是开采丹砂的矿井，而上面呢是一个生字。青字最原始的字形就是象征了草木破土而生的样子。咱们可以想象一下，说2000多年前的某一天，一个开采朱砂的矿工在漆黑的矿井里面呀，忙碌了整整一天，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出了矿洞的大门，在出门的那一刹那，阳光刺入了他的双眼，针扎一样，酸涩难忍。哎，他赶紧揉揉这个眼睛，当再一次睁开双眼的时候，山中郁郁葱葱的青草和绿树映入眼帘，仿佛每一个叶片都跳跃着生命的律动。这世间的万物全都在生长，自己就好像是从漆黑的洞中重新的来到了这个充满生机的世界。这一刻，青字给人带来了象征生命的

0: 希望。那么这种希望也正是蕴含着古人对自然的一个无限的崇拜。咱们再来看看《说文解字》的最后一句，凡清之属皆从清。自然界中所有跟草木有关的颜色都可以统称为清，因此呢，在中国古代的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青代表了蓝、绿、青翠等等等等非常相近的这些颜色，成为了整个色系的大家长。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宋徽宗梦中的瓷器的颜色是什么样的？
0: 一觉醒过来就下了旨意说啊，要让工匠们烧出梦里头那个雨过天晴的颜色。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千年色谱织就中华衣冠绝色，一抹丹青晕染诗意美学天衣。红色是如何从原始的生命崇拜逐步演变为国色根基的？青色是如何通过雨过天晴云破处的诗句成为最富哲学意趣的东方清韵的？五色华彩是如何织出天地四方铸就中华文明底色的？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国色天衣》，敬请关注。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还记得很多年前啊，这个周杰伦有一首很火的歌《青花瓷》，词作者方文山在里面写了一句很出圈的歌词啊，说是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第一次听到这句词儿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周杰伦没唱清楚啊，这个因为天青色压根儿就不是用来形容青花瓷的。直到后来有一次听方文山的采访，他说这歌啊本来一开始是要写汝窑的，结果写着写着跑偏了啊，成青花了。其实这么一解释倒是顺畅多了，因为跟青花相比啊，汝窑的名气可能它不够，但是地位绝对是远超青花的。作为汝官歌钧定宋代的五大名窑之首，汝窑器型典雅，釉面光泽如玉石般温润。这一窑口从诞生之初就是被皇家所垄断的，因此呢，质量高，数量少，珍贵程度可见一斑。方文山之所以要用天青色来形容，其实是一个传说。说有一天啊，宋徽宗做了一个梦，梦里头呢就看到了雨过天晴的景象，当时就觉得哎呀，这天空的颜色可真好看。一觉醒过来就下了旨意说啊，要让工匠们烧出梦里头那个雨过天晴的颜色。这可难倒了很多的工匠，咱先不说这颜色有多难烧啊，就是谁知道皇上梦里头那个颜色是什么饱和度啊，对吧？跟皇上对不起颗粒度，你这烧出来也白烧。于是宋徽宗就给他们吟诵了这句诗，说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什么样的颜色呢？啊，下完雨的天空，远方的云朵散开，露出了那一点点淡淡的蓝绿之色。于是经过工匠们反复的研究，他终于复刻出了皇帝想要的颜色。根据南宋《清波杂志》当中说，汝窑宫中尽烧，内有玛瑙墨为釉。工匠们烧造汝窑的时候，他甚至会以玛瑙入釉。我们根据现代的科技检测可以发现，它釉面当中加入玛瑙粉末，其实是在大大的增加硅的含量，这样可以降低整个釉面的烧成温度，那么天青之色就在炉火当中绽放了。这句雨过天青云破处啊，也就这样传了下来。

是，雨过天晴的颜色真的是宋徽宗首创吗？明代的五杂组记载了一个故事，说世传柴世宗时烧造，所思请其色，欲批云：雨过青天，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这里青天和前面天青一个意思，而这里说的柴世宗是后周世宗柴荣。作为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的这个前任大领导啊，柴荣跟赵匡胤的关系那是非常的亲密的，即便是在后来宋朝建立之后啊，柴氏的子孙们还是得到了朝廷的礼遇。而这里说的柴荣时烧造的瓷，哎，就是后周的御窑柴窑，据说它的质量甚至是远超汝窑啊！更有人说，这应该是加上柴窑，中国应该是六大名窑，而且柴窑该居榜首。清代高士奇就曾在这个他的《归田集》里面说：“说柴氏窑色如天，声如磬啊，世所稀有，得其碎片者，以金饰为器。”这么珍贵的瓷器啊，到北宋的时候已经是世所稀有了，这为什么呀？因为后周从建立一直到灭亡，存世也不过就只有十年啊，十年的御窑厂它能烧多少瓷器啊？这篇文啊后面它还有两句，它说北宋汝窑啊颇仿佛之，当时设窑汝州，民间不敢私造，今已不可多得。谁见柴窑色天青雨过时，汝州此较似，官局造无私。北宋时候的汝窑，它就是模仿柴窑烧造而成的。而当时的窑址呢，它设在了汝州，民间是绝对不允许私自烧造的啊。如今呢，也更是难得。有谁见过柴窑的颜色呀？那种雨过天青的清脆，汝窑的颜色跟它最是相近，因为是官方烧造的，所以它工艺精湛，它绝没有私心。到此我们才知道啊，鼎鼎大名的汝窑，它从一开始的烧制其实就是在模仿前辈柴窑的优秀案例。我们大家都知道，世界上万事万物它都不会是突然之间出现然后就技术飞升啊，碾压所有同行。很多流传千古的艺术品，它全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再通过自己的努力塑造而成的。所以不管是汝窑也好啊，柴窑也罢，我们往前倒其实都可以找到一个发展序列。1987年4月，随着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的开启，困扰了学者们上千年的秘色瓷的真相也随之现身。作为五代时吴越国君钱镠的不传之秘，秘色瓷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都只是诗词文献当中的一个名字，因为失传已久，活着的人里面是没有人见过实物的。恰巧法门寺地宫的雾障碑和出土的秘色瓷一一对应上了，人们这才知道啊，唐代诗人陆龟蒙诗中的九秋风露月遥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的秘色瓷到底是何模样。究其三者的材质、器型，它甚至是化学成分分析，都是极为相似。因此啊，很多学者都认为，秘色瓷、柴窑、汝窑之间是存在着一个相互继承发展的关系。一个天青色啊，真的是击中了中国历朝历代文人士大夫的这个审美趣味啊。虽然我们说宋徽宗做皇帝他可能是有点点背啊，但是做艺术家那是被公认的成功的。因此不管是什么样子的雅士，只要说是宋徽宗签字盖章了，基本上后世是连怀疑的声音都不会有的。所以雨过天晴云破处形容的究竟是汝窑、柴窑还是越窑秘色，其实它不重要。

0: 重要的是，中国瓷器生产技术一直是在不断革新的，我们传承发展的是工艺，而对自然之色的那一份热爱却是亘古不变的。当然了，那也要感谢宋徽宗孜孜不倦的带货精神啊，一句诗让这抹天青色美了近千年。
1: 一抹青色浸染了宋徽宗的梦，一句雨过天青云破处的诗也留在世间千百年。天青色在炉火中完成了从自然意象到艺术极境的升华，而这抹青色也从帝王审美的至高追求化身于女子眉梢的朦胧诗意，以及青山泪湿的文人咏叹，让青色从自然的颜色沉淀为身份、情感与命运的复杂隐喻。那么青色是如何在截然不同的维度中同时勾勒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同性别、不同身份与不同文化的美景的？在这些用青色勾勒出的美景背后又有何动人的故事呢？请继续收看《国色天衣》第三集《青出东方韵》。
0: 除了天青色的瓷器，我们还可以在新疆克孜尔千佛洞当中看到大量的用青金石颜料绘制的佛像、飞天啊，这些明艳但是却非常昂贵的蓝色的矿物颜料，陪伴佛祖矗立于此，阅尽风霜。这种来自中亚的天然蓝色矿石，经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中国近代的一部研究石头的专著《石雅》当中就有云说：“青金石色相如天，或复金屑散乱，光辉灿灿，若众星之立于天也。”哎，这大概就是人们喜爱青金石的原因。它的颜色像天空一样，那些散落在其中的金屑，就像是天上的星汉灿烂。将这种代表了天空的矿石研磨成粉，然后几经筛选，再加入天然的胶质，涂抹在那漫天神佛的衣袂、发髻或者是眉间。其实就像这个世间的众多女子一样，画眉的青黛总是格外的惹眼。《西京杂记》当中有说：“卓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一代才女卓文君啊，眉间好像是青翠的远山一般。又有传闻说，汉成帝的宠妃赵合德最喜欢画的也是这种叫做远山黛的眉形啊，眉毛细长，远远的看上去就好像是那个山水画里边的那种层峦叠嶂。其实这也合了那秘色瓷的千峰翠色，跟现在的眉笔不一样啊。古代女孩子画眉用的是深青色的青黛，那么青黛的制作和青衣的染色，其实他们用的是同一种材料。咱们下面来看看青衣的历史。《礼记》当中有云说：“孟春之月，日在寅时，天子居青阳左阁，乘鸾鹿驾苍龙，载青旗衣，青衣服青玉，食麦与羊，其气舒一大。”在万物复苏的春天啊，周天子要穿青衣，戴青玉，在画着苍龙的车架上，还要插着这个青旗。其实咱们看这些记录可能有那么点生硬啊，但是这些都与咱们前面说的这个青象征着东方之初，象征着万物生长，是如出一辙的。同样，它也象征着经过了夏天的朱衣、秋天的白衣，还有冬天的黑衣之后，时间又一次轮转到了青绿的春。这是颜色所代表的独属于春天的萌动。那么这种庄重又秀丽的颜色，其实它也见证了一场爱情的萌动。东汉时非常著名的一个文学家蔡邕曾经写过一首很有名的词赋啊，赋中刻画了一位美丽善

0: 善良，但是却身份低微的女子。她说，这个女子啊，盼倩淑丽，皓齿峨眉，旋发光润，领如曹旗，纵横皆发，叶如低葵，西无常冉冉，数人齐齐。她说这姑娘非常高挑，是一个很高挑的姑娘啊，这个头发也很漂亮，而且呢，她喜欢在这个发髻上戴上一朵小花，脸上呢也总是带着笑容，啊，这么明艳的一个姑娘，那谁看了不喜欢呀，对吧？她还喜欢穿着这个，绮绣丹裳，蹑倒丝飞，喜欢穿朱红色的裙子，然后呢再配上一双丝质的绣鞋，走起路来裙角飘逸。啊，这么好看的姑娘做起事儿来也是一把好手，不管是厨艺还是女工全都是第一。可是蔡邕却感叹啊，她即便是这般美丽，却带无凡机，楚庄尽非，感西正迹，平阳十四。她做不了当代的凡机尽非，也无法像正迹平阳那样得到君王的宠爱。但是呢，蔡邕很爱她，她说，我思远视而思来追，她说非比牛女隔于何为。这场爱情满载着爱而不得的遗憾，就像牛郎织女好像真的受阻于王母画下的天河。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样一个集世间所有美好于一身的姑娘，却如金生沙粒，珠出蚌泥。她是沙粒淤泥中的珍宝，可他们的爱情却像镜花水月，只因为他的身份太过于低微了，低微到这篇赋的名字就叫做《青衣赋》。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我们对穿着一袭青衣的古人抱有什么样的印象？
0: 啊，不论好或者是坏啊，那股子出尘的文雅气质总是会扑面而来。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千年色谱织就中华衣冠绝色，一抹丹青晕染诗意美学天衣。红色是如何从原始的生命崇拜逐步演变为国色根基的？青色是如何通过雨过天青云破处的诗句成为最富哲学意趣的东方青韵的？五色华彩是如何织出天地四方铸就中华文明底色的？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国色天衣》，敬请关注。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4: 央小满，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青衣在古代的民间啊，是大户人家婢女的代称啊，因为他们是没有任何身份地位的啊，穿着这个青色的衣服是每日劳作，即便是脏污啊，看上去好像也并不明显。但是这样的姑娘一身青衣，也挡不住她在发髻上盛开的小花。 对生活的热爱，让他们在封建的大时代的背景下活得生机盎然。也许2000年前的某一天啊，他跟今天的你我一样，推开窗，他也会感慨于这春日的阳光真好。同样是青色的衣服啊，女生穿是卑贱的仆人，男生穿当然他也谈不上飞黄腾达了。我们最熟悉的一件青衣，大概就是江州司马眼泪浸湿的那件了吧。大唐元和十年，爱给领导提意见的白居易终于被贬到了江西的九江郡啊，去做一个小小的司马。这次的贬谪对他来讲啊，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来到九江之后的第二年，他的消沉啊，让我们猜到了这几年间他到底都经历了多少社会的残酷和世态的炎凉。就在这一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浔阳江水悠悠，岸上荻花瑟瑟，白居易在送别友人的渡口，听到了一首让他终身难忘的琵琶曲。这位技艺精湛的琵琶女，13学的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年少时也不知多少武林年少争缠头，盛极之时也是一曲红绡不知数。但是如今时过境迁，风华已去，只落得个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听到这里，白居易想到了贬谪至此的自己。曾经谁不是那个5岁就能写诗，29岁就进士及第的少年英才呀？在那个30老明经、50少进士的年代里，不到30岁的白居易怎样不是意气风发之鼎盛呢？可是当时的他真的天真的以为自己可以改变整个国家，于是每每给朝廷上奏，他都会把狠话说尽，讽刺之拉满，得罪的满朝文武无不侧目。所以今天的他听懂了琵琶女的那个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也听懂了别有忧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他说你我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席间所有人都哭了，可哭得最凶的还是那位江州司马。这一年45岁的白居易穿着那身末等官吏的青色官服，写下了这首令江州司马青衫湿的《琵琶行》。站在历史的视角，我们当然知道，不久之后，白居易得到了朋友们的帮助，重新被任命为中州刺史啊，并且很快的回到了长安任职。他重新的换上了那身大红色的官服，但是江州之行改变了这位曾经幻想兼济天下的才子。重回长安，他的处世之道不再激进，虽然余生也一直在为百姓尽可能的谋取福利，但是政治斗争太过惨烈，他放过自己了。我们不知道浔阳江上的那天晚上，白居易是不是在眼泪里下定了某种决心，但是我始终相信那一袭青衫正如他喜爱的翠竹一样，中通外直，宁折不弯。一个人穿上青色的衣服，好像就带了某种特殊属性的加成啊，不论好或者是坏啊，那股子出尘的文雅气质总是会扑面而来的。宋朝啊，就是这么一个将文雅刻进了骨髓里面的时代。可是这个时代里最出名的青衣却挨了数百年的唾弃。
1: 当青色从自然之色走入人间烟火，它便开始了另一种文化旅程，既可以是婢女身上象征卑微的青衣，也可以是白居易《江州司马青衫湿》的诗意寄托。

0: 还可以是承载士大夫宦海夫尘的太师卿。当宋代权相蔡京身着道袍太师卿谄媚君王时，这抹原本象征生命的颜色此刻也失去了道家赋予他的出尘之意。这些被记录在我国历史上的青色，不仅承载了文人墨客的精神寄托，也见证了我国漫长的蓝草染色工艺的历史与变革。
1: 陆游在他的《老学庵笔记》当中啊，记述说，蔡太师做相时，以清道义谓之太师清，很有意思。好像我们要聊这个青色的时候，你永远你也躲不开来自宋徽宗的这个终极审美压制啊。世人皆知宋徽宗他崇道啊，他听信妖道林灵素的谗言，认为自己可以是做神仙的皇帝。作为中国第一位啊，也是唯一一位啊自封的教主道君皇帝，他甚至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位政教合一的统治者。那么道家自古崇尚青色，在道教的学术里面，青色是属于东方的，东方正是他们所信仰的神州仙岛所在，而青色又属木。道教是一个非常尊重生命的宗教啊，这个青木就象征着蓬勃的生命力，因此道袍大多视为青色的。蔡京为了哄宋徽宗高兴啊，即便是已经身居宰府高位，依然是身着青色的道袍面圣。这个就是陆游笔下的太师卿。可是金军大举南下，宋徽宗传位给了宋钦宗，蔡京也带着一家老小南迁避祸，作为天下公认的六贼之首。蔡京在南迁的途中啊，一路被贬谪，走到湖南长沙的时候，已经年过八十的蔡京冻饿死于长沙。相传这个曾经位极人臣的一代权奸，死后也不过就是一块青布裹埋。不管是女孩子们用来画眉的青黛，还是象征着蓬勃的生命力的道袍，它们的颜色来源都躲不过一把翠绿翠绿的草叶儿，蓝草。中国历史上被记录的这个蓝草其实是有很多品种的，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植物，是一个门类的总和啊。比如常见的就有像马兰、了兰、松兰等等，这些植物是被统称为蓝草。咱们先来看看这个蓝字，跟许多代表颜色的字它不一样，蓝字自己它都带着草字头啊，按照咱们汉字的这个造字原理，带着草字头的这个字大多都是跟植物有关的。说文解字里面说，蓝染青草也。哎，这个蓝字从创造之初就是用来形容可以染蓝的草本植物，不是这个代指某一种这个特殊的颜色。讲到这儿，就不得不搬出一句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古文了啊！按《荀子·劝学篇》中载说：“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荀子说，学习是绝对不可以停止的啊！就像这个靛青是从蓝草当中提取的，但是呢，却比蓝草的颜色更深。这里的蓝指的就是植物，而不是颜色。学习是一件苦差事啊，但是你只要学习啊，从别人的思想当中去汲取营养，潜心的研究，你就可以超过师长，取得更高的成就。蓝草是那位师长，而靛青就是那位潜心研究的孩子。
2: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0: 古人为何将青绿视作密不可分的整体？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为何能惊艳千年时光？敬请关注《国色天衣》第四集《绿萝裁春》。

0: 意，千年色谱织就中华衣冠绝色，一抹丹青晕染诗意美学天衣。红色是如何从原始的生命崇拜逐步演变为国色根基的？青色是如何通过雨过天青云破处的诗句成为最富哲学意趣的东方青韵的？五色华彩是如何织出天地四方铸就中华文明底色的？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国色天衣》，敬请关注。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从兰草到靛青，其实是需要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的。首先咱们先来看看这个兰草本身。诗经小雅里面记载了一篇叫做采绿的诗，描写了一个姑娘啊，因为非常思念自己出门在外的丈夫，哎呀没有办法专心的工作生活的，哎，这个场景里面就有一句说，中朝采兰不盈一蝉啊，采集兰草在那个时候是女孩子你要做的工作啊，但是这姑娘呢在山里采了整整一天，结果连衣兜都没有装满啊，满心满眼都是那个哎呀怎么还没回家的丈夫。这里的兰草到底是哪一种草，其实我们已经不可考了啊，但是呢最早出现在文献当中的兰草主要有两种，其一是在夏小正代世传当中载说五月喜冠兰了，其二是在尔雅当中载的说真马兰。兰了是一种一年生草本植物啊，分布非常的广泛，中国的南北各个省区都能看到它的身影。而马兰呢也被叫做板兰啊，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种植面积主要是集中在长江以南的啊大部分的地区。其实咱们仅仅是从它的种植范围上就能看得出来谁更吃香了，对吧？按照这个现在商业的这个说法说，你只有店面开得多了，客流量大了，生意才好做。咱能看到大江南北全是了兰的店铺啊，原材料那也是一抓一大把。自然在古代染兰的这个行业里面，了兰占比是最高的。因此啊，在很早的时候开始，如何将兰甸从了兰当中提取出来，这就已经成为了一门非常规范化的手艺了。北魏齐民要术就记载了详细过程，非常耗费人力，但是为什么大家还在疯狂的种兰草做兰甸呀？原因很简单啊，贾思勰说，种兰十亩比谷田一顷

0: 啊，能自然清者其利又备矣。原因就是这么朴实无华，他挣钱啊，兰草的十亩地能比得过种粮食的一顷地，如果把奠泥再做出来，那个利润又可以翻倍。啊，你不要说那些什么高大上的审美情趣啊，种这玩意儿能让普通的老百姓们都吃饱穿暖，这就是它最大的作用。那么这种来自千年前的这个青蓝色，其实随着清朝末年那只看不见的全球化之手的操控，是逐渐的淡出了人们的视野里的。一位很有名的一个印染匠人吴慎英啊，在他的著作《染经》当中就说：“说自德国输入电油啊，有本店20倍之效率，价近10倍，管钢省力，渣子又少，本店衰落几只绝种。从德国进口的洋电啊，挤占本土的蓝电市场，导致了国内几乎就没有人再做蓝电了。后来一战爆发。”德国进口的这个洋电突然断货了，于是呢，本土的这些佃农们又开始种。其实这也是导致了咱们本土的蓝电是没有彻底断了根基，但是一战结束之后，洋货又来了，而且还带来了更好的新品，本电价骤落，以致无人成效。当时的蓝草是必须要种在山上的，这个山越高，种出来的这个蓝草的品质它就越好。但是当时的佃农因种蓝之收入不及粮食1/3，又弃之如饴。当时清末种蓝的收入甚至比不上粮食的1/3，比起北魏那时候啊，只用粮食1/10的土地就可以取得1倍于粮食的收入，佃农们的弃之如敝屣，那也是意料之中的了。其实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的这个本土的蓝染已经几乎退出了历史的大舞台，只在西南地区的一些大山里面还在种植和生产。青色，一个从自然界当中诞生，象征着万物生长的颜色，一个在中华文明的大地上演化，承载着无数人悲欢离合的颜色。青色，东方之初，我们望着蓝天，望着青山，望着碧水，也望着我们自己生机勃勃的未来。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3: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2: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4: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5: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6: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

0: 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不起眼的小木意外发现长文木窟一段700多字的文献前所未见，再次发现的木图上又记录着怎样的历史故事？探索发现即将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2季第57集。

0: 2022年3月，2021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直播，让全国观众迅速认识了郑家湖墓地。
1: 一二三。
0: 对于郑家湖墓地出土的中华第一长文箍的相关报道和讨论，更是铺天盖地。
2: 湖北云茂郑家湖墓地项目出土的中华第一长文箍，再现了战国。
3: 墓箍长达34厘米，全文约700字，
4: 记载了一个象棋王，
2: 再现了战国后期列国。
3: 这些考古发现将为研究战国晚期人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中华第一长文箍。
5: 是这没动。
0: 箍上书写了什么内容，如此引人注目？为什么被称为中华第一长文箍？郑家湖墓地中还有哪些惊人发现？一切还得从发现这片墓箍的地方说起。
6: 竹丝，这个竹丝保存的特别的完整，
5: 保存相当完整，非常漂亮。是我们古代用来这个装器物的一种容器，就像我们的箩筐一样。这个在我们南方啊，这种竹器啊相当的发达，但是很不容易保存，就是保存之后啊，我们这个提取啊也很困难，所以这个能够复原的这个竹丝啊非常少。 那个去拿个盆骨过来，拿个盆骨。好，把这个竹丝洗一洗之后，你就开始这个上了。
7: 这个
5: 可以的，这个有点环，这个尽量不要这个弄断。
6: 是相当于
5: 好好好，翻过来。
0: 2021年10月，在郑家湖墓地考古现场，队员们挽着衣袖裤腿，正在积水墓中有序地提取文物。
5: 楼不上来，太重了。
0: 然而。考古领队罗运斌在泥水中发现了一个木片后，语气陡然紧张了起来。
5: 这个竹丝的上面的那个条，目前还没有发现字。
0: 一个普通的竹木条，为何引起了领队如此高度的关注呢？一个是因为文字作为文化传承的关键基因和载体，向来是考古工作中期望发现的重要遗存；另一个是郑家湖墓地位于湖北省云梦县，地处江汉平原东北部，气候湿润，地下水资源丰富，因此这片土地下的一些墓葬可能会长期处于积水的状态，这种恒温恒湿的环境十分有利于竹简、丝绸这类文物的保存。早在1975年，考古队就曾在云梦县发掘出一个积水古墓——睡虎地秦墓。墓中共清理出1100多枚保存良好的竹简。根据上面的文字，考古专家整理出大量此前不为人知的秦朝法律制度、行政文书、医学等文献，让模糊的秦代历史从此清晰起来。
5: 秦人的东西啊，有可能呢、啊，都放在棺里面。虽然我们目前只发现一个墓葬里面，虽然修很多那个棺里面，但是他们以往的话，那个秦简呢，一般都住在这个棺里面。我们希望这个墓啊，也能带给我们惊喜啊。在边乡或者这个官司里面呢，能发现竹简。
0: 郑家湖墓地距离睡虎地秦墓仅3000米左右，同样发现了大量积水的秦墓，因此领队罗运斌和考古队员们也一直期待能够在这里再次找到竹简，开启一次新的历史之旅。
5: 我们已经在这边坚持有3年多了，我们一直想挖到一批新的这个秦简或者汉简。
0: 为了不错过任何一个发现文字的可能性，在墓葬中看到的每一个木片，考古队员们都会谨慎查看，因为

0: 谁都不知道下一片木条是否就是那把开启历史之门的钥匙。在清理 M274 号墓葬时，再一次清理出了木片，这次会有字吗？考古队员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却没有抱多少期待。 M274 号墓是 C 区东南方向几座墓葬中规模最小的一座，墓坑仅长328厘米，宽206厘米，深300厘米，整个墓室甚至没有旁边 M257 号墓的椁室大。简单的清理过后，木片上有墨色显露出来，用红外相机检测，果然上面有字，密密麻麻，小如蚂蚁。大家欣喜之余也充满了好奇，这么多的文字为什么会出现在一个不起眼的小墓？文字里会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1: 罗嫂当时在工地的另一端，他听到有字，他当时就立马感到很兴奋，他是立马是跑步过来的，气喘吁吁地接过这张文物说：“你看，再确认再三，真的有字。”他说：“有字！”当场就非常兴奋，整个工地的令人振奋起来了。就是他，所以立马送到实验室让请李楠李老师清洗。
0: 木片由于在墓中受到其他器物挤压，已断成两截。为了避免再次受到损害，木片立刻被送往实验室进行修复保护。接到这个珍贵的木片，文物保护专家李兰同样激动万分，立刻全身心地投入清理工作中。2000多年前就已干涸的墓器，因为潮湿绝氧的墓室环境得以长久地保存，如今再次接触到外部的空气和紫外线，需要更细致的保护。
2: 这个时候难度是特别大的，因为它不能翻面的，它是有是在一块原木上面，它是抛成了7个面，就是洗的时候呢，是掌握着手上的这个力度，轻轻的一点一点的这样的洗，就是顺着方向，是从左边开始一条一条的，最后把这个洗完，然后泡在水里面，然后再看它的反面有没有泥土。
0: 随着笔刷挥动，尘土在水中荡开，木片原本的面貌逐渐显露。说这是一个木片已经不再那么贴切，它实际上是一个半圆柱体，长34厘米，宽3.5厘米，底面为平面，分为7列，6列写有文字，最后一列留白，半圆的一面则被削成了7个小棱面，每个棱面宽约0.5至0.6厘米，均有文字。这样的形制在以往的考古发现中十分罕见，这片写满文字的木条是什么呢？听到郑家湖出土文字的消息后，武汉大学简博研究中心的李天红教授匆匆赶来。李天红从事古文字文献研究近30年，经验丰富，看到木片后确认这是一片木箍。
3: 从传世文献来看啊，箍主要是用来学书的，就是首要的功能哈，就是当识字课本，或者说我来练字儿，我们小学生课本我来练习字儿，上面它可以抄字书啊，主要功能好像是类似，就我们就叫学书。那么它的主要功能应该是这样，另外一个它也可以记事。
0: 在纸张发明之前，人们常常把原木削成柱状的多面体，然后在削出的平面上写字，被称为箍。棱面写完可以再削掉一层继续书写，多次利用，是较特殊的一种简牍，可以用作学书、习字、抄录文书等。在此前的考古发现中，

也曾出土过许多木箍。1977年，在甘肃省的玉门花海，出土了一件有200多字的隶书木箍，书写的内容是汉武帝刘彻的遗诏，不过却是一份假遗诏，实际是汉时期人们用来练字的范本。2020年。

0: 郑家湖 M274 号墓，这件木箍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它不仅形制特殊，上面的文字内容似乎也存在种种疑问。
1: 像我们这个箍呢，你看它形制比较特殊，然后它是抄写了一篇文献，这也是很特殊的，跟以往发现的箍都不一样。
2: 这是这件，
3: 打开给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文
2: 件。好，好，请拍一下照吧，看看确认无误，我也好拍个照。
0: 为了更好的研究保护和后续对文字内容的试读，木箍被转移到设备更齐全的荆州文物保护中心。在文保中心，经过科学的脱水、脱色、加固等多道保护措施后，考古专家们可以放心地试读木箍上面的文字。由于木箍面积小，书写在上面的字体十分细小且紧密，考古专家们借助相机、放大镜等工具细细研读。
1: 字写得很小，而且字的间距也比较密，所以导致我们看起来其实就觉得比较费劲啊。就是看照片会比较好，可以放大，看原物的话感觉字太小。它就是有自己的布局，精心布局构造，就是结构啊，就是应该提前就计算好了，我能够这样把它写完。最后它剩了一行，我觉得应该也是反正都是在它的布局范围内。
0: 木箍上13列文字，每列约50字，全文共700多字。李天红判断，这可能是书写者事先根据文章的篇幅，特意布局制作的一枚木箍。而真正让人们惊讶的是，木箍上的内容竟前所未见。多位专家几次试图翻阅各种史书材料，都未找到这篇文献的出处。木箍上记录了在五国合纵抗秦的背景下，一位叫屠的谋士去游说秦王的故事。春秋战国时期，一些知识分子四处游说各国诸侯，被称为纵横家，是诸子百家中的一支。战国策记载的就是这些纵横家们曾经的辞令。巧合的是，郑家湖的这篇箍文风格与体例与战国策相似，但却不见于目前所流传下来的各种典籍，是一段全新的故事。
1: 就是在五国呢合纵打败了秦之后，然后呢屠有这么一个人哈，前往秦国，然后游说秦王哈，就是做说客也好或者怎么样，大家不要打仗了，这样一个历史事件，它是不建议传世文献记载的。
0: 文中的谋士屠学识渊博，在游说过程中先是旁征博引，各种历史典故信手拈来，比如桀纣亡国、无人宗庙被毁等。然而其中一个典故却令专家们大吃一惊。屠对秦王说，威人与越人战素须之野，而欺越王快机快转之上，意思是魏国和越国在素须打仗，越王被困在会稽山。魏国和越国何时打了一场战争？专家们百思不得其解。难道史书记载有误？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有记载，越王乃以余兵5000人保妻于会稽，吴王追而为之。《清华简·越公骑士》也记述了此事。敢登于会稽之山，乃使大夫种行成于无师。所流传下来的史书上均记载越王确实

0: 曾被困于会稽山，不过是由吴国和越国之间的战争而导致的，而非孤文上的魏国和越国之战。那么，为何孤文上记录的与其他史书截然不同？他说的会是真实的历史吗？
1: 首先一个魏人和越人打了这样一仗，溯溪之战叫做，史记是没有任何记载的，大家都觉得，包括我们都觉得这有点怪呀，就是说那时候越的话感觉他应该还是比较弱小吧，那他居然就是北上中原哈，跑到河南这个地方跟魏人打了这样一仗，那就觉得好像不应该有这样的事，可是这个穆姑呢，他就是这样讲的。
0: 会是纵横家图本人吗？孤文是否是他本人撰写？随着墓中其他随葬品的出土 ，M274号墓墓主人的身份逐渐清晰。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当时的越国处在现在的浙江省，吴国位于现在的江苏、安徽一带。吴越两国接壤，而魏国主要位于今天的华北地区，幅员广大，所以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国家实力，越人北上溯溪，也就是今天的河南，与强大的魏人作战的可能性并不大。那么图为什么要编造这样一个故事呢？
1: 他这样讲这件事情呀，到底是不是历史史实呢？其实也不好确定啊，因为他是一个游说之士嘛，他是来游说的，那么也不排除图这个人哈，他编造就是虚构史实啊，或者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嫁接过来呀，或者怎么样。
0: 虽然图引用的典故真假存疑，但也可以看出图本人十分聪慧，文中记载他不仅善于利用典故做警示，还巧用所见所闻给秦王戴高帽，从多个角度出发进行劝说，增加说服力度。
1: 比如说有什么什么林，我们说林木哈，那我们现在的话有橘子、柚子，还有樱啊、梅啊，就是这些物产，然后还有矿产，还有什么什么之主，就是我们现在粮主的主，那这些地方都有各种各样的物产。最后他还拿了一句话说，万物无不有矣，就是好多东西你都有。
0: 图的劝告旁征博引，条分缕析，十分精彩。那么这位秦王是否赞同他的劝说呢？文中记载，秦王的反应是不答又不答，先生言也，寡人谨听，似乎并没有被图说服，但也并未打断，而是一直等图说完。那么图劝说的对象是哪一位秦王？出土墓孤的 M274号墓主人是如何知道图的故事的呢？
4: 你先不动，我先下脚了。
5: 这把衣服，大牛拿来。
4: 不行。

0: 你那只脚往哪放？
1: 也是脚脚，要不给这个把裤穿了嘛？
2: 就把它站
1: 上
2: 去
1: 这里。
0: 弄个房子，打打过去。
3: 还得弄个房子，
0: 那盖个房子。我们慢慢等一下，看下面有没有。
2: 啊，就这鞋，这鞋子。哎，这样可以，这样，这样。
1: 对，这脚那个大一点。
2: 对对对对，这样好点。
0: 好，这样可以。
2: 啊，你到了，拉我，你必须要拉。啊，你到了。这是一个小型的壕瓮，里面都是现在都是淤泥。
4: 在发现木箍的 M274 号墓的头箱中，考古队员还清理出15件随葬品，主要是陶器和漆木器。能与墓主人身份产生关联的是一方石砚。
2: 这个石砚很重要，以往都是和那个毛笔啊共存的，这是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毛笔。这个砚和这个藏文箍啊，应该是有直接关系的，能够鲜明体现的墓主人呢、啊、是一个文化人。
4: 根据出土的石砚和墓葬的规格，考古专家推测 M274 号墓墓主人身份或许是一个下层官吏文人。据此，有人猜测墓主可能正是土本人。随后通过碳14检测发现 M274 号墓墓主人生活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从年代上推算，墓主人正好生活在土与秦王对话的五国合纵抗秦时期，这意味着墓主人确有可能就是土本人。不过在孤文的表述上，李天红发现了一个矛盾的地方。孤文中第一句写道：谏臣图西问秦王。谏臣是本篇文献作者对图的称呼，属于第三人称，讲述别人的故事。而在中间，图在劝说时则称自己为外求臣。这两个不同的称谓让古文字专家明白，图不是写这篇孤文的作者，也否定了墓主人是图的说法。
5: 图自己自称自己为外求臣，他可以称自己为谏臣，可是他没有称自己为谏臣。这里边他说话的时候称自己是外求臣，那么外求臣，我们不说外求臣的话，我们在史记里边看到的别国的人哈，到他国去，见他国的君王的话，一般会称自己为外臣。这个外求臣的说法，我们在传世文献里好像也没有看到，但是他显然也是就是外臣的另外一种说法，可能说得更具体、更详细一些，或怎么样？但是可以统在外臣这一个说法里，因此这篇文献我想应该不是图写的吧。
4: 那么，图劝说的会是哪一位秦王？在孤文中，图的劝说对象被称为秦王。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惠文君14年称王改元，才有了秦王的称谓。那么，孤文所记图游说之事，应发生于秦惠文王更元元年之后，而后。根据资料和孤文中对当时天下局势的描述，考古专家推测，这位秦王很可能是秦庄襄王或秦王嬴政。
6: 其实那个木箍里面所说的就是当时秦国的跟魏国等几个有5个国家吧，发生的河外之战，最后来讲的话就是以秦国失败而告终。这场仗的一个时间是公元前247年的大概是3月份，当时称木箍里面称秦王，这个秦王到底是谁，这个很有意思。如果就那个公元前247年的时间来看的话，秦庄襄王是在这一年的7月份，他是死在这一年的7月份，这个秦王嬴政，他即位也是在这一年。
4: 文献中被游说的到底是秦庄襄王还是秦王嬴政，

0: 现在没有确切的答案。关于这片墓窟，文献的作者是谁？图是真实存在的人，还是故事里的角色？仍有许多未解之谜，等待着考古专家们去探索研究。而此时，郑家湖墓地中，另一片带有文字的墓图正静静等待着被人们发现。这些文字里没有复杂的历史谜题，记载的只是属于墓主人自己的生活。继续发掘，一座大墓中的随葬品似乎取之不竭。墓中到底有多少器物？再次出现的文字直接为考古队员揭晓答案。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座墓葬编号 M277 号墓，距离发现墓窟的 M274 号墓仅几米的距离，但墓葬规模却相差极大。 M277 号墓不仅墓葬开口面积大，其椁室上还有一排粗大的圆墓，排列紧密地覆盖在整个墓葬之上，部分还能看见树皮，直径达40厘米左右，足可见分量不轻。据以往考古发现，保护越好的墓葬陵寝，往往墓主人身份地位越高贵。那么，用重墓遮盖的 M277 号墓，墓主人会是什么样的身份呢？
3: 轻点啊，轻点啊，最起码把板子包成完整。
4: 拿掉，好的。
0: 为了尽快发掘墓室，考古队几乎出动了所有的队员，终于顺利将这些重墓一一搬出。随之显露出来的随葬物品的数量之多，保存的程度之完整，令考古队十分激动。
3: M277啊，在我们整个墓区里面呢，是这个骸骨面积最大的，可能年代稍微晚一点点。它这个边箱啊、头箱啊很完整，特别是它的头箱啊，宽度也比较大，它是朝东的。这个南边呢、啊，就是一个比较窄的边箱，边箱里面跟头箱一样，都摆满了文物。
5: 拉
6: 这个，
5: 拉一下，
7: 连这个中块活的笑。
3: 来拉，
8: 拉，
3: 不拉了，再取。
8: 快快快，黄子弟，快点。
0: 为了提高发掘速度，考古队员邓超甚至直接让其他队员拉住自己的裤带，上半身扎进头箱内提取随葬品。
8: 你这边
3: 呢？先取这个脸是吧？
9: 对对对
3: 对
10: 对，
3: 拉。
10: 这个小了，
11: 小了小
3: 了，快拉拉拉，上不来，
10: 上来上来上来，端这个，
11: 你小了，让他们换一下，
3: 换一下。
12: 过去叫年，装化妆品，
13: 装化妆品，
12: 女的收收子什么东西？
0: 考古队员陆续提取出大量随葬品、陶器、漆木器等，应接不暇。其中两件青铜方壶尤为精美，一件壶盖仍然紧紧地扣在壶身上，里面似乎仍储藏着2000多年前的美酒。
4: 来，
8: 啊，
4: 来来来，
8: 你说你说，
4: 那么稀罕干嘛？
8: 盖子在这里。盖子，
4: 那我都好好，我
8: 来来取出来，
4: 盖上没带是
8: 吧？对对对，盖上来。
11: 盖子掉旁边了。
8: 好好好
4: 好。
8: 这两个给一个
4: 号。走一搞法了。来，你们要搭把手，我接着。
8: 对，
4: 那坐。
5: 46
4: 啊，行。这两个
8: 一个号，给一个号，给两个号。
6: 神九的酒器，这个器物很少见，在我们云梦九龙博物馆里面，现在目前还没有。跟那种就是古代那种武士有关吧。
0: 随葬品中既发现有女性用的化妆盒，也有或许是武士常用的盛酒器。墓主人会是什么人呢？而随着发掘的深入，更多惊喜随之而来。清掉表层的淤泥后，在狭窄的边厢中层层堆叠的文物开始显露轮廓。其中最精美的当属一件漆扁壶，壶口仍然是密封状态，壶身上面绘满了各种图案。
3: 这个侧面呢，有非常精美的图案，有动物形象，还有个人的形象。扁壶这个壶上面呢，还可以看到一个绳子，痕迹都很清晰，保存得很好。这是目前应该说这个出入这个扁壶里面应该是最好的一个件器物了。整个绘画的这个图案的这个用意啊，还比较特殊，我们还是第一次见到，还需要也需要这个进一步的以视力的整理才能确认。
4: 后面明天看看
9: 哪路点了？
4: 83，
9: 那好长啊。
4: 交丰收杯吧，
13: 让他们上去浇水啊，浇水啊，不要碰。
4: 好，这边来。
0: 紧接着，考古人员又陆续清理出凤鸟造型的漆木器、龙形玉佩、小巧别致的铜乐器、玻璃蜻蜓眼、龙形玉佩、屈身回首雕刻精美、凤形勺、漆扁壶造型灵动，彩绘如新。他们似乎都在彰显墓主人生前的地位与财富。M277号墓墓主人到底随葬了多少器物呢？还未等考古队整理归类，墓中的一件器物即将揭晓答案。
3: 这是还和有可能是这个片俑，
13: 片俑
3: 啊？对对，那个片俑可能是那浮过去的。
13: 哦，那就有可能。
14: 刚才那个？
3: 不是。重点照这三种器物，这个包括这下面还有一些竹条子，这个东西都要标号的，好像是一个。
4: 还有这个
3: 竹签，这是
4: 我的范围。
3: 这个
4: 是多少
3: 个？这上面是不是字啊？
4: 你下来。
3: 哎，这好像是检测。对，这是字啊，对，
14: 有字啊，那就不喷了，不喷了，自喷自灭了。
3: 这是字啊，对，是字，没错，这字也不多，还是有几个字啊。
0: 临近发掘尾声，在 M277号墓棺室底部，考古队第二次发现写有文字的木片。简单的清理过后，这片木图被立刻送往附近的云梦县漆木器保护研究中心。虽然已是深夜，文物保护专家李兰在接到文物后还是立刻开始了清洗修复工作。
15: 这个出来
16: 下面都有一排的，上面正面上也有贴的，
15: 是
16: 这个吗？
15: 是。
16: 你这个上面这个泥巴还是把它是不是慢慢的清掉啊？
15: 对啊，我现在这个就清了。这上面字还有一点多，这上头上还有字。
0: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仔细清理，木图上附着的泥土已经全部去除干净，原本模糊的木片上显现出几排紧密有序的文字。
16: 1234566行，5630，100字上以上也有。
5: 这灯光不够吧，是不是？
17: 嗯，这个。

0: 你灯不能变。
1: 我知道怎么弄，我知道怎么弄，
0: 基本上
1: 他用不了。
2: 还不是再拿个灯，
0: 只照相那没事。
3: 在红外相机的拍摄下，前侧上的文字很快清晰地展现在考古队员们眼前。
2: 对，这回这回
4: 这不看得到清楚啊。
0: 对啊，
2: 对对，这就很清楚了，
0: 对吧、
2: 啊？这个画，都是画，你看上面都是一排画，一二三四五五个，什么画身啊，真的，这也是个。
3: 拿到浅测内容的考古队员便迫不及待地开始一一对照起来。
2: 这个浅测就是那个水上面的一个清单，这样子，就是水上的哪些东西，对吧？这个几个洞啊，或者几个什么东西，这个好多盒，是吧？都是几盒几盒的，上面写的都是。哎，我们有两个漆盒子吗？
4: 漆盒？
2: 哎，原盒啊？
4: 有啊，那有啊。
2: 是两个是吧？
4: 啊，
2: 这上面写那个画。画肾，那个肾的话就是盒的意思，画盒就是那个窄画的盒，有两个、
4: 哦、
2: 两个、哎、
3: 蒙古先民如何制作如此小巧锋利的石器？考古队员不断寻找，试图在沙漠峡谷中捕捉远古先民的踪影。探索发现下期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第58集。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同谋、同湖、同镜、七合、七连、木梳、陶瓮、陶罐等出土器物共120多件，几乎都能在浅测上找到记录。
2: 这个墓葬啊，浅测啊很有意思，它这个一共记载了11件陶器，正好我们出土的陶器啊也只有11件，它明明记载是服务带金盖，哎，这个上面正好我们出土的时候啊，上面一般都有盖子。基本上我们这些陶器和这个浅测的记载呀、啊、高度吻合。
3: 在古代，浅测的一个核心目的就是突出墓主人家的财力和地位。能够随葬120多件囊括生活方方面面的器物，可见 M277号墓墓主人生前生活的富足状态。考古专家根据浅测上早期汉隶推测 ,M277号墓葬年代约在文帝早期。人骨检测显示墓主人是位女性，死亡年龄在55到60岁。可知她一生经历了秦统一、秦纣王、汉兴起。而到了汉代，国家开始大力发展经济，这或许也是他积累大量财富的原因。
5: 主要衣服的，
2: 这个啊，选取这个噻，这是个小壶噻。
5: 它木头它见了阳光，见了空气后，它就是变形。它里面陷在里面，就本身里面有水嘛，它要把它拖出来，用药水泡，拖出来。
2: 哎呀，很兴奋啊！
6: 这个献给我们伟大祖国的这个宝贝啊，瑰宝。
3: 这 郑家湖的宝水墓中接连出土了两片写满文字的墓牍，让世人的目光聚焦在云梦这片土地上。小小的木片里有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也有简单的俗世生活，而郑家湖墓地带给人们的惊喜远不止这些。一起出土的还有利剑锋刃、漆雕彩绘、美食佳酿等各种精美文物，它们一起为世人绘出了一幅鲜活的历史画卷。

小说《红岩》中革命先辈们的斗争故事被很多人铭记在心，作者罗广斌是如何创作出这些激动人心的故事的？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烈火红岩》上。

0: 在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反扑下，革命先辈们是如何进行斗争的？跟着书本去旅行，《烈火红岩》上，马上回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抗战胜利纪功碑隐没在灰蒙蒙的雾海里，长江嘉陵江汇合处的山城被浓云迷雾笼罩着。这个阴沉沉的早晨，把人们带进了动荡年代里的又一个年头。1948年，中国革命已经进入关键的转折期，胜利即将到来。然而，在国民党统治下的重庆，正处在黎明到来前最黑暗的时刻。一场残酷的斗争正在山城重庆进行。笑叔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探寻红岩小说背后的故事。
1: 这就是红岩革命纪念馆展出的毛泽东在重庆谈判的这么一个过程。抗战胜利以后，全国人民实际上是欢欣鼓舞，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蒋介石呢就在10天不到的时间里，就向延安发出了3份电报，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事。
2: 我看到这儿就有，这是第一封吧？
1: 是的，这一封的时间你看是8月14号。
2: 对，1945年8月14号。
1: 哎，
2: 然后旁边这个是毛主席的第3封的复电，
1: 对。
2: 是在1945年的8月24日，这中间就是只隔了10天啊，10天之内3封。
1: 是啊，你就隔了10天。
0: 然而，重庆谈判并没有给国共合作带来实质性的进展，两党之间的矛盾已经无法调和。1947年2月27日，中共驻渝人员被国民党当局要求限期撤离重庆，宣告国共关系的完全破裂。红岩小说便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创作出来的。
1: 罗广斌写的红岩小说，就是在解放战争中后期国民党在白区实行白色统治的一个缩影，一个集中代表。罗广斌实际上他是封建社会的反叛者，他是出生于一个封建地主家庭，一个大家庭，家里面非常富有。他的哥哥是罗广文，是国民党15兵团的司令。罗广文中学毕业以后，在194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入了党以后，后来呢，地下党组织就派他回到四川成都家中，好做这个国民党的上层统战工作。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冉易志被捕以后叛变，就把他给供出来了。
2: 哦，
1: 把他供出来以后呢，这个他就在四川的家中就被捕了。
0: 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罗广斌目睹了许多共产党员坚贞不屈、壮烈牺牲的场面。他深刻地明白，坐牢不仅是对肉体的折磨，更是对意志的考验。一同关押在渣滓洞监狱的张国维曾特意叮嘱罗广斌注意收集情况，征求意见，总结经验，有朝一日向党报告。
1: 直到解放前，实际上他们做通了当时的狱中看守杨清典的工作。杨清典是弃暗投明，就实际上就把他放出来了。还有我们接下来看到的，首先来讲是罗广斌写的关于重庆组织的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
0: 在重庆解放后不到一个月内，罗广斌写下了20000多字的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这也成为创作《红岩》的坚实基础。
1: 其实罗广斌在解放后有2个重大的贡献，一个就是写了这么一个报告，另外一个就是以狱中那些战友们战斗的经历为题材，写了一部非常有名的小说叫红岩。所以小说我带你要去看一样东西，这样东西是我们可能离罗广斌最近的一样东西。
2: 哦，
1: 咱们走
2: 走。
0: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重庆地下党工作的复杂性、狱中斗争的曲折性、革命烈士的坚定性，罗广斌和杨逸言等人合作撰写了《圣洁的血花》、《在烈火中永生》等大量纪实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引起极大反响。我要用我的笔，忠实的记述我亲眼看见的无数共产党人为革命、为人类的理想、 贡献了多么高贵的生命。这离罗广斌最近的一样东西究竟是什么呢？他和红岩又有什么关系呢？
2: 一支钢笔，
1: 这就是罗广斌当年写红岩小说用的这支钢笔。
3: 是的，这根钢笔是2011年红岩小说创作50周年之际，罗广斌的妻子胡曙欣捐赠给我们博物馆的。它是上世纪50年代呢上海华福金笔厂生产的一支钢笔。
2: 其实我们能看到这个笔身已经磨得很旧了，
3: 对，
2: 就可以想象当时罗广斌在拿着他创作的时候那个奋笔疾书的那个过程。
1: 是啊，当时的创作是非常艰辛的。
3: 对，
1: 实际上在这之前呢，中国青年出版社实际上已经给他们约了一篇稿子，最终成稿发表的时候叫在烈火中永生。这篇稿子发出来以后呢，北京日报呢就做了转载，当时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但是它得5万字，5万字的话，可能从小说的创作情节上各方面来看，可能还不够，它需要进一步加工，进一步创作。在这种情况下，经过组织安排，就让他们看了很多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央的很多文件，毛主席指挥解放战争的一些的中央的文件。他们看完之后，他们觉得要把他们在狱中奋斗的故事放在解放战争的大背景下去写，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开始了创作。当时呢，我们国家处于正困难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食物也不足，而且重庆的地方冬天很冷，又没有暖气，所以讲这个

0: 都冻僵了，脚也冻僵了，他们依然坚持洗。
1: 其实我有看过他女儿罗广斌先生的女儿胡波女士她的一篇采访，她就说她小的时候经常看到半夜起来她爸爸的那个书房的灯都亮着，然后她去看到爸爸晚上就是熬夜在创作，在桌子上的烟灰缸里都是满满的创作的时候抽烟的烟头，
0: 对，
1: 在旁边的垃圾桶里都是满满的写过的废掉的稿纸，然后说他最多的一天晚上写了10000多字的手稿，而且不停地修改不停地修改，所以才能历时3年之后经过无数次打磨修改，我们才能看到童言小说，而且是影响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
2: 小说定稿的那天，罗广斌在手稿上写下了最后一个字，他放下钢笔合上稿件，深有感触地对杨逸言说，老杨，这本书的真正作者其实不是你，也不是我，而是12年前牺牲在渣滓洞白公馆的江竹君、徐小轩、陈然，是他们用生命和鲜血写成了这本书。1961年12月，罗广斌、杨逸言署名的长篇小说《红岩》正式出版。时至今日，红岩已历经一个甲子，印刷177次，发行量逾1170万册，成为长盛不衰的红色经典。以小说《红岩》为蓝本进行的文艺再创作也层出不穷，红岩这一特殊符号也成为一代代中国人萦绕于心的集体记忆，成为一个时代的印记。今天透过这一支钢笔，我们仍能清晰地感受到作者的创作初心。那么在当时，革命先辈们是如何进行秘密斗争的呢？
3: 你看，挺宁波到了。
1: 哦，到了，
3: 咱们上去看看。
1: 好，
0: 说到挺宁波呢，就不得不讲一个杂志，这个杂志呢叫彷徨。1947年，陈然和一些有志青年呢办了一个杂志叫彷徨，吸引一些进步青年参加革命。然后呢，在国民党封锁了新华日报以后，国统区的信息比较封闭，有的人感觉到悲观失望，有的人感觉到彷徨。在这种情况下，陈然就写了一篇文章论气节，发表在彷徨上。
1: 这不就是那个论气节这篇文章？
3: 是的，
0: 就是因为这篇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所以讲他们收到了很多消息，然后就把这个消息抄录出来，形成了一个无名小报。就是这个无名小报引起了地下党重庆市委的重视，他们决定派冉一志过来，做出2条决定：第一个，停办彷徨；第二个，把这无名小报改名叫挺进报。那咱们继续往上走，马上到了。
2: 挺进报引起了重庆地下党组织的注意，市委派彭永梧同志和陈然等人取得联系，决定将挺进报作为重庆地下党市委的机关报，并购买收音机直接收听延安电台。
0: 这就是当年挺进报的旧址，这2层小楼呢，一楼是当年东梁机器维修厂，陈然呢是这里的代理厂长，他白天呢就在这儿工作，晚上呢他又在他2楼的住房，这实际2楼是他的家，他在这儿住，就在他的住处印刷《挺进报》。
1: 我记得好像小说里说是靠江的那一间，是吧？
0: 哎，对，就靠江这一间。
1: 哦，
0: 《挺进报》就是从这儿发给地下党。
2: 虽然陈然等人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但考虑到当时的革命形势，《挺进报》的印刷还是在秘密进行。程善谋负责抄收消息，陈然负责油印。1947年，电台特别支部和挺进报特别支部同时成立，挺进报就在重庆市南岸区野猫溪的这栋小楼中悄然诞生了。据统计，从1947年6月到1948年4月，数千份挺进报经陈然之手，从这栋2层小楼内传递到重庆乃至川东多个地区，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心腹大患。那么面对恶劣的斗争环境，革命先辈们又是如何秘密地传递挺进报 和重要消息的呢？
3: 小叔，你看，咱们身后就是解放碑，这是重庆最繁华的地方，
1: 对，
3: 当年也是，在这些比较热闹的地方，实际上有很多地下交通站，
1: 哦，
3: 咱们走走看看。
2: 渝中区是重庆的中心城区，解放战争时期，革命先辈们为了方便传递情报，在不少书店、杂货铺、邮局等地方设置联络点，那么。红岩小说中的联络点沙坪书店是真实存在的吗？
0: 沙坪书店呢，现在不可考了，但是有一个书店叫文成书店，文成书店的主人呢叫陈百林，他是中共地下党员，但是和他在一块住的有一个他的朋友叫姚芳华，姚芳华呢，他实际上是国民党特务的下线，曾纪刚通过姚芳华就认识到陈百林，经常和陈百林在一块儿。表现得很进步，陈百林认为，哎呀，这个人表现得很进步，可以入党啊。陈百林就把他介绍给自己的上级冉一至，结果在接头的时候被捕了。被捕以后，他很快叛变。叛变以后，他又供出了自己的上线。这个人就是许建业。
1: 哦，许云峰的原型之一。
0: 对，许云峰的原型之一。
2: 许云峰丢开报纸。从拥挤不堪的人丛中站起来，仿佛一点也没有发现危险似的，缓步向府志高走去，直到叛徒卑劣的目光对准了他时，许云峰才不慌不忙地高声招呼道：府志高，你来了，这边坐吧。立刻，所有便衣特务的目光和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突然从人丛中出现的许云峰身上。叛徒的叛变所影响的人并不只有许建业。不久后，陈然在印刷《挺进报》时在家中被捕。
0: 特务的头子啊，徐元举就说过，陈然实际上娴静的像一个大姑娘一样，但是这个人是非常不好对付，斗争非常英勇。
1: 对，小说里也有这样的描述。
0: 是的，
1: 当时特务让他写自白书，所以他就写下了这个带引号的我的自白书。
0: 对的，小说里面说我的自白书是陈然写的，实际上是罗广斌在红岩小说里面写出来的。陈然在狱中是表达了自白书的意思，所以讲罗广斌在创作红岩的时候，他把陈然的话或者是陈然的意思表达出来了。这实际上写的不光是陈然，他写的是也是他作者自己，更是他们这一批革命战士在狱中内心的自白，
1: 应该是我们的自白书。
0: 对，应该是我们的自白书。

了逃出敌人的魔掌，革命先辈们开展了哪些艰苦卓绝的斗争？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烈火红颜》下。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任脚下镶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1: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祈求自由。
2: 独行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3: 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4: 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5: 面对一次次诱惑和酷刑，陈然咬紧牙关，用坚韧的意志冲破特务们设置的鬼门关，面对特务的威逼利诱，丝毫没有动摇。这份自白书语句铿锵，表达了革命者的大无畏精神。在中共川东地下党长期斗争的历史中，挺进报以独特方式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人为国为民披肝沥胆浴血奋斗的艰难历程和昂扬精神，影响广泛而深远。他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页。下期节目，校书将继续追随红岩小说中革命先辈们的脚步，感受至暗时刻先辈们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1: 与天地兮同寿，
2: 知书达理就是最美的样子。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大乐与天地同和，
5: 加衣冠是褪去志气。
0: 礼以立身，乐以润心。从悬壶涉水，
6: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0: 到开蒙启智，
7: 礼重昏官，失守官居；
0: 从贯机立心，
8: 正衣冠是吧？轻易不能帽子歪的，
0: 到佳偶天成。
9: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0: 从鹿鸣琼林，
10: 鹿鸣夜风雅无比，
0: 到眉寿万年。恭喜回答正确的朋友，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手机电量持续告急，电动车续航体力不支，废旧电池该何去何从，注入特效药实现逆生长，炼出真金属碘粉能成金，当资源循环成为可能，科技如何为我们充满未来？创新进行时即将播出。苏醒的电池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你的电池会生病吗？手机掉电快，电动车公里数减少，这都是电池生病性能衰减的迹象。电池为什么会生病？有什么办法能挽救它吗？

0: 锂电池是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日常物品，它默默驱动着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电子设备。但是不可见的内部结构又有些神秘。一块锂电池从诞生到衰减报废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1: 其实我很好奇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们使用手机啊之类的东西，用着用着为什么电池就越来越差了？
2: 其实我们的电池呢是由一个正极材料和一个负极材料一层一层叠在里面叠出来的这样一个多层的结构。锂离子电池的工作机制就是离子呢在充电的过程在正极和负极循环往复，那么循环往复的这个锂离子被消耗掉了，这是它坏的原因。咱们这个电池即便在很好的保护下，咱们现在的使用次数可能就是满充满放2000次，那么3年多之后这个电池就要报废了。那么现在的报废呢就是说我把这整个电池都作为废物去处理掉。但是呢我们的研究发现呢，这个电池其实它大部分东西都是好的。那么就是因为它
0: 科研人员诞生了一个想法，
1: 那这种集成的就是那种快，
0: 能不能通过补充锂离子让锂电池重获新生呢？
2: 想法也很简单，但是要做这个事儿呢就不是那么容易。你要找到一个非常好的试剂能够跟电池完全的兼容，又能够把一个离子，那么这里就是一个电荷打进去，对，然后又不影响电池的任何的其他的这样一个性质，对，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研究工作。
0: 一块小小的锂电池内部构造其实很精密，他们设想的这种试剂需要在活性、电位、溶解度等等维度同时满足非常具体的要求。然而在我们已知的化学世界中并不存在这样一种分子结构，他们该采取什么样的办法呢？
2: 因为它不存在呢，所以我们就需要把它给创造出来，这也就是化学所干的事情。对，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场景。
1: 这里是一个制备这种东西的地方吗？
2: 对的。你看这个像不像做饭？
1: 无惧又有原材料，然后再给它混合在一起。
2: 你看底下有一个加热，对不对？就像咱们炒菜的时候加热，然后这里面是好几种东西的一个混合。比如说我用 A 加 B， 那么去反应去生成这样一个分子，那么我们就在这里做了这样一个合成的验证。当时呢想法也很简单，就是一个一个一个的去尝试，然后一个一个的去失败。
0: 科研人员开始尝试一次次化学反应，希望能够获得这种理想的分子结构给锂电池配药。然而凭已有的科学经验假设，可能符合的试剂会有成千上万种，如果一一验证将会是极其耗时的庞大工程。是否有办法能够加速这个过程呢？
2: 现在有了这个人工智能技术之后呢，大大加速了我们这样一个分子的发现的过程。所以我们在近几年利用这个技术成功地找到了分子。那么我们呢会首先去设置一些条件，我们认为这几个条件对于分子的结构性能非常重要，然后我们去训练我们的人工智能模型让它理解。比如说举生活中的例子，你要知道黄瓜是黄瓜，你要知道香蕉是香蕉，然后给我生成一种新的水果，同时具备香蕉的甜味，黄瓜的这种脆感，这就是我们在干的事儿。然后我在一个大量的
0: 在学习特定需求后 ，AI 筛选出了240种潜在的参考答案，这大大提高了科研效率。终于，科研团队找到了这种理想的分子结构，这是一种全新的分子。为什么它能够帮助电池输入锂呢？
2: 你看我们这个结构里面白色的这个球，
1: 白色的这个
2: 就是我们要补的锂。也就是说我们的功能就是
1: 把这个白色的留下来，
2: 只把这样一个锂给它留下，留在电池之中去。然后把其他部分排出，不影响电池。
0: 但是锂电池的构造像是一个黑箱，他们该如何让锂电池吃下携带着锂离子的药剂并将不需要的物质排出呢？
2: 因为我们还不能给你的手机直接去打一针，我们还需要一个特殊的装置。
1: 需要注射进这个电池。
2: 对的。你看这是咱们一个圆柱电池，那么这个这两根线呢其实是充放电用的，那你拿到的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对不对？那么我们在这两端呢各开一个孔，它本身就有一个孔，就是我在打进去之后

0: 它其实会很稳定的待在电池里面去。当我们需要激活的时候，我们设置了一个电池正常充次电的激活过程，这个药就会释放，然后把锂离子补进去。
1: 就相当于说，比如说我们吃了个胶囊过去，就是它要经过人体的分解，把外面那层壳给它，
0: 是的，
1: 经过某种状态给它分解了，把里面有用的东西给它留下来。
0: 是的。那这里呢也有一个演示的过程，你看这是一个我们在修复之前的电池，它的你看到它的电压是57伏、58伏，就意味着它已经充满了，就是在
1: 充
0: 满电
1: 了已经。
0: 对，
1: 那为啥还是71%呢？
0: 对，这就是咱们的这个观感，电池充不进去电了，容量变低了，因为你都已经充到了最高的电压，但是它的容量还只有70%，也就是说你充不进去。然后我们就开始做这样一个注液的操作。
1: 现在是
0: 你看到，这就是溶解了我们这个药剂的分子的这样一个针管。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修好的电池，你可以看到它的容量就能恢复到98%。对，我们现在能做到的水平呢，是在提升了6次的这样一个寿命的情况下呢，还接近于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希望能够产生一些实际的效益。
1: 是。
0: 对。
2: 在科研人员的设想中，未来会有这样的电池医院，衰减的电池被回收，躺在这里喝药，然后重新回到我们的身边，支撑电子设备持续发光发热。
0: 这是现在比较贴近于我们生活的一个小目标。那么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梦想，就是比如说在咱们中国的西部，可以是南极，甚至可以是月球、火星。比如说这个电池就跟咱们这栋楼一样大的时候，那我们就不再把电池拿回来了，而是说把这些电池都布置在那里，然后我可以换页吗？对吧？我们电池就可以在原厂的那个位置去工作。我们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将来大规模储能的一个方向。
1: 嗯，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愿景。
0: 是的，是的。
2: 然而即便电池能够通过特效药恢复活力，也终有技术无法逆转的寿命终点。当一块电池再也无法被治愈，它的归宿又将在哪里？在另一条科研战线上，有人正专注着电池生命轮回的最后一步，将新能源汽车报废的电池中含有的珍贵资源唤醒，让它们获得新生。李琴香，冶金化学专业的博士后，眼下正在进行一项科研实验，给我们呈现了一个色彩缤纷的化学世界。李琴香将自己的工作称为城市炼金师，他带领团队正在研究如何将这些稀有金属提取出来，循环利用？
3: 把那个一点一点的剥出来。
2: 拆开电池的金属外壳，这些不起眼的黑色粉末，正是李琴香的实验对象。这些其貌不扬的黑色粉末，究竟有何研究价值，受到科研人员的如此关注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废旧电池内部的黑色粉末中隐藏着什么宝藏？城市炼金时如何点粉成金？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哪个买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0: 科研人员关注这些黑色粉末，是因为这些粉末中含有镍、钴、锂等稀有金属。
1: 就我们用手这样轻轻的巴拉巴拉，然后它就下来了。铝箔上面的黑色材料，它含钴、含镍、含锰、含锂，这些都是非常有价值的金属。
0: 这些金属是制备新能源汽车电池的主要原料。然而，这些金属产量稀少，开采困难。随着新能源汽车需求的增长，价格更是日渐高涨。
1: 我们现在这种可以查到的这种交易所里面，它的这个钴金属的钴粉的价格应该是在64万左右吧，一吨。然后那个我们的那个镍板镍豆大概是在20几万一吨，锂的话呢，大概是在300多万一吨。
0: 废旧电池内，镍、钴、锂等稀有金属充分融合反应，变成了这些黑色粉末。李琴香的任务就是将这些粉末重新变成可供新能源汽车电池使用的镍、钴、锂等金属元素，如同一盘已经炒好的西红柿炒鸡蛋，李琴香要将它重新变回西红柿、鸡蛋、糖等食材，难度可想而知。
1: 碳酸钠要加多少？600毫升的溶液。
0: 提取金属锂、镍、钴的实验正式开启。李琴香对每种金属元素的特性都忍熟于心，锂溶于水，将加水的黑色粉末进行充分搅拌，这是实验的第一步，提锂。
1: 就相当于这个黑粉里面的这个锂从这个黑色的固体里面脱离出来，跑到这个水溶液里面来了。
0: 看似枯燥无味的实验，在李琴香眼里却是一场神奇的变身。搅拌、过滤得到的无色溶液，这是实验的第一次成功变身。
1: 我们把这个含锂的这个溶液给它进行分离，现在下面所看到的无色的这个溶液就是含有锂的这个溶液了。
0: 接下来加入沉淀剂碳酸钠溶液，就能进行实验的二次变身。
1: 我们把沉淀剂通过这根管子从烧杯里面逐渐泵到这个里面含有锂的这个溶液里面去，发生这个沉淀反应，就把溶液里面的锂又成成固体。
0: 仔细观察，无色溶液变成白色，这是固态锂分离成功的标志之一。
1: 现在已经反应4个小时了，我们可以对它进行过滤了。这个要趁热过滤，进行固液分离，把固体和液体进行分离。
0: 经过半小时的过滤，眼前的白色粉末就是李琴香通过实验淘到的宝贝。那么这些白色粉末究竟有什么用途呢？
1: 可得到最终的这个产品就是一个电池级的碳酸锂，可以直接用于新能源汽车电池的制造，就相当于是说它从电池里来，我再回到电池里去。
0: 原来这就是新能源汽车废旧电池黑色粉末的变废为宝之旅。提取碳酸锂只是提取实验的第一步，过滤后的黑色粉末仍然可以继续挖宝。
1: 这个渣可是个宝贝，因为这个渣里面它其实还含有这个钴、镍、锰，下一步的话会把这个渣里面的钴、镍、锰都提取出来，
0: 将可回收利用的资源吃干榨尽，这是城市炼金师的工作习惯。黑色粉末的变身再次开启，
1: 这里提取100毫升，
0: 是一个色彩缤纷的化学世界。金属元素与化学试剂充分反应，溶液的颜色也随之改变。青绿色，这是镍元素分离成功的标志性颜色。
1: 哎，怎么回事啊？怎么没有变色？应该是绿色的才对啊。
0: 超过了预期时间，溶液的颜色没有任何变化，也就意味着金属镍的提取失败。
1: 颜色不对，你现在就告诉我它的状况率是多少？
2: 0.02摩尔
1: 除以0.7，你算算是多少？为什么还有除？用了氢氧化钠之后，然后又用什么去滴什么？
0: 反复推算实验数据，金属镍的提取实验仍遭遇失败。这是什么原因呢？通过查找以往的实验资料，李清香将目光聚焦在铝粉上。他发现在以往的一些实验中，还会从黑粉中提取出铝粉。由于铝元素具有很强的金属活泼性，黑色粉末中如果含有一定量的铝，那么在实验过程中，铝会比其他金属更容易发生化学反应，从而导致镍提取实验失败。找到了问题所在，李清香和团队重新开启金属镍的提取实验。根据溶液内金属铝镍的含量，重新配置萃取剂，他们能否成功提取金属镍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如何用创新技术帮助行驶车辆和行人进行安全预警，确保交通安全。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马路安全守护者》。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新一轮的金熔液提取实验中，熔液颜色终于呈现出青绿色，这意味着金熔液被成功分离。历经两年多时间，科研团队成功将锂、镍、钴这些稀有金属元素从报废的新能源汽车电池中提取出来，这些稀有金属将被回收再次利用，制造新的电池。从被衰减电池注入特效药，到从废旧电池中提炼稀有金属，科研人员正用智慧与坚持，为每一块电池寻找生命的更多可能。这不仅是对资源的珍惜，更是对可持续发展的生动践行。

它们犹如一颗颗明珠，镶嵌在中国的山水之间。它们犹如一本本书卷，记载了生命的传奇与乡村的历史。千姿百态的村寨，蕴含着怎样生生不息的动人故事？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这里是中国大陆的最南端徐闻县，它三面环海，是从漫长的地质巨变中脱颖而出的咽喉要地。火山熔岩带来了罕见的地质奇观，更孕育了这里独具魅力的生态画卷。徐闻县位于广东省西南部的雷州半岛，与海南岛隔海相望，是雷州半岛通往海南岛的咽喉地带。早在西汉时期，徐闻就凭借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在这块中国大陆探入琼州海峡的触角上，徐闻人享有天赐的瑰宝。这里到处都是火山活动后留下的痕迹，作为中国雷琼世界地质公园的一部分，徐闻的火山遗迹至今保存完好。在徐闻白毛海一带，这些火山遗迹经海水作用和自然风化，形成了海石崖、海石平台，以及正在形成的海石湖穴，构成了形态类型多样的海石地貌。徐闻县是我国最大的菠萝产区，其下辖的曲界镇被誉为中国菠萝第一镇。这种现象是否与当地的气候条件和自然环境有着某种关系呢？为了解其中的奥秘，地理中国摄制组跟随广东海洋大学的教授孙醒立来到愚公楼村，对这里的生态环境展开考察。愚公楼村有一片面积广大的菠萝产区，向导说，愚公楼村的菠萝以肉质金黄、脆口多汁、清香甜爽而著称，这引起了科考队的好奇，难道愚公楼村的水土有什么特殊之处吗？带着这个疑问，队员们来到了愚公楼村的菠萝地里查看。这时正是菠萝采摘的季节，空气中飘荡着甜甜的清香，目之所及是一望无际的菠萝收获景观。村民告诉我们，采摘菠萝有很多技巧，菠萝叶多刺，村民们在采摘时需要戴手套，穿较厚的衣服以防划伤。那么除了这些，怎么才能采摘到优质的菠萝呢？
1: 挑这个菠萝，这领筋大大的，这个那个头发，短短的，这个那个腰粗的，这个那个屁股大大的，这个很重的，这个皮是红色的，这个菠萝最好吃的。
0: 这些村民通俗意

懂的把挑选菠萝的秘诀告诉了队员们。在接下来的走访中，我们得知徐闻是全国最大的菠萝生产基地，每年的菠萝产量占全国的三分之一。有趣的是，愚公楼村所在的曲界镇，由于菠萝种植面积广大，菠萝品质好，味道纯正，含糖量高，还被人们称为菠萝地海。

0: 为了解这里的土壤结构，专家决定制作一个土壤剖面。结果没挖几下，奇怪的现象就出现了。
1: 真的挖大一点，
0: 砖红色的土壤下面出现了黢黑的泥土。我们发现这种泥土粘性很大，含水量丰富。孙教授很快便确认，这种黑色的泥土就是典型的火山泥炭。
2: 再搁这上面。
0: 那么这一带的泥炭是怎么形成的呢？大约在7-8万年前，徐闻的火山剧烈喷发，岩浆由陆地向海洋流淌，冷凝后形成了种种奇特的火山遗迹。当火山停止喷发后，火山口蓄水成湖，湖里的动植物残骸大量沉积，经微生物分解之后就形成了黑色的火山泥炭。后来随着湖水蒸发，古火山口凹陷成为了陆地，农民们开始在陆地上种植农作物。由于这里的火山泥炭十分肥沃，其有机质结构非常适宜菠萝生长，所以当地人称这种泥土为黑色的金子。再加上这一带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光照充足，于是便造就了这一带菠萝大量生长繁殖的壮美景观。
3: 徐闻就是由于构造运动形成了海峡，因为火山运动形成了我们在中国可以说是最典型的火山田园地区。在这个田园地区上形成了一系列的中国南系列，比方说南株、南药、南果、南菜、南洋，还包括南盐。
0: 地的一位村民告诉我们，他们一家种植菠萝，每年都收益颇丰。随后他热情地邀请队员们去家中做客，让大家品尝当地极具特色的菠萝菜。几百年来，愚公楼村的村民发现了这个埋藏在火山土壤中的秘密，利用火山带来的福祉，在肥沃的泥炭上辛勤耕作。在他们的努力下，品质上乘的菠萝也运向了全国各地，而村民们也安然享受着甜蜜菠萝带来的幸福生活。绝壁之上，为何有上百座山寨分布其间？奇特人居环境背后又隐藏哪些自然奥秘？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人类接受大自然的恩赐远不止徐闻愚公楼村一带的人们。广东省北部矗立着一座历史悠久的县城，韶关市仁化县。上一年的地质运动造就了这里闻名世界的丹霞地貌。

前形成的巨厚红色岩层，经历了地壳的多次抬升、流水的持续下切以及风刀的雕刻。这片色彩浓烈、奇幻瑰丽的山群横空出世，震撼了人类的视野。据地质学家研究，在世界已发现的多处丹霞地貌中，广东丹霞山发育典型，类型齐全，造型丰富，景色优美。680余座赤壁丹崖色如卧丹，灿若明霞。在2010年的第3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以广东人化丹霞山为代表的中国丹霞正式列入世界自然遗产。

大自然的雕凿让这里的地貌变化万千，而人类的创造又让这片山水更增添了几分灵气。就在这些红色的悬崖峭壁之上，遍布着超过100座古山寨，号称丹霞山108寨。山寨的位置往往十分隐蔽，逢寨有门，门隐山间，山若星海，密布其间。那么这片红色山崖密集的地方为何会出现上百个山寨？大山深处的居民又是怎样生活的呢？科考队决定深入丹霞山一探究竟。向导告诉我们，在丹霞山下锦江沿岸有一个叫牛鼻村的村子，那里有一位奇人，他曾经徒手攀爬过丹霞山中的上百个山寨，堪称丹霞山的活地图。牛鼻村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仍然保留着古朴自然的风貌。

朱家强，当地人则习惯称他为丹霞之子。每天攀爬行走于丹霞山的众多险峰中，这是朱家强最开心的事情。

十几年来，朱家强不断走访丹霞山的每个角落，希望能在老乡的口中追寻丹霞山众多山寨背后的秘密。朱家强说，有村民曾经在一处名为五仙岩的山上见到过一户奇特的人家，他们依然在山上过着离群所居的生活，这让队员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在地势险峻的高山之上生活？科考队邀请朱家强带领我们登上五仙岩，拜访这户人家。

五仙岩位于仁化县董塘镇岩头村与白莲村之间，属于丹霞腹地。五仙岩指的并不是一块普通的小型岩石，而是一座高达数百米、四周峭壁林立的巨大山体，令人望而生畏。去往五仙岩，要穿过一段长达十多千米的林间小路。由于这里常年人迹罕至，这段路十分蜿蜒曲折。

0: 约行进了十千米之后，一座巨大的山体出现在了队员们面前。山体的侧面十分陡峭，但整体形状较为规整，从远处看就像是一顶巨大的帽子，这就是五仙岩。这条沿着陡峭悬崖修建而成的天梯是上山的唯一通道。天梯的台阶依山就势，开凿的并不规整，这给科考队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1: 扶好啊，因为下边泥泞啊，路又窄，注意安全啊，不要打滑。
0: 上山的台阶变得愈加陡峭，很多地方的坡度甚至接近于90度，稍有不慎就会有跌落的危险。
1: 注意，这地方更窄。哇哦！站好，站好，站好，站稳，站稳。哇！哇！啊！啊！等一下，看一看，或者你先往上边走一走，你在上边，我在下边。
2: 哦，先往上边。
1: 嗯，注意安全啊！好，到那亮处那地方等一下，看一看上山口。
2: 怎么样？看一下。
1: 哇哇！啊，
3: 后边有吗？
1: 后边有。
2: 哇！
1: 你好。
2: 前面有吗？
1: 前面也有。哎呀。
0: 就在科考队行至五仙岩的半山腰时，两块巨大的岩石出现在了科考队员的面前。巨石互相堆叠，形成了一个宛如石门的造型。山上崩落下的岩石随处可见，而这个崩落下来的岩石却被古人巧妙利用，修建成了山寨的一道天然屏障。
1: 它完全是纯天然作用形成的，它是以前崩落下来的一块巨大的山石，上边横卧的这块石头是从山顶上崩落下来的另一块石头搭在这个上边，形成了一个门的形态。虽然不大，
0: 由于山寨位于悬崖之上，除了一

0: 条人工开凿的小路之外，便再无任何可以上山的道路。一旦山寨遭遇外敌入侵，只需要从山上落下巨石，就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防御作用，在战乱来临之时可以起到绝佳的避难作用。
1: 这有一块石头，本宫的遗迹比较明显，看，
2: 感觉像是
1: 这是一个完全人工雕凿过的一块，是作为那个墙基之上，然后立柱子的时候，那个柱子的那个底托，完全由红色的砂岩组成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个八面的一个柱，就是起到防潮的作用啊，因为那个南方水多嘛，所以尤其是怕那个木头的支柱怕水泡，木头那支柱一般都立在这个石头之上，一般的那个发水的时候它不会把那个木头淹没，这样的话木头就能保持那个长久不腐烂。咱们接着往上看啊。
0: 队员们贴着山体继续前行，旁边就是悬崖。
1: 注意安全啊，不要打滑。
0: 科考队在继续行进了数百米之后，果然看到了一处修建在绝壁之上的房屋。

0: 队员们本以为山寨会十分宏大，但眼前的山寨却显得十分简陋，这不禁让人感到好奇，人们为何会把山寨建在险绝的丹霞山上呢？专家推测，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这里环境非常适合躲避战乱。丹霞山山势险峻，道路难行，易守难攻，绝壁之上数量众多的天然洞穴不仅能遮风挡雨，还可以降低开山凿洞的花费，这大概是古人选择在山上建造村寨的重要原因。那么，这些面积巨大的凹形洞穴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专家说，洞穴的形成其实是来自于软硬岩石的差异风化作用。
1: 先把这些裂缝给灌满。
0: 丹霞山红色砂岩中加有少量的力度极细的粉砂岩和泥质夹层，它们吸水后膨胀，强度迅速降低，是风化作用或流水侵蚀最易发生的层位，故称之为软岩层。
2: 好，我们再近距离的看看这层泥岩，哦，一稍微一弹它就出来了，就坏了，说明它很不坚固，所以它才被侵蚀的这么深。
0: 听江之滨，客途为家，江与人的相遇孕育出独特的客家文化。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一般来说，风力侵蚀会使坚硬的岩石变得破碎松散，但是考察队发现部分洞穴顶部以及表面的岩石经过风力侵蚀后却变得异常坚硬。专家说，这种现象是岩石的表面硬化作用。岩石风化分解后，部分钙离子、硅离子、铁离子溶解到水中，它们会随着水流沉淀于流经的岩石表面，或沿着孔隙渗入其中，使这些岩石表面变得坚硬异常。而丹霞山中许多造型地貌都与这种岩石表面硬化作用有关。当地村民说，五仙岩上的村寨早在数百年前就已经修建了。近年来，政府还在这里设立了一个考察站点。走进屋内，队员们看到了一块倾斜的岩石，岩石下方就是居住区，只需要在旁边修建一堵外墙就可以成为一间房屋，这为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提供了宝贵的休息场所。在这里工作的是一位姓文的老人，他说自己住在离五仙岩不远的村子里。在别人看来，上山十分艰难，而且山上的生活异常不便，但对于他来说，能时常到山上去感受这片山水的魅力，恰恰是最让他感到开心的事情。队员们不禁好奇，在山寨中居住时，饮水和饮食等基本生活需求要如何解决呢？这时队员们发现，房屋的前方是一个蓄水池， 上方的山体不时有水流落下进行补给，这就为人们提供了宝贵的水源。由于山寨菜地的收成十分有限，因此老人要从山下携带许多粮食储存在山顶，才能在这里长时间的居住。通过对五仙岩的考察，科考队发现丹霞山中的村寨一般来说位置都十分隐蔽，如果不是特别熟悉这里的环境，外来的陌生人很难发现山寨的存在。明清时期，丹霞山位于韶州府城东北约50千米处，当时的韶州府是粤湘赣交界的商品集散中心，水路交通的枢纽，是中原大规模南迁移民的中转聚居地。村落和居民人数的增加，为山寨的兴盛提供了基础。先民们因地制宜，逐渐在丹霞山上建造了上百座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古山寨。而丹霞山上这片原本不适宜人类居住的险峻之地，在古人智慧的开发利用之下，也彰显出了独特的人文价值。从中国大陆最南端的徐闻县，到广东北部的仁化县，无论是徐闻的火山地貌，还是仁化的丹霞地貌，岭南的先民们依据不同的地理环境，建起了一座座村寨。这些散落岭南的古老村寨，正是古代先民运用智慧改造自然、建造美好家园的见证。至今，这些千姿百态的村寨，或安卧在海洋之滨，或矗立在绝壁之巅，仍在默默诉说着人类与岭南这片瑰丽山水之间的悠远往事。
12: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13: 与天地兮同寿，
14: 知书达理就是最美的样子。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5: 大乐与天地同和，
16: 加衣冠是褪去志气。
12: 礼以立身，乐以润心。从悬壶涉水，
17: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2: 到开蒙启智，
18: 礼重昏官，失守官居；
12: 从贯机立心，
19: 正衣冠是吧？轻易不能帽子歪的；
12: 到佳偶天成，
20: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2: 从鹿鸣琼林，
21: 鹿鸣夜风雅无比；
12: 到眉寿万年。恭喜回答正确的朋友，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顶风踏浪，出海打鱼，在惊险中获取最新鲜的食材，
1: 还是很刺激的。
0: 山中茶叶，海中花蟹，究竟会混搭出何种味道？
1: 茶叶能蒸螃蟹，
2: 你试下。
0: 深夜出动，溪水潺潺，怎样捕获最肥美的毛蟹？
3: 哎，这里有个。
0: 整个夏季的劳作换来哪种鲜甜滋味？本期味道带您解锁蟹肉的极致鲜味。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0: 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糕，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该下雨了是吧？
2: 还有意外之喜啊！

0: 句俗话，一斤螃蟹三两肉。由此可见，螃蟹是一种壳多肉少的食物。然而，这却丝毫不影响大多数中国人对螃蟹的喜爱。在中国沿海各地，人们上山下海，用尽巧思，将各种食材与蟹肉混搭在一起，只为这一口让人食指大动的鲜美滋味。哇！一家小馆没有固定菜单，为什么还能获得顾客青睐？
1: 在我们那里吃的有什么就煮什么吃嘛。
0: 土法烹制，香味扑鼻。螃蟹中加了什么秘制调料？
2: 哎，这腿好有
3: 味道是吧？
0: 一只螃蟹为何青红两色，还要搭配肉馅儿一起吃？
4: 它的味道给我感觉应该是更加的甜。
5: 对。
0: 大海里，溪水中，各地不同的螃蟹有着怎样不同的味道？勤劳智慧的当地人又是如何享用蟹肉的极致鲜味呢？一起跟随味道调查员探寻螃蟹的曼妙滋味。

0: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是大鹏新区，位于深圳市东南部，三面环海，是经济特区中的生态特区，海域面积约占全市的四分之一，独享深圳一半的海岸线。海洋给予大鹏人丰富的食材和美味，这里也是我开启蟹肉美食之旅的第一站。我听说在大鹏临海的一个小村子里，有一对夫妻经营的海鲜小馆，虽然规
1: 老板吃饭吃饭点个菜
2: 吃饭下班了，现在九点多了，明天又要出海哦。
1: 啊，就关门了是吗？
2: 是哦，不好意思哦。
1: 那点菜也点不了了，
2: 点不了了。有时候早上又要早一点出海，又没有做那么晚的。
1: 那早上还要出海？
0: 这位朴实的中年汉子名叫李少建，是这家海鲜小馆的男主人，女主人叫叶春湖，是小饭馆的大厨。十几年来，他们两口子一个忙里一个忙外，亲自出海捕鱼，当天下厨烹饪。虽然

0: 然刚过晚上九点，但今天捕捞的海鲜已经全部卖完了。
1: 那我是慕名而来，那这样，我明天早上跟您一起出海，好不好？
2: 可以可以，那你明天就早一点咯。
1: 几点？
2: 明天差不多5:30至6:00左右。
1: 好，齐了来。
0: 第二天一大早，有着多次出海经验的我自信满满地登上了李大哥两口子的小渔船。对于当地人口口相传的美味螃蟹大餐，我心中充满了兴奋和期待。然而小船开出去没多会儿，我就感觉到不一样了。
3: 这个浪如果你在岸上看其实没多大浪，但问题是浪的大小是相对的这么一个概念。我们坐大船这点浪不算什么，但我坐这种小的小快艇，而且它开的时候根本就不顾及我的感受，直接就往前冲，还是很刺激的。大哥，这放什么网啊？
4: 虾网。
3: 虾的都是什么虾呀？
4: 白虾。
3: 哎呦，这等会儿这个大呀，这个螃蟹大，这个大呀。
4: 这个是公网。
3: 这是什么蟹啊？
4: 这也是钓花蟹啊。
3: 哦，这边有没有花蟹？
4: 这个是公蟹，刚才你谈的。
3: 哦，那长成这个样子我就认识了，这就是这个南方沿海带的这个大花蟹吗？你看它的这个蟹钳是渐变色的，而且是蓝色的渐变色，蓝色和棕红色的渐变色，漂亮极了。这是我的了。
0: 花蟹学名远海梭子蟹。肉质细嫩洁白，富含蛋白质、脂肪及多种矿物质。因为背部上长有青白色云斑或点状花纹，当地人俗称花蟹。叶大姐说，她蒸的螃蟹一定要用这种天然生长的本地花蟹。收获了蒸螃蟹的食材让我兴奋不已，不过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中上下颠簸了2个多小时后，我开始觉得有些疲累。
3: 大哥，你知道吗？咱们现在这个画面，配合现在这个景色，在电视里拍出来会特别的好看，
5: 特别浪漫是吧？
3: 特别浪漫。但是我要说的是，大家看起来很浪漫，但是如果你真的亲身体验夫妻二人的这样的生活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挺不容易的，而且非常的辛苦。叶姐，你说咱都开饭店了，业绩也不错，干嘛还得出来自己打鱼啊？
5: 这个。比较新鲜点，自己放心一点嘛。
3: 自己放心是吧？一般这下网之后多长时间能捞上来啊？有东西啊？
5: 这种就要隔一个晚上了。
3: 所以捞上来什么我们也判断不了是吧？
5: 对啊。
3: 怪不得您这儿没菜单呢。
0: 出海打鱼能打到什么，打到多少，完全取决于当天的天气状况和运气。李大哥说，他们的饭馆就是这样，没有固定不变的菜单，当天打到什么是什么，现捞现做，每天打到多少卖多少，售完无补。历经6个小时的海上颠簸之后，我们满载而归。凭着与李大哥和叶大姐一起顶风踏浪、同甘共苦的交情，这花蟹大餐我可是吃定了。
3: 哎呦，叶姐，真是吃你家一顿饭太不容易了。起个大早不说，您这小船真是颠到我了。蒸螃蟹，这道菜好像听起来挺简单的。
5: 茶叶蒸。
3: 茶叶蒸。茶叶能蒸螃蟹？
5: 你试下。
3: 我没在这一片听过这样的做法。
5: 我自己做的。
3: 是吧？您自己的发明啊？
5: 嗯。
0: 十几年的后厨生涯，酷爱厨艺的叶大姐不断琢磨着做菜的新花样。这道茶叶蒸海蟹就是一位爱喝茶的客人启发了她的灵感，反复研究出来的得意之作。螃蟹反过来放在盘子里，是为了更好地保持蟹肉中的纤维物质不会随着水分流失。泡开的茶叶可以去腥增香，而茶叶的品种则可以根据客人的口味偏好酌情选择。叶大姐和李大哥原本在海边打鱼为生，时不时的也为到海边游玩的客人加工海鲜，慢慢的两口子做起了海鲜饭馆的小生意。十几年的光阴，夫妻俩的小店靠着一手好厨艺积攒下了人气，更用诚实的人品把客人变成了家人。
6: 大早上起来打鱼，然后把海货装到店里，然后再去卖，是不是明天还得这么干？
7: 是啊，我们每天都这样干，
6: 天天这样。
7: 哎，有时候就是风浪大的时候就休一两天这样。
6: 这太累了。
7: 这个也没办法的呀，你想做到给人家吃的放心，你自己也安心的话，你就要这样做啊。所以有时候你说、哎呀今天没去，他就说没去，他又不过来吃了，有时候就是电话联系这样子。
0: 为了让食客吃到第一手的新鲜，淳朴的夫妻俩选择每天亲自出海捕鱼，对顾客的承诺是他们十几年如一日坚持的动力。正是因为这样，大海中的鲜美和山里的醇厚才有了一次完美的碰撞。
2: 这个蟹还可以。
4: 这个今天早上你抓的？
6: 对，我知道啊。但是这个蟹子我之前没有怎么吃过。
7: 你试一下味道鲜不鲜？
6: 嗯，它这个味道好像跟我们平时经常吃的这个梭子蟹还不太一样。
7: 那个味道就鲜一点，
6: 花蟹的味道可能会更浓一点，那个蟹味会更厚重一点。
7: 它的味道浓一点，这个因为它是深海嘛，它的盐分比较重，都没这个鲜。这个是母的，
2: 这个母的。
6: 我看这蟹腿什么样？是。
7: 但是你有没有吃出那个茶叶的香味来？
6: 有茶叶的香味儿，但是我觉得茶叶的香味儿刚刚好，点缀的，它不抢那个螃蟹本身的鲜味儿，然后呢，有一个清香在里边。
0: 十几年来，叶大姐一直像今天对待我这样亲自下厨，精心烹饪，把最新鲜的螃蟹大餐带给顾客。
7: 反正他们有时候，他就说他来到店里就好像感觉是到店里面一样这样子。有时候端菜他们也自己跑来厨房自己端菜的。
2: 啊，这个人还这样啊，算可以啊，做事啊什么啊，做事做人啊，这个的。
7: 他那个也很木的。
2: 浪费表情，打习惯了。
0: 日复一日，周而复始，李大哥和叶大姐坚守着对自然的尊重，对顾客的承诺，对厨艺的执着，而大海和生活也回报给了他们最美的味道。叶大姐亲手做的茶叶蒸花蟹确实是别出心裁的美味，但是在大棚好吃的可不仅仅只有花蟹。据说在山上的溪流与大海的交汇处还生活着一种极致的鲜味，要想找到它，得先去会会我的美食向导，让他带我去寻找这种诱人的味道。
8: 我叫张海波，平时的爱好是潜水、爬山，一些户外的运动。
0: 海波就是我此次的美食向导，他从小就喜欢上山下海，每当沉浸在大棚的青山碧水中，都让海波由衷地感谢自然的赠予。因此，海波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组织了一个环保公益小组，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保护大棚优良的自然环境。
8: 爱护海洋是首要的，海里面有珊瑚我们都不会去碰它，有垃圾我们会捡一捡，遇到那种保护的鱼啊动物都不会去碰它。还有那个休渔期就是产卵期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去抓鱼。
0: 每次公益活动结束后，海波和兄弟们都会小聚一下。这一次海波决定在聚餐时亲手给大家做一道毛蟹大餐。没错，我们要寻找的另一道大棚美食就是毛蟹。毛蟹是当地人对中华绒螯蟹的俗称，又名河蟹、大闸蟹，在我国分布很广。大棚新区一个叫葵冲的地方依山傍海，山间数条小溪汇成的河流直入大海，在山溪和大海的交汇处就是大棚毛蟹生活的地方。优良的自然环境让这里的毛蟹饱含大海的鲜美，同时也吸收了山泉的甘甜。海波说，要想找到新鲜的毛蟹必须得等夜幕降临，不知道这次深夜出动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8: 这是山上流下来的水，
9: 特别轻。
6: 陆海吗？说是。
9: 对，

0: 顺着这个水到的就是海边了、
1: 哦、而且水好清啊。
2: 晚上十点，我跟着海波和他的朋友们来到了葵冲山间的一条小溪边。
3: 哎，泥鳅。
0: 哦，对对对，泥鳅。哇，
1: 这么大吗？
0: 对。
1: 哎，那边还有哎。
0: 所以说，我们这个毛蟹一定要在这个水清的地方才有。
3: 那水特别干净的才有。
0: 对。
3: 用力了，要轻一点，要轻一点，
1: 要轻一点是吧？
3: 对对对，泥鳅一定要温柔。
1: 啊、不过这个泥还真不少哎。
3: 对呀、啊，
1: 我发现泥鳅是不少，螃蟹呢？我没看着啊。
3: 螃蟹躲石洞里下。
1: 哦，螃蟹在都在石头底下是吧？
0: 那我们搬个石头看一下好不好？
1: 好，
4: 好好。得轻一点，轻一点。
1: 没有，没看到。
2: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深更半夜一无所获，我还能吃上海波亲手做的本地毛蟹吗？
0: 它会藏在青苔下面，吃那种螺啊、小鱼啊、小虾那种。哎，这里有个，别动，我罩住它，你慢慢来，你慢慢来，
1: 收好险，收好险啊！哎，
0: 让我来，
3: 按住，一下子，
0: 哎，对了。哇，这个还算可以。
2: 毛蟹被光线照射后就会慢慢停下来，这时候看准时机快速下手，就可以体验亲手捕获的快感。
0: 我前面还放了笼子。
1: 哦，有地笼是吗？
0: 对，昨天晚上放的。哇，昨天晚上
1: 里边有吗？
0: 我看一下啊。
1: 哎呦呦，这个
0: 有
1: 这个大呀。
0: 哇，可以，
1: 两个
0: 可以，
1: 还有这里，1、2、3，这边3个，一只5个，啊，这边还有一个6个，
0: 嗯，好一头啊，6大顺。
1: 咱们这说点正事儿吧。哎，收获不错，怎么吃啊？
0: 豉油王，
1: 什么？
0: 豉油王，
1: 这什么东西？
2: 豉油黄毛蟹到底是怎么个做法？没想到海波还给我卖了个关子，说等到明天制作的时候再揭晓答案。而我早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尽快享用海波的毛蟹大餐了。
1: 来，昨天咱螃蟹，咱这叫怎么做？
0: 先蒸后炒。对，
1: 还有这种做法？
0: 这样会比较入味，它会比较香。
1: 蒸有什么讲究吗？
0: 可能跟你们普遍的那个蒸法不一样，放那么一点点水，它本来螃蟹里面就有水，蒸出来之后它水就出来了，里面的肉就非常的干，
1: 就这么点就行了。好，直接放里吗？
0: 放
1: 几只啊？
0: 你想吃几只我们就放几只，
1: 它能放几只我就能吃几只。
0: 我们就要给它翻个身，东西就会收入在里面，不用一流出来。
1: 真是相当于拿那个壳当一个小锅了，是吧？
0: 对。
1: 哎呦，刚才您揭盖那一瞬间，香味儿出来。
2: 把姜、蒜、岭南特有的红松头煸炒出香味儿，然后放入蒸过的毛蟹一起翻炒，
1: 就加豉油了。这才是真正入味的那一步，是吧？
0: 对。
2: 这时，海波揭开了昨晚留下的谜底。在粤语中，豉油就是酱油的意思，豉油黄就是酱油之黄，用高品质的酱油加上各种配料精心调制而成。蒸过的毛蟹更加干鲜，在翻炒中不断吸收着酱油的醇香。
1: 刚蒸的时候，这个螃蟹的这香味就已经很浓了，
0: 对。
1: 然后拿这个豉油一呛，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当一个下酒小菜。哇，这小日子，哎呦，我这还挺满的。
0: 对，你看都是膏。
3: 先吃脚。
1: 嗯，上面这个豉油就很鲜甜。我发现，因为我平时不太吃这个大闸蟹，我觉得这肉少，没有那个海蟹肉多。
0: 对。
1: 但是我今天吃的还津津有味的，因为平时我连吃大闸蟹，我吃这个蟹腿都不怎么吃的。我今天发现这样的一个做法，哇，蟹腿好有
0: 味道是吧？
1: 好有味道。
3: 手指都要吃进去了。
1: 对。
2: 群山寒带，大海蔚蓝，山海中丰饶的物产是大自然赋予大鹏人最珍贵的礼物。海中花蟹与溪中毛蟹各有特色，让我回味无穷。接下来我们将要去探访的是浙江省三门县。三门县位于中国黄金海岸线中段三门湾畔，丰富多样的海产品是人们餐桌上的常客。这里的海鲜都有什么样的家常吃法呢？

0: 我之前所理解的小海鲜呢，基本上应该都是在近海的海域滩涂上、泥滩上，像贝壳之类的东西。但实际上在三门这个地方，当地的渔民把近海的海域围成这种小的海塘，在里面也养了一种非常非常鲜美的小海鲜，是什么呢？去看看。哎，小林，
1: 哎，
0: 叔叔好，叔叔好，哎，来来来，哇，这都要出去了是吗？
1: 对的。
0: 哇，不太稳呢。好，行了。
2: 林顺是个八五后，一家人以养殖海鲜为生。
0: 九十块钱一斤。
2: 他热情地邀请我到他家的海塘里看看。
3: 我从小呢就是在涛头村长大的。97那年的洪水把我们整个村子都给淹掉了，因为海水是咸的，所以再也没办法种植水稻了。但是呢，我们并没有被它击垮，我们村民一起努力，最终把被咸化的土地变成了现在的蟹塘。
0: 哦哦，那个小竹竿。
4: 对，那昨天晚上就放下去了。
0: 啊，头天晚上放的。
4: 对，然后隔一个晚上我们来收。
0: 放了一晚上，螃蟹就钻进去了。
4: 对，
0: 现在还看不出来是什么啊，
4: 看运气。
0: 这还得看运气。哎，有一只，有一只，
4: 有一只。
0: 哇，这么大吗？
4: 嗯，有这两条有点大。
2: 原来小林家的蟹塘里养殖的是三门颇有名气的小海鲜三门青蟹，
4: 那个夹人的，那个两个大，
0: 这边又是一个是吧？
4: 这个
0: 也是头天晚上放的。
4: 哎，对。
2: 台风过后，村民们通过生产自救，成功的用引海水入塘的方式来养殖青蟹。没多久，我们就带着青蟹满载而归。上岸后，小林的父母会对青蟹做简单的捆绑处理，然后青蟹就会被集中送往小林家的店铺。在开启美味之旅之前，我也跟着小林学到了几种挑选青蟹的小窍门。
5: 这个胖瘦怎么分？
4: 先是看成色，那成色深一点的都是一般说是比较肥的，然后像这种就是长大了那种母的，
0: 就是最完美的状态了，是吧？
4: 它是你看黄肚皮已经黄色了，
0: 哦，
4: 它里面就是红膏，就是蟹里面的那种最好的那种，
0: 最好的，
4: 价格也最贵的那一种。我还可以教你一种简单一点的方法，
0: 哦，
4: 嗯，可以，一般现在手机都不是带手电筒的吗？
0: 嗯，
4: 像这种你看。就很明显
0: 哦，这肉在哪儿？马上就看得清楚了，
4: 对，就很容易看出来。
0: 哦，在这儿呢，边缘在这儿呢。
4: 对，这个就中等吧，也不算特别瘦。
0: 但是长得好大呀、啊。
4: 对，但它也不是特别肥。那咱们就。
2: 海鲜的吃法多种多样，但是真正爱吃海鲜的人都知道，海鲜最令人着迷的味道就是它本身的原味。生姜去寒，黄酒去腥，清蒸可以使它原汁原味的鲜醇得以最好的保留和释放。入秋的青蟹迎来了一年当中最黄满高肥的时刻，焦黄通透的蟹黄，饱满肥美的蟹肉，都是对小林一家辛苦劳作的最好褒奖。
0: 过瘾了。其实螃蟹当中最好吃的部分就是蟹钳里那点肉。
4: 对对。
0: 再说它的味道，它的这个味道呢和梭子蟹还是不一样的。
4: 嗯。
0: 它的味道给我感觉应该是更加的甜。
4: 对。
0: 对吧？
4: 对，鲜甜的。
0: 其实螃蟹，好的螃蟹它吃起来都是一种鲜甜的味道，只不过这个青蟹吃起来它的甜度应该更高一点。嗯。
2: 有人说吃海鲜有三个境界，一曰鲜美，二为肥美，三是甜美。在三门，人们对于青蟹的最高评价就是鲜甜二字。青蟹的鲜是指新鲜，而甜则来自于青蟹体内所含的甘氨酸，这种鲜中带甜的味道让青蟹成为海鲜中的上品。不过再傲娇的食材也有它接地气的民间吃法。
0: 我看这都备齐了，
4: 对，
0: 螃蟹啊，葱姜蒜，各种各样的调料，还有一个小锅，这是你要做什么呀？
4: 做肉末炖青蟹，另外一种。
0: 本身鸭蛋黄在入菜的时候，它有的时候也会代替螃蟹的那个蟹膏的味道。
4: 对对。

0: 是吧？这两个终于碰到一起了。哦，这还有母蟹。
1: 三门青蟹肉质细腻，肥美鲜甜。将青蟹用面糊锁住汁水，再下锅微煎。当青蟹与热油接触的一瞬间，香气扑鼻而来，让我忍不住直咽口水。
2: 第一个可能差不多了，看一下。哎，对，这个
0: 可以了吗？
3: 嗯，差不多了。
0: 怎么判断啊？这个
2: 就这里凝固了嘛，
0: 凝固
2: 差不多了。哎，哦，最好是凝固的多一点。
0: 好，这个是应该全煎不熟，对不对？
2: 全煎不会熟，
0: 它只是一个半成品。
2: 对啊，
1: 青蟹落货着红袍。低温微煎下，接触热油的部分逐渐由青变红，此时的青蟹双色分明，鲜香四溢。而到了这里，青蟹的制作还没完，为了弥补小螃蟹肉感的不足，小林用肉馅铺底，再均匀地码上螃蟹，这样可以使两者味道相互补益，相互增味。
0: 好了，八五老成是吧？那下一步呢？
2: 拿去蒸，放蒸笼里面蒸一下。
0: 多长时间呢？
2: 15分钟。
0: 哦，这还是一道蒸菜啊。好嘞。
1: 蒸制过程中看似平静，但肉馅和螃蟹早就互通了好几个回合。面糊的隔层既能使蟹肉轻松地附着上肉香，又能阻断肉馅中过多的油脂。无论是吃蟹味的肉馅，还是来一口肉味的螃蟹，都是忙碌一天后最暖心的味道。小林的家人在店中忙着做生意，而他就要为全家的晚餐忙碌着。葱油烧蟹是最有味道也是最省时间的菜肴，葱姜爆炒极简的方式早已催生出螃蟹最本真的鲜香。
0: 想吃湿一点了吗？是吧？
4: 再来。
1: 蟹肉上席百味淡，对许多食客来说，吃螃蟹是一次精致讲究的享受，但对于小林一家来说，只是众多繁忙日子里一顿日常的晚餐。尽管店面不大，但只要家人聚在一起，心就是开阔而幸福的。
0: 哇，累一天了，终于可以吃了。来，
5: 把三个去掉。
6: 我这样，这样的。哇，
0: 下边那个肉馅，螃蟹的味儿都渗进去了。这个猪肉瞬间变得好吃了。
1: 三门青蟹吃法多样，满口生香，这不仅是三门人对食材的巧思，也是三门人顺应自然变化，利用智慧和努力所获得的成果。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每一口美味的背后，都包含着人们的辛勤劳作和对食材的热爱与尊重。李大哥和叶大姐夫妻二人依然坚持着每天迎风踏浪，海中颠簸，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他们的美好生活。海波亲手烹制的豉油黄毛蟹是朋友们心中的最美佳肴，他们也将继续用工艺

行动带动更多人一起来保护这片蓝天碧海。林顺家的青蟹如今已远销各地，他用年轻人敢打敢拼的奋发精神书写着自己的未来。螃蟹虽小，却永远是餐桌上引人注目的美食。正是这些平凡的人们靠着自己对生活的向往，对美食的追求，成就了中国人餐桌上这一口极致肥美的蟹肉之鲜。

0: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精彩的人生怎能被颈椎病阻挡出发的力量？幸福的家庭不能被腰肌劳损压垮脊梁。安稳的晚年生活不该被糖尿病、高血压破坏。喜来健牌 CGM V5多功能温热理疗床，五大原理，八大专利，远红外线、热灸、脊柱扫描、按摩、指压、九球振动理疗头双管齐下，穴位理疗，缓解不适，17种按摩模式，9档按摩强度调节。辅助治疗12种常见疾病，在家就能辅助治疗，随时随地健康管理。在家躺一会儿，喜来健。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0: 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不起眼的小木意外发现长文木窟，一段700多字的文献前所未见。再次发现的木牍上又记录着怎样的历史故事？探索发现即将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2季第57集。

0: 2022年3月，2021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直播，让全国观众迅速认识了郑家湖墓地。对于郑家湖墓地出土的中华第一长文箍的相关报道和讨论，更是铺天盖地。
1: 湖北云茂郑家湖墓地项目出土的中华第一长文箍，再现了战国。
2: 墓箍长达34厘米，全文约700字，
3: 记载了一个向秦王，
1: 再现了战国后期列国。
2: 这些考古发现将为研究战国晚期至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中华第一长文箍。
4: 是这没动。
0: 箍上书写了什么内容，如此引人注目？为什么被称为中华第一长文箍？郑家湖墓地中还有哪些惊人发现？一切还得从发现这片墓箍的地方说起。
5: 竹丝，这个竹丝保存的特别的完整，
4: 保存相当完整，非常漂亮。是我们古代用来这个装器物的一种容器，就像我们的箩筐一样。这个在我们南方啊，这种竹器啊相当的发达，但是很不容易保存，就是保存之后啊，我们这个提取啊也很困难，所以这个能够复原的这个竹丝啊非常少。
6: 那个去拿个盆骨过来，拿个盆骨。好，把这个竹丝洗一洗之后，你就开始烧香了。
4: 这个有点宽，这个尽量不要这个弄断。
5: 好，
4: 翻过来。
0: 2021年10月，在郑家湖墓地考古现场，队员们挽着衣袖裤腿，正在积水墓中有序地提取文物。
6: 楼上来，太重了。
0: 然而。考古领队罗运兵在泥水中发现了一个木片后，语气陡然紧张了起来。
4: 这个竹丝的上面的那个条，目前还没有发现字。
0: 一个普通的竹木条，为何引起了领队如此高度的关注呢？一个是因为文字作为文化传承的关键基因和载体，向来

0: 是考古工作中期望发现的重要遗存，另一个是郑家湖墓地，位于湖北省云梦县，地处江汉平原东北部，气候湿润，地下水资源丰富，因此这片土地下的一些墓葬可能会长期处于积水的状态，这种恒温恒湿的环境十分有利于竹简、丝绸这类文物的保存。早在1975年，考古队就曾在云梦县发掘出一个积水古墓——睡虎地秦墓。墓中共清理出1100多枚保存良好的竹简。根据上面的文字，考古专家整理出大量此前不为人知的秦朝法律制度、行政文书、医学等文献，让模糊的秦代历史从此清晰起来。
1: 其实这东西啊，有可能呢、啊、都放在棺里面，虽然我们目前只发现一个墓葬里面，虽然修很多那个棺里面，但是他们以往的话那个秦简呢一般都住在这个棺里面，我们希望这个墓啊也能带给我们惊喜啊，在边乡或者这个官司里面呢能发现竹简。
0: 郑家湖墓地距离睡虎地秦墓仅3000米左右，同样发现了大量积水的秦墓，因此领队罗运斌和考古队员们也一直期待能够在这里再次找到竹简，开启一次新的历史之旅。
1: 我们已经在这边坚持有3年多了，我们一直想挖到一批新的这个秦简或者汉简。
0: 为了不错过任何一个发现文字的可能性，在墓葬中看到的每一个墓片，考古队员们都会谨慎查看，因为谁都不知道下一片木条是否就是那把开启历史之门的钥匙。在清理 M274号墓葬时，再一次清理出了木片，这次会有字吗？考古队员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却没有抱多少期待。M274号墓是 C 区东南方向几座墓葬中规模最小的一座，墓坑仅长328厘米，宽206厘米，深300厘米，整个墓室甚至没有旁边 M257号墓的椁室大。简单的清理过后，墓片上有墨色显露出来，用红外相机检测，果然上面有字，密密麻麻，小如蚂蚁。大家欣喜之余也充满了好奇，这么多的文字为什么会出现在一个不起眼的小墓？文字里会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2: 罗嫂当时在工地的另一端，他听到有字，他当时就立马感到很兴奋，他是立马是跑步过来的，气喘吁吁地接过这张文物说：“你看，再确认再三，真的有字。”他说：“有字！”当场就非常兴奋，整个工地的令人振奋起来了，就是他，所以立马送到实验室让请李老师清洗。
0: 木片由于在墓中受到其他器物挤压，已断成两截。为了避免再次受到损害，木片立刻被送往实验室进行修复保护。接到这个珍贵的木片，文物保护专家李兰同样激动万分，立刻全身心地投入清理工作中。2000多年前就已干涸的墓迹，因为潮湿绝氧的墓室环境得以长久的保存，如今再次接触到外部的空气和紫外线，需要更细致的保护。
3: 这个时候难度是特别大的，因为它不能翻面的，它是有是在一块原木上面，它是抛成了7个面，就是洗的时候呢是掌握着手上的这个力度， 轻轻的轻轻的一点一点的这样的洗，就是顺着方向，是从左边开始一条一条的，最后把这个洗完，然后泡在水里面，然后再看它的反面有没有泥土。
0: 随着笔刷挥动，尘土在水中荡开，木片原本的面貌逐渐显露。说这是一个木片已经不再那么贴切，它实际上是一个半圆柱体，长34厘米，宽3.5厘米，底面为平面，分为7列，6列写有文字，最后一列留白，半圆的一面则被削成了7个小棱面，每个棱面宽约0.5至0.6厘米，均有文字。这样的形制在以往的考古发现中十分罕见。这片写满文字的木条是什么呢？听到郑家湖出土文字的消息后，武汉大学简博研究中心的李天红教授匆匆赶来。李天红从事古文字文献研究近30年，经验丰富，看到木片后确认这是一片木箍。
4: 从传世文献来看啊，箍主要是用来学书的，就是首要的功能哈，就是当识字课本，或者说我来练字儿，我们小学生课本我来练习字儿，上面它可以抄字书啊，主要功能好像是类似，就我们就叫学书。那么它的主要功能应该是这样，另外一个它也可以记事。
0: 在纸张发明之前，人们常常把原木削成柱状的多面体，然后在削出的平面上写字，被称为箍。棱面写完，可以再削掉一层继续书写，多次利用，是较特殊的一种简牍，可以用作学书、习字、抄录文书等。在此前的考古发现中，也曾出土过许多木箍。1977年，在甘肃省的玉门花海，出土了一件有200多字的隶书木箍，书写的内容是汉武帝刘彻的遗诏，不过却是一份假遗诏，实际是汉时期人们用来练字的范本。2020年，宁波余姚花园新村汉六朝遗址出土的木箍共150多字，是给一位名叫孙少伯的病人写的一篇祈福驱灾的祭祀文书。那么郑家湖 M274号墓这件木箍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它不仅形制特殊，上面的文字内容似乎也存在种种疑问。
4: 像我们这个箍呢，你看它形制比较特殊，然后它是抄写了一篇文献，这也是很特殊的，跟以往发现的箍都不一样。
2: 这是这件，
5: 你就打开给我们看一下。我们
2: 对，好，好，请拍一下照吧，看看确认无误，我也好拍个照。
0: 为了更好的研究保护和后续对文字内容的试读，木箍被转移到设备更齐全的荆州文物保护中心。在文保中心，经过科学的脱水、脱色、加固等多道保护措施后，考古专家们可以放心地试读木箍上面的文字。由于木箍面积小，书写在上面的字体十分细小且紧密，考古专家们借助相机、放大镜等工具细细研读。
4: 字写得很小，而且字的间距也比较密，所以导致我们看起来其实就觉得比较费劲啊。就是看照片会比较好，可以放大，看原物的话感觉字太小。它就是有一自己的布局，精心布局构造，就是结构啊，就是应该提前就计算好了，我能够这样把它写完，最后它剩了一行，我觉得应该也是反正都是在它的布局范围内。
0: 木箍上13列文字 每列约50字，全文共700多字。

0: 李天红判断，这可能是书写者事先根据文章的篇幅特意布局制作的一枚木箍，而真正让人们惊讶的是，木箍上的内容竟前所未见。多位专家几次试图翻阅各种史书材料，都未找到这篇文献的出处。木箍上记录了在五国合纵抗秦的背景下，一位叫屠的谋士去游说秦王的故事。春秋战国时期，一些知识分子四处游说各国诸侯，被称为纵横家，是诸子百家中的一支。战国策记载的就是这些纵横家们曾经的辞令。巧合的是，郑家湖的这篇孤文风格与体力与战国策相似，但却不见于目前所流传下来的各种典籍，是一段全新的故事。
1: 就是在五国呢合纵打败了秦之后，然后呢屠有这么一个人哈，前往秦国，然后游说秦王哈，就是做说客也好或者怎么样啊，大家不要打仗了，这样一个历史事件，它是不建议传世文献记载的。
0: 文中的谋士屠学识渊博，在游说过程中先是旁征博引，各种历史典故信手拈来，比如桀纣亡国、无人宗庙被毁等。然而其中一个典故却令专家们大吃一惊。屠对秦王说，威人与越人战素须之野，而栖越王会稽快转之上，意思是魏国和越国在素须打仗，越王被困在会稽山。魏国和越国何时打了一场战争，专家们百思不得其解。难道史书记载有误？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有记载，越王乃以余兵5000人保栖于会稽，吴王追而为之。清华简《越公骑士》也记述了此事。敢登于会稽之山，乃使大夫种行成于无师。所流传下来的史书上均记载，越王确实曾被困于会稽山，不过是由吴国和越国之间的战争而导致的，而非孤文上的魏国和越国之战。那么为何孤文上记录的与其他史书截然不同？他说的会是真实的历史吗？
1: 首先一个魏人和越人打了这样一仗，素须之战叫做，史记是没有任何记载的，大家都觉得，包括我们都觉得这有点怪呀。就是说那时候越的话感觉他应该还是比较弱小吧，那他居然就是北上中原哈，跑到河南这个地方跟魏人打了这样一仗，那就觉得好像不应该有这样的事。可是这个木姑呢，他就是这样讲的。
0: 会是纵横家屠本人吗？孤文是否是他本人撰写？随着墓中其他随葬品的出土， M274号墓墓主人的身份逐渐清晰。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当时的越国处在现在的浙江省，吴国位于现在的江苏、安徽一带，吴越两国接壤，而魏国主要位于今天的华北地区，幅员广大。所以，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国家实力，越人北上溯须，也就是今天的河南，与强大的魏人作战的可能性并不大。那么，图为什么要编造这样一个故事呢？
1: 他这样讲这件事情呀，到底是不是历史史实呢？其实也不好确定啊，因为他是一个游说之士嘛，他是来游说的，那么也不排除图这个人哈，他编造就是虚构史实啊，或者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嫁接过来呀，或者怎么样。
0: 虽然图引用的典故真假存疑，但也可以看出图本人十分聪慧。文中记载，他不仅善于利用典故做警示，还巧用所见所闻给秦王戴高帽，从多个角度出发进行劝说，增加说服力度。
1: 比如说有什么什么林，我们说林木哈，那我们现在的话有橘子、柚子，还有樱啊、梅啊，就是这些物产，然后还有矿产，还有什么什么之主，就是我们现在粮主的主，那这些地方都有各种各样的物产。最后他还拿了一句话说，万物无不有矣，就是好多东西你都有。
0: 图的劝告旁征博引，条分缕析，十分精彩。那么这位秦王是否赞同他的劝说呢？文中记载，秦王的反应是不答又不答，先生言也，寡人谨听，似乎并没有被图说服，但也并未打断，而是一直等图说完。那么图劝说的对象是哪一位秦王？出土木箍的 M274 号墓主人是如何知道图的故事的呢？
5: 你先不动，我先下脚了。不行，你那只脚往哪放？
6: 两只脚，要不给这个
7: 把裤子扯了吗？
8: 全部站上车里。
5: 弄个房子，打
7: 过去，还是弄个房子？
5: 那盖个房子。我们慢慢等一下，看下面有没有。
7: 啊，就这鞋，这鞋子。哎，这样可以，这样，这样，这样，
6: 有点是脚那个大一点。
7: 对对对，这样好点。
6: 那他给他吃了。
5: 好，这样可以。
7: 而且到了，拉我，你必须要拉。而且到了。对。
5: 这是一个小型的壕瓮。
6: 壕瓮里没有。
5: 里面都是现在都是淤泥。
0: 在发现木箍的 M274 号墓的头箱中，考古队员还清理出15件随葬品。主要是陶器和漆木器，能与墓主人身份产生关联的是一方石砚。
9: 这个石砚很重要，以往都是和那个毛笔啊共存的，这是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毛笔。这个砚和这个藏文箍啊，应该是有直接关系的，能够鲜明体现的墓主人呢、啊。是一个文化人。
0: 根据出土的石砚和墓葬的规格，考古专家推测 M274 号墓墓主人身份或许是一个下层官吏文人。据此，有人猜测墓主可能正是图本人。随后通过碳14检测发现， M274 号墓墓主人生活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从年代上推算，墓主人正好生活在图与秦王对话的五国合纵抗秦时期，这意味着墓主人确有可

0: 长。鉴臣是本篇文献作者对图的称呼，属于第三人称，讲述别人的故事。而在中间，图在劝说时则称自己为外求臣。这两个不同的称谓让古文字专家明白，图不是写这篇孤文的作者，也否定了墓主人是图的说法。
1: 图自己自称自己为外求臣，他可以称自己为谏臣，可是他没有称自己为谏臣。这里边他说话的时候称自己是外求臣，那么外求臣，我们不说外求臣的话，我们在《史记》里边看到的别国的人哈、到他国去，见他国的君王的话，一般会称自己为外臣。这个外求臣的说法，我们在传世文献里好像也没有看到，但是他显然也是就是外臣的另外一种说法，可能说得更具体、更详细一些，或怎么样？但是可以统在外臣这一个说法里，因此这篇文献我想应该不是图写的吧。
0: 那么，图劝说的会是哪一位秦王？在孤文中，图的劝说对象被称为秦王。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惠文君十四年称王改元，才有了秦王的称谓。那么，孤文所记图游说之事，应发生于秦惠文王更元元年之后。而后，根据资料和孤文中对当时天下局势的描述，考古专家推测，这位秦王很可能是秦庄襄王或秦王嬴政。
2: 其实那个墓孤里面所说的就是当时秦国的跟沐邑国等几个，有五个国家吧，发生的河外之战，最后来讲的话就是以秦国失败而告终。这场仗的一个时间是公元前247年的大概是三月份。当时称墓孤里面称秦王，这个秦王到底是谁，这个很有意思。如果就那个公元前247年的时间来看的话，秦庄襄王是在这一年的七月份，他是死在这一年的七月份。这个秦王嬴政，他即位也是在这一年。
0: 文献中被游说的到底是秦庄襄王还是秦王嬴政，现在没有确切的答案。关于这片墓孤，文献的作者是谁，图是真实存在的人还是故事里的角色，仍有许多未解之谜，等待着考古专家们去探索研究。而此时郑家湖墓地中另一片带有文字的墓牍正静静等待着被人们发现。这些文字里没有复杂的历史谜题，记载的只是属于墓主人自己的生活。继续发掘一座大墓中的随葬品似乎取之不竭，墓中到底有多少器物？再次出现的文字直接为考古队员揭晓答案。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0: 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这座墓葬编号 M277 号墓，距离发现墓窟的 M274 号墓仅几米的距离，但墓葬规模却相差极大。 M277 号墓不仅墓葬开口面积大，其椁室上还有一排粗大的原木，排列紧密地覆盖在整个墓葬之上，部分还能看见树皮，直径达40厘米左右，足可见分量不轻。据以往考古发现，保护越好的墓葬陵寝，往往墓主人身份地位越高贵。那么，用重木遮盖的 M277 号墓，墓主人会是什么样的身份呢？
8: 轻点啊，轻点啊，最起码把板子保存完整。
9: 不掉啊，夸张啊。
7: 为了尽快发掘墓室，考古队几乎出动了所有的队员，终于顺利将这些重物一一搬出。随之显露出来的随葬物品的数量之多，保存的程度之完整，令考古队十分激动。
8: M277啊，在我们整个墓区里面呢，是这个骸骨面积最大的，可能年代稍微晚一点点。它这个边箱啊、头箱啊很完整，特别是它的头箱啊，宽度也比较大，它是朝东的。这个南边呢、啊，就是一个比较窄的边箱，边箱里面跟头箱一样，都摆满了文物。
3: 拉一下，
10: 连边个中科的活人笑。
8: 来拉，
11: 拉，
8: 不拉了，再取。
11: 快快，黄子弟，快点。
7: 为了提高发掘速度，考古队员邓超甚至直接让其他队员拉住自己的裤带，上半身扎进头箱内提取随葬品。
11: 你在哪边？
8: 先取这个脸是吧？
12: 对对对
8: 对
13: 对，
8: 拉。
13: 这个小了，
3: 小了小
8: 了，快拉拉拉，我上不来。
13: 上来上来上来，咱这个
3: 你小了，让你换一下，
8: 换一下。
14: 培养里头应该是有清朝时
15: 候，过去叫年，哎，装化妆品，
16: 装化妆品，
15: 你的收梳子什么东西？
16: 那个。
7: 考古队员陆续提取出大量随葬品，陶器、漆木器等应接不暇。其中两件青铜方壶尤为精美，一件壶盖仍然紧紧地扣在壶身上，里面似乎仍储藏着2000多年前的美酒。
8: 来，
11: 干，
8: 来来来，
11: 干，你说你说，
8: 那么细还干嘛？
11: 盖子在这里，
8: 啥？
11: 盖子，
8: 那个都好好，我
15: 来来取
8: 上，盖上没盖上？
15: 对对对，盖上了，盖上。
17: 盖子掉旁边了。
8: 好好好好，
15: 这两个给一个哈。
8: 左右搞反，左右搞反了。来，你们要搭好手，
15: 我接着。
8: 对，
15: 那坐。
8: 16啊，起来。
15: 这两个
11: 一个号给一个号给两个号。
18: 神酒的酒器，这个器物很少见，在我们云梦

0: 们博物馆里面现在目前还没有，跟那种就是古代那种武士有关吧。
1: 随葬品中既发现有女性用的化妆盒，也有或许是武士常用的盛酒器，墓主人会是什么人呢？而随着发掘的深入，更多惊喜随之而来。清掉表层的淤泥后，在狭窄的边厢中，层层堆叠的文物开始显露轮廓。其中最精美的当属一件漆扁壶，壶口仍然是密封状态，壶身上面绘满了各种图案。
2: 这个侧面呢，有非常精美的图案，有动物形象，还有个人的形象。扁壶这个壶上面呢，还可以看到一个绳子，痕迹都很清晰，保存得很好。这是目前应该说这个出入这个扁壶里面应该是最好的一个件器物了。整个绘画的这个图案的这个用意啊，还比较特殊，我们还是第一次见到，还需要也需要这个进一步的以室内的整理才能确认。
3: 后面
2: 名
3: 单看看，上
4: 哪了？
5: 83。
4: 那好长啊。
5: 交付手臂吧，
6: 让他们上去浇水啊。浇水啊，不要碰。
5: 好，这边来。
1: 紧接着，考古人员又陆续清理出凤鸟造型的漆木器、龙形玉佩、小巧别致的铜乐器、玻璃蜻蜓眼、龙形玉佩、屈身回首雕刻精美、凤形勺、漆扁壶造型灵动，彩绘如新。他们似乎都在彰显墓主人生前的地位与财富。M277号墓主人到底随葬了多少器物呢？还未等考古队整理归类，墓中的一件器物即将揭晓答案。
2: 这是还和有一可能是那个片俑，
6: 片俑。
2: 对对，那个片俑是那浮过去的。
6: 哦，那就有可能。
3: 你刚才那个？
2: 不是。
5: 重点照这个三种器物，这个包括这下面还有一些竹条子，这个东西都是标号的，好像是一个。
7: 还有这个
5: 竹签，
7: 这是我的范围。
5: 这个是多少
2: 个？这上面是不是字啊？
7: 你下来。
2: 哎，这好像是检测。对，这是字啊，对，
3: 有字
2: 啊，
3: 那就不喷了，不喷了，自喷自喷的，
2: 就是字啊，对，是字，没错，这字也不多，还是有几个字啊。
1: 临近发掘尾声，在 M277号墓棺室底部，考古队第二次发现写有文字的木片。简单的清理过后，这片木图被立刻送往附近的云梦县漆木器保护研究中心。虽然已是深夜，文物保护专家李兰在接到文物后，还是立刻开始了清洗修复工作。
8: 这个出来
9: 下面都有一排的，上面这个地方也有贴的，
8: 是
9: 这个吗？
8: 是。
9: 你这个上面这个泥巴，还是把它是不是慢慢的清掉啊？
8: 对呀，我先这个就清。这上面字还有点多，这上头上还有字。
1: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仔细清理，木图上附着的泥土已经全部去除干净，原本模糊的木片上显现出几排紧密有序的文字。
2: 1234566行，我有30，那100只以上得有。
9: 这灯光不够吧？是不是？
3: 这个你灯不能变。
9: 我照怎么了？我照怎么了？
3: 基本上
9: 它用不了。
2: 还不是再拿个灯？
3: 照相那没事。
1: 在红外相机的拍摄下，前侧上的文字很快清晰地展现在考古队员们眼前。
2: 对，这回
9: 最后看得到清楚啊。
3: 对
2: 对，这就很清楚了，
3: 对吧？
2: 这个画，都是画，你看上面都是一排画，1234555个，什么画僧啊之类的，这也是个。
1: 拿到浅测内容的考古队员便迫不及待地开始一一对照起来。
2: 这个浅测就是那个随葬品的一个清单的样子，就是随葬了哪些东西，是吧？这个几个豆啊，或者几个什么东西，这个好多盒，是吧？都是几盒的，上面写的是。 哎，我们有两个锡盒子吗？
9: 锡盒？
2: 哎，圆盒
9: 啊？有啊，那有啊。
2: 是两个是吧？
9: 啊，
2: 这上面写那个画，画圣，那个圣的话就是盒的意思，画盒就是那个彩画的盒有两个，
9: 哦，
2: 两个哎。
1: 先民如何制作如此小巧锋利的石器？考古队员不断寻找，试图在沙漠峡谷中捕捉远古先民的踪影。探索发现下期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第58集。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铜镜、漆盒、漆帘、木梳、陶瓮、陶罐等出土器物共120多件，几乎都能在浅册上找到记录。
2: 这个墓葬啊，浅册啊很有意思，它这个一共记载了11件陶器，正好我们中国的陶器啊也只有11件，它名为记载是福武带金盖，哎，这个上面正好我们说的说啊，上面一般都有盖子，基本上我们这些陶器和这个浅册的记载啊高度吻合。
1: 在古代，浅册的一个核心目的就是突出墓主人家的财力和地位，能够随葬120多件囊括生活方方面面的器物，可见 M277号墓墓主人生前生活的富足状态。考古专家根据浅册上早期汉隶推测， M277号墓葬年代约在文帝早期，人骨检测显示墓主人是位女性，死亡年龄在55到60岁，可知她一生经历了秦统一、秦纣王、汉兴起，而到了汉代，国家开始大力发展经济，这或许也是她积累大量财富的原因。
7: 只要衣服
2: 的，那你的这个啊，先取这个噻，这是个小壶噻。
10: 哎，它木头它见了阳光，见了空气后，它就是变形。它里面是陷在里面，就本身里面有水嘛，还把它拖出来，用药水泡，拖出来。
2: 哎呀，很兴奋啊！
11: 这个献给我们伟大祖国的这个宝贝啊，瑰宝。
1: 郑家湖的宝水路中，接连出土了两片写满文字的木牍。让世人的目光聚焦在云梦这片土地上，小小的木片里有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也有简单的俗世生活，而郑家湖墓地带给人们的惊喜远不止这些。一起出土的还有利剑锋刃、漆雕彩绘、美食佳酿等各种精美文物，它们一起为世人绘出了一幅鲜活的历史画卷。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
12: 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3: 谢谢谢谢谢谢，
14: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行行，啊，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了？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
16: 了。太感谢您了。
15: 应该的。好了好了，还有个客人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20: 干嘛？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
21: 一年之计在于
1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迫于生存压力，野生动物学会了用陷阱和伪装来觅食。伏击无疑是风险最小的一种猎食方式。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生物们既要提防天敌捕食，又需觅食果腹。持续的生存压力下，万物不断演化，大自然精心造就了奇异的捕猎方式。野生动物们各有妙招，擅长各种精密的陷阱和伪装。伏击的最佳特征就是出其不意，为了一次无法预判的袭击，猎手必须隐藏到最后一刻。外形得具有欺骗性，与周围浑然一体。在伏击中，偷袭者直到最后一刻都是隐匿状态。伏击是最简单的狩猎方法，风险小，不费力，但需要耐心、经验和天赋的生理条件。

荒无人烟的沙漠中，藏身之处不多，最佳方式就是埋伏起来。如此静待时机，隐蔽行事，还能掌握地面情况。关键在于耐住性子，长时间的等待。蛇可以几个月不吃不喝，还要耐高温。太阳炙烤着沙土，地表温度飙升至80摄氏度，但沙子导热性差，地表下几厘米温度适宜，甚至有些凉爽。

撒哈拉沙漠中的角盔，眼睛上方有凸起，能为眼睛遮阳。一只小小的沙漠壁虎正在寻找食物，杂草的阴影在沙地上摇曳。他从未被角盔攻击过，所以对地下的危险毫无防备。他只顾着地面的危险，百密一疏。

素一旦起效，它就会很快死去。随后，角蝰会随着气味找到它。广袤的沙漠属于极端环境，觅食代价很高。缺水是最致命的。另一边，动物们在有水的地方繁衍生息，也孕育出了一些最出色的伏击专家。翠鸟是一种独特的鸟类，能出其不意地跨界捕食。水中的鱼无法清晰看到水上的事物，只能看到逆光下模糊的影子。而翠鸟知道如何巧妙利用这一点。

这种鱼通过演化，不仅能看到水上的事物，还能准确定位小型动物的位置进行捕食。这种鱼的大脑可以对光线的折射进行矫正，它的上颚有一道凹槽。

涉水鱼会伏击，这是一次不可思议的成功演化。他知道利用自己所在的水生环境来隐身，可谓独一无二。

热带雨林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各种独特的生命在这里竞相绽放。地球上最毒的蛙类，在用鲜艳的肤色警告鸟和蛇，切勿靠近。它的毒素能杀死一头乃至一群大象。金色箭毒蛙毒液中的箭毒蛙碱含量最高。有人估算，一只小小金色箭毒蛙的毒素就足以使30,000人丧生。与伏击相反的策略，就是让自己变得显眼，就像箭毒蛙一样色彩鲜艳。

若是这种绚丽夺目，既能躲避攻击，又能伪装诱骗呢、啊？雨林中耀眼的颜色可能会让一些大型捕食者却步，不过对某些小型节肢动物却充满吸引力，想要走近瞧一瞧。

除了颜色，蛙类富有弹力的舌头也是伏击的得力武器。舌头弹射的射程远远超出了猎物能想象的安全距离，而且舌头上带有粘液。这种武器在特定范围内堪称无敌。生与死的角逐轮番上演，大自然中捕食者和被捕食者的角色也时常改变。捕食者最终沦为盘中餐，而本以为会输掉的一方却活了下来，这种事并不稀奇。非洲牛蛙是个庞然大物，能吞食老鼠、小鸟，甚至是大小相当的同类。它们的胃可以像气球一样膨胀。但这次它盯上了一条蛇，这条蛇虽然小，但可能有毒。牛蛙知道蛇的速度更快，所以必须静待对方靠近。

也许蛇也嗅到了它的味道，并进入了攻击范围。非洲牛蛙潜伏着，蛇只能看到运动的物体，所以它以为那一抹彩色是块石头。蛇能探测到目标的体温，但两栖动物的体温与周围环境一致。非洲牛蛙不必靠近就能够接触到对方，和所有蛙类一样，它也有会弹射的舌头。

蛇没料到这次攻击，牛蛙的伏击也鲜少失败。一旦被牛蛙吞进肚里，蛇就没办法张嘴反击了。体重达2000克的非洲牛蛙，力量也不容小觑。

鸟语欢歌，奏起大自然的乐章。晨曦初上，这悠扬之声成为大自然的主旋律。如果鸟儿们安静下来，就意味着附近有危险。狞猫或任何一种能捕猎小鸟的猫科动物都需要利用伏击战术，否则便难以得手。他放弃了，危机解除，鸟儿们再次歌唱。

0: 银娇擅长用伪装诱使猎物上当，进攻速度极快，乌贼的隐身术可谓炉火纯青，让猎物防不胜防。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伯劳鸟会用声音摆空城计，设置一种罕见而巧妙的伏击陷阱。它声音婉转，能够模仿其他鸟类的叫声。伯劳鸟用叫声营造出一种氛围，让其他鸟相信周围很安全。它则躲藏起来，

这种营造假象的方法是一项复杂高级的演化成果，但在大海深处，有一种鱼也有类似的伏击技能。

银娇巧施骗术，他擅长用伪装诱惑猎物，他很隐蔽，把身子埋进沙子，难以被发现。他的肤色几乎与海底的花岗岩一模一样，宛如天生的伏击猎手，他们埋伏着，等待小鱼游过。他的嘴巴在头骨上方，很明显，他靠这一策略捕食。他的嘴里还长着一个特化腹鳍，形态似小鱼，动起来与周围的鱼群浑然一体。他把这个器官置于陷阱中，专门诱导周围的小鱼，让他们放松警惕。

和伯劳鸟一样，银鲛也会设置陷阱。显然，这种方法行之有效。银鲛好吃体格小的猎物，比如刚孵化出来的幼龟，既数量多，又容易得手。进攻时间不到0.1秒，转瞬即逝。这群鱼儿还没看清发生了什么，所以并未逃离现场。

海底是绝佳的伏击之地，银礁能够完美隐身。乌贼的隐身术堪称动物界之最。当直面威胁时，他们会喷射出墨汁迷惑敌人，而后逃跑。但这并非我们所说的隐身技能。若非近身观察，你很难发现这些头足类动物。一旦离远了，它们便真的销声匿迹。它们之所以有拟态的能力，是因为外套膜的细胞中有带色素的小囊。这些细胞被肌肉包裹，一张一弛间就能变化外表的颜色。眼睛将捕获的环境信息传递到大脑，再经过复杂的神经调控，调动数百万细胞协同运作。

乌贼能瞬间改变外表，这种惊人的技能还有其他作用。这是一种族群内的加密通讯方式，还能防止捕食者发现自己的位置。更妙的是，它能以伪装诱惑猎物，或潜伏等待，直到一击致命。

了迅速地改变肤色和纹理，乌贼还会瞬间把自己埋入沙中。乌贼的隐身术简直炉火纯青，它们本可以像银鲛或许多其他动物一样潜伏在海底等猎物上钩，但伪装过于完美，以至于无需静候潜伏，它们游动时也能完美隐身。

乌贼的肤色和质感都完美融入周围环境，甚至运动节奏都与水流相合，很难被发现。

乌贼能将看到的细节都模仿出来。无论周围是藻类、岩石还是土壤，它都能隐藏自己。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在没有藏身之处的情况下也能跟踪伏击猎物，仅靠改变肤色就能隐藏自己。他在游动间挑选捕获猎物，还仔细评估是否能饱餐一顿，或者是否暴露。也许是野心过大，他选择的猎物太大了，他为此而恼火，皮肤的颜色表明他现在的情绪很差，

喀麦隆的雨林深处生活着一群会伏击的捕食动物，尽管看上去难以想象。任何捕食者都能追上蜗牛，它们的速度每分钟不过一米。如此看来，蜗牛或阔鱼似乎不可能伏击猎物。

两种动物的速度都太慢了。它们是软体动物，没有骨骼，全身都是肌肉和蛋白质。但蜗牛却是食肉的捕食动物，它吃

阔宇。两者速度相当，阔宇因此没有警惕蜗牛，

没有人会害怕行动缓慢的动物，这便是蜗牛的伏击技巧。所有生物都相信蜗牛完全没有攻击性，但外表再一次欺骗了大家。尤其在夜晚，光线昏暗时，正是危机四伏之际。

雕鸮能在昏暗无光的条件下捕猎。他们的技能与想象中不太一样。并不是在飞行中觅食，相反，它们一动不动，用尖利的爪子抓老鼠汁，一等就是几个小时。它们静候枝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它们斑驳的羽毛交织着深浅不一的褐色，不借助任何外物就能在黑暗中延伸。它几乎一动不动，偶尔转一下脖子，调整眼睛的方向，在黑暗中寻找搜索，以最细微的声响辨别猎物的方向。为了尽可能捕捉每一丝光线，猫头鹰的眼球长得很大，以至于无法在眼窝内转动，只能转头变换方向。它们的耳朵长得并不对称，能够听到立体音效，在森林中精准定位声源。

这种大型猛禽是超级猎手，它们捕食的动物种类繁多，甚至还包括其他猛禽。这里兔子众多，是一种常见的猎物。要想捉到行动敏捷又胆小多疑的兔子，就必须等靠近了才能动手。尽管雕鸮比猎物的视力好，但兔子也能察觉飞来的天敌，所以它必须等待时机，一动不动。它的身形与石头融为一体，层层树丛中，它可以在任何地方隐藏自己。连头上竖起的羽毛也能帮它进一步模糊自身轮廓。它能听声辨物，包括具体位置。但坏消息是，那里有茂密的灌木丛。

雕鸮冒险一试却失败了，兔子逃脱了，雕鸮在一旁小心翼翼地守着，等待再次出击，但兔子已经提高了警惕。机会还会再来，不过雕鸮需要返回瞭望台埋伏起来，继续等待。兔子比比皆是，但偏偏很难捉。高处视野更好，也不容易暴露自己。仅半个小时后，雕鸮就发现了另外一只猎物。

这家伙动静太大了。距离约200米远，不过雕鸮还是注意到它了。雕鸮扇动翅膀的声音微乎其微，这要归功于它的羽毛。它直奔目标，兔子却毫不知情，

兔子只挣扎了几秒钟，雕削的利爪就刺穿了它的头部，所以反抗并不激烈。

0: 眼杀猪会把自己埋进沙子里伏击猎物，枯叶龟在水中难以察觉，它是鱼类可怕的敌人。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3: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

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

眼杀猪是世界上最难遇见的动物之一，能看到它行走的机会并不多。隐匿是它的本能，必须把自己埋起来，以免任何鸟类或蜥蜴看到它在裸露的地面上活动。它在沙地上弱小无助，必须尽快找到松软的沙土，

有时他的一条腿会微微向外探出，腿上有感觉毛，让他能感知空气，了解外界的情况，还能完美隐身。他通常会捕食在地面活动的动物，但这一次他盯上了一只会飞的猎物。这只六眼杀猪不得不等苍蝇飞到它的尖牙前，才迅速发动攻击。

一旦猎物被捕获，蜘蛛将再次暴露自己，所以它吮吸菌石的同时会尽可能减少活动。要想活下来，蜘蛛就必须低调。

无论是在阿塔卡马沙漠还是亚马孙河流域，生存游戏就像捉迷藏，关键在于不被发现。内格罗河，河水的色泽有如茶汤，还是加奶的浓茶。河水中有大量腐叶单宁和悬浮颗粒，非常适合伏击偷袭。这种龟能在隐藏自己的情况下捕获猎物。

行动缓慢，慢到让猎物都难以察觉。它是鱼类可怕的敌人。鱼身上的侧线是一种感应器官，能感知水中的波动，但枯叶龟活动时侧线失灵了，鱼并没有察觉到任何危险。枯叶龟宛如水中的落叶，

随波逐流，丝毫没有威胁。它又像一块朽木，皮肤边缘凹凸不平，更加模糊了身体轮廓。没人会害怕一根飘在水中的木头。

他的鼻子向前突出，整个头部和长长的脖子就像苍老的树枝。他的眼睛也能伪装，鲜少引起注意。他巨大的嘴巴即使闭上了，也并不赏心悦目。他的喉咙能像个气球一样膨胀起来，像一台可怕的吸尘器。一胀一缩，速度非常快，能把周围的一切都吸进来。枯叶龟表面上行动缓慢，无法察觉，但进攻瞬间会爆发出惊人的速度。

有时水中的木块、石子和沙土会随着鱼儿一起被吸入嘴里。枯叶龟得在吞下猎物前清理掉无法消化的杂物，还要格外小心，不能让鱼跑掉，鱼还活着。枯叶龟没有牙齿，所以不会撕咬捉到的鱼。它会将鱼整个吞下，鱼接触到胃酸后才会失去知觉。枯叶龟捕猎时只能采取伏击战术，不能追着鱼跑。它比鱼游得慢得多。只有鱼快到嘴边时，它才能捉到，距离太远也吸不过来。枯叶龟必须守株待兔，等鱼儿靠近。不过，它总得时不时调整自己的位置。动作必须缓慢至极，这是狩猎过程中最考验技术的一环。枯叶龟徐徐吐之，步步为营，同时观察着猎物的反应。我们加快了画面的播放速度，

即使捕猎大师也会操之过急，他还年轻，还有大把时间可以不断完善自己的伏击技巧。无尽等待是食虫植物极为珍贵的狩猎本领，它们的新陈代谢与动物的不同，可以一直等下去。这种捕猎秘诀靠的是养分。

这种捕食行为看上去像是在收集什么东西，既是伏击，也可以被视为陷阱。尽管它没有大脑来触发这一系列行为，

成功伏击的关键在于精准定位，他们得知道在何处隐匿，预判猎物的必经之路。同时还需要洞悉猎物出没的规律，选定最佳时刻出击，避免无谓的等待。动物的迁徙是周期性的，有些掠食者可以跟随猎物，但是那些不迁徙的动物就得静候时机。

0: 一场瘟疫席卷草原，唯一幸存的母狮娜拉将如何在这片危机四伏的领地生存？敬请关注《自然传奇》。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成都马拉河拉开了序幕，这是羚羊群迁徙的终极考验。他们从坦桑尼亚塞伦盖蒂草原的南端远道而来。羚羊必须横渡这条大河，才能抵达牧草丰沛的大草原。鳄鱼潜伏在水面之下，随时可能从暗流中突袭。

有些鳄鱼饿了数月，就等这一刻的致命一击。渡河的羚羊意识到了危险的存在，唯有疾驰向前，方能尽快抵达对岸。他们紧跟同伴的步伐，一心向前，奋力奔跑、跳跃，以防鳄鱼下手。

0: 能否逃出升天，全凭命运安排。只要躲过鳄鱼的血盆大口，就能成功渡河。马拉河的无情筛选无关强弱，那些不幸者并不是被精心选中的狩猎目标，也绝非身体瘦弱伤残，而仅仅是命运随机的牺牲品。在这里被选中纯属偶然，此刻运气是自然选择的决定因素。无论大小，马拉河流域的鳄鱼族群都会分享食物，即便是体长超过6米、重达1吨的年长鳄鱼，也会与同类分享猎物。这并非因为慷慨大方，而是因为他们无法独自利索地分解猎物。尽管他们拥有自然界最强的咬合力之一，能牢牢锁住猎物。在这场自然界最壮观的伏击之战中，几头鳄鱼会齐心协力分食战利品。
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3: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4: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农。
1: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6: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7: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滨江之滨，客途为家。江与人的相遇，孕育出独特的客家文化。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我们常说啊，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是因为我国的地势西高东低，因此呢绝大多数的河流都是自西向东流，但是也有例外，比如福建四大河流之一的汀江就是从北向南流。自古以来啊，就有天下水皆东，汀江独南也的说法。古代堪舆结合五行方位，南方属于丁位，人们便将其称为丁水，后来这个丁水合为汀字，这才有了汀江这个名称。千百年前，因北方的战乱或灾荒，被迫南迁的人们从江西进入福建，由于闽西以丘陵地貌为主，
1: 偏远安稳，
0: 故而一部分这个迁徙至此的人呢，客途为家，选择汀江流域停留下来。汀江流域呢，也逐渐发展形成了独具魅力的客家文化。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带您走进汀江上游的一座千年古镇。据说啊，这里是客家文化的起源地之一。自古以来啊，关于这座古镇的选址、建筑以及生活方式，都充满了传奇的色彩。
2: 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的和田镇，始建于唐朝开元年间，至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从空中俯瞰，和田古镇地处闽西山区的腹地，属于武夷山脉崇山峻岭中的一块河谷盆地。古镇有较大面积的丘陵坡地，低山高丘环绕四周，中部开阔呈锅形地貌。现存的20多处各姓宗祠各具特色，

0: 门楼或高或矮，门面或宽或窄，装饰或简或奢，但无一例外都有着相似的门帘。
1: 和田古镇目前保存着20多座各个姓氏的宗祠，各个姓氏的宗祠的门帘无一不是讲述各个姓氏的渊源和祖宗的功德。
0: 一座座宗祠延续着一代代血脉亲情，也承载着后人对先祖的缅怀之情。当年从中原地区迁徙而来的客家人，为何会选择在和田镇停下脚步？为探寻古镇的身世之谜，地理中国考察组跟随专家来到了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行走于和田古镇，队员感受到南方小镇特有的气息。走进小巷，考察队员们看到眼前20多座宗祠被修缮得熠熠生辉，肃穆坚挺。穿过逼仄的巷子，一栋壮观的大屋赫然出现在队员眼前。
2: 老师，你看上面写了一个，
1: 这门名上写着爱抗前山。
2: 哦，爱抗前山好。
3: 老师，这个上面好像东西很多，
1: 像我们这个客家的这个厅堂，一般也都是这里布置的。
0: 这栋被当地人称为李氏下大屋的建筑，建于清康熙年间，坐西南朝东北，大屋两边烽火墙延绵几十米，高低错落有致，蔚为壮观。
1: 李氏下大屋的外观造型非常具有特色，它有5大栋2个直横屋组成，有9个大小厅堂，18个大小天井，故称9厅18井。李氏下大屋也是和田古镇客家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客家府地式建筑。
0: 专家解释，客家人重视宗族观念，聚族而居，因此大族可以一直扩展下去，只要保证正厅祖堂在中轴线上，两边对称即可。9厅18井是对这一类房屋的泛称。
2: 这里就看得很明显，李氏下大屋6进7落，有2个院落组成。那么应该看这里是不同时期的营造。
0: 队员发现，李氏下大屋厅井布局科学合理，各厅各有功用。
2: 李氏下大屋设计构思秉承了先后有序、主次有别的传统观点，重主横次。厅厢配套，它继承了中原宗族府地式的建筑风格，沿中轴线两边展开，层层递进，左右对称，布局严谨。这样的规模宏大的民居，可以容纳下一个家族上100人的居住。
0: 具有浓厚传统建筑特色的李氏下大屋，是客家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象征。它见证了客家人在和田这片土地上扎根创业、宗族绵延的历程。那么，和田这片水土到底具有怎样的特殊之处，能够让客家文化在这里 生根发芽。此时，古镇街市中心上，一群村民正在劳作。人们拿着一条不停喷出热水的水管，来来回回清洗着不同盆里的鸡鸭。不远处的椭圆形水泥地面上，一个泉眼冒着热气。
2: 那我们现在用设备来量一下这个温泉水的温度。你看这个速度上跳得非常的快，可见水温非常的高，现在已经40多度了。现在是73摄氏度，这个水温还是非常的烫手。
0: 向导告诉队员，和田古镇自古以来就有丰富的温泉，周边这样的泉眼有10多处。当地人除了习惯用温泉水清洗宰杀禽畜之外，还喜欢在温泉泡澡。隔一条街，一处露天大池热气腾腾，古镇居民坐在浴池旁低声话家常，十分惬意。

0: 从小是不是就这样洗过来啊？
1: 这边好听了，是从出生的水到大，洗三次给他有，早上一次，中午一次，下午一次。
2: 成效水到这七十多岁了，成效这一天洗一次，两天也洗一次，现在天天洗两次了，有工了有时间就不用管，就天天来洗。
1: 洗了很舒服，一出生就在那边洗。

0: 就是上面就是桑峦，底下清江河吧。
1: 于星光从小在和田镇长大，提及家乡，他如数家珍。
0: 从小记事起啊，每天都有可能来洗澡。我妈妈就不仅是洗澡啊，挑温泉水。她冬天的大冷天的时候可以洗洗脸呢、啊，可以擦擦桌子啊，甚至还可以喂喂猪啊，或者其他一些洗衣服等用啊。
1: 队员了解得知，和田镇地处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冬季颇为湿冷，和田人有泡温泉取暖的习惯。向导告诉队员，除了泡汤外，和田人自祖上就传下温泉养鱼的传统。队员来到一处冒着蒸汽的温泉鱼塘，这是一个专门饲养鳗鱼的温泉鱼塘。
0: 那这个地方你们看这个水池啊，我们叫水潭嘛。那我们温泉澡堂的出来这个温泉水有一部分呢就会进入到我们这个池塘里面来。这个地方呢还可以养鱼，养鱼的水温一定会比不是这个温泉出水的地方啊会稍微高一点点。这个地方我们和田人把它当成叫做温水鱼了。
2: 这里就是烧水塘的入水口，水沟的水呢很急，虽然这温泉水呢距离这个温泉口已经有些距离了，但是这温泉水呢依然冒着热气。
1: 专家解释，烧水塘只有冒出蒸汽的进水口水温较高，塘里温度常年维持于25至30摄氏度左右。鳗鱼喜暖，这是鳗鱼适合的水温。同时，由于温泉中富含矿物质且流动，温泉鳗鱼病害少，生长快。和田古镇温泉众多，除了作为泡澡休闲之用，还早已进入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宰杀禽畜，养鱼取食，冬季取暖，处处都离不开温泉。难道当初从中原一路迁徙的客家先祖是因为这里的温泉而决定留下来开基创业的吗？

0: 坡地，土壤贫瘠，河流两岸却为何良田沃野？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金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进一步考察，队员发现和田古镇的地热泉脉广、温度高、流量大，非常罕见。地热通常是依靠大气降水补给，岩断裂渗入地壳深处大锅炉加热，通过热对流、热循环而向地面运移扩散，与冷水混合之后形成热异常区。那么到底是怎样的地理环境为和田镇带来了如此丰富的温泉资源呢？
1: 温泉我们也讲哈，有两种，一个就是说火山岩发的一种温泉，就类似于就是像日本啊，还有就是欧洲冰岛。好，另外一种呢就是说是地下水的，和田上面呢是地势系，下面是花岗岩，断层里面呢有裂隙缝啊，热水从那个裂隙缝里面就喷涌出来。
0: 专家告诉队员，和田镇上的温泉出露于冲积层中，底部基岩为燕山早期黑云母花岗岩，和田镇的红壤便是这种花岗岩风化所致。
1: 温泉对和田古镇是非常重要的，和田古镇里面的村落啊，大多已分布在以温泉为中心的3到5千米的范围之内。
0: 和田古镇的位置处于东南沿海地热带，温泉出露于花岗岩中。通过进一步调研，队员发现和田古镇的温泉储量很大，且含有氟、偏硅酸及多种微量元素。
2: 我们和田地方实际上是没有其他煤矿的能源，那么温泉基本上是成为我们整个和田古镇发展的一条生命线，能够有这样一个热泉资源来保证它生活持续稳定。我们的老大爷们，他们就是80、90岁、70、80岁都有，那么每天都在洗温泉，所以这个温泉应该说效果也对健康也是非常好。
0: 专家告诉队员，地处粗砾风化花岗岩区的和田镇，原本因为土壤贫瘠，植被稀少，缺乏一般取暖用的木材、煤炭等资源。然而，正是花岗岩裂隙中的高热温泉解决了热能的问题，成就了和田古镇千余年的历史。看来丰富的温泉资源的确为和田古镇的发展与繁荣提供了条件，然而土壤贫瘠、植被稀少对于生存和发展来说依然是个严峻的问题，这会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0: 队员们跟随专家前往和田镇周边的坡地，调查当地的植被情况。和田镇地处丘陵地貌区，乌石东是当地一座海拔较高的坡地。
1: 虽然这里看上去有不少植被，但仔细观察，土壤贫瘠，无腐殖层，都是花岗岩风化的粗粒，这与武夷山其他地区森林茂密的土壤大相径庭。
0: 站于乌石东山顶，队员见到山下一条长河流淌在一块较为平整的土地之上，河的两边都是绿油油的田地，宛如一幅山水田园画。

0: 这里就是梯江，距离和田古镇也就几百米，朱溪河由此汇入梯江，那这里也是梯江的主航道。
1: 渭河地处粗砾花岗岩风化区的和田镇，周边坡地都是贫瘠的土壤，却在梯江和田段出现这样一片良田。梯江在和田古镇的千年发展历史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2: 考察过程当中啊，队员从向导口中得知了一个信息，原来和田古镇最早并不叫和田，而是叫做柳村。那后来为什么改名呢？经过查找资料，考察队员们了解到，自宋代以来啊，每到梅雨季节，汀江呢都会洪水泛滥，尤其是汀江和田段，这个山洪爆发的时候呢，甚至出现河比田高、和田不分、河与田连成一片的景象。致使柳村无柳，河比田高，和田便因此而得名。汀江和田段为何水患频发呢？千百年来啊，当地百姓又是如何应对洪水侵袭的呢？

0: 族来到和田的这些日子，一直淅淅沥沥下着小雨。镇里防汛的工作人员正忙于检查汀江和田段的暗堤情况。
1: 李老师，你看我们这个站在这个汀江边上，这个风一直把衣服给吹起，是不是即将有一场大雨要来？
2: 是，刚刚根据那个气象部门的天气预报，降雨量会达到20到40毫米。
3: 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现在的位置吧，就是亭子下面这么一点。接下来就是我们这边就有一个短历史的强降雨的过程，这个对。
1: 红色部分代表比较厚的云层是吧？
3: 对。
0: 考察队员推测，是否因为和田镇以及周边地区的降雨量特别大，从而导致了洪涝灾害呢？长汀县气象局工程师王法建告诉队员，长汀县年平均降水量约1734.8毫米，和田镇年降水量1604.2毫米，和田镇要少一些。为何相比于其他镇来说降水量更小的和田镇反而更加容易发生洪涝呢？考察组决定扩大考察范围，到和田镇周边汀江流经的乡镇去看看。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金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长汀县西南部的四都镇，距离和田镇约23000米，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山区乡镇。境内有四条河流，经卓田汇入汀江。跟随专家沿江考察，队员发现，四都沿河两岸数百米处，都是高山密林，而和田只有些树木并不茂密的低矮丘陵。四都镇部分区域属于福建汀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为原生性的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以及境内珍稀、濒危和特有的野生动植物资源。
3: 哎，注意哈，这边的坡比较陡啊，注意要防滑一下。
2: 常年于福建闽西一带做地质科考工作的魏勇，对和田镇以及周边地区并不陌生。
3: 我们这个方向啊，就是的四都的山体。四都镇这个地方境域里面的那个土壤呢，类型比较丰富，植被茂密，林深叶茂，具有很强的含水功能。如果出现强暴雨，正常来讲的话呢，不会马上太高于汀江的水位，而是之后两日左右才慢慢的渗透出去。而到了那个时候呢，暴雨带来的水位提高已经被汀江所消化了，这样对汀江两岸的堤坝呢就没有太多的影响。和田镇呢，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块粉色的这种岩石呢，就是花岗岩。和田地区大部分都是这样的花岗岩。这样的花岗岩呢，以粗粒为主。花岗岩风化后的土壤缺少腐殖层，植被没有覆水的能力。和田镇周边呢又没有高山，没有涵养水源的能力。同时，和田呢河道纵横，水汽发育，当上游连日降雨的时候的时候，容易迅速形成径流。和田没有纵深，就容易形成了山洪爆发。
2: 通过翻阅史书，队员发现，南宋淳熙年间，常汀水害频繁发生，洪水所至之处，飘房毁田，人畜遭殃。 考察组决定返回镇区，进一步查找相关线索。

0: 李氏下大屋，仔细观察后，果然发现墙上有淡淡的水迹。
1: 下大屋是发生过两次风灾，比较大的，64年一次是到这边，那96年是88风灾，是很淹得很高，到我胸部这边，而且后天整个后天都淹掉。
0: 看着墙上的水线，再看看如今依然矗立于此的居宅，队员们心中不禁产生了疑问：这座古宅是如何防水防洪的呢？
2: 李老师，您看，现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水井了哈。
3: 对。啊，这边水是从那边上来，这从这口出来吧。
2: 哦。
3: 出来就到这个天井。
4: 我们李氏下大屋这边排水系统是有两套，第一套呢就是后院那边，就是通过那个天井排到旁边有条那个排水沟过来，这条暗沟这边出来。第二套呢就是我们所处的这边呢有9个天井，这边的水是怎么汇合到我们这边之后呢，就是由这边这个口一直排到外面的那个水塘里面去，整个系统呢能够及时的把这个水都能够排出去。根据这个情况来看呢，当时的设计是比较合理的。
5: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菜园子，那当时就是我们下大屋出来排水的那个一个水塘。
0: 专家告诉队员，客家人结合北方庭院建筑理念，采用厅与庭院相结合的方式来构建客家民居建筑，同时也为适应南方多雨潮湿气候增加了相关的功能。千百年来，那些从中原一路迁徙，最终决定在汀江流域落脚的客家人，在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与自然灾难的斗争中，总结并创造出了一系列实用又简便的方法，写下了独属于客家文化的精彩华章。

0: 江为脉，岁有客家之心。宗祠绵延，更显忠孝千年。
1: 经过考察，我们发现由于和田镇周边没有可以涵养水分的高山来延长汇水的时间，使得雨季时啊，这个汀江迅速汇流，水位抬高，最终导致了决堤。然而古时的和田古镇呢，数百年来都饱受洪涝灾害的影响，却并没有阻止早期客家人驻足于此，世代繁衍。面对如此不利的自然环境，和田人是如何变不利为有利，建设家园的呢？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带您探寻汀江古镇背后隐藏的秘密。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不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不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常备感冒药，请认准十万山小柴胡颗粒。恒拓集团。

0: 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记忆新宝堂，
1: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它们既是食物又是药物，
1: 多糖类物质有刺激造血干细胞的作用。
0: 从现代角度重新认识古老中药，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来，
4: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5: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3: 还能退烧哦。
6: 中医中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中药是其中与人们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一部分。你可能没有找中医看过病，但你一定在有意无意间吃过中药，用过中药。那么中药当中到底是哪些成分在发挥作用？中药的正确使用方式又是什么？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的研究员，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门诊部主任医师詹志来教授，从现代药理学的角度为大家解读传统中药的神奇功效。今天首先要解读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枸杞。
7: 咱们在讲之前先给大家介绍一个医案，这医案是清末民国非常有名的一位医学大家，叫张锡存，号称民国山张。那么张锡存到了50岁以后的时候出现了什么症状呢？就是晚上有点燥热了，无论春夏秋冬他都得在他的床头放一壶凉水，每次醒来得喝几口，结果到了天亮的时候一壶凉水都被他喝完了，说明他已经有了内热的这个症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他就在0岁之前吃了一把枸杞，哎，这段时间之后呢，这个凉水就不需要那么多了，减了一半，早上起来之后呢心里头也格外的安宁，不那么燥热了啊。从这个医案也可以看到，枸杞它起到了一个填肾阴滋肾精的作用，确实是能够滋补肝肾的。
3: 嗯，
7: 其实中医的肾，咱们以前介绍过，补肾这个概念特别的宽泛。
3: 嗯，
7: 广义的肾来说，在传统医学里头，尤其中医里头，肾包含的功能特别大。
3: 对，
7: 对接到现代医学，包括生殖、泌尿、骨骼发育、免疫，还有甚至于记忆等等，都与肾相关。而枸杞呢更偏向于肾精不足，肾精如果不足，它肾气就不能够宣发，就不能够这个化气，气不化就表现出来，有的是表现出来阴虚，有的表现出来阳虚。那么通过这个枸杞呢起到了填肾精的作用，就解决了刚才张锡存遇到的有点偏肾阴不足的这种症状。
3: 嗯，
7: 所以这是传统偏向来看，枸杞是偏于

0: 田胜金，资胜英，
1: 嗯，
0: 这个是它的偏向，它的作用。
1: 嗯，那我们现代医学呢，对于枸杞里边的一些有效的成分有什么样的认识呢？
0: 现代对于枸杞的成分研究的还是比较深入的，因为枸杞是个药食同源的药材，几乎很多人都吃过，对吧？不仅仅当药，也当食品，所以呢，对它的研究其实是很多的。那刚才已经介绍了，枸杞其实主要是治疗肾精亏虚，偏向于滋肾阴。那么，肾精不足有哪些临床表现呢？实际它表现出来，从脑来看，容易健忘，对吧？容易健忘。那么现在就是发现这个枸杞里头有一些，像枸杞多糖啊、生物碱，尤其以甜菜碱为代表的。它有起到这个健脑的这个作用。
1: 哇，真的？
0: 对，不断的研究发现脑常存在一个循环，就是脑分泌的一些化学地质啊，一些肽类的成分，和肠也能够分泌这些物质，
1: 肠道也能够分泌，
0: 也会分泌一些肽类的这个化学物质。
1: 哦，
0: 那么他们从这些能够分泌相似的这些机制的这些细胞的发育来看，它是都从胚胎起源是很近的，所以它俩呢非常近。第二个呢，多糖呢作用于肠道菌群，间接的起到了一些调控的作用。所以呢，枸杞第一个方面就是里头的多糖生物碱为代表，对于增强记忆力、改善记忆力这方面它是非常有作用的。那么第二个呢，肾精不足很明显的还有一个症状就是眼花，视力昏花，年高之人视力就下降了，对吧？现在发现枸杞里头含有非常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这一类，它其实在体内能够转化成维生素 A， 所以呢它起到了保护视网膜等等方面作用。玉米黄素和贝塔胡萝卜素这两类物质其实都是这个作用，都是起到了明目的作用，这是它背后的化学机制。那么肾虚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就是腰膝酸软，对吧？男性来说性功能下降，这方面呢枸杞也有相应的作用。那么主要它的成分呢是一些枸杞多糖，这展示的是一个结构式的。那么枸杞多糖里头的成分是也是杂多糖类的，它是有各种不同类型的单糖经过不同的链接而成的复杂的一大类成分。那么这些成分呢也是通过肠道菌群等作用机制，从而达到了调节这个体内尤其是下丘脑垂体睾丸这个性腺轴的调控作用，从而达到了我们所谓的滋补肝肾啊。对于男性来说就调整了我们的这个性腺轴的表达。像中药里头有个非常有名的药叫五子衍中丸，专门治疗男性的络精症。有些男性络精性激素水平低下，那么吃了这个五子衍中丸呢效果不错。那么这个五子衍中丸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药就有这个枸杞，所以枸杞里头的成分是非常丰富的。那么它每一类成分其实它是作用于不同的靶点，从而起到了滋肝肾的作用。
1: 那其实市场上哈，我们能够买到不同品质的枸杞，什么样的是优质的，能不能跟大家说一说？
0: 这个枸杞从汉代就开始入药，就是很早就被咱们国家利用了。在不断的临床实践当中发现，宁夏这个地区早在唐代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一块为代表的西北地区产的枸杞呢品质要比其他地方要好。
1: 那我们就拿上枸杞帮着大家来看一看宁夏枸杞有什么样的特征，它好在哪里。大家看，今天我们准备了三种枸杞，请詹老师告诉大家哪一盘是优质的呢？是不是个头越大越好，还是浓缩的就是精华？
0: 其实枸杞由于现在的用量特别大，不仅仅是中国在用，全世界都在吃枸杞。由于它的量大了之后，它的产区种的就特别多，不仅仅宁夏在种，那么邻近的青海、内蒙、甘肃、新疆等等，它的种植范围是非常大的。但是枸杞这个植物受到生态环境对它的果粒大小会造成影响。其实咱们道地产区宁夏的枸杞并不是很大，反而比较小。这个小的是正宗的宁夏枸杞。
1: 哦，是吗？这个是优质的道地药材。
0: 对，这是道地产区的。 有经验的市场的人员，就是鉴别这个枸杞好坏啊，有一个方法，就是这种很干爽，它含糖量低，不怎么容易吸潮的这类呢，就比较好一点。
1: 哦，这个一抓都是有点黏黏的感觉，
0: 没错，
1: 黏手，
0: 对，对，
1: 粘手上了。
0: 对，您可以试试这个。
1: 大家看好的，我还是使劲的先抓一抓，但一松手，你看，全掉下来了，一点都不粘手。
0: 对。对，咱们在选择枸杞的时候，传统一般认为就这种比较干爽，不容易受潮，不容易反卵这一类枸杞，偏向于道地产区的好枸杞。
1: 有一次我记得有一个朋友哈，就特别神秘的说，哎，小季，给你尝尝这枸杞特棒。哎，然后我就尝了一下，我尝完之后那个枸杞是苦的，我说你这忽悠我，我说你这是劣质品吧，我就给它扔了。然后他还特委屈说，你看你这老外。
0: 这个枸杞在唐代以前用的是整个长江黄河流域普遍能够见到那种野外的那野枸杞，咱们学名叫 Chinensis 这个种，那个种的枸杞就特别小，是野生的，味道比较苦，它因为里头有一种生物碱类，就亚精胺这类成分含量比较高，所以它苦。但是随着大家愿意吃甜的，不断的选育，不断选育，转移到了这个宁夏这地方呢，就变成今天我们这个种叫巴布鲁姆这个种，
1: 它吃的是甜的呀。
0: 这个种就比那个刚才说的更甜了。这就是一个人为选择的过程。当然，如果是这两个不同产区比，您又会发现它比起它来要稍微苦一点。
1: 就是由于它、哦、反而是道地的枸杞，
0: 微微有点后苦，您可以尝一下。
1: 这能吃吗？
0: 能吃，能吃，能尝一下。
1: 这刚才说是质量不太好的哈。
0: 也不能说质量不好，您先尝一下。甜吗？
1: 像葡萄干。
0: 对，甜不甜？
1: 挺甜的呀。
0: 甜，好，您再比一下这个。好，你要注意区别哈。
1: 我用这边牙咬。
0: 两个感觉怎么样？哇，这个很浓郁。
1: 哎，我从来没有这么对比的吃过哦。
0: 对，是不是这个更甜？
1: 这个更甜，这个有一点点酸酸的、这个、
0: 对，很浓郁的一种味道，
1: 还有点像胡萝卜的那个味道。
0: 是的、所以不同的产地，不同的品种，它的口感是有区别的。咱不建议挑又大又甜的那种品种、反而微微带点苦，我认为是更好。
1: 好，其实现在绝大多数朋友哈，吃枸杞呢，要么就是泡水呀、要么就是煲汤。那您觉得哪一种方式更好的能够让枸杞的药效充分的发挥？
0: 枸杞其实泡水也不错，因为刚才介绍过它的成分来看，枸杞当中含量最高的是多糖类成分，那么这类成分水溶性还是比较好的。所以呢，咱们一般建议是热水泡。或者呢是用泡酒也可以。
1: 泡酒，对
0: 对，民间其实很多拿泡枸杞酒的，而且枸杞酒历史非常悠久，唐代就有人泡酒了。那么枸杞酒当中其实这类成分，就咱们介绍过的白的胡萝卜素和玉米黄素这种长链脂肪酸的，它脂溶性比较强，水不容易溶解。就好比咱们家里炒胡萝卜要多放点油，它的成分，这个白的胡萝卜素之所以叫做胡萝卜素，其实它和胡萝卜当中含有的成分有雷同性，所以呢用酒啊也有它的长处。还有一种办法，就直接干嚼，咱直接都给它嚼下去了也可以。
1: 每天吃多少粒儿是合适的呀？
0: 一般咱们枸杞呢比较温和，10到15克没有问题，特殊人群可以再大一点都没问题。它比较温和，它其实是性平的药物，所以呢它应该来说量是根据自己的体质来调整。
1: 但我还记得以前我们的嘉宾跟我说过哈，他现在日常呢就是用枸杞来滋补肾阴，但是他发现一问题，就是喝完之后啊，他感觉到有点上火，口干舌燥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因为枸杞刚才介绍过，里头有一些滋补，就是糖类成分，甜的成分比较多。那么这种甜腻容易困脾，容易酿湿生热，所以枸杞如果是体质湿热或者有湿热，本来就有口干口臭大便干结啊，或者大便粘滞不爽，有这种湿热体质或者湿火旺盛的体质，是不太适合吃枸杞的。即便吃也需要控制量，不能吃太多了。
2: 药食同源是中医的特色理论之一，
1: 他强调食物即药物，药物即食物，主张在日常

0: 饮食中融入具有药用价值的食材，以食疗病，以药养生。因此，很多中药既是药材，又是食材。比如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味中药，它不仅是药房里的熟人，还是厨房里的常客，它就是山药。
1: 先来看一个医案，这个医案呢是著名的医家张锡纯的一个医案。那么张锡纯呢非常善用山药，他可以说是一个用山药的大家。他写了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医学中中参西录》，可以说是风靡一时。法库这个地方有个姓万的人，他的母亲从30岁的时候就患上了这个痰喘咳嗽的病，经过30多年啊，无数的治疗效果都不明显，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大，这个病还变得越来越严重了。那么到了1921年的春天，又出现了发烧、咽干、头出汗、食欲不振的这些个情况了。找了好多大夫看，其中有人说他是由于痰盛有火，就给了人参清肺汤这张方子，加了养阴的生地、丹皮这些药。结果呢，吃了不但没有效果，反而更严重了，反发热如火，就像冒火一样，而且出现了一个泄泻，就拉肚子了。这种情况还有点越来越激烈的这个情况，不可终日之事。哎，有一天万某看到了张锡纯写的这本书《医学中中参西录》，有个方子叫蜀玉饮，蜀玉就是咱们今天说的山药，因此呢就拿了生的淮山药，加了玄参3钱，煎出一大碗来，分几次温服，一剂这个泄泻就解决了。
2: 这么厉害，
1: 3剂病就改善了一半，个把月就好了。从这个医案当中，大家可以体会到山药最重要治疗脾是指脾虚导致的泄泻是它的侧重点，这是一个。第二个，山药在中医里头除了能够健脾，它还能够益肺和益肾。所以万氏的母亲得了这个痰喘咳嗽症，那么它其实是一个肺肾两虚，由于年高之人肺肾两虚，所以千言难愈的咳嗽，通过这个山药既补肺又补肾，还能够安中健脾，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
2: 其实我们平常吃这个山药，经常就把它当作蔬菜或者是当作主食来吃的，没想到其实它里边还有很多的中药的药效。
1: 是，
2: 那要是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分析呢，它里边有什么样的一些有效的化学的成分，确实是能够帮我们调补脾胃的。
1: 那么山药当中最大的成分是什么呢？是山药当中的多糖。
2: 嗯，
1: 山药当中很多淀粉类的东西，
2: 对，黏黏糊糊的，
1: 黏液一样的。其实这个黏就是一种黏多糖。
2: 哦，
1: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断面，雪白色的，这个里头主要就是多糖，是山药当中最大的一类成分。研究发现，肠道当中对消化吸收功能有益的这部分菌群，就比较喜欢山药多糖，因此山药多糖通过调节这部分菌群的活性，达到了健脾补脾的功效。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用现代的研究方式重新认识古老中药的神奇功效。
1: 现代研究呢表明，黄芪当中主要是3大类成分，在人体上宏观发挥了中医传统认知的
3: 解读中药暗藏的功效秘密，学习中药的正确使用方式。
1: 不正当使用，或者说使用方法不科学的情况下，它确实是有毒的。
3: 《本草心解》健康之路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有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

0: 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3: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山药健脾益气，是固护脾胃不可多得的宝贝。中药当中还有一味药，同样集药用和食用价值于一身，它既能辅助山药健脾，还能养血安神，让身心得到滋养。它就是大枣。哪一类人适合食用大枣？大枣的正确食用方式又是什么？一起来听詹志来教授的解读。
4: 我们也先分享一个医案，这个医案呢是出自于东汉名医张仲景。张仲景被称为医圣。他最有名的代表著作就是这个《伤寒杂病论》，分为两本书，现在叫《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其中《伤寒论》当中有个非常非常有名的方子，叫做石藻汤。近代名医胡希素用这个石藻汤治了一个病，有一个55岁的男性，肝硬化腹水，一听这个病就不轻，经中西医治疗1年多，病情越来越严重，经亲友介绍找到了胡老。那么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腹胀如鼓，非常严重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用了一张张仲景的方子，就是石藻汤，大枣250克，半斤重的大枣煎成浓汤，甘遂、圆花、大戟这三个菌下煮水的药各6克磨成粉，用这个汤一送，结果3天后腹水就减了。改成茯苓捣水汤调理3个月，腹水全消。
3: 厉害厉害。
4: 那么这3个药是非常厉害的，中医是可以称之为虎狼之药。因为它是菌下煮水，就是通过剧烈的腹泻使得腹腔里头的积水得以外排。但是这么剧烈的药一般人受不了，因此用大剂量的大枣起到了固护脾胃的作用。所以大枣呢，它是非常好的一味健脾养胃的佳药。气血是由于脾所生，有一句话叫做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大枣由于健了脾，气血生化有了源，进而达到了补血的作用。所以这个是传统的认知。那么反过来说，用现代医学来讲，大枣里头含有的一些多糖类物质确实也有刺激造血干细胞的作用。所以确实对于现代医学讲的一些由于血不足的病症，它也有作用。比如说一些贫血的病人吃大枣也管用，也是有效的。
3: 它这里边的有效成分好多啊。
4: 是的，大枣里头的成分其实是非常丰富的，它里头黄酮类、维生素、三萜、生物碱、有机酸都有。当然量最大的就是大家口一嚼特别腻特别甜
3: 那种
4: 满足感。对，其实里头主要是它的糖，也就是多糖。那么大枣当中多糖种类也十分的繁杂，那么主要有2大类，第一类就是中性的多糖，第二类是酸性的多糖。
3: 那这些多糖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呢？
4: 多糖由于它的分子量特别大，到了肠经过人的吸收是很难直接被人体吸收进入血浆的。因此呢，它大部分是在肠道里头， 经过肠道菌群的转化吸收，再被人体利用。
3: 哦，
4: 它是这样一个间接的吸收利用过程。
3: 嗯，但是其实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三种食物，枸杞、山药和大枣，您说都是含有多糖的。
4: 是的。
3: 那这三个多糖有没有明显的区别呢？
4: 有的。其实多糖是一类物质的概念，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纯化合物。什么叫多糖呢？其实就是不同的单糖不同的链接而成的一大类成分。
3: 哦，
4: 那么举个例子，这是单糖，主要有果糖，咱们吃的蜂蜜当中主要就是果糖。那么葡萄糖就是咱们这个挂葡萄糖注射液，其实就是葡萄糖。
3: 嗯，
4: 那么它俩用这根键连起来就是二糖，就是两个单糖串联叫二糖。我们吃的蔗糖，就甘蔗里头酿的那个蔗糖，咱们吃的那个白砂糖就是蔗糖脱了色的，就是这两个葡萄糖和果糖串联叫二糖，三个糖接起来叫三糖，四个糖串起来叫四糖，接到九个叫九糖，可以这么叫。
3: 哦，
4: 九个以上就叫做多糖了。
3: 哦，
4: 那么单糖经过不同的串联，那么它都可以发生化学的链接反应，不断的串联，那么也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串联。好比咱们建房子用砖垒，对吧？同样是砖，我可以盖古建筑，我可以盖现代的建筑，同样是砖。
3: 嗯，
4: 因此呢，多糖虽然里头的这个构架这么简单，其实它是非常复杂的，它可以通过不同的单糖，也可以通过不同的链接，还可以通过不同的数量组成十分复杂的一大类成分。那么回过来说，山药、枸杞、大枣，它的组成的单糖是不一样的，相当于我盖房子有的用的是方砖，有的用的是长砖，有的用的是圆砖。枸杞就有一些特殊糖，比如说盐枣糖，大枣里头有阿拉伯糖，这些不同的糖就导致了，虽然不同的药材里头都含有多糖，可是这些多糖是千变万化的，它到体内之后的功效也是千变万化的。
3: 嗯，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会有这样的经验哈，比如说我们在去市场买枣的时候，它有鲜枣还有干枣，但是从这个补脾养血的功效上来说，哪一种枣更好一些呢？
4: 药用的枣多数是采用这种干枣，鲜枣大多是拿来做食用的。
3: 嗯，
4: 那么干和鲜之间区别是在加热，它干枣是慢慢加热，慢慢这个加工的过程当中，好多糖类会出现转化。刚才说我们里头有好多多糖，它会转化，所以大家尝鲜枣的甜度远远没有那个干枣来的甜。
3: 嗯，
4: 原因就是因为它里头一个是含水量发生了变化，第二个糖分出现了转化。就像我们吃茶叶，鲜的茶不经过高温的炒烘，它就没有那个香味，一个道理。所以呢，这个枣呢经过加工之后就变得皮色成熟了，熟透了也会发红，糖分又转化，所以老祖宗古人一看发现这种甜又红就能够入血入脾。
3: 嗯，
4: 因此呢我们药用还是要推荐用的是干枣，
3: 干枣
4: 也就是大枣。
3: 其实每个地方哈好像都产枣，但是个头大小啊口味啊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准备了一些，咱们来挑一挑哪一种是优质的啊。我们面前呢摆了四种枣，我们为了补脾胃养血，到底是该吃大枣还是吃点小枣好啊？
4: 好，我介绍一下。
3: 嗯，
4: 由于枣和枸杞一样，它的用量特别的大，导致它的产区特别的多，而种在不同的产地有不同的品种，相同品种受到不同产地的生态环境影响，也会导致它的大小出现差异。
3: 嗯，
4: 那么放在这的四种枣其实是四个不同品类的。首先讲这个黑的。
3: 嗯，
4: 这个就是经过加工的乌枣。
3: 乌枣
4: 它其实就是大枣经过蒸之后干燥，相当于果脯类的，所以这是一类。那么这三种呢其实是不同的产区的。
3: 哦，
4: 那么这个就是咱们黄河流域山西山东这一带的普通的大枣。
3: 嗯，
4: 那么这是我们最常用的药用，最常用的。
3: 哦，这是药用的枣。
4: 对。
3: 嗯，
4: 那么这几年呢新疆产区是非常大的一个枣主产区， 因为新疆的气候

0: 特别适合于瓜果的生长，
1: 嗯，
0: 昼夜温差大，糖的含量特别多。那么这个呢是产于若羌这地区的，叫若羌枣。若羌枣呢其实和咱们黄河流域的枣差不多，差不太多，你看它长得很像，
1: 嗯，
0: 口感也不错。
1: 对，你看它俩像近亲一样。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其实可能就是同个品种种在不同产地的概念，
1: 嗯，
0: 但是这个枣呢就是一种特殊的品种了，在古代都记载过叫狗头枣，而且像狗头一样，一头大一头小，是吧？
1: 嗯，
0: 那么现在这个狗头枣呢，陕西也有这种枣叫狗头枣，现在呢最多的产量是在新疆的和田，所以叫做和田大枣。
1: 嗯，
0: 那么它这个头就特别大，一头大一头小啊。我们药用的一般推荐是普通大小的。
1: 嗯。
0: 这药典对于性状有规定，因此药用是不用这种超级大的枣，多做食用。
1: 哦，
0: 所以大家在买枣的时候根据所需，如果你愿意吃口感好的，你就买现在主产区的，你如果药用的话，我们传统还是认为黄河流域的黄河枣还是比较好。
1: 嗯，好，终于会挑枣了。其实我们中国人吃枣的方式太多了，比如说把它掰开了之后去煮粥，或者呢有的时候比如说女士哈，来例假的时候会把枣跟姜在一起去泡水，还有呢就单独用这个大枣泡水，就喝它甜甜的味道。那如果要想调理脾胃养血的话，用什么样的方式是更合适呢？
0: 一般建议也是泡水也可以，煮也可以，因为它里头的成分利于溶于水，易溶于水，所以还都是可以的。只是要注意大枣的表面有一层蜡质层，
1: 嗯，
0: 革质化的蜡质层，所以它不容易熬出，所以用的时候一定要掰一下。我们煎药临床处方也是告诉患者，你回去枣自己掰开扔进去，目的也是利于里头的糖类成分啊，其他成分利于溶出，所以建议吃的时候还是要掰开。
1: 嗯，是一天三颗枣最好吗？
0: 啊，这个根据个人的差异，因为枣里头糖类成分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吃的太多容易腻得慌，容易反而不但不健脾还困脾了。所以枣其实也不宜吃的过多，一方面是它表面这层蜡质不容易消化，有点硬，所以呢如果脾胃不好还想吃枣呢，可以帮这个脾给去掉，这是一种办法。第二种呢，如果明显吃这种甜腻的东西已然出现了反酸、烧心、灼热、胀气，那么就不建议再吃这类食物了。
1: 有一种常见的中药和大枣一样也是鲜亮的红色果实，那就是山楂。北京的冰糖葫芦、炒红果等特色美食都是以它为原料做成的，而在中药房里它经常被用来开胃消食，比如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山楂丸。除了开胃消食，口感酸酸的山楂还有什么其他特殊功效吗？
0: 山楂其实是非常著名的药食同源，日常生活当中少不了山楂。北京菜当中有山楂果，是吧？
1: 嗯，
0: 作为甜点非常有名。那么大家一提到山楂，其实中成药里头有个非常有名的方子叫大山楂丸，尤其小儿积食都吃这个大山楂丸，所以它非常常用。它主要是健胃消食、消食的药物，但是呢它消食侧重于消肉食。当然山楂除了消肉食以外，它还有活血散瘀的作用，另外呢它还有去浊降脂的作用。
1: 嗯，所以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看，山楂确实是能够消脂的。
0: 是的。
1: 嗯，那从中药的药物成分上来分析呢？
0: 山楂里头的成分啊非常的丰富啊，一大类就是黄酮类成分，比如说金丝桃苷。另外呢山楂大家吃的很酸，其实它就是一类有机酸或者叫果酸类化合物，比如说这个山楂酸啊，这类成分呢带有一个羧基，就像我们吃那个醋酸呢它有一个羧基，所以山楂酸是当中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分。那么山楂当中的这两类成分呢，一方面它有活血扩张血管这方面的作用，所以它有活血的作用。另外的这些山楂酸可以促进消化，比如说我们胃里头有蛋白酶，能够促进消化酶的刺激分泌，所以呢它起到了消食的作用。另外呢 它这类成分还有促进载脂蛋白分泌的作用，因此起到了降脂的作用。比如说我们听的很多的叫好胆固醇、坏胆固醇，比如说叫高密度脂蛋白，对吧？低密度脂蛋白，我们去做这个血检报告的时候，最怕看到是低密度脂蛋白太高，高密度脂蛋白太低，对吧？咱们都希望我们的好的载脂蛋白，就也就是这个高密度脂蛋白高一些好，那么山楂呢就有促进这个高密度脂蛋白这类载脂蛋白的表达，因此呢就起到了帮助它从组织里头的这个胆固醇运转出来代谢掉去，所以呢起到了降脂的作用。现代医学看到的血脂高对应到中医里面症型也有不同，比如说分为痰湿型、血瘀型、气虚型，所以呢山楂更适合于积滞型的，偏向于这类。如果是气虚型的并不太适合。
1: 积滞型是什么样子的呢？
0: 积滞型就是舌苔比较厚腻，好吃肉食，肚子比较大，堆的比较多的那种类型。就是好吃油腻之物重的这一类型比较适合。如果是体虚湿滞兼有气虚型的，恐怕是不太合适。
1: 那如果要是脾虚再加上气虚的话，那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那可能吃山楂就不能够很好的降血脂了呀。
0: 脾虚气虚型的主要是肉比较松软，水气很多似的，那喝水都胖的那一类型，容易拉肚子，比较怕冷啊，动辄汗出，容易疲劳，那种类型的就适合用黄芪补气型的为主的药物。
1: 如果用山楂来消脂的话，可以搭配什么样的一些其他药材效果会更好呢？
0: 像爱吃肉大腹便便、红光满面、油腻型的，那的山楂就合适了。当然了，除了山楂以外还有一些降脂消食比较好的，比如说我们的红曲，酿酒的曲。
1: 红曲是我们做豆腐乳的那个红曲吗？
0: 对，其实红曲最重要的作用是酿造黄酒，起到一个发酵帮糖转化为酒精的作用，就是曲，它其实就是微生物。那么我们推荐一个小方子活血降脂方，里头就是用的生山楂、丹参、三七、红曲，用等份打成细粉，每天6到9克，饭后服用。那么这个方子呢就起到了活血散瘀、降脂消食这方面的作用。
1: 怎么服用呢？
0: 服用基本上就是散剂服，打成细粉，每天一勺，一天2次，饭后服用就可以了。
1: 那如果要是有现成的鲜的山楂，可以经常服用来降血脂吗？
0: 但是山楂里头有个含糖量也比较高，虽然它胃酸，咱们吃山楂果里有糖也不少，并不建议吃太多。
1: 有限量吗？
0: 一般我们用干山楂日服用量、生药量一般都是10到20克，比较常用量，所以也不建议大家吃的过多，因为里头的酸性物质太大的话，有的吃了胃也有不舒服的情况，所以大家当遇到胃不舒服就最好减量或者少吃。
1: 理解了。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绿色植物也是常用中药，
0: 蒲公英它号称是中药当中的消炎药。
2: 植物中药藏玄机，健康之路为您揭秘，敬请收看。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接下来要为您介绍的这位药食两用的食材，就是炒菜经常要用到的生姜。它以独特的辛辣味道成为佐餐的佳品，而在中药房里，它经常被用来暖胃止呕、解表散寒。此外，生姜还有哪些我们不知道的秘密呢？
0: 生姜里头，咱们可以看到黄黄的切开，而且油特别多。其实里头最重要的成分也是挥发油类。那么代表性成分就是姜辣素和姜酚这一类成分，当然其中姜辣素含量是最高的。那么这类成分呢，它有非常浓郁的味道不说，所以取名字叫姜辣素嘛，就咱们尝那个辣劲就是由这类成分主要起的。那么同时它有刺激神经、增加代谢、促进血液循环等方面的作用。
1: 我们老百姓也有这样的常识哈，说比如感冒了、受了风寒了，打喷嚏、流鼻涕，回到家呢，然后就会熬一个姜糖水，喝下去之后，我的天啊，那个效果真的是好啊，马上就开始发汗，然后寒气散出来，感冒还真的是减轻了。
0: 是，
1: 那是姜辣素在发挥作用吗？
0: 是的，姜辣素是我们生姜当中挥发油的代表，生姜它能够发汗解表，它能够温中散寒、降逆止呕，这几个是它最重要的临床功效。那么刚才您提到的外感风寒，由于它里头的挥发性成分有很强的抗菌抗病毒类的作用，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它有通过体表促进汗腺的作用，因此达到了散寒的目的。所以呢，一碗热姜汤一喝，全身汗一出，风寒也散了，人也舒服了。另外呢，这个挥发性成分姜辣素还有刺激消化道蠕动的作用，所以吃了姜之后呢，开胃消食，消化酶也刺激分泌，所以呢，一方面是体表风寒解了，第二是里头的食欲又开了，自然而然你的风寒就很快就好了。当代名医岳美中，他治疗一个胡某一位男性，是慢性胃炎多年，什么症状呢？胃胀。咱们很多得过胃炎的，包括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啊，溃疡性的都会表现出胃胀这种症状。另外呢，打嗝、气滞，就肝翳失嗅、腹中雷鸣，有的出现肠鸣音亢进。那么用了这张生姜泻心汤效果非常好。所以生姜在肠胃系统、消化系统它的作用是非常明确的，非常好，所以也是我们日常老百姓居家不可或缺。
1: 而且刚刚您看您举那个医案当中，他用到了两个跟姜相关的药材，一个是生姜，一个是干姜。
0: 是的，
1: 是它的药性不同，所以才用到了两种吗？
0: 对，生姜偏向于解表，干姜偏向于温中。我们叫走而不走，就是它温中散寒的力量比生姜要更强。
1: 好的，非常感谢詹老师今天的介绍，谢谢您。
0: 谢谢，
1: 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
2: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8: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9: 文明遗址，古墓秘藏。揭开层层黄土，发掘深埋地下的历史真相。青铜重器，丝缕华章，拼接文明脉络，于考古之中 领略历史的磅礴伟力。敬请关注世纪考古

0: 大发现第二季，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创新进行式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
3: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小小鸡蛋与肉馅有着怎样巧妙的搭配？
1: 这我这不做成的鸡蛋羹了吗？
0: 泥鳅烹饪前为何要先在橙汁里游泳？
2: 让泥鳅喝橙汁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0: 乌镇的八宝葫芦鸭都有哪些食材？
3: 打几个洞，放下去，
0: 让我们一同品味夏日美食。
4: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肉馅中间灌鸡蛋，鸡蛋里面加肉馅，究竟是怎样的美食？制作过程竟如此繁琐，
2: 感觉洗衣服一样，
3: 感觉左右摇摆了。
1: 为泥鳅去腥增香的秘方是什么？
4: 哇，它有洞的，它会钻进去。
1: 制作八宝葫芦鸭的八种配料的配比有哪些讲究？
5: 送你一捧核桃花。
1: 味道调查员邀您共赴美食之约。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浙江省兰溪市，一座因水而生的江南小镇，不同的美食文化在这里交融碰撞，那些散落在大街小巷的烟火味道，总能唤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你进谁的嘴
2: 巴？谁不服先吃？
3: 这叫什么呀？
4: 油煎果做起来，
3: 油煎果做的，
4: 很好吃的，
3: 很好吃哈。
4: 我奶奶会做菜的
3: 呢。您奶奶呀、啊？
4: 小的时候嘛，奶奶在这里做，我们跑来跑去这一看，跑来跑去一听，那地
3: 方。哦，就看着听着，慢慢就会了哈。
0: 油煎果，特色米粉，每一种美食，似乎都在古城街巷的氛围下，多了一抹不一样的年代味道。热心的食客告诉味道调查员，在当地除了眼前的美味之外，还有另外两种极具特色的美食。据说这两种美食食材都十分常见，但要没有几十年功力是很难完成的。这到底是怎样的美食呢？
3: 哎，朱大哥，
5: 哎，你好，
3: 您在这儿了哈。
5: 哎，对，
3: 让我好找啊。
5: 我们的鸡蛋的要求是要新鲜，每天会到这里来一趟吗？
3: 每天都得来哈、
5: 啊。这个都还有
3: 粘液，
5: 还有温度的。
0: 朱兰庆大哥说，鸡蛋是制作那两种极具特色的兰溪美食所必不可少的食材。除了鸡蛋，还需要另一种十分常见的食材。
5: 因为我们做的美食啊，主要的原料就是小葱，很清香的啊，有点呛眼。
3: 虽然是有点辣呀。但是做成菜肯定味道还不错啊。两位大哥，咱们现在这个食材呢都已经拿回来了啊，这是做兰溪特色小吃吧，应该是。
5: 对，我们是做的是鸡翅。
3: 大哥您这边呢？
6: 我这边是兰溪的肉蒸翅。
3: 这我看咱们这个食材用的都差不多是吧？
6: 大同小异
3: 都差不多。
5: 看似简单，
3: 看似简单啊，实际上
5: 还是很难，
3: 还是有难度啊。
5: 对，
0: 鸡子果色泽金黄，鲜美可口。在兰溪，朱兰庆大哥是有名的鸡子果大王，他制作鸡子果已经有30多年了。而另一位邵卫忠大哥则是制作肉陈子的行家，邵大哥制作肉陈子快20年了。两位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鸡子果和肉陈子的食材都十分普通，但是都需要超高的制作技艺。鸡子果是往肉馅里灌鸡蛋，而肉陈子是往鸡蛋中灌肉馅，光听就觉得十分复杂。话不多说，赶紧跟着两位大哥开始制作。
3: 这揉到什么程度的呀？
5: 要看上去有光泽，
3: 而且有弹性的。
5: 对，感觉洗衣服一样。
3: 感觉左右摇摆了。工作其实就是一个快乐工作过程啊，
5: 对，
3: 要自己给自己找点乐子。这擀皮有什么讲究吗？
5: 看下去要透亮嘛，
3: 透光
5: 光泽。
3: 哇，还真的啊！
5: 你看我们这样拉都一般都不会破的呢。
3: 咱们的要求就是要做到薄而透光。
5: 对，旁边先擀。
3: 哦，这个我不会。哦、
5: 中间要擀的、哦，擀的用力会轻一点。哦、你不要去当主持人，还是做这个点。
3: 您说我当关门弟子怎么样？
0: 邵大哥说，肉馅对于制作肉陈子来说至关重要。
6: 这个肉呢，要细切。手剁必须要切细一点，这剁呢就是剁几下就好的。
3: 太细的话，纤维组织就打破了，影响口感啊。
6: 1/3是肥肉，1/3是瘦肉。
0: 制作肉陈子所用的猪肉，一定要选择猪前腿肉，肉老筋多，吸收水分能力较强，即便剁成肉馅也非常有嚼劲。在邵大哥剁肉馅的时候，周大哥准备用薄可透光的面皮展示一项绝技。
5: 板油，
3: 哇，这么多呀，这能包得住吗？
5: 包得住
3: 啊。这不是跟包包子挺像的吗？
5: 对呀、啊、为什么要留个孔呢？
3: 为什么呀？透气吗？
5: 顾名思义，肯定有鸡子嘛，把鸡蛋调好的以后会从这个洞里灌进去。
3: 板油摊平，
5: 猪肉，哎， 这还不够，还
3: 这还不够，
5: 我再帮你加一点。哎
3: 呦，您这是考验我这包技术，我这哪能包得上啊？
5: 哇，所以说看似简单还是难包的啊。
3: 这看似其实也不简单了，这。
5: 我刚才说了嘛，手指要底下再转动，那你这个地方它就太厚了嘛。
2: 所以说啊，这个手法很关键啊。
5: 对对对，
2: 这个手捏的，哎呦，还真修复出来了。
5: 对对。
0: 包好的鸡子果放入油锅煎一下，等到底部定型后，就要轮到鸡蛋出场了。将鸡蛋打散，加入一点酱油调味。从面皮上预留的小孔灌入，用蛋液填满鸡子果的内部，之后翻面煎熟。
5: 筷子的干嘛的作用就是帮你张开，
3: 对吗？
5: 啊，
3: 还行啊，
5: 可以。这菜很嫩的时候还可以倒进去。
3: 哎，我觉得这个鸡子果它真的很神奇啊。
5: 对，
3: 一开始我们包的时候像包子，
5: 嗯，
3: 然后加鸡蛋的时候像鸡蛋灌饼，最后翻过来之后又像馅儿饼
5: 啊，对，
3: 相当于三种形态。
0: 朱大哥还创新了鸭蛋鸡子果、风肉鸡子果、香菇鸡子果等等。赵大哥说，肉陈子制作起来跟鸡子果有一点是类似的，就是都需要灌，只不过肉陈子是往鸡蛋里灌肉馅。
3: 姜末下到里边了，还需要黄酒是吧？
6: 黄酒、盐，
3: 黄酒盐，
6: 搞点酱油，把它调得上正。
3: 那这个其实也是让这个肉入味的一个过程，
6: 对，
3: 是吧？
6: 入味。上浆呢，一定要快一点。
3: 哇，您都这两个手都开始，
6: 对，
3: 哎呦，所以说这个肉陈子啊，它其实这一步非常非常关键，
6: 就是、关键
3: 要把这个蛋黄戳破。哦，
6: 那我们一点点往鸡蛋蛋黄里面塞。
3: 不是，这不会把蛋黄戳破吗？
6: 会。
3: 哇，我没想到蛋黄的这个韧性这么强、啊，
6: 能够塞这么多肉肉啊！
3: 哎，真的是没想到、哎。
0: 把鸡蛋敲到小小的茶盅里，筷尖对准蛋黄戳个小洞。一双筷子加一点点肉馅，轻轻塞到蛋黄里，动作要快，心性要静。技术熟练的话，一个蛋黄能塞进50克左右的肉馅。不得不说，这可真是一项绝活。
3: 他是不听话的呀。

0: 有丝毫外溢，看起来更加滚圆。那么味道调查员制作的肉陈子下锅之后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1: 全部化
2: 了，全部散掉了，
3: 全部散掉了。
1: 这我这不做成了鸡蛋羹了吗？
3: 你肉要少一点嘛。

0: 邵大哥说，蛋中塞肉，味道美上加美，肉橙子现做热吃最为鲜香。煮熟的肉橙子捞出来放碗里，再放点葱花和酱油，就算大功告成了。
1: 好的，两位师傅，鸡子果、肉橙子都做好了啊。外皮脆脆的，而且呢它里边这个馅料非常的香，这个肉馅是完全包裹在蛋清之下的，
2: 可好吃。
1: 肉橙子吃起来是一种特别满足的感觉，鸡蛋清呢吃起来特别的软弹，而且里边的这个肉馅呢又很香浓。这两个小吃真的不愧是咱们兰溪当地有名的小吃啊。
0: 圆圆的鸡子果和肉橙子也象征着团团圆圆的美好期盼。脐橙做菜为何只用果皮不用肉？
3: 我吃着，您坐着。
2: 好的，
3: 这活我喜欢。
0: 跟味道调查员继续探秘。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一场烹饪大赛即将拉开帷幕。
4: 你看这个白色的花瓣哈，一片片落下来，真的特别的美。但是看我在这摇树，你肯定要批评我了。不过呢，当地的果农告诉我呀，这个叫摇橙花，是他们这个脐橙种植里面一个非常巧妙的技术。那为什么要摇橙花呢？我现在啊问一下他们。
5: 我们通过摇花把它这个花瓣给摇下来，让这个小果能采到果。
6: 我们赣南特有的就是花果同素。
0: 这位有点不务正业的大厨叫肖卫，以刀工和摆盘见长于信丰厨师界。他为厨艺大赛准备制作一席颜值和味道均在线的美食，这席美食要用到信丰脐橙。
4: 都说这个信丰脐橙好吃哈，
6: 对，
4: 但是不知道口感到底怎么回事。
6: 酒甜一酸，甜回一点点酸，
3: 果肉紧实，粒粒分明啊。
6: 我们这次要参加我们信丰县的烹饪大赛，今天我的成员就是来采摘我的原材料的。
4: 你要做一个什么美食？
6: 这个先不跟你说，
4: 还卖一个关子呢。好，那我就跟您去瞧瞧。
0: 料理脐橙不去厨房，肖大哥竟然带着味道调查员来到了水田，这是要做什么呢？
6: 今天我带小朋友来捉泥鳅。
7: 哦，它掉进水里面去了。哎，
6: 好。
7: 哇哇，好深好深。
6: 它是很滑的泥鳅。
7: 嗯。
6: 你要先把它两头抓稳。哎呀，
4: 就不是抓中间吗？
6: 你抓中间你抓不住。
7: 哦。
6: 它很溜。
7: 哦。哇，它有洞的，它会钻进去。哇，快放我这里来。田螺也很好吃。
8: 有，你要钻你就钻进我桶里去，你泡。
7: 爸爸，放我的放到你那里。
6: 好。
7: 只有两个头，要不两个是合在一起的了。看看你跟阿姨谁多。哇，你抓那么多呀！
0: 肖大哥还是不回后厨，带着味道调查员和孩子们来到了河边，开始钓鱼。
4: 哎，我的鱼饵没了，怎么？
9: 你没有及时把那个杆子给拿上来。
3: 两块大鱼饵都被吃光了。
9: 看
6: 来
9: 这个
6: 还
9: 没被
6: 偷，那
9: 就合成一个了。
6: 再吃这个鱼，
8: 哇，你放这么大，
3: 我要钓一条大鱼。
8: 可是只有小的才会吃大的呀，那我这个是不是太……
6: 哎呦，帮忙！
4: 哎呦，真是鱼竿都弯了。
0: 肖大哥终于回到了后厨，开始制作脐橙宴了。
3: 咱们这橙子采了那么多，然后现在呢又这么一大块肉，您是要准备做什么？
6: 沉香红烧肉，现在开始就要切肉了。
3: 这个红烧肉选肉有什么讲究吗？
6: 土猪肉，用的是中间的五花肉，肥瘦。

0: 香精，这种肉烧出来肥而不柴，相当好吃。
1: 跟齐成搭档的是肉香十足的五花肉，肖大哥给味道调查员布置了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就是吃。
0: 我现在需要皮用，
2: 我吃着，您坐着。
0: 好的，
2: 这活我喜欢。
0: 它外皮能去腥增香。
2: 肖叔，您这刀工真漂亮，我得抓紧吃的。我这也是一个工作呀。陈皮呢，切成了大概2毫米宽，这个有多大一块？
0: 3公分。放入食盐，再少许料酒。
2: 哎呀，我现在已经闻到香味了。
0: 做出来的肉，它就相当的甜美。有水果的香味，很深的。
1: 信丰齐成，果大色艳，汁多味鲜，入菜可以增加菜品的清香。齐成皮那也是一宝，可以变成容器制作齐成蒸蛋，还可以雕出漂亮的卡通造型。把齐成顶、齐成底切掉，一个做成小熊的脸，一个做成太阳伞。把齐成肉抠掉，齐成改刀，好像小熊的身体，加入水果沙拉，这是肖大哥专门为孩子创造的美食。肖大哥将齐成皮切成丝状，用齐成皮腌制五花肉，使清香的味道浓浓地包裹住五花肉。齐成皮和五花肉亲密接触10分钟后，当五花肉表面明显有粘度，齐成皮就完成了腌制使命。接下来就是五花肉的舞台了。
2: 我还是能够闻到非常非常浓的这种果香味儿，说明这个橙子的香气已经完全浸入到了肉里面。
0: 对的。
1: 热油五花肉下锅煸出油脂，加入调味料和水，小火慢炖。五花肉在热力的作用下，表皮莹亮，香味浓郁。临出锅前加入齐成汁，肉香果香相互融合，甜香松软，回味绵长。
2: 想吃吗？
3: 想。
1: 肖大哥要继续亮绝活，齐成和泥鳅会成就什么样的美味呢？
2: 小螃蟹喝那个黄酒叫醉蟹，
0: 醉蟹。
2: 但是让泥鳅喝橙汁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咱们这个橙子的果汁啊真的是非常多，肖师傅您怎么会想到说让泥鳅来喝这个橙汁呢？
0: 果酸去解它的这个土腥味，因为我们也是对这个齐成做菜肴，也是经过多方面的研究和去探讨。
2: 哎呦，这是果酸酸倒牙了吗？
1: 用齐成汁来为泥鳅减轻土腥味，这是肖大哥的创新。泥鳅要在橙汁里洗15分钟的橙汁澡，洗完澡的泥鳅下锅油炸，炸至酥脆金黄，再爆炒，齐成泥鳅就制作完成了。从里到外都有着浓浓的橙香味道。那钓回来的鱼要制作什么呢？
2: 现在我要跟肖大哥学做一条鱼，这条鱼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菊花鱼，就是做成之后啊，它就像一朵一朵绽放的菊花一样美丽。那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呢，主要是体现在哪个环节？
4: 刀工。
2: 从这儿开始下刀。
4: 对。
2: 它这个难点是在哪儿啊？
0: 刀工没控制好会把皮给切破，切破它这个鱼就菊花就不成形了。
1: 将鱼改刀，先划横向，再划纵向，条条分明，但不能切坏鱼皮。这一步骤需要极大的专注耐力。
2: 每一片叶子，每一片花瓣都要蘸上这个粉。
0: 对对，那可以开炸了。
2: 那这样，先炸一朵您的，再炸一朵我的，咱们对比一下。
0: 可以。
2: 我要叫板我的师傅。
4: 大致定型。
2: 哦，先这样固定住。
4: 对。
2: 要炸到什么时候才算可以？
0: 要炸到外酥，它里面的肉质还是嫩的，所以它这个油温要控制好。
1: 炸好的鱼肉再放到橙子上，进一步摆盘，最后淋上橙汁，酸甜爽口又鲜美的菊花鱼就做好了。做厨师多年的肖大哥创新了很多的美食，但这些美食家人很少。

0: 有机会吃到。正是比赛之前，他要将这席脐橙宴先送给家人，听听他们的意见。
1: 你好像是第一次帮我做这排骨，
2: 所以说一直也比较亏欠家里。
3: 天天做那么多好吃的给这个别人吃，但是自己的爱人好像很少能吃到自己做的这个菜。我们来为这一桌美味的脐橙宴干杯吧！
4: 来，
3: 干杯！
4: 干杯！
3: 干杯！开
0: 心！一只鸭子，八种配料，这道造型别致的江南名菜，如何制作才能让食材发挥最大的效用？
5: 吴哥有草帽，我有我的荷叶伞。
0: 味道调查正在继续。如果温柔含蓄是乌镇的底色，那么能代表乌镇气质的美食也必然是平和内敛的。在浙江桐乡乌镇，吴元亮大哥就擅长制作一道外表波澜不惊，内里大有乾坤的传统美食。
5: 哇，这是进了一个小型动物园。打开我的小门，哇，
6: 哎呦呦，有没有胡萝卜？
5: 咱们来这儿主要是为了干什么呀？
6: 我们今天来选一只我们今天主菜的鸭子。
5: 走，哎，嘎，
6: 因为这个鸭子呢，我们尽量选择稍微大一点的。
5: 公母也没有关系是吧？
6: 要母的。
5: 为什么咱们会更多的去选用母鸭呢？
6: 因为母鸭呢，相对来说它油脂丰富一点啊，然后出来的肉质会香一点。
0: 选好了鸭子，吴大哥还要带味道调查员去采摘另一种时令食材。
5: 吴哥有草帽，我有我的荷叶伞。都很大颗哟。
7: 啊，好甜啊，这个。
5: 送你一捧荷塘花。
0: 采完莲蓬，这道内有乾坤的江南名菜八宝葫芦鸭制作序幕就此拉开。
6: 只要剪破皮就可以了。
5: 哦，只用把皮的话。
6: 对对对，我们是用这个鸭子做成器。
3: 哦，所以它的肉其实并不重要，只要这个形儿就行。
6: 对啊。
5: 像我们这种脱骨有没有什么技巧？
6: 肯定要熟悉这个鸭子的这个结构啊。嗯，主要它那几根筋要划断以后，然后就可以用手往下扒了。
3: 我哪知道它筋在哪儿呢？不会开端就失败了吧？
5: 哦，您这三两下，你是知道那个筋它处在什么位置？嗯，
6: 就这样就可以了。
5: 嗯嗯，我刚奋战了10分钟，吴哥2秒钟给我解决了。
3: 我感觉我受到了莫大的打击。
5: 这就是我们剔出的一副完整的鸭皮。
6: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要腌制。嗯。初步的入味和去腥，这个是黄酒、生抽、少许的盐，要揉出来葱姜汁。
5: 你看我这手法行吗？
6: 有洗衣服洗多了吧？
5: 对，一看就很贤惠嘛，这手法。切五花肉。
6: 对，我们这个呢，八宝，按照传统说法呢是四荤四素，也并不是完全是固定的。你像这个肉是肯定要有的，然后猪肚、鸭胗。大了虾干，
5: 虾干啊，这今天的这四荤，
6: 对对对，
5: 啊，四素就是莲蓬、马蹄、红枣还有香菇。
6: 对，我们现在切肉，嗯，大多数传统的做法呢，切的都比较小，大概就是花生米那么大。那，这里面的肉要切到这么大，
5: 切这么大块肉。
6: 对，这个肉是一定要大，因为我们后面烧的话会非常酥烂，也感觉不到它有很大。这四种荤的呢，猪肉是用来补充它的油脂，因为有糯米，猪肚和鸭胗是增加口感。这个虾米呢用量很少，它主要是补充鲜味。
5: 那我就去整颗的莲子吧。
6: 当时在上海的时候就来过这个地方。
5: 哦，来这儿玩过。
6: 对，因为等水烧开就可以了，因为我们每种原料的成熟度不一样，口感也不一样，都要处理的方式也不一样。我们把它捞出来。
5: 好，
6: 想要不粘锅一定要锅烧热，
3: 然后热锅再放冷油。
6: 对对对。啊，你这个做饭经验比我还丰富。
5: 来过一下这姜片，
3: 加肉炒一炒，
6: 煸炒出来有点微黄的时候然后再调味。
5: 那现在有一点点焦黄了。
6: 对，
5: 还是
6: 黄酒只要
5: 均匀，
6: 只有高温烹过以后才能够起到去腥的作用。
5: 生抽
6: 调味，放一点老抽，加一点水啊，
5: 白糖提鲜，
6: 少许的白糖，
5: 嗯，稍微焖一下。
6: 对
5: 啊，现在烧好的这肉已经很有食欲了。
6: 对，
5: 葱啊、
6: 里面的葱姜挑出来啊。好，
5: 好，
6: 这个糯米呢是泡过的，
5: 泡过的糯米，
6: 但是还是生的。
5: 马蹄、
6: 莲子、几颗虾干，这是香菇和红枣。很多地方其实都是用糯米先蒸熟，
3: 当炒饭一样
6: 酱油去拌一下。这个呢，也是我自己算是一个创新吧。
5: 所以这道菜到底好吃的是它外边的皮还是里边的馅儿？
6: 是外面的皮和里面的馅融合为一体，
5: 加起来它最好吃，缺一不可。
6: 不需要填满，因为它糯米还有一个胀发的空间，缩进去。
5: 哦，穿过鸭头。
6: 好，这个固定一下就可以了。把它绑起来以后，它经过高温一烹煮啊，它能够胀发起来，更像是一个葫芦的形状。
5: 为了造型感。
6: 对。
5: 它这个皮瞬间收缩了。
6: 对，这样烫一下呢，皮就紧致了。这一步就做好了，要八成油温，危险环节啊。
3: 我再远一点。
6: 对，颜色已经可以了。
5: 那种烤鸭皮的感觉。
6: 扎几个洞，放一下气。
5: 给它放一下气。
4: 炒好的馅料从脱骨鸭皮的豁口处填入，用两根竹签十字交叉固定住鸭头，四肢和尾部依次用绳子系紧扎牢，葫芦已初具雏形。油温八成热时，将鸭子入锅浸炸，葫芦鸭在热油作用下急剧膨胀，变得鼓鼓囊囊，表皮也已经金黄焦脆，内里的馅料还需要进一步烹调。
5: 最后一道工序了。
6: 对，加一些海鲜酱，增加一些颜色和酱香味道。
5: 桂皮，
6: 一片桂皮，
5: 八角，
6: 两个八角，两片香叶，两颗干辣椒，
5: 干辣椒，
6: 老抽，
5: 老抽，来点生抽。现在是做一个汤底出来。
6: 对，
4: 热锅凉油，再次将葱姜煸炒出香味，放入鲜香浓稠的海鲜酱，增香增色，桂皮、八角、香叶、干辣椒，给这锅卤料带来别样的香味。加入老抽上色，生抽调味，最后加清水熬煮烧开，色泽棕红的汤底在文火下咕嘟冒泡，闻着就让人食欲大增的卤汁就做好了。
6: 放到砂锅里，因为长时间炖煮，如果是铁锅的话，它会有一些铁的锈味。哦，我们正常煲的话要2.5到3个小时。
5: 铺了点粽叶在底下，
6: 因为糯米跟粽叶最搭，
5: 绝配。
6: 红烧的卤汁，
5: 盖上我们的砂锅盖。3，
4: 在砂锅中放入主打，铺上一层粽叶，放入炸好的八宝葫芦鸭，最后淋上棕红色的卤汁，小火慢煨2.5到3个小时，鸭肉。五花肉的肉香，虾干香菇的鲜香，马蹄莲子的清香，都从砂锅中慢慢飘出，久久萦绕不散。经过3个多小时的烹饪，味道调查员期待已久的八宝葫芦鸭终于可以上桌品尝了。
6: 其实它很容易下去，
5: 好软糯呀。
6: 对，软糯，
5: 还有红枣的甜香。首先它这个酱汁调的就是咸鲜适口，还会有微微的甜，脆香脆香的，就增加了它的口感。而这糯米不用说了哈，3个小时的炖煮时间，非常的软糯，似荤似素，搭配的恰到好处。有一首诗歌哈，就
6: 说从前慢，
5: 对，从前慢，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对，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痛

0: 会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鸡子果肉陈子，圆圆的外形，考究的制作，是兰溪人的独到匠心，也是一份对团圆美满的殷切期盼。肖卫的脐橙宴得到了家里人的一致好评，这份酸甜的味道也在厨艺比拼大赛中获得高度认可。对于肖大哥来说，人们品尝脐橙宴时露出的笑容，就是他坚持创新的动力。吴元亮的八宝葫芦鸭中藏着乌镇内敛的气质，也藏着他心中对恬淡生活的向往。美食承载着人们对一座城市的美好想象，是治愈人心的人间烟火。
2: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

0: 边界成就时代强敌，上海东视国际广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一场瘟疫席卷草原，唯一幸存的母狮纳拉将如何在这片危机四伏的领地生存？当她终于重建家庭，命运却再次露出獠牙，那个改变一切的暴风雨夜究竟发生了什么？苦苦寻亲，孤独的母亲不愿放弃一线希望，独占猎豹，母狮纳拉从来不向命运屈服，狮群的火种还能否延续？这片草原将见证最悲壮的王者归来。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一场瘟疫过后，他是狮群唯一的幸存者，也从此成为草原的孤勇者。重建家庭，让他体会到难得的天伦之乐。暴风雨夜，女儿与幼崽却离奇失踪。追踪，呼喊，这头母狮上演了一场最悲壮的寻亲之旅。当伴侣被外来的雌狮引诱，这场危险的三角对峙将如何收场？面对命运的捉弄，母狮娜拉永不言败。

我并非一直独来独往，曾经我也是狮群中的一员，直到一场瘟疫席卷我的家园，夺走了我的母亲、姐妹、兄弟，还有我的父亲，他们相继离我而去。我是狮群中最后的幸存者，这里是我的王国。

我是纳拉，这是我的故事。我的领地位于沃特伯格山间起伏的平原之上。失去家人时，我只有两岁，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从此，我就独自在这片平原上生存。

至今。我本可以离开这里寻找新的狮群，但这片群山之间的平原是我的家，我永远也不会离开的家。这里掠食者稀少，成群的斑马、角马还有羚羊聚集在此，在我的领地上食物是充足的。因为没有群体优势，我更倾向于出其不意的偷袭。生存不易，却让我变得更加强大，但我一直渴望家庭，希望拥有伴侣和狮群。孤独如影随形，就像挥之不去的幽灵，时时折磨着我。随着春天到来，一切都变了。一头正当壮年的雄狮出现在我的视线当中，我不知它从何而来，但是对我来说，它的到来意味着全新的开始。

从那天起，我不再踽踽独行了，迪诺肯成了我的亲密伙伴和守护者。有他在我身边，家的梦想又重现了。夏季食物充足，我们建立起深厚的纽带，关系日渐亲密。随着感情加深，孤独的阴影逐渐退却，我们珍惜彼此之间的陪伴，形影不离。孤独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亲密与陪伴。

每一次日出都让我们的家园显得如此独特，仿佛时间静止，万物生机盎然，如此美好。我不再孤单了，我找到了伴侣，我的伙伴，我的守护者。

时光流逝，季节更替，干燥而寒冷的冬天来了。冬季最容易捕获的猎物是油猪。我已经成了独自捕猎的高手。多年独自捕猎的经验让我精于此道。我的战术已经炉火纯青。但现在我不再独自狩猎了，有女儿与我同行，我成了她的老师。

今天我和女儿尼亚尼分享猎物，她现在2岁了，和我当年失去家人时同岁。我的女儿是在迪诺肯到来后的第一个夏天出生的，迪诺肯现在仍然是我的伴侣，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守护者。我的故事从这里开始。

生活善待我们，狮群日渐壮大。但是最近，尼亚尼经常独自走远，长时间离开我们。

已经产下两只幼崽了，幼崽藏在山间的洞穴里已有数周之久。我还没有见过孙辈，但我必须耐心。尼亚妮藏起幼崽，要等到他们足够强壮，才肯回来加入大家庭。这也是尼亚妮建立亲子纽带的关键时期。但是，当尼亚妮外出狩猎时，让小家伙们老老实实待在一处越来越困难了。毕竟，作为狮子的后代，他们拥有强大的意志和旺盛的好奇心。虽然是第一次生产，但尼亚妮也知道幼崽们不能总是这样藏着。是时候离开洞穴，开启新的冒险旅程了，加入狮群的大家庭吧。对于两个小家伙来说，这是很长的一段路，但他们精力充沛，勇敢地跟随母亲探索未知。小家伙们眼中的世界就像个巨大的游乐场，他们可以尽情地奔跑嬉戏。他们还不知道这是个危机四伏的世界，有妈妈在身边，他们不用担心，他们所向无敌。不止母亲保护这两个小家伙了，尼亚妮就要把他们带到狮群中来。从他们加入狮群的那一刻起，我也会保护他们。他们是我的孙辈，狮群的新生代。只雌性幼崽将留在狮群当中，终生不会离开。狮群逐渐壮大，我们会互相照顾，保证彼此的安全。有迪诺肯保护着这个家，我们什么都不用怕。迪诺肯会阻止任何入侵者闯入我们的领地，包括其他狮子。小家伙们很崇拜他，这头强大的雄狮对幼崽既严厉又温柔。

0: 有雄狮迪诺肯守护着小家庭的安宁，母狮娜拉享受到难得的欢乐与平和。短暂的平静时光很快被意外打破，危险正在逼近。那个诡异的暴风雨之夜改变了一切，娜拉的女儿和幼崽是否遭遇不测？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一场瘟疫过后，他是狮群唯一的幸存者，也从此成为草原的孤勇者。重建家庭，让他体会到难得的天伦之乐。暴风雨夜，女儿与幼崽却离奇失踪，追踪，呼喊，这头母狮上演了一场最悲壮的寻亲之旅。当伴侣被外来的雌狮引诱，这场危险的三角对峙将如何收场？面对命运的捉弄，母狮娜拉永不言败。小家伙们已经正式加入狮群，随我们一起在领地上巡游。但他们还是太过年幼，走不了多远，小家伙们就需要休息。迪诺肯继续巡视领地，

小家伙们给大家带来了欢乐。狩猎时我勇猛无比，但和他们在一起时我非常有耐心。欢愉的时光让从前那些艰难的日子在记忆中逐渐模糊。我看着两代家庭成员，有一天我们可能还会更加壮大。这里的平原和山川是那么广阔，作为家园足够养活一个比以前更大的狮群。现在我专心抚育孙辈，他们是未来的希望，是眼下最紧要的。两个小家伙健康活泼，爱打闹，我任由他们在我身上玩耍蹦跳，撕扯我的耳朵，这样可以锻炼捕猎技能，以后无论对他们还是对整个狮群都有好处。但现在他们还太小，除了玩耍什么也做不了。现在尼亚妮已带着幼崽正式加入狮群，他们不会再回到原来的洞穴。而在这片平原上总有危险潜伏在四周。迪诺肯去巡视领地了，现在的捕猎重任落在我肩上。如果狮群的规模更大一些，尼亚妮或许会把幼崽托付给其他成员，但现在她必须亲自守护幼崽。幼崽还无法进食肉类，尼亚妮需要给他们哺乳，而我将独自外出

这里猎物充足，有高草遮挡，只需要静候良机，屏息凝神，在下风处藏好，他们很难察觉我的逼近。

我的耐心获得了回报。新鲜血肉的味道总是令人振奋。迪诺肯很快寻迹而来，他一直在岩顶观望我的狩猎。随着他的归来，天际已经酝酿着暴风雨的气息。或许是因为季节的变化，夜幕快速笼罩下来。今夜，这头幼年斑马足以喂饱我们这样的小型狮群。我们在等待尼亚妮，她却不

后来才知道，在我外出狩猎时曾有入侵者造访。幸好尼亚妮将幼崽藏进了深草区。这片草原看似乐园，实则危机四伏。对于成年大象来说，狮子并不构成多大的威胁，但这头落单的公象正值狂暴期。尼亚妮必须确保她远离幼崽，任何意外都可能引发致命的踩踏。虽然现在他还只是在安静地吃草，但尼亚妮必须时刻警惕，密切观察。大象没有看到小狮子，但它正逼近幼崽的藏身之处。为了吸引它的注意力，尼亚妮不停地转圈，但没有被看到。如果贸然介入，可能会很危险，但为了幼崽，他将殊死一搏。

大象已接近小狮子的藏身之处，幼崽就在它的必经之路上。没有时间了，尼亚妮只有奋不顾身去阻止大象了。大象追着它离开了小狮子。夜幕降临，这个季节的第一场暴风雨来了。电闪雷鸣，巨响震得我的脊梁发抖。直到次日破晓，雨还在下。我不喜欢雨，狮子不喜欢潮湿，但是雨季带来新生，令人欣喜。雨持续不停，现在只有迪诺肯与我依旧孤守营地。尼亚妮一直没有出现，想到那一夜的异响，我隐隐不安。我还在等待尼亚妮和小家伙们的出现，必须保持耐心。或许他是带幼崽到洞穴中去避雨了，小家伙们需要温暖干燥的环境，而我唯有等待。雨歇云散，却始终不见他们的身影。暴雨抹去了所有气味与足迹，我们彻底失去了追踪线索。雨停之后也没有新的踪迹出现，他们仿佛凭空蒸发。我有预感，一定是出事了。从最后的分别处开始，我们展开搜寻。除了一丝残留的象群气息，我们一无所获。

我在风中呼喊，没有回应，只有沉默。天放晴了，搜索继续，而今只有我独自行动。迪诺肯必须重新标记领地，暴雨冲散了气味标记，守护狮群是他的天职。我踏遍领地的每一寸土地，大雨给万物带来新生，却不见了我的女儿与幼崽的踪影。我沿途留下气味作为标记，这是给尼亚妮的路标，只要她经过就会知道我在找她。但我们的领地太大了，那种熟悉的孤寂感再度袭来。我独自穿行这片守护多年的草原，这里的每处岩缝、每簇高草，我都了然于心。我必须找到他们。在这片空旷的土地上，我的吼声能传出数千米之远，他们如果还在，一定能听见。孤独如潮水般涌来，愈加汹涌，但我不甘放弃。我不想再回到形单影只的日子。我的女儿和幼崽需要我，我一定要找到他们。

0: 连续数日，母狮娜拉踏遍每一寸领地，却找不到女儿和幼崽的任何踪迹。她不得不再次徒行，单枪匹马与猎豹周旋，直到一头陌生的母狮将她引向自己的领地边缘。面对雄狮的背叛，他选择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追踪。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昂登。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一场瘟疫席卷草原，唯一幸存的母狮娜拉将如何在这片危机四伏的领地生存？当她终于重建家庭，命运却再次露出獠牙。那个改变一切的暴风雨夜，究竟发生了什么？苦苦寻亲，孤独的母亲不愿放弃一线希望，独占猎豹，母狮娜拉从来不向命运屈服。狮群的火种还能否延续？这片草原将见证最悲壮的王者归来。

搜寻数日，踪迹皆无。我找遍了每一个角落，平原的每一处草丛，甚至进山查看，依旧不见尼亚妮与幼崽的

踪影。那一夜的暴风雨改变了一切，母亲的本能告

但是已经太晚了，他们太虚弱了，没有力气回应我绝望的呼喊，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他们永远失去了学习狩猎的机会。我目睹狮群在我眼前崩塌，做一只普通母狮的最后奢望被瞬间撕碎。我永远都无法知道，那一夜究竟发生了什么。

几天以来，我苦苦寻觅，但一无所获。我的吼声越来越小，我放弃了。我放弃了寻找女儿，拯救孙辈，也放弃了对未来的期许。我的孩子们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当年一场瘟疫夺走了一切，唯我幸存。如今我不得不再度独行，背负着一家三代的记忆。这丧子之痛叫人无法承受，我简直无以为继。

的心已破碎。迪诺肯巡逻还没回来，但他早就应该回来了。我再一次独行，独自丈量这辽阔的王国。

本该圆满的家族传承，如今再度被阴霾笼罩。我在草原上徘徊，

随风而来的陌生气息警示着，有其他掠食者已入侵领地。来者不善，这里可不欢迎他们。

猎豹不是我的对手，如果我愿意，完全可以杀死它的幼崽，但是猎豹的速度更快，它们修长的四肢与流线体型完全就是为速度而生。虽然暂时驱离入侵者，但这些掠食者的出现提醒着一头独居母狮的脆弱。数周以来，我一直沉溺在丧亲之痛当中，现在是时候为自己而战了。必须找回迪诺肯，重新燃起斗志和生存意志。

当我完全沉浸在悲伤之中时，迪诺肯并不孤单。他找了一头独身的母狮，还把它带回了我的领地。一头来自南方的母狮，年轻，健壮。这附近一定还有其他狮群。瘟疫消退后，周边狮群开始重建领地。它看起来很强壮，并不是独自流浪。显然，它来自某个狮群，而那个狮群的雄狮很可能追踪而来。那么，它来这里的唯一目的就是和我的伴侣交配，把它从我身边带走。

我是在我们的领地边缘地带发现的他们。这头母狮一看到我就离开了，把迪诺肯也带走了。他知道自己在这里不受欢迎，但他已经发情，准备好交配了，而我还没有。

显而易见。狮子在交配时需要独处空间，而孤独多年的我成了打扰者。当这头母狮回归原狮群时，迪诺肯或将随之离去。我不甘独守家园，也不愿离开领地，最终我决定尾随其后。

保持一定的距离，迪诺肯不会让我离得太近。如果对方确有狮群归属，那么交配结束后他必将回归。届时迪诺肯将面临抉择，随行或者留下。在这场持续数日的交配仪式中，我始终如影随形，保持安全距离，虽被排斥却绝不退缩。

它们遍布全球，人类对它们爱恨交织，放下成见，深入认知，才能与这些生灵和谐相处。它们就是啮齿动物。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

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一场瘟疫过后，他是狮群唯一的幸存者，也从此成为草原的孤勇者。重建家庭，让他体会到难得的天伦之乐。暴风雨夜，女儿与幼崽却离奇失踪。追踪，呼喊，这头母狮上演了一场最悲壮的寻亲之旅。当伴侣被外来的雌狮引诱，这场危险的三角对峙将如何收场？面对命运的捉弄，母狮娜拉永不言败。

几天之后，入侵者态度变了，他终于对迪诺肯失去兴趣，正如我期望的那样。迪诺肯试图留住他，展现雄狮的占有本能，但这头母狮来去匆匆，交配完成后便即刻离去。

有归属，要回归自己的狮群。这也意味着周边的生态系统正在逐步恢复。或许终有一天，在我的领地上会重现昔日狮群的盛况。瘟疫和艰辛的记忆将被忘却，永远成为过去。希望有朝一日，我再次成为新狮群中的一员。眼下最迫切的是与迪诺肯重归于好，让他提供保障并重新产崽。过去的几周对我来说异常艰难，丧子之痛犹在，但生活总要继续。要重获新生，我必须修复迪诺肯和我之间的关系。团结会让我们强大，以我正值壮年的生育力，假以时日，或许还能再生一个女儿。我并不是孑然一身，我们会并肩向前。

0: 我是娜拉，牧师娜拉。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

0: 期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远古先民如何制作如此小巧锋利的石器？考古队员不断寻找，试图在沙漠峡谷中捕捉远古先民的踪影。探索发现即将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第58集。

0: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南部，一条河蜿蜒北上，流经毛乌素沙地后，河水的颜色变黄，因此当地人将这条河称作萨拉乌苏，意为黄色的水。萨拉乌苏河冲刷沙地，塑造了中国最大的沙漠大峡谷——萨拉乌苏大峡谷。2024年5月17日，由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单位联合组成的考古队伍，正在峡谷之间开展考古发掘工作。自2021年开始，考古队员连续4年在此地展开考古发掘。
1: 我们在这个剖面上就是发现了一些动物的这个碎骨，还有一些结合石，大块的结合石，预示着这个地方应该有比较丰富的这个动物化石的这种堆积。
0: 近4年来，考古队员收获颇丰，峡谷之间惊喜不断。探方之中，地层剖面层层显露，历史遗迹再次叠压。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精巧的石器、丰富庞杂的动物骨骼化石，不仅彰显着远古先民的智慧，也暗含着破译远古文明真相的密码。这里是萨拉乌苏遗址，在它被发现之前，人们还从未在中国乃至东亚地区发现过旧石器时代遗址。
2: 萨拉乌苏是个非常响亮的名字，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是从萨拉乌苏开始。
0: 萨拉乌苏遗址的出现，打破了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没有旧石器时代文化的论断，成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的起点。此后100多年的时间里，诸多专家学者陆续来到这里开展调查研究，寻找古老文明的印记。自2021年开始，考古队员重启萨拉乌苏遗址的发掘工作，并且有了新的发现。
3: 还有就是这次新的发掘，发现这个遗址不是单一的文化成位，也就是说不是在某一个短时间人类在这个地方生活过，而是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人群在这个地方活动过，所以它留下不同的文化的成位啊，哎，每个成位它都是一段历史，所以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文化的序列。
0: 那么深藏在沙漠峡谷中的萨拉乌苏遗址究竟有何魔力？它为何能够吸引一批又一批考古学者前来考察呢？在萨拉乌苏遗址的一处考古驻地实验室里，考古队员正在研究萨拉乌苏遗址出土的石器。这些石器的长度大多小于2厘米，三维拼接、微痕分析等科技手段将帮助他们发现更多细节。
1: 用这个显微镜进行加工和使用痕迹的这个观测，另外一个，我们对整个的这个石器进行三维扫描，获取它的一个 3D 的这个数据。因为有些小的这种片疤，我们 在用尺子或者是量角器等是不方便测量的，所以我们就把它整个的三维数据采集后，在电脑里用软件进行这个测量和统计作用，来判断这个石器的加工技术和它的类型特点。
0: 古人类为何如此精细地加工这些石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研究员陈福友对此很感兴趣。从2021年开始，他担任萨拉乌苏遗址考古发掘项目的领队，遗址中出土的石器便成为他研究的重点之一。萨拉乌苏大峡谷两侧是陡崖和阶地，峡谷之中也有高高凸起的阶地堆积，仿佛一个个小绿洲。因为临近水源，峡谷两岸还分布有村落，沿着萨拉乌苏河绵延数十千米，村民将这样的地理环境称作沟湾，每个村落都以沟湾命名。这里就是考古队员开展发掘的地方。这支考古工作队的队员数量其实并不多，几位当地老乡负责引路和一些简单清理工作，考古队员承担考古发掘任务。他们每天在沟湾里上下攀爬数次，希望能够寻找到更多古人类留下的痕迹。不过，最初吸引学者前来考察的并不是古老的石器，而是另外一些遗迹——龙骨。以前，中国人相信龙骨为良药，刻有卜辞的甲骨就曾被当作龙骨。所谓的龙骨，其实是动物骨骼化石。1914年，一位法国学者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寻找龙骨，他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桑志华。
4: 桑志华呢，1912年获得的博士学位是动物学的博士学位。在毕业之后，曾经在大英博物馆短暂的工作和学习了小段时间。对于桑志华来讲呢，遥远的东方地区对他是充满着吸引力的。在1914年的3月份左右就开始，乘坐西伯利亚火车哈，大铁路的火车来到中国。
0: 桑志华抵达中国后，开始广泛寻求古生物标本。1921年，桑志华呼吁身居中国各地的西方传教士向他提供动物化石和相关线索。
4: 当时呢，也有人跟他们提供一些线索，就是在萨拉乌苏地区发现了龙骨，他们就要过来到这个地方做一些调查。
0: 收到消息的桑志华倍感激动。1922年8月，他来到了萨拉乌苏大峡谷。此时的萨拉乌苏大峡谷生机勃勃，初到这里的桑志华内心激动且充满希望。他有两个目标，一个是找到动物化石，第二个目标更为重要，他希望在这里找到东亚地区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遗迹，比如人骨化石，或是古人类制作的打制石器。石器是区分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标志，在青铜器出现之前，石器被人类广泛使用，石器时代也由此诞生。根据时间先后，石器时代可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 100多年前，人们还没有在中国发现过旧石器时代的遗迹，因此许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没有旧石器时代。但是在中国北方走访调查多年的桑志华对此深表怀疑。
4: 桑志华他实际上2014年就来到中国嘛，2020年的时候他在甘肃庆阳地区就发现了人工打制的石器。这些人工打制的石器的发现呢，无疑是会改写一个传统的认知，也会说明就是在东方的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会有早期的人类的生活。对他来讲他是也是非常的激动的。
0: 然而萨拉乌苏峡谷之中塌方时有发生，桑志华的实地考察工作举步维艰。
1: 这上面就是这种土是比较硬的，就是这个土底下就是沙子，动物化石和石器主要在那个沙层里面的，所以他把那个软的沙层刨挖，他也往里掏，掏空以后上面这个土就容易塌下来。他在文章里就写到上面这个地层有10米厚，当时为了怕发生这个危险，他们就是挖到10米深的这个位置就停止了啊，就没有再敢往里边挖。
0: 幸运的是当地村民伸出了援手。
4: 就是他到萨拉乌苏之后主要是得益于望楚科一家的帮助，在他这个调查和发掘过程中包括给他们做向导，还有就是他在发掘过程中也给了他很多的支持。
0: 在望楚科的帮助下，桑志华在邵家沟湾收获颇丰。他不仅找到了一批哺乳动物和鸟类的化石，还在邵家沟湾的峡谷底部发现了古人类加工制作的石器。石器和动物化石的发现让法国学者再次对遥远的东方心动不已。一年后

0: 1923年夏天，受到桑志华的邀请，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来到萨拉乌苏遗址，他们在这里展开了新一轮的科学考察。这一次的发掘工作进展顺利，他们再次收获了大批动物化石，其中包括披毛犀、原始牛、古灵齿象等不同物种。更重要的是，他们在邵家沟湾找到一处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遗址，以及大量石器。面对这样的成果，桑志华和德日进都很激动。他们知道，这是当时中国大地上绝无仅有的发现。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大幕就此拉开。
1: 萨拉乌苏这个地层本身，它可以确定它的旧石器年代的大致的年代的次序。在这些地层当中，有古生物化石，有人类制造的石器的这个遗存，所以就从这一点，它作为旧石器考古的一个开点，旧石器考古的一个就是开创之作，这一点是没有任何问题。
0: 在对邵家沟湾出土文物的发掘整理过程中，桑志华和德日进还收获了一个意外惊喜。
2: 根据桑志华发掘日记哈，他在1922年的时候就在这个地层文化层中，就发现了一枚牙齿。因为这个人牙是非常的重要嘛，如果是当时的旧石器时代的人的这个化石的话，那这是相当轰动的，所以他去进行鉴定来确认，是不是远古时期的人类的化石。
0: 桑志华和德日进决定邀请一位加拿大人类学家对这枚化石进行鉴定，他的名字叫布达生。1923年，布达生正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担任解剖学教授。经布达生鉴定，这枚化石确实是人类的牙齿化石，大小与现代人牙齿相似，具有明显的结节和铲形凹陷，齿根尚未发育成熟，石化程度很高。布达生推测，它是一个7-8岁小孩的上门齿。一颗人牙对应一个人类个体，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人牙化石，就相当于发现了古人类。一直以来，人们只是在女娲造人等神话传说中幻想中国人的祖先来处。如今，萨拉乌苏遗址的人牙化石掀开了中国古人类化石记录的首页。
1: 地层关系我们不大好说得清楚，但是呢，就是颗牙齿本身，它是人类的牙齿啊，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肯定是它那些旧石器时代的那些石器是人类制造的。那有人类的制造，那么就会有人类的遗骸在那个地方。虽然牙齿我们不好说它的年代和地层，但它是化石没有问题，说明有旧石器时代人类的化石存在。
0: 萨拉乌苏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后，它曾在国内外考古界引起一阵轰动。然而好景不长，战争年代匆匆到来，动荡的局势使得许多考古工作中断。由于后继无人，刚被发现的萨拉乌苏遗址再次引入风沙之中，许多与旧石器时代相关的问题悬而未决。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当萨拉乌苏再次迎来考古专家时，他的神秘面纱终于慢慢掀起。

0: 考古工作者再次来到萨拉乌苏遗址，远古人类如何在此生存？考古队员将有哪些新的发现？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1951年，41岁的汪雨萍受聘于当时的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文教部，成为内蒙古第一代文物考古工作者和奠基人。5年后，他来到了几乎被人们遗忘的萨拉乌苏遗址。
1: 汪先生呢，是一个非常传奇的考古人，虽然他最开始并不是在考古领域做个培训，或者是最开始就是一个专业人，但是他对考古学、对古生物学有浓厚的兴趣。他到内蒙古博物院工作以后，就主动的在自治区之内进行寻找、发现、研究，然后他就到了萨拉乌苏这个区域进行考察。
0: 地区地广人稀，鄂尔多斯高原又一起风沙，赶路非常艰辛。
1: 当时从呼和浩特到萨拉乌苏到鄂尔多斯还是非常道路遥远，交通不便，那他到这个区域是依靠自行车穿山，这个翻沟，用两脚来丈量大地，哎，沟沟弯弯都跑过。
0: 经过数天的长途跋涉，汪雨萍终于到达位于乌审旗南部的萨拉乌苏遗址。这是继桑稚华等人之后，萨拉乌苏遗址第二次迎来专业的考古工作者。汪雨萍也成为第一个考察萨拉乌苏遗址的中国考古学者。尤为重要的是，在这一次的调查过程中，汪雨萍有了新的发现。
2: 当时汪雨萍先生虽然来到了这个区域，并未发现当时德日进桑稚华发掘的那个遗址点，但是比较幸运的时候，他在这大概工作了几天以后，发现了一个新的这个旧时期的遗址点，就是范家沟湾那个遗址点，离这个我们现在所在的这1923年这个地点大概500米左右。在那个遗址点，他也是发现了大量的这个打制石器，还有用火的这些灰烬啊、木炭等等。
0: 这里是范家沟湾，正是在这个地方，汪雨萍新发现了一个旧石器时代遗址区。早年桑稚华和德日进所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位于峡谷的另一处地点，名为邵家沟湾。这个位于范家沟湾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区是一个全新的发现。
1: 他就发现了一些新的地点，新的这个动物化石，也发现了一些当时人制作和使用的石器。那么他的发现就把萨拉乌苏遗址分布的范围扩大了，是原来有两个点扩大到很多点，由点到面，使我们认识到这个区域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一个特定的时段，由不同的人群留下不同的文化，留下我们远古这个文明的这个根基，所以他的贡献应该是非常大的。
0: 经过汪雨萍的调查研究后，沉寂的萨拉乌苏遗址终于苏醒，人们也更加好奇曾经的萨拉乌苏河流域究竟有着怎样的面貌，远古人类又是如何在此生存？随着中国考古事业的进步，专家学者也一直在不懈地寻找着这些问题的答案。从1978年开始，来自中国科学院原兰州沙漠研究所的董光荣、李宝生，来自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黄卫文、魏奇， 以及来自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袁宝印等多位学者，对萨拉乌苏遗址地层状况和当地生态环境变迁开展了多次系统调查。他们发现，这里的环境地貌总体上处在从暖湿的森林草原向干冷的荒漠草原过渡的地带，曾经有数十种哺乳类动物和鸟类在这里生存繁衍。古生物学家将它们统称为萨拉乌苏动物群。2021年，萨拉乌苏考古项目正式重启，考古领队陈福友带领队员来到这片沟湾之中。
2: 萨拉乌苏遗址出土了比较丰富的这个哺乳动物化石，其中比较典型的包括那个普氏羚羊、核桃大角鹿、披毛犀，还有马。这是已经灭绝的这个披毛犀的这个化石，是一个半拉的那个下颌骨，这披毛犀的牙齿，就是核桃大角鹿的那个鹿角，像一个蒲扇一样。
0: 尤为重要的是，通过查阅资料档案和开展田野调查，他们建立了与萨拉乌苏遗址早期考古发掘点的联系。
2: 我们在这个遗址点不仅找到了最先发现的那个文化层，在它的下面还发现了一个新的文化层，同样出土了比较多的这个打制石器和动物化石。这个地层剖面我们可以进行一系列新的研究工作，包括新的年代的测试，古 DNA 的分析，以及植物孢粉分析、环境分析等等。
0: 2024年是考古队员在萨拉乌苏遗址开展发掘工作的第四年。近期出土的动物骨骼化石存放在考古驻地的库房中，考古队员对他们进行初步清理。
2: 我们在室内会对这些标本进行一下清洗，

0: 每一个化石都有一个编号，从那个原始地层挖出来的时候，上面带了很多的这个泥土，上面一些具体的痕迹我们就看不清楚，先把这些大的这些泥土给抠掉，再用筷子轻轻地抠掉，然后放到水里稍微的浸泡一下，进行刷洗。
1: 经过清洗之后，化石的原貌显露出来，考古队员根据它的特点便能分辨出它来自哪种动物。
0: 这边有一件刚洗完的比较清楚的这个标本，然后上面的这种泥土和杂质都已经清除了，就是化石的本色露出来了，就比较清晰。洗干净了我就可以发现这是一件这个野马的那个牙齿啊，牙齿化石。
1: 动物对环境变化十分敏感，为了生存繁衍，它们必须找到合适的栖息地。如今通过分析这些动物的生活习性，专家学者可以大致了解当时动物和人类生存的气候环境。
2: 这些动物呢也表明了生态的多样性，有的可能是在沙漠地区、干旱地区、寒冷地区，那有的是靠近水边，在温暖湿润的时期出现，你在这个沟湾、在河边，那就绿树成荫，鸟兽成群，资源非常丰厚啊。那离开这个河流、离开水源，那就会进入戈壁、沙漠地区啊，那生存的资源就会比较少，它都会给我们提供当时人类生存演化环境背景的一幅图画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动物的遗存来复原当时人类的生存生活的状况。
1: 在数次的调查过程中，考古队员发现萨拉乌苏遗址出土了大量较为零碎的动物化石，完整的骨架较少。这些动物包括羚羊、马、鹿等，甚至还有体型庞大的披毛犀。专家学者推测，远古时期人们以动物为食，大量被分解的动物骨骼由此而来。小巧的石器有何用途？又是如何制作而成？考古队员模拟打制石器，了解远古先民石器制作技术。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猎食动物是远古人类维系生命的重要手段，石器是重要的捕猎工具之一。
0: 对于我们做这个旧石器考古研究的研究人来说，模拟打制石器是我们这个必修课。根据这个遗址里出土这个石器的类型和技术，我们模拟打 志，看一看这个古人是如何制作这些石器的，增加对古人这个石器技术的这个理解，对我们的研究也是很有帮助的。现在我们开始以这个为台面向下剥取，就是更小的这个石片。
1: 远古时代制造器械只能依靠人力，更准确地说

0: 一般的古人这时候可以直接利用这个锋利的边缘，做一些，比方说切肉啊，或者是，刮削木头等等的这个动作。
1: 接下来，考古队员测试了石片的锋利程度。
0: 刮这个就是一段杨树的木头，把这个树皮给刮开，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
2: 迄今为止，考古工作者在萨拉乌苏遗址发现的石器大多尺寸小巧，十分锋利。远古先民为何要制作如此精致的工具呢？这个问题的答案隐藏在制作石器的原料之中。我们的研究就表明，这些石器主要是用 一种优质的原料叫做碎石来制作的，而这个碎石这种材料，在附近沟湾、在附近的地表，我们都找不到它的源头。也就是说，当地没有这种材料，所以这种材料是当时人从其他的地方采集携带，然后到这个遗址来制作工具来使用的啊，因为
1: 是外来的材料，获得不易啊，所以他们会非常节约，把它们开发到极致。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他们似乎只能用于切割肉类或植物。那么，当时的人又是如何捕获那些体型庞大、奔跑迅速的动物呢？这个就是猜测了。
3: 其实就是说，我们可以想到细小时期本身不是用来狩猎的，是用来切割的，是当工具来使用的。当然，大型的砍杂器呢，可能有的投掷呀、什么这种作用。但你想狩猎动物，有时候可能会有陷阱吧？我想设置陷阱，创造一些行径和路线，搞制造一个场面来进行围猎，来进行捕捉、
1: 捕猎动物，升起火堆。 加工食物，这样的生活方式与大多数远古人类几乎一致。这是旧石器时代先民共同的生存法则。专家学者的研究表明，随着世界性的气候变化，干燥风沙加强，湖泊开始干涸，生活在萨拉乌苏河流域的远古先民 渐渐离开。经过数万年的变迁后，当时的居址变成现在的萨拉乌苏遗址。远古先民早已逝去，但今天的人们仍能在广袤的沟湾之间看到他们留下的遗迹。 这座以萨拉乌苏遗址为基础建立的博物馆，已经成为人们了解那段远古时光的新窗口。2024年5月18日，在国际博物馆日这天，萨拉乌苏遗址博物馆人潮涌动。 100多年前，萨拉乌苏遗址拉开了中国乃至东亚旧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的大幕，彻底推翻了中国没有旧石器时代文化的论断。随后，中国各地陆续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萨拉乌苏遗址与他们一同构建起中华大地史前文明的长廊，
2: 成为探寻中华文明起源的一条重要通道。这处遗址，它只是在我们中华大地发现2000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的一个代表。我们还有其他大量的遗址，是出土的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存，它们共同构成的就是我们中国和东亚这个区域从200多万年以来 连续演化，生生不息，文化呢薪火相传，延绵不绝，然后共同演化孕育了 我们今天的中华民族。

0: 族和我们中华文明。
1: 随着考古学的深入，我想会推进撒拉巫术的学术研究，真正找到属于撒拉巫术地层当中的，比方说除了人类的这些实制品以外，这些工具以外，我们应该可以找到人类的化石。那个时候我想我们就确凿无疑地把撒拉巫术真正的推向世界，让撒拉巫术享誉世界。

0: 的一生碌碌无闻，下葬时却能够享用帝王规格的墓葬。探索发现下期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第59集。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虽然如今距离萨拉乌苏遗址的发现已经过去了100多年，但是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仍然在峡谷中跋涉，寻觅着古老文明留下的痕迹。
1: 我们今天是在这个萨拉乌苏这个河谷进行这个考古调查，这是我们前几天发现的一个应该说是化石点的一个线索，我们后期会把这个标注为一个化石地点，等待后期进一步的这个考古发掘。
0: 今天只要人们站在萨拉乌苏沙漠峡谷的高处眺望，就可以看到蜿蜒曲折的萨拉乌苏河，河的两岸便是远古人类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他们留下来的印记在数万年后依然深刻而厚重，并且意义非凡。但对考古队员来说，如今他们揭露出来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区还只是萨拉乌苏遗址的冰山一角，沟弯之间究竟还隐藏着多少秘密，这仍然需要人们不懈地追寻下去。
2: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3: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4: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2: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2: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7: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9: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0: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9: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 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他是潜水高手，形似鱼儿，肩负深海科考的重任。水下试航，他能否和海底鱼类成为朋友？当海龟意外受困，科研团队将如何巧妙施救？创新进行时，海中机器鱼，一场跨越物种的奇妙互动即将上演。

0: 赛即将开始。为了这场比赛，参赛选手穿上了特制的游泳衣。
1: 这狗刨啊，还是自由泳啊，怎么游的都知道，
2: 对，
1: 是吧？
0: 游泳池的底部也特意安装了高速摄像头。
3: 准备啊，三二一！
0: 比赛开始，选手跃入水中。与此同时，另一道身影也滑入水中，那是一条鱼。等等，为什么会有鱼？先不管了，比赛已经开始。尽管入水姿态并不优雅，运动员仍在奋力向前，而那条鱼也在认真地游着。原来这条鱼就是另外一名参赛选手，而这场比赛比的也不是谁游得更快，而是谁游得更加悠闲自在。可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场比赛呢？
2: 气罐沉不沉呀？
4: 六七十斤吧，他放了千块不止了，至少八九十。
0: 他叫陈潇，是一位珊瑚鱼类研究专家，珊瑚对鱼类的影响是他考察的课题之一。他正在进行一生中第238次潜水。陈潇此次潜水的任务是调查海底珊瑚生长情况。这里是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的分界洲岛，有着10,000平方米的海底珊瑚。
5: 珊瑚礁近岸分布的有一部分，但大部分还是分布在西沙、南沙这些地方。它最主要的特点是生物多样性非常高，珊瑚是整个珊瑚礁生态系统的一个基础，珊瑚越好，鱼类就越多。
0: 十年来，陈博士每年都会进行一次水下科考，每次考察都要下潜数十次，这些数字背后却是他深深的无奈。
5: 第一个是时间有限，随着深度的增加，我们在水下的能够停留的时间是越来越短。第二个呢是深度有限，很多这个大深度的海域下面的珊瑚的生长情况都没办法从我们人力进行调查，如果要进行这方面调查成本会非常高，还涉及到一些对潜水员的身体的一些伤害。
0: 环境、时间、安全这些因素时时刻刻制约着水下科考。虽然各国也研制出了各种各样的潜水机器来代替人类更好地探索海底世界，但是这些庞然大物对鱼儿来说都不太友好。
5: 要有一个水下机器来替代我们进行水下科考调查的话，那我希望这个水下机器呢，首先要安静，不能对水下这个生物有惊扰。第二个呢，它的这个运行要平稳，再就是它要能够进行大深度的调查，最好这个机器能够实时传回图像，然后操控性要好。那这个机器呢，最好还有一些这个布放啊、采集的功能。
0: 安静、平稳、能自主的采集回传图像，更重要的是要与水下环境融为一体，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的干扰。但能满足这些要求的潜水机器却少之又少。就在陈博士苦苦寻觅潜水器的同时，西北工业大学宁波研究院的实验水池里，一条浮粉正在进行它的第208次试验。
6: 过来，你过来，你过去，它真的过来了。
7: 潜到水底下。
0: 浮粉又名魔鬼鱼，是一种生活在中热带或亚热带海域的鱼类。在大海里游泳的样子就像一只飞翔的大蝙蝠，因此而得名。你看他们在游泳池里游得惬意而悠闲。等等，总觉得哪里不对，在大海里出没的浮粉怎么会在游泳池里呢？仔细观察这些浮粉，体型要小很多，而且眼睛还闪着红光。它们其实是仿生机器鱼，名字叫大黑。
8: 程序给能给吗？上微信能给不？
0: 这是西北工业大学宁波研究院曹勇团队研发出的最新一代水下仿生机器鱼。此时科研人员正在对大黑进行动作测试。一会儿这条鱼要和我们来一次游泳比赛。
1: 我现在要拍一部水下电影大片，那这个怎么弄？我应该做哪些动作？
8: 你首先看一下你身上穿的衣服有啥特别的地方没有，仔细观察。
1: 就我刚穿的时候发现上面好多这个小疙瘩，是干嘛的呀？
7: 您身上这个是标记点，我们叫它 mark 点。然后您看，这像是一个普通的水池，但其实是安装了一套独特的动捕系统。当您下去在水下游动的时候，就可以捕捉到您身上的点的位置信息，从而反映您的运动姿态。
1: 哦，明白了，好像很多这种电影大片都是这么拍的。
7: 对，
1: 我们表面看是一个猴子呀，可能是一条金鱼在运动，其实都是人做的动作。
8: 对，
1: 对吧？你看所有的这些点都基本上在我的关节的位置，手腕的部位，手肘的部位，包括你看我的小腿大腿这边，身体不管怎么去动，这些点都在运动。所以我一会儿在里面泳姿是什么样，是狗刨啊还是自由泳啊，怎么游的都知道。
7: 对，
1: 是吧？那我怎么鱼身上也有呢？我跟它一样。
8: 你现在就变成一条大鱼了，
9: 然后你这条大鱼跟我们的小鱼一起看谁的游泳姿态更好看。
0: 这场游泳比赛比的不是速度，而是姿态。泳池底部装有高速摄像头，一旦有物体游过便会自动触发，捕捉每个动作的细节。经过计算，一个完整的游泳动作就会呈现出来。所以体验官要尽可能潜到池底。
10: 今天我就是一条大浮粪，我得下去游去，是吧？来捕捉我的姿态，好吧，也算是给科学献身了。
3: 哎，好，准备啊，三二一。
0: 比赛开始，运动员跃入、滑入、跌入泳池，好吧。尽管入水姿势很丑，但是业余运动员经过一番扑腾，终于潜了下去。
1: 同学，这个是刚才我游的那个动作是吗？
11: 对，这个就是
1: 游的还不错耶，真的，我这泳姿。而且你看我整个的各个，
0: 尽管运动员游得非常吃力，但是摄像机还是把他的游泳动作捕捉下来。他身上的光学定位点此时也发挥了作用。
1: 你看旁边这个黑色屏幕上这个亮点，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标记点，
8: 对
1: 吧？
8: 标记点，把你的这个标记点的所有信息跟你的隐私图像合二为一了，这样就能准确的分析你自己的泳姿了。
0: 在动作捕捉系统的帮助下，仿生鱼的动作可以不断的优化改良，越来越接近真实浮粪的游泳姿态。如今实验室里，大黑可以像真浮粪一样完成上浮、下潜、转弯、侧身等动作。他们的良好表现让曹勇有了更高的期盼，他希望这只仿生浮粪能像真浮粪一样在大海里面遨游，并能完成一次科考任务。这与陈博士的期盼不谋而合。
5: 因为机缘巧合知道他们在做这个机器仿生浮粪的这个工作，他们对于把这个仿生浮粪啊开拓一些这些应用啊也很积极，所以我们双方一拍即合。
0: 为了完成这次科考，科研人员带来了表现最好的一条大黑。不仅如此，他们还带来了一条黄色的仿生机器鱼小黄。小黄是大黑的上一代产品。小黄的优点是有一条控制线，不但可以人工操控它的动作，还不用担心小家伙会一去不复返。所以在不熟悉的水下环境中，小黄总会身先士卒侦查海况。考虑到两条仿生机器鱼是第一次到真实的海洋环境里下潜，下潜时间和地点的选择必须谨慎。因此两位科研人员决定先在较浅的鳐鱼池里试游一下。潜水区测试之所以选在了鳐鱼池，是因为鳐鱼是这条仿生浮粪的近亲。除了体型和外貌有些许差异外，它们的游动方式很相似。在这里进行仿生鱼的第一次海试，不仅能够获得仿生鱼运动性能的宝贵资料，还可以在第一时间观察到真鱼对于仿生鱼的直观反应。鳐鱼群很快的就接受了这两只看上去有点不一样的家伙，尤其是大黑，不仔细分辨很难辨别真伪，这让曹勇的内心百感交集。因为十多年来，曹勇团队在让机器鱼像真鱼这件事上可是煞费苦心。
12: 我们第一点，我们要了解魔鬼鱼这种鱼，我们要研究这种生物，研究它的结构，要看它的皮肤是怎么样组成的， 里面的肌肉是怎么样组成的，里面的软体鱼的骨骼是怎么柔性是怎么分布的，相当于是对生物的一个了解。
0: 为了更直观地了解浮粪，曹勇团队在当地医院的协助下做了一次特殊的检查。
10: 做 CT 很常见嘛，但今天我们要做的这个 CT 您肯定没有见过，因为今天啊，在苗老师和曹老师的带领下，我们要给鱼做个 CT， 是吧？
0: 由于真正的浮粪体积巨大，并且没有人工养殖的成体，那即将做检查的鱼到底是什么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首次执行任务，仿生鱼的表现是否达到科研预期了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界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于真正的福分体积巨大，并且没有人工养殖的成体，所以科研团队只能通过对和福分最为相近但体型较小的牛鼻粪标本进行扫描。
1: 慢慢的它这个图像就出来了，
2: 里面主要的骨骼已经可以看到了，
3: 特别像一把长把的芭蕉扇。
2: 这个位置是它的头部，后面就是它的鳃、软骨、韧带、气条，形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这种结构。它的这种结构呢，是既保证了它的稳固性，又保证了它运动时的灵活性，所以是一个比较巧妙的结构。它的胸鳍除了这种简单的上下的扑动，还会有这种特异的这种翻转，
1: 就相当于它是一个万向轴似的。
2: 对，所以它的运动能力既快又稳，相对呢还比较省力。
1: 所以就您刚刚讲，它这个
0: 牛鼻粪的胸鳍有上千根软骨。这些软骨相互咬合，形成了一个既灵活又柔软的游泳利器。
1: 腔体设计是不一样的。曹老师，你看刚才苗老师跟我说了，其实它的这个骨骼非常非常的复杂。
4: 对，
1: 这是不是给你们也带来难度？你要是完美复刻的话，能做到吗？
4: 完美复刻的话还是有难度的。
0: 团队首先在水族馆内拍摄了大量牛鼻粪游泳的画面，回到实验室后，利用计算机对这些画面进行分析，计算出它的运动轨迹。
5: 这个是我们这个拍摄到的浮分的某一次运动的相对比较连贯的系列的这个图片。比如说我在这个浮分上面可以选取这些关键的点，然后它通过这一连串的这个动作，我们可以知道这一点上的它的一个运动的规律。
0: 通过对牛鼻粪身体结构和游泳动作的深入研究，科研团队获得了大量的数据，这也为大黑和小黄首次执行海洋科考任务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小黄和大黑在浅海区的表现让曹勇团队颇为满意。
6: 人都齐了，我就发船了。
7: 出发吧。
0: 他们决定前往更深的海域去试一试。他们的落脚点是一个人工搭建的浮岛，浮岛距离海岸100米，水深5米以上，平日里是供游客尝试潜水用的平台。大黄和小黑要在这里开始他们真正的勘测试验了。与潜水区不同，这里的水域更深，面积更广，机器鱼一旦失去控制将会沉入深不见底的海底，想寻回来如同大海里捞针。
8: 再下一桶，再下一桶。
0: 所以身先士卒的当然是小黄。
9: 那个目标区域我们再游。
10: 对，好的。
0: 陈博士和他的伙伴阿超将担当保镖，确保试验的万无一失。
2: 我们让他们往那边带了。
11: 陈老师，教练，走 ，OK。
2: 现在20好像，
12: 往前游，保持直游就行。OK。
0: 随着科研人员手里的控制线一点点的变长，小黄缓缓向更深的海底游去。所有科研人员此时都为他揪着心。
13: 现在航向角260、280、300，直游就行了，全是珊瑚礁。
12: 我又买了，又买了，
14: 250，
12: 回了，
14: 270，
15: 回上了。
0: 初次下海勘测，侦察兵小黄的表现令科研团队倍感惊喜。他不仅成功游行了1000米并安全返回，而且还拍回了大量珍贵的海底视频。回到宾馆，科研人员顾不上休息，迫不及待地导出了小黄带回来的数据。
16: 这两段大概就这样的，有点卡，没有刚才看的那么卡成马赛克那种感觉。
17: 我估计换成100米至少会好很多。
16: 现在是200米。
0: 从小黄带回来的勘测数据中，曹勇发现海底情况要比想象的复杂，水下的复杂地形和暗藏的涌浪都是小黄在实验水池里未曾遇到的。
4: 直接给它定深一点，变深了之后你受流的影响小。
1: 嗯，
4: 开始我们变深变得太保守了，变得特别浅。
0: 但是小黄拍回来的视频还是让他们欣喜。安静平稳是陈博士对水下探测器的两项基本的要求。 而我们的小黄是如何做到的呢？
7: 福分它是两个翅膀在游，这类鱼类它的好处是啥？既灵活还能很稳定，它就可以获得清晰的一个成像。
0: 一只成年福分有的可以重达3吨，两鳍展开能达到4米，在海洋里遨游就像一条飞行的毯子，平稳且灵活。福分之所以能如此灵活，它的一对胸鳍功不可没。科研人员研究发现，福分的胸鳍有近100根鳍条，上千个关节，这使得胸鳍动起来如流水般丝滑，这是大自然数亿年来进化的完美杰作，却给仿生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7: 这么复杂的结构要用机械，特别是用电机啊，这种传统的机械结构来驱动的时候，就必须要简化，那么它更多的是实现了一个运动的相似。
0: 简化并不简单，它往往需要更高的智慧。如何才能尽可能地模仿出既柔软又灵活的胸鳍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仿生机器鱼首次深海测试就遭遇险情，而受困于海洋垃圾的海龟更是命悬一线。科研人员如何化解危机？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海中机器鱼》第二季。
10: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科研人员发现，福分每根旗鼓运动的时间和幅度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游泳姿势。于是他们将上百根旗条简化成十几根可以弯曲变形的柔性板条，希望通过电机和程序控制它们的变形程度，从而实现和真鱼相似的游泳姿态。这一仿生设计与智能控制相结合的策略，能否成功再现福分的优雅泳姿呢？创新进行时，下集继续为您揭秘。
1: 文明遗址，古墓秘藏，揭开层层黄土，发掘深埋地下的历史真相。青铜重器，丝缕华章，拼接文明脉络，与考古之中领略历史的磅礴伟力。敬请关注《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
2: 雷电防护直接关系到飞机的飞行安全，全机雷电防护试验及雷电防护设计，则是保障飞机飞行安全、取得试航证的必修课。中国科研工作者临危受命，对 C919 大型客机进行了全机身雷电防护试验，他们经历了哪些艰巨的挑战？敬请收看《科幻地带》，锻造防雷金钟罩。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他们集力量、速度、野性于一身，是非洲草原上的生命传奇。一支探险小队希望用镜头追踪和了解非洲五霸。
1: 现在我们有坐标、距离和罗盘方位，目的地一目了然。
0: 为此，他们接受了为期四天的高强度训练，在极限时间内掌握野外生存法则。
2: 我看到非洲水牛了。
3: 野鸠，小点声。
4: 非洲水牛。
5: 阿丁，你看到它往哪里走了吗？
3: 看着呢，放心。
0: 为寻找动物踪迹，他们仔细研判路径。
1: 一旦被发现，我们就完了。
3: 我感到失控，双腿也开始发软，一个声音更是在脑海中回荡：快逃，离开这里。
0: 而当真正接近猛兽时，他们还是被深深震撼了。带着对非洲最危险的五种动物的恐惧与敬畏，他们开始了速度与激情的探寻之旅。敬请收看《大千世界》，与野生动物面对面。
1: 我是弗里斯·麦内克，我特别喜欢极限冒险。在这个系列中，我会带大家一起到全球各地展开挑战。

0: 南非卡隆威保护区毗邻莫桑比克边境，弗里茨麦内克和同伴马丁鲁德洛夫在这里接受了4天的培训，学习观察野生动物。培训内容包括追踪动物足迹和观察动物，这些都是为了让他们为任务做好准备。终极任务即将开始，他们将离开卡隆威保护区，乘坐直升机前往更偏远的塞拉提野生动物保护区。
1: 我们要执行一项真正的任务，那种感觉就像完全脱离了现实，仿佛置身于电子游戏中。说实话，这次的任务让我干劲十足，跃跃欲试。像这样的冒险之旅千载难逢。
2: 我的天哪！哦不！
3: 这里的风景太美了！
4: 这里是全新的环境，我们注定要面对挑战，最终成败还尚未知晓，这就是我的想法。好了，我们开始吧，我们可以展示学到的东西了。
0: 塞拉提野生动物保护区成立于1993年，在这片大约3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大部分区域禁止游人进入，弗里茨和马丁成为了例外。出于安全考虑，巡护员格雷厄姆和雅库将陪同他们执行任务，但不会提供协助。
2: 太疯狂了。嘿，
4: 你好，我是马丁。
5: 你好，欢迎来到这里。
4: 天哪，我们看到非洲狮头了。
1: 没错没错，
5: 真的太夸张了。
1: 太酷了。
4: 是啊，确实很夸张。
1: 我们到了，现在我感觉有点晕乎乎的，还有点亢奋。不管怎样，格雷厄姆和我们见面了，我们有辆车，希望地图上能找到些有用的信息。
4: 我们的任务开始了。

0: 没错。
1: 在塞拉提野生动物保护区这样广袤的区域里，动物们并不像动物园里的动物那样挤在一起生活，因此弗里茨、马丁和摄影师安德烈配备了一辆越野车和简易的地图资料。不过若想近距离接触狮子、花豹等猛兽，他们还是得徒步才行。
2: 我会跟在后面，除非我看到他们即将陷入危险的境地，否则绝不插手干预。我很喜欢这几个小伙子，希望他们能平安无事。
0: 我们去水塘附近看看吧。
3: 我们离大公牛也很近，大公牛指的是大型水塘。
0: 别忘了我们的培训要点，这里每条路的名字都反映了当地的情况。
3: 是啊，
0: 就比如犀牛路，明白了吗？就这么简单。来，安德烈，别磨蹭了。方向是西北，没错吧？
3: 就是西北方向。
1: 在这片大约300平方公里的保护区里，科学家和反偷猎小队也在持续巡逻。他们会定期将动物踪迹上报总部。弗里茨的团队可以获取这些实时数据。
3: 总部，总部，我是弗里茨。
4: 收到。
3: 你们有没有收到近期动物活动轨迹的报告？
4: 大约5小时前，有人发现了狮子的踪迹。对了，需要我提供具体位置吗？你们可以自己记一下。
3: 好的，谢谢。
0: 有意思。
3: 现在我们有坐标、距离和罗盘方位，目的地一目了然，但我们得慢慢摸索前进。毕竟没有详细的路线图，地图上只标出了这些碎石小路，仅是顺着路找对地方就够难了。
0: 这并不代表我们到了那儿就能轻松地说我们直接拍照吧，追踪定位动物还得靠我们自己。
1: 团队需要徒步数日才能穿越公园的两端。如果没有这辆越野车、地图和卫星定位系统的帮助，弗里茨和他的团队不可能在短短5天内拍摄到非洲五霸。
3: 这些足迹看起来像是重叠的。不过说实话，既然狮子的坐标就在1公里外，这80%就是他们留下的了。我们就是冲他们来的。你看这里的河床地形，视野也就10米左右，你永远不知道下个转角会藏着什么。
0: 这些全是陈旧的足迹，狮子根本不在这儿。也许我们是安全的，你们看这是什么？1、2、3对不上，如果另一半是残缺的呢？1、2、3、4下面还有一处，会不会是猫科动物的？你觉得呢？
3: 有可能是足迹叠在一起了，这里的足迹很大。
0: 没错，你看这里。
3: 是啊，
0: 这对狮子来说太小了吧，足迹往那边延伸。
3: 我不太确定，但总觉得有点像猫科动物。快看那边。
0: 是啊，
3: 你们看这个弧形多明显，但是这个足迹看起来应该是狮子。
0: 是啊，你说的对，
3: 这里有点蹊跷。我觉得继续追踪这些足迹没有意义。
0: 我有个想法。
3: 你说。
0: 要知道，最多再过1个小时太阳就要落山了。我觉得我们还是赶紧找地方过夜吧，别磨蹭了。
3: 那今天就到此为止，先把帐篷支起来，明天再继续，你觉得？
0: 我正是这个意思。
1: 在南非，傍晚6点左右太阳就落山了。
5: 好了，我们到了。
0: 很好，好极了。现在支帐篷，点篝火。等一下，巴拉巴拉变。
3: 这个高度正合适，离水面至少高出3-4米，这样很安全。
0: 这地方选得不错，后面还是陡坡，双重保险。
1: 大型猛兽通常不会攀爬这种陡坡。
3: 我们具体的生活位置完全取决于营地布局，我们带的帐篷和装备都是顶级材料。如果帐篷上见到火星，上面就会有破洞，而一旦出现破洞，帐篷就会漏雨，所以帐篷必须与火源相距10米。毕竟谁都不想烧了自己睡觉的地方。

明天我们行动时不能随便选个方向就出发，我们都是为了观察动物，寻找它们而来。虽然在这片区域徒步或驾车观察都很惬意，但是不能忘了我们的核心任务

0: 第一晚总是最难熬的。太阳刚刚落山，四周就彻底陷入黑暗，真正的伸手不见五指。我们面对的是非洲五霸出没的荒野，这里栖息着众多野生动物，可谓危机四伏。
1: 确实，不妨这么说，有那么一刻你会想着，哦，我要睡觉了，但愿我能看到明天的太阳。 朋友们，此刻我正躺在帐篷里，刚吃完晚餐，现在闷热难耐。我们在营地度过了一两个小时，闲聊几句。夜色渐深，虫鸣声从四面八方传来，夹杂着猎狗的嚎叫，这种感觉既刺激又提心吊胆。现在我要试着入睡，我浑身冒汗，太热了。那么晚安，明天见。

0: 追踪行动开始后，一场意外打乱了弗里茨的计划。
1: 在野外才行驶了10个小时，车胎就不行了。
0: 挑战时限将至，小队成员仍旧一无所获。就在他们几乎要放弃时，一头非洲水牛突然现身。
2: 全体准备，非洲水牛。
0: 作为非洲五霸中最危险的猛兽，它随时可能发起致命攻击。
3: 非洲水牛脾气向来暴躁，他们不喜欢结伴。
0: 弗里茨和马丁能否抓住这难得的机会？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与野生动物面对面。
4: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相当于太阳质量的400万倍。这个体量惊人的巨无霸像谜一样，至今困扰着科学家们。上下结构的巨大气体柱穿越星系，对银河系会产生哪些影响？距离地球26000光年的这个黑洞难以直接观测，利用特殊望远镜有可能看到它的真实样貌吗？而一颗特殊的恒星为什么会在此释放出超级能量？银河系中心发生着一系列暴力事件，更隐藏着重重谜团。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宇宙有道理，银河系黑洞。

0: 早上五点，非洲五霸追踪任务进入第二天，开局他们就遇到了一个意外。
1: 大家早上好，我们的车胎好像被扎了，所以你看这里有个小洞，在野外才行驶了10个小时，车胎就不行了，真是的。
0: 不幸中的万幸，车里备有补胎胶和充气泵，可以重新给轮胎打气。
2: 我来看一下。
1: 好，我来扶着，先搭黑的再搭红的。
2: 好的。

0: 开始吧。
1: 很轻松，我觉得可以了。
0: 把它关上。
1: 好的，看着还不错。
0: 太棒了，我们得开一段，让补胎胶在轮胎里面均匀分布。
1: 好，
0: 走吧，
1: 我们走吧。巴巴拉巴巴拉巴。有效果了。
2: 这不过是第二天刚开始的小插曲，弗里茨、马丁和安德烈还没有拍到非洲五霸中的任何一种，他们的压力越来越大，现在只剩四天时间寻找这五种猛兽了。
0: 我们此刻所在的区域极为辽阔，放眼望去尽是广袤无垠的荒野，我们已经开了好几个小时的车了。
2: 总部偶尔才会传来对他们可能有帮助的动物信息，任务成败的重担全部压在弗里茨和他的团队肩上，每一个决定都如同一场豪赌。
1: 我们当时正按常规行动，照例驶向开阔地的水塘，突然间我看到了意想不到的场景，地面微微颤动，一只巨兽突然从灌木丛中现身。非洲五霸，非洲水牛，非洲水牛，
0: 非洲水牛，
1: 非洲五霸出现了。
0: 全体准备，非洲水牛，
1: 快看那边有非洲水牛。弗里茨居然喊出声了。
0: 耶、yeah, 我看到非洲水牛了。
1: 别叫，小点声。
3: 非洲水牛
0: 拍到了。
1: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好极了，它就像凭空冒出来
1: 的。非洲水牛，非洲水牛。
2: 仅发现非洲水牛远远不够，拍到照片才是任务关键。现在他们总算成功了一半。
0: 刚才转弯时，我们刚从车里看见一头非洲水牛，我赶紧抢拍了几张照片，但是我觉得拍出来的效果还是不太理想。我打算在附近找找非洲水牛足迹，这头非洲水牛很可能是脱离了群体。
2: 在非洲五霸中，非洲水牛被认为是最危险的猛兽。作为体重可达900公斤、冲刺时速可达55公里的庞然大物，它们堪称完美的战斗机器。每年有超过200人被它们夺去生命。非洲水牛属于群居动物，在群体中会更有安全感，但它们随时可能发动攻击。最危险的当属那些被逐出牛群的老年雄性，它们往往更具攻击性。
1: 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我正要寻找它的踪迹，但从远处无法看清它的去向，只能确定它藏身于此。
0: 我们仔细找一下。
1: 我们所应用的正是学到的追踪技巧，这就是当前的行动计划。非洲水牛应该还在附近，一分钟前它还在此处。现在我们要重新寻找足迹，锁定它的位置，这比想象中要困难得多。
0: 快看，这边又有发现。
1: 这里也有，你看。
0: 你看这里，这里有一处它还是湿的。
1: 没错，还是湿的。
0: 这个足迹可以被抹掉，不可思议。
1: 真是不可思议。
0: 但是它，
1: 快看这个，
0: 有个超大的脚印。你看你看，现在还能看到。我们能找到它。
1: 没错，就在这里。
0: 这就是它的脚印。没错，后腿甩落的泥块，从后腿上甩下来的。过来过来，看看这里，你看这里，还有这里，
1: 这里也是。
0: 哎，对对对，这里，你看你看这里，
1: 这里。
0: 目标不在这片区域。有更清楚的照片吗？
1: 我们没有拍到，我们无法近距离拍摄。
0: 耶，很危险吗？
2: 这里，非洲水牛脾气向来暴躁，他们不喜欢结伴，就像孤僻的老头那样被逐出了族群，失去了所有伴侣。换你，你能接受吗？
0: 我们重新振作起来，选择了撤退。我们循着踪迹一路追去，已经能看到非洲水牛了。但是格雷厄姆觉得太危险了，这里的灌木非常茂密，说不定它就藏在灌木丛里。
1: 要知道，这真是。

0: 新的一天意味着新的机遇，但眼下他们必须即刻启程。
1: 那就先喝杯咖啡吧。荒野生存的法则：第一，别狂奔；第二，起床后要喝咖啡。
2: 我们尝试过各种追踪策略，今后也会继续如此，看看哪种方式能奏效吧。当然，我们还得相信自己的直觉，比如开阔地带就很有优势，地势高的地方也不错，因为即便在密林中发现野兽的踪迹，我们也难以拍摄，无法观察，更别提追踪了。所以迄今为止，最佳的拍摄时机都在开阔地带。
0: 在这片广袤的保护区寻找野生动物，周密的行动计划至关重要。他们正商量着，突然来了一支反偷猎巡逻队。
2: 你好。
3: 你好。
1: 你好，我是马丁。
3: 你好，是丹尼尔。
2: 你们是反偷猎队的吗？
3: 没错，我们打击盗猎行为。
2: 好棒。
1: 哦，好棒。
2: 你们在执行任务吗？
3: 是这样，有人报告说疑似听到了一声枪响。
2: 有人开枪了吗？
3: 不，其实是昨晚接到的报告。我们得知此事后，想过来确认一下是否有野生动物遭到猎杀。
2: 原来如此。
3: 现在正进行拉网式搜查。
2: 好，
3: 我们来这里主要是为了确认是否有犀牛遭到了盗猎之类的情况。毕竟只要有利可图，就总有不怀好意的人铤而走险。我们部署了充足的后援力量，这片区域有带警犬的支援小组待命，还有地面巡逻队，一旦发现异常，偷猎者将插翅难飞。过去15年间，针对犀牛的盗猎活动屡禁不止，巡护员们为了守护这群庞然大物，不惜冒着生命危险。
2: 首先，我对这些巡护员深怀敬意，他们日夜奔走守护这里的野生动物，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
1: 说的没错，
2: 太伟大了。巡护员以命相搏才能保护这些动物，本身是很可悲的，但看到他们取得的成果又会感到振奋。
0: 为了保护犀牛，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既不能公开他们的数量，也不能透露他们经常出没的区域，能否找到他们全凭运气。
1: 那棵树沾满了泥巴。
2: 嗯，确实有好多泥巴。
1: 对，
2: 你看。
1: 没错，
2: 我们一过来就注意到了这棵树，这种被蹭满泥巴的树我们见得太多了，每次都会查看痕迹是否新鲜，它们是动物磨蹭树干留下的痕迹，这简直成了我们的惯例，一路上已经检查了不下10处，现在就看能不能发现一些新鲜的足迹了。你看，又是各种足迹混杂在一起。
1: 我们再找一只犀牛。
2: 我们的分工是这样的，马丁在外围巡视，我负责搜寻野兽踪迹。
1: 我绕到车尾时吓了一跳。哦，我的天哪，
2: 我的天哪，
4: 天哪，
1: 天哪。
2: 嗨，哦，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压低声音，别出声。很好很好，那是一只犀牛。
1: 简直不可思议，要是跟人说我们仅凭一棵树就找到了犀牛，没人会信这套说辞。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这种感觉，不妨这样想，当你买彩票时突然发现，等等，第六个数字居然对上了。稳住稳住，
2: 你看，天哪，
1: 你小声一点，
2: 让我抓拍一张。

0: 了就80米。哦天哪，我的天哪。小心小心小心。
1: 天哪，
0: 很好，不错，
1: 很好。
2: 当时我就蹲在那儿，马丁紧贴着我，我死死盯着取景框，锁定目标，我想要看清他的头部。就是现在，就是现在。嘘，突然犀牛猛地抬起了头，我刚要调焦，就听见马丁说，危险危险，快拍快拍。结果我的相机，
0: 稳住稳住稳住啊，
2: 偏偏在我按快门时晃，你这样让我怎么拍？
0: 我太激动了，

0: 控制住。
1: 别闹了，马丁，他当时大惊小怪，这场面着实滑稽，不过对马丁来说倒也正常。
0: 什么？
1: 怎么了？
0: 不，他们非常平静。
1: 当然他们很平静，我们也要冷静。
0: 风向对我们有利。
1: 风向有利，风力也很强，这表示环境非常利于隐蔽，声音很容易随风飘走，气味也会被风带走，阳光是从我们背后照过来的，简直完美。就这样的开阔地形来说，我们当时身处的位置十分理想，一旦被发现我们就完了。
2: 犀牛视力不佳，但他们的听觉和嗅觉极其敏锐，
1: 他们非常迷人。于是我们就这样跟了三四个回合，他们走过去进食，我们就尾随其后。我们拍照、观察、录像，继续拍照，他们走远后我们继续跟上。
0: 三只濒危动物就在我们眼前悠然自得地活动着，这场景太震撼了。哇，
1: 那一刻让我终生难忘，这是我遇到过的最轻松自在的野生动物。我们拍照时它们继续活动，丝毫不受惊扰，它们确实很放松，至少看起来是这样。
0: 我丝毫没有不安的感觉，只是全身紧绷，全神贯注。这群犀牛近在咫尺，却与我们相安无事。此刻我终于能静心欣赏，这还是头一回。
1: 是啊，
0: 真的是头一回。
1: 你说的对，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野生犀牛自由行动，放松享受。我们终于不再追踪它们了。
0: 没错没错，
1: 要知道我们没有训练过徒步接近犀牛。不可思议，
0: 太棒了，我真的想原地坐下。
1: 我们再靠近点。
0: 好的。
2: 这几位实习巡护员与犀牛共处了整整一小时，最后相机的存储卡都满了。
1: 三只犀牛，当时可是三只犀牛同框。我拍到了很多精彩照片，其中一张里两只犀牛正深情对视，能抓拍到这种瞬间简直太棒了，我很满意。
2: 清单上的第二种动物也搞定了，现在只剩狮子、花豹和大象还没有被拍到。他们的任务是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5天内找齐非洲五霸并拍照记录。第三天的任务圆满完成。

0: 被誉为丛林幽灵的花豹，行踪诡秘，极难寻觅。
1: 即便它近在眼前，转瞬便会消失无踪。依我看，能否遇见花豹，全凭运气。
0: 而百兽之王狮子的领地，有时很开阔，有时近在咫尺，充满变数。
1: 如果听到狮吼，记住，所有人都必须保持静止。
0: 密不透风的灌木丛中，所有人的神经都绷到了极限，顶级掠食者近在咫尺，团队内部却出现了意外情况。
2: 那是狮子，
1: 没错，
3: 我真的做不到，真的不行了，完全撑不住了。
0: 时间所剩无几，他们能否克服恐惧，完成拍摄任务？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与野生动物面对面。
4: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相当于太阳质量的400万倍。

这个体量惊人的巨无霸像谜一样，至今困扰着科学家们。上下结构的巨大气体柱穿越星系，对银河系会产生哪些影响？距离地球26000光年的这个黑洞难以直接观测，利用特殊望远镜有可能看到它的真实样貌吗？而一颗特殊的恒星为什么会在此释放出超级能量？银河系中心发生着一系列暴力事件，更隐藏着重重谜团。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宇宙有道理，银河系黑洞。

0: 任务进入倒数第二天，他们开了个会。
1: 这地方看起来不错，
0: 昨天的成功让他们重燃斗志。
1: 我准备好了，
2: 我们应该全面检查一下，走吧。
1: 好的，检查一下。
2: 还少什么动物？
3: 我们还没拍到花豹，
2: 还有狮子，
3: 还有一只狮子。要知道我们没办法事先锁定目标，这种事儿可说不准。
2: 嗯，
3: 到头来多半就是开车兜圈子，或许能从总部得到一些消息。一切还得见机行事。要找到花豹可谓难上加难，他们行踪隐秘且警觉性极高，堪称丛林中的伪装高手。即便他近在眼前，转瞬便会消失无踪。依我看，能否遇见花豹全凭运气，我们就是四处游荡，随缘拍照吧。
0: 花豹主要以羚羊为食，通常不会主动攻击人类，但致命遭遇仍时有发生，主要是因为近年来这些猫科动物的栖息地不断减少。我觉得非洲五霸中最难寻觅的物种当属花豹，它们天生喜欢独自行动，不习惯车辆靠近，再加上它们具备惊人的伪装能力，堪称野外环境下最难追踪的猎食动物。能否拍摄到花豹只能靠运气，仅是找到它们的踪影就难如登天，更别说要找到他们留下的足迹了。
3: 问题是，虽然下过小雨，但你看这地面依旧干得不行，就算是你踩几下。
2: 哦不，
3: 要知道这种条件下根本找不到足迹。当然大象和犀牛另当别论，毕竟体型庞大，分量十足，但若是猫科动物经过这里，想发现线索太难。
2: 什么痕迹都没有。
0: 花豹昼伏夜出，还喜欢独自行动。弗里茨和马丁打算在水塘边碰碰运气，那里常有花豹来饮水。
2: 一、二、三，看前面。
3: 把望远镜给我。
2: 让我看看。
3: 想象中很美好，坐在车里四处转悠，时不时就能遇到野生动物。实际上我们却很辛苦，没点耐心根本发现不了任何动物。
0: 团队的时间所剩无几，四天过去，小伙子们仅找到并拍到了非洲五霸中的两种野生动物。
3: 我们刚刚收到总部传来的消息，我们昨天扎营的那条河流附近有一只狮子出没，我们正准备赶过去看看。我们驱车前往目标位置时，我立刻察觉到马丁的情绪似乎不太对劲。
2: 没过多久，强烈的不安向我袭来，我意识到自己可能无法继续这个任务。当时内心的恐惧成了我最大的敌人，我神经紧绷，心跳加速。
0: 马丁从小就对狮子充满了恐惧，对他来说，寻找百兽之王简直是异常煎熬。而事实上，这个任务的风险确实很高，以至于两位巡护员都坚持要同行。
3: 如你所见，这里的植被密不透风，任务的危险系数陡增，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狮子会从哪个角落出现。格雷厄姆明确要求与我们同行，他刚刚告诫过我们，如果听到吼叫声，如果听到狮吼，

0: 记住，所有人都必须保持静止，不许前进，不许后退，绝对绝对不要有任何动作，必须保持完全静止。
1: 我不行了。
0: 马丁，你感觉如何？
1: 我感觉很糟糕。天哪，我打算放弃这个任务了，我真的做不到，真的不行了，完全撑不住了，我感觉快要窒息了，心跳一路飙升。感官敏锐到失真，我感受到了不存在的声音和景象，恐惧吞噬了一切，我感到失控，双腿也开始发软。这种感受不仅是生理的，一个声音更是在脑海中回荡，快逃，离开这里。
2: 马丁最终选择了退出，他的恐惧已经无法克服。我少说也碰上狮子不下千回了，毫不夸张，所以我才能这么镇定，毕竟他们的反应难以预料，说实话变数太大了，要是哪只狮子突然跃起来扑向你，你很可能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不过对新手来说确实很吓人，所以我宁愿打头阵，如果遇到危险至少能让他们几个安心一些，他们不用顶在前面与狮子

我们必须全神贯注，但我现在的注意力完全不在搜寻动物上。怎么说呢，我感受到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状态，一种大战即将来临的紧绷感。这和面对非洲水牛时的感觉完全不同。尽管巡护员总说非洲水牛可能更危险，但是此刻我的心情真的

0: 那是狮子，
1: 没错。
0: 小心一点。
1: 好的，明白。好的，很好。
2: 这只母狮已经受到我们的惊扰了，所以最好别再继续靠近，否则下次他可能会想，好，警告过一次了，现在该给你们一点教训了。即便狮子屡屡攻击人类，但我们对他们的威胁其实更大。就像犀牛，他们被人类盗猎只是因为那些荒诞的偏方。弗里茨拍下了狮子的照片，如今非洲五霸中只剩下两种动物。
3: 我们找到狮子了，也找到了他们的足迹。你猜怎么着？我还亲眼见到了他们，一只母狮带着两只一岁幼崽，他们低吼了几声就跑开了。没想到吧，他们害羞得不得了。
4: 是吗？
3: 真的不骗。
4: 他们完全没有放到攻击？
3: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攻击。不过他们确实朝我们发出了警告，就像在说，行了，我看到你们了，我们先走了。
4: 弗里茨之前跟我说过狮子会低吼，要是我真听见了狮吼，绝对会僵在原地动弹不得。我也有可能悄悄离开他们，躲到安全的地方。上次遇到河马狮我就这样，意识到自己可能跑不掉就很害怕。现在仅是想到那两只幼崽，心跳就开始加速，脑子里止不住的胡思乱想。
3: 是啊，
4: 他们知道非常敏感，且攻击速度极快，这才是最棘手的。
2: 幸好那只母狮只是低吼警告，但弗里茨按下快门时依然镇定自若，只不过照片里的狮子需要仔细辨认一番。
3: 很难辨认，这算不上什么值得展示的作品。要我说，就像在考验大家的眼力。当有人突然说发现狮子了，现在出发，你的第一反应绝对是，为什么出发？我们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太离谱了。

0: 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相当于太阳质量的400万倍，这个体量惊人的巨无霸像谜一样至今困扰着科学家们。上下结构的巨大气体柱穿越星系，对银河系会产生哪些影响？距离地球26000光年的这个黑洞难以直接观测，利用特殊望远镜有可能看到它的真实样貌吗？而一颗特殊的恒星为什么会在此释放出超级能量？银河系中心发生着一系列暴力事件，更隐藏着重重谜团。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宇宙有道理，银河系黑洞。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南非卡隆威保护区毗邻莫桑比克边境，弗里茨麦内克和同伴马丁鲁德洛夫在这里接受了4天的培训，学习观察野生动物。终极任务即将开始，他们将离开卡隆威保护区，乘坐直升机前往更偏远的塞拉提野生动物保护区。

0: 这是他们在南非丛林的最后一日，在此之前，他们没能发现花豹与象群的踪迹。不过，今天他们得到了一条线索。
1: 我们收到总部传来的信息，目的地相当遥远，于是当即决定启程。事实上，他们确实就在那片区域，四座巍峨的山丘，或者说像指关节般隆起的小山，一切恍如幻境。我们的方向肯定没错，接下来得靠左边行驶，到下一个路口左转。
2: 然后再看看怎么走。所以我觉得这样应该能帮助我们掌握地形全貌。
0: 没错，当然可以。
2: 我是这么设想的。
0: 是啊，
2: 我们要小心黑曼巴蛇。
0: 没错，
2: 黑曼巴蛇和花豹。
0: 听着，我们能不能爬上那个制高点？
2: 我觉得可以。那里视野开阔，
0: 没错。

0: 把相机递给我。下面的石头不稳。
1: 这里。
0: 对，不不不，那里。
1: 好了
0: 好了，千万别松手。好了
1: 好的。
0: 天哪，太壮观了。
2: 哦天哪，
0: 就坐这儿吧，这位置绝了。天哪，这个视角简直完美，四周动静尽收眼底。

哇哦，太震撼了，真的太棒了。看那边，指节山，看见没？真的是严丝合缝，不可思议。现在我正一寸寸扫射着地平线，结果发现象群就在指节山后面的灌木丛里。这片山丘，真是鬼斧神工。

0: 在行进途中，我们会仔细搜寻动物的足迹或线索。看，这里有大象留下的痕迹，不过已经很陈旧了。大家要时刻紧盯动物的足迹，不能松懈，这能帮助我们发现并追踪大象的踪迹。突然，他举起手，然后就这样打了个手势。
1: 停下，看，那边有大象。
0: 他仅用一秒，或许一秒半就发现了。
1: 但对我而言却很漫长，我当时心想稍有差池我们就完了，他就在那儿，在那儿。
0: 好的好的。就在正前方，
1: 我看见象鼻了。哇，
0: 他距离我们只有30米。对，
1: 停停停，他在动。停，快停下，
0: 我要拍了。

当时我们正慢慢后退，突然我听见右边灌木丛里有第二头大象，就在我们正后方，它离得更近，但是我们完全没有发现。现在我们的处境是一头大象距离我们仅15到20米，我们却没有看到。

0: 象群不喜欢往高处移动，对他们这种庞然大物来说太消耗体力了，所以弗里茨一行人应该是安全的。
1: 说实话，我原本以为局面还在掌控中，但是转眼间两头大象竟变成了五六头，他们分散形成包围圈。我瞬间意识到不好，我们被合围了。这时我又发现了几头大象幼崽，经验告诉我我们现在的处境十分危险。
0: 象群为保护幼崽随时可能发动攻击。
1: 突然左前方十米处的岩石后面冒出一头一两岁的小象，虽然它没有成年，我的心还是悬了起来，这距离太近了，连我都觉得紧张不安。马丁，你看到它往哪里走了吗？好的，
2: 看着呢，放心。不行，我们离得太近了，你觉得呢？
1: 站上那块高地观察，你会发现象群进食时最容易定位，灌木丛会随着象群移动摇晃，方便定位。这场景真是绝了，虽然不确定你们能不能看清，但我还是要把照片给你们看。看到了吗？这张不错，我拍到一张大象直视镜头的正面特写，太酷了。
0: 不过格雷厄姆可没那么兴奋，在他看来当时形势千钧一发，如果我们的人没有及时接应，他们继续前进，很可能会进入母象的警戒范围，一旦他察觉人类存在，尤其是考虑到周围还有大象幼崽时，很可能会瞬间发动攻击，这堪称人与象群对峙时最危险的局面之一，稍有不慎就会丧命。丛林探险的日子即将结束，尽管弗里茨和马丁未能寻得花豹的踪迹，但他们拍到了非洲五霸中的四种动物，这已经相当出色了。教练诺曼对此如何评价呢？
3: 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我的两位学员有怎样的收获。很高兴看到你们平安归来。
4: 是啊，
5: 我们回来了。
3: 感觉如何？我一眼就看出你们都瘦了。你们在那里？
0: 诺曼对学员们的表现十分满意。
3: 太棒了，
1: 棒极了！我们尝试了各种方法追踪花豹，巡逻搜寻，借助地势蹲守，也仔细勘察过动。

0: 有踪迹，我们去水塘边寻找花豹的足迹，连续数小时潜伏观察，连河床地带也没放过，还排查了他们可能出没的所有热点区域，可惜最终还是没能找到他们。
1: 我为他们感到自豪。他们原本计划拍摄非洲五霸，最终成功发现了其中四种，这已经远超我的预期。我原本以为他们只

0: 凭借这份执着与热忱，弗里茨和马丁的表现超越了诺曼的期待。
1: 作为团队中的一员，我同样深感骄傲，没有任何人怨声载道，想要半途而废，每个人都全力以赴。
2: 我一定会再来，这片荒野还有太多未知的奇遇等待我们去亲历。
0: 弗里茨及团队近距离领略了非洲动物王国的神奇魅力，不知道哪个瞬间最让他们难忘。
1: 对我来说，当鼠与犀牛相遇的美妙时刻，当时的场面非常安静，让人很放松，我们所有人都沉浸其中。
2: 在野生动物的天然栖息地与他们相遇，这种体验会直击你的灵魂。欢迎大家去南非亲身感受。
3: 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相当于太阳质量的400万倍，这个体量惊人的巨无霸像谜一样至今困扰着科学家们。上下结构的巨大气体柱穿越星系，对银河系会产生哪些影响？距离地球26000光年的这个黑洞难以直接观测，利用特殊望远镜有可能看到它的真实样貌吗？而一颗特殊的恒星为什么会在此释放出超级能量？银河系中心发生着一系列暴力事件，更隐藏着重重谜团。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宇宙有道理，银河系黑洞。
4: 天江之滨，客途为家，江与人的相遇孕育出独特的客家文化。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我们常说啊，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是因为我国的地势西高东低，因此呢，绝大多数的河流都是自西向东流。但是也有例外，比如福建四大河流之一的汀江就是从北向南流。自古以来啊，就有天下水皆东，汀江独南也的说法。古代堪舆结合五行方位，南方属于丁位，人们便将其称为丁水，后来这个丁水合为汀字，这才有了汀江这个名称。千百年前，因北方的战乱或灾荒，被迫南迁的人们从江西进入福建，由于闽西以丘陵地貌为主，
1: 偏远安稳，
0: 故而一部分这个迁徙至此的人呢，客途为家，选择汀江流域停留下来。汀江流域呢，也逐渐发展形成了独具魅力的客家文化。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带您走进汀江上游的一座千年古镇。据说啊，这里是客家文化的起源地之一。自古以来啊，关于这座古镇的选址、建筑以及生活方式，都充满了传奇的色彩。
2: 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的和汀镇，始建于唐朝开元年间，至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从空中俯瞰，和汀古镇地处闽西山区的腹地，属于武夷山脉崇山峻岭中的一块河谷盆地。古镇有较大面积的丘陵坡地，低山高丘环绕四周，中部开阔呈锅形地貌。镇现存的20多处各姓宗祠各具特色，门楼或高或矮，门面或宽或窄，装饰或简或奢，但无一例外都有着相似的门帘。
3: 和汀古镇目前保存着20多座各个姓氏的宗祠，各个姓氏的宗祠的门帘无一不是讲述各个姓氏的渊源和祖宗的功德。
2: 一座座宗祠延续着一代代血脉亲情，也承载着后人对先祖的缅怀之情。当年从中原地区迁徙而来的客家人，为何会选择在和汀镇停下脚步？为探寻古镇的身世之谜，地理中国考察组跟随专家来到了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行走于和汀古镇，队员感受到南方小镇特有的气息。走进小巷，考察队员们看到眼前20多座宗祠被修缮得熠熠生辉，肃穆坚挺。穿过逼仄的巷子，一栋壮观的大屋赫然出现在队员眼前。
4: 哎，老师，你看上面写了一个，
3: 这门名上写着爱看前山。
4: 哦，爱看前山哈。
5: 老师，这个上面好像东西很多，
6: 像我们这个客家的这个厅堂，一般也都是这种布置的。
2: 这栋被当地人称为李氏下大屋的建筑，建于清康熙年间， 坐西南朝东北，大屋两边烽火墙延绵几十米，高低错落有致，蔚为壮观。
3: 李氏下大屋的外观造型非常具有特色，它有五大栋，两个折痕屋组成，有九个大小厅堂，十八个大小天井，故称九厅十八井。李氏下大屋也是和田古镇客家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客家府地式建筑。
2: 专家解释，客家人重视宗族观念，聚族而居，因此大族可以一直扩展下去。只要保证正厅祖堂在中轴线上，两边对称即可。九厅十八井是对这一类房屋的泛称。
1: 这里就看得很明显，李氏下大屋六进七落，有两个院落组成。那么应该看这里是不同时期的营造。
2: 队员发现李氏下大屋厅井布局科学合理，各厅各有功用。
1: 李氏下大屋设计构思秉承了先后有序、主次有别的传统观点，

0: 宗主横次，厅厢配套，它继承了中原宗族府地式的建筑风格，沿宗族线两边展开，层层递进，左右对称，布局严谨。这样的规模宏大的民居，可以容纳下一个家族上百人的居住。
1: 具有浓厚传统建筑特色的李氏下大屋，是客家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象征。它见证了客家人在和田这片土地上扎根创业、宗族绵延的历程。那么，和田这片水土到底具有怎样的特殊之处，能够让客家文化在这里生根发芽？此时，古镇街市中心上，一群村民正在劳作。人们拿着一条不停喷出热水的水管，来来回回清洗着不同盆里的鸡鸭。不远处的椭圆形水泥地面上，一个泉眼冒着热气。
0: 那我们现在用设备来量一下这个温泉水的温度。你看这个速度上跳得非常的快，可见水温非常的高，现在已经40多度了。现在是73摄氏度，这个水温还是非常的烫手。
1: 向导告诉队员，和田古镇自古以来就有丰富的温泉，周边这样的泉眼有10多处。当地人除了习惯用温泉水清洗宰杀禽畜之外，还喜欢在温泉泡澡。隔一条街，一处露天大池热气腾腾，古镇居民坐在浴池旁低声话家常，十分惬意。

0: 从小是不是就这样醒过来啊？
1: 这边后天了，从出生就睡到大，睡三次，给他有早上一次，中午一次，下午一次。
2: 成效睡到这七十多岁了。成效这一天写一次，两天就写一次也有。现在天天写两次了，有工了，有时间就不用管，就天天来写。
1: 写了很舒服，一出生就在那边写。

0: 就是上面就是桑峦，底下清江河嘛。
1: 于星光从小在和田镇长大，提及家乡，他如数家珍。
0: 从小记事起啊，每天都有可能来洗澡。我妈妈就不仅是洗澡啊，挑温泉水。她冬天的大冷天的时候，可以洗洗脸呢、啊，可以擦擦桌子啊，甚至还可以喂喂猪啊，或者其他一些洗衣服等用啊。
1: 队员了解得知，和田镇地处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冬季颇为湿冷，和田人有泡温泉取暖的习惯。向导告诉队员，除了泡汤外，和田人自祖上就传下温泉养鱼的传统。队员来到一处冒着蒸汽的温泉鱼塘，这是一个专门饲养鳗鱼的温泉鱼塘。
0: 那这个地方你们看这个水池啊，我们叫水潭嘛。那我们温泉澡堂的出来这个温泉水有一部分呢就会进入到我们这个池塘里面来。这个地方呢还可以养鱼，养鱼的水温一定会比不是这个温泉出水的地方啊会稍微高一点点。这个地方我们和田人把它当成叫做温水鱼了。
2: 这里就是烧水塘的入水口，水沟的水呢很急，虽然这温泉水呢距离这个温泉口已经有些距离了，但是这温泉水呢依然冒着热气。
1: 专家解释，烧水塘只有冒出蒸汽的进水口水温较高，塘里温度常年维持于25至30摄氏度左右。

鳗鱼喜暖，这是鳗鱼适合的水温。同时，由于温泉中富含矿物质且流动，温泉鳗鱼病害少，生长快。和田古镇温泉众多，除了作为泡澡休闲之用，还早已进入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宰杀禽畜，养鱼取食，冬季取暖，处处都离不开温泉。难道当初从中原一路迁徙的客家先祖，是因为这里的温泉而决定留下来开基创业的吗？

0: 坡地，土壤贫瘠，河流两岸却为何良田沃野？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经过进一步考察，队员发现和田古镇的地热泉脉广、温度高、流量大，非常罕见。地热通常是依靠大气降水补给，岩断裂渗入地壳深处大锅炉加热，通过热对流、热循环而向地面运移扩散，与冷水混合之后形成热异常区。那么到底是怎样的地理环境为和田镇带来了如此丰富的温泉资源呢？
1: 温泉我们也讲哈，有两种，一个就是说火山岩发的一种或者温泉，就类似于就是像日本啊，还有就是欧洲冰岛。好，另外一种呢就是说是地下水的，和田上面呢是地势系，下面是花岗岩，断层里面呢有裂隙缝啊，热水从那个裂隙缝里面就喷涌出来。
0: 专家告诉队员，和田镇上的温泉出露于冲积层中，底部基岩为燕山早期黑云母花岗岩，和田镇的红壤便是这种花岗岩风化所致。
2: 温泉对和田古镇是非常重要的，和田古镇里面的村落啊，大多已分布在以温泉为中心的3到5千米的范围之内。
0: 和田古镇的位置处于东南沿海地热带，温泉出露于花岗岩中，

0: 过进一步调研，队员发现和田古镇的温泉储量很大，且含有氟、偏硅酸及多种微量元素。
1: 我们和田地方实际上是没有其他煤矿的能源，那么温泉基本上是成为我们整个和田古镇发展的一条生命线，能够有这样一个热泉资源来保证他生活持续稳定。我们的老大爷们他们就是八九十岁七八十岁都有，那么每天都在洗温泉，所以这个温泉应该说效果也对健康也是非常好。
0: 专家告诉队员，地处粗粒风化花岗岩区的和田镇原本因为土壤贫瘠植被稀少，缺乏一般取暖用的木材、煤炭等资源，然而正是花岗岩裂隙中的高热温泉解决了热能的问题，成就了和田古镇千余年的历史。看来丰富的温泉资源的确为和田古镇的发展与繁荣提供了条件，然而土壤贫瘠、植被稀少对于生存和发展来说依然是个严峻的问题，这会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呢？队员们跟随专家前往和田镇周边的坡地，调查当地的植被情况。和田镇地处丘陵地貌区，乌石东是当地一座海拔较高的坡地。
2: 虽然这里看上去有不少植被，但仔细观察，土壤贫瘠，无腐之层，都是花岗岩风化的粗粒。这与武夷山其他地区森林茂密的土壤大相径庭。
0: 站于乌石东山顶，队员见到山下一条长河流淌在一块较为平整的土地之上，河的两边都是绿油油的田地，宛如一幅山水田园画。

0: 这里就是汀江，距离和田古镇也就几百米，朱溪河由此汇入汀江，那这里也是汀江的主航道。
1: 渭河地处粗砾花岗岩风化区的和田镇，周边坡地都是贫瘠的土壤，却在汀江和田段出现这样一片良田。汀江在和田古镇的千年发展历史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2: 考察过程当中啊，队员从向导口中得知了一个信息，原来和田古镇最早并不叫和田，而是叫做柳村。那后来为什么改名呢？经过查找资料，考察队员们了解到，自宋代以来啊，每到梅雨季节，汀江呢都会洪水泛滥，尤其是汀江和田段，这个山洪爆发的时候呢，甚至出现河比田高、和田不分、河与田连成一片的景象。致使柳村无柳，河比田高，和田便因此而得名。汀江和田段为何水患频发呢？千百年来啊，当地百姓又是如何应对洪水侵袭的呢？

0: 查组来到和田的这些日子，一直淅淅沥沥下着小雨。镇里防汛的工作人员正忙于检查汀江和田段的暗堤情况。
1: 李老师，你看我们这个站在这个汀江边上，这个风已经把衣服给吹起，是不是即将有一场大雨要来？
2: 是的。

0: 刚刚根据那个气象部门的天气预报，降雨量会达到20到40毫米。
1: 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现在的位置吧，就是亭子下面这么一点。接下来就是我们这边就有一个短历史的强降雨的过程，这边。对，
2: 红色部分代表比较厚的云层是吧？
1: 对。哦。
3: 考察队员推测，是否因为和田镇以及周边地区的降雨量特别大，从而导致了洪涝灾害呢？长汀县气象局工程师王法建告诉队员，长汀县年平均降水量约1734.8毫米，和田镇年降水量1604.2毫米，和田镇要少一些。为何相比于其他镇来说降水量更小的和田镇反而更加容易发生洪涝呢？考察组决定扩大考察范围，到和田镇周边汀江流经的乡镇去看看。

常劳动的音乐，能否揭示和田水患的谜团？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位于长汀县西南部的四都镇，距离和田镇约23千米，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山区乡镇，境内有四条河流经卓田汇入汀江。跟随专家沿江考察，队员发现四都沿河两岸数百米处都是高山密林，而和田只有些树木并不茂密的低矮丘陵。四都镇部分区域属于福建汀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为原生性的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以及境内珍稀、濒危和特有的野生动植物资源。
2: 哎，注意哈，这边的坡比较陡啊，注意要防滑一下。
1: 常年于福建闽西一带做地质科考工作的魏勇，对和田镇以及周边地区并不陌生。
2: 我们这个方向啊，就是的四都的山体。四都镇这个地方境域里面的那个呢，土壤呢类型比较丰富，植被茂密，林深叶茂，具有很强的含水功能。如果出现强暴雨，正常来讲的话呢，不会马上太高于汀江的水位，而是之后两日左右才慢慢的渗透出去。而到了那个时候呢，暴雨带来的水位提高已经被汀江所消化了，这样对汀江两岸的堤坝呢就没有太多的影响。和田镇呢，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块粉色的这种岩石呢，就是花岗岩。和田地区大部分都是这样的花岗岩。这样的花岗岩呢，以粗粒为主。花岗岩风化后的土壤缺少腐殖层，植被没有覆水的能力。和田镇周边呢又没有高山，没有涵养水源的能力。同时，和田呢河道纵横，水汽发育，当上游连日降雨的时候呢，说容易迅速形成径流。和田没有纵深，就容易形成了山洪爆发。

过翻阅史书，队员发现南宋淳熙年间常听水害频繁发生，洪水所至之处，飘房毁田，人畜遭殃。考察组决定返回镇区，进一步查找相关线索。

0: 李氏下大屋仔细观察后，果然发现墙上有淡淡的水迹。
1: 下大屋子发生过两次风灾，比较大的1964年一次是到这边，那1996年是88风灾，是很淹得很高到我胸部这边，而且后天整个后天都淹掉了。
0: 看着墙上的水线，再看看如今依然矗立于此的居宅，队员们心中不禁产生了疑问：这座古宅是如何防水防洪的呢？
2: 李老师，您看，现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水井了哈。
3: 对。啊，这边水是从那边上来，这从这口出来吧。
2: 哦。
3: 出来就到这个天井。
4: 我们李氏下大屋这边排水系统是有两套，第一套呢就是后院那边，就是通过那个天井排到旁边有条那个排水沟过来，这条暗沟这边出来。第二套呢就是我们所处的这边呢有9个天井，这边的水是怎么汇合到我们这边之后呢，就是由这边这个口一直排到外面的那个水塘里面去，整个系统呢能够及时的把这个水的那个排出去。根据这个情况来看呢，当时的设计是比较合理的。
5: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菜园子，那当时就是我们下大屋出来排水的那个一个水塘。
0: 专家告诉队员，客家人结合北方庭院建筑理念，采用厅与庭院相结合的方式来构建客家民居建筑，同时也为适应南方多雨潮湿气候增加了相关的功能。千百年来，那些从中原一路迁徙，最终决定在汀江流域落脚的客家人，在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与自然灾难的斗争中，总结并创造出了一系列实用又简便的方法，写下了独属于客家文化的精彩华章。

0: 滨江为脉，岁有客家之心。松瓷绵延，更显忠孝千年。
1: 经过考察，我们发现由于和田镇周边没有可以涵养水分的高山来延长汇水的时间，使得雨季时啊，这个汀江迅速汇流，水位抬高，最终导致了决堤。然而古时的和田古镇呢，数百年来都饱受洪涝灾害的影响，却并没有阻止早期客家人驻足于此，世代繁衍。面对如此不利的自然环境，和田人是如何变不利为有利，建设家园的呢？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带您探寻汀江古镇背后隐藏的秘密。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随着车联网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车辆接入了车联网系统。
1: 要下车的乘客请提前做好准备。
2: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陈宏达。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江苏省无锡市，这里是我国首批国家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试点城市，也是国家级车联网先导区。全市目前已经铺设完成了超1200

0: 公里的智能网联道路。今天我们就乘坐连接了车联网系统的车城智联小巴，去看看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车联网也就是车辆物联网，它借助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实现车与车、车与路、车与云平台之间的全方位网络连接，从而提升交通出行的智能化水平。现在坐在我身边的就是车城智联小巴车项目的负责人邹静琪。邹老师您好。
1: 您好，大家好。
0: 我们现在乘坐的这辆小巴车已经连接了车联网，它和我们平常看到的自动驾驶车辆从装备上来说有什么区别呢？
1: 这辆车呢本身就是咱们单车智能的车辆，除了搭载摄像头雷达之外呢，还搭载了车载的 OBU 单元，能够连接到咱们车联网，实现车联网的相关功能。接下来咱们的第一个测试故障车预警。
2: 前方有事故处理，
1: 你看屏幕上出现提示，显示的就是咱们下一个路口有故障车。我们向前看呢，人眼、摄像头、雷达呢都存在一定盲区，没有办法很远距离就能够感知到它。有了我们车联网技术呢就不同了，在200米以外呢，我们就可以感知到故障车辆。
2: 前方有事故处理，注意路况。
1: 您看，咱们现在这个车呢已经在面道了。单车智能呢，在正常的行驶过程中呢，遇到故障车阻拦、积水或者是路面塌陷这种情况，存在一定盲区。对于这块盲区呢，我们通过车联网的技术，能够在较远距离感知到，使得我们的安全员能够提前做出预判。那咱们第二个测试呢，就是看咱们这车辆在正常行驶过程中，路口突然出现行人，它将是如何应对的？
2: 前方有行人过街，注意路况。
1: 咱们工作人员呢已经出发了，前面呢是有一辆车进行了阻挡，那我们无论是摄像头呢还是人眼都是被阻挡了一定的视野盲区的，其实就是通过这块屏幕上的信息能够做出提前的预判和感知。
0: 我明白了，车联网就是相当于给车辆加装了一双千里眼，可以接收到原本看不到的那些路况信息。
1: 第三次测试呢跟正常驾驶息息相关。那陈老师，您在开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像前面有一个大车阻拦，我们完全看不到红绿灯了？
0: 这种情况真的非常常见，
1: 所以有了车联网这个功能呢，这些问题就可以解决掉。那像我们这些屏幕上看到的红绿灯读秒呢，都是实时的从路端下发到屏幕上的，非常的精准，非自动驾驶车辆呢也可以接收到这些的消息。
0: 那车联网这些智能的功能是如何实现的呢？
1: 咱们去看一看。这几个路口都加装了雷视一体的设备，那这些设备呢是可以全方位的看到路口的这些行驶车辆，包括非机动车道跟行人，那这些信息呢将会传输到路边的这个箱子里面，然后有车联网功能的车辆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呢将会接收到这些信息，驾驶员呢也可以通过这些信息去做一定的预判和判断。
0: 这样的话我们的出行就能够有更高的效率和更高的安全感了。
1: 是的，
0: 车城智联小巴车作为车联网应用场景的具体实践，推动了汽车和城市之间的智能化、网联化升级，实现了更加智能、便捷的城市管理。未来，随着车联网系统的全面成熟，这项技术也将赋予城市更多的生机与活力。
3: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4: 近年来，中国的城市公共交通飞速发展，便捷经济的公共汽车，四通八达的轨道交通为人们的出行提供便利。如今，由中国自己制造的数字轨道交轮车在上海顺利运行，它将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轨道交轮车是一种以数字化为基础的创新型轨道交通工具，它按照汽车标准设计，三辆编组，总长度达到30.5米，车辆宽度2.5米，标准载客人数约300人，介于普通公共汽车和城市地铁之间，填补了城市中运 量交通的空白。
5: 车来了，走，我们上车看看。我坐在车上最大的感受就是宽敞舒适，像坐地铁一样啊，但是却没有传统的有轨列车那种车轮与铁轨摩擦的声音，车内更加安静。
4: 数字轨道胶轮车使用橡胶车轮代替金属车轮，车辆行驶时噪音较低，运行较平稳，给乘客带来更为舒适的体验。全车采用全轮转向控制技术，转弯最小水平曲线通过半径15米，再加上全面优化转向架悬挂结构，进一步提升车辆道路适应性及乘客乘坐舒适性。
6: 环湖西三路站到了，开左边门。
5: 刚刚我从滴水湖站过来，用时只有不到5分钟，平稳安静的同时呢，给我提供了非常快捷便利的出行体验。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啊，咱们毕竟是轨道交通，那它的轨道究竟在哪里呢？
7: 车辆在设计之初的时候就取消了传统的钢轮钢轨，包括触电网，改用了虚拟轨道。这个呢，就是我们一个磁钉，相等于传统轨道交通的一个轨道，间距1米呢，铺设1枚磁钉。车辆在经过磁钉上方的时候，车辆上的传感器会接收磁钉传来的一个编码信号，从而呢，去精确地知晓这辆车实时的位置。
4: 由磁钉组成的数字轨道，不仅能让车辆按轨道行驶，而且能够实现车辆限速控制、车身姿态矫正等多种功能。更加重要的是，这一枚枚磁钉配合车辆的自动驾驶系统，让车辆可达到汽车自动驾驶 L3 水平，实现数字轨道内简单路况的自动驾驶。
5: 输乘客的职责，在提供快捷便利的运输方式的同时，安全性也是重中之重。那它的安全性究竟如何呢？
4: 数字轨道胶轮车的车头车尾设置了激光雷达，当车辆按数字轨道自动驾驶时，可以对道路障碍物进行探测，并结合车道线信息进行辅助控制。而车辆侧面同样设置了探测雷达，可以对车辆侧面状况进行监控，进一步确保车辆行驶安全。而遇到复杂路况，车上的驾驶员还可以切换至手动驾驶模式。通过车辆外侧的多个全景摄像头，对周边环境进行实时监控，并通过虚拟现实方式重建出车身行驶现界。根据屏幕影像，司机能够更迅速地判断车辆运行姿态及周边环境，帮助驾驶员安全地手动驾驶。自动驾驶与人工驾驶结合，再辅以激光雷达、全景摄像头等科技，有效提高数字轨道胶轮车的安全性能。它正凭借较高的道路适应能力和可靠的安全性，成为人们出行的新选择。
8: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宛离锦绣江河，心在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与龙无影，心与齐飞。

0: 鼎立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烈日炎炎，好吃的凉菜却成了潜藏的危险。这个凉菜究竟是什么？又该如何正确食用呢？敬请收看实验现场，如何安全食用黑木耳。

0: 黑木耳是大众餐桌上常见的食材，营养丰富。黑木耳多寄生于阴湿腐朽的树干上，其外形呈耳状或杯状，质地柔软有弹性，在中国具有悠久的种植与食用历史。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也介绍了有关黑木耳的药用方法。在中医理论中，黑木耳被认为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如补气养血、润肺止咳、止血等。随着人们对黑木耳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认识的不断提高，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便开始大规模种植这种食用菌。在烹饪方面，黑木耳更堪称多面手，它既可热炒、煲汤，也可凉拌。凉拌的黑木耳鲜香脆爽，口感 Q 弹，为炎热的天气带来一丝清凉。无论是家常餐桌还是高档餐厅，黑木耳都能凭借其独特的魅力占有一席之地，也因此成为很多食客的最爱。
1: 这天太热了，哎呀，这么热天点点啥好啊？还有凉菜吧，弄个木耳，整个腐竹，再来瓶啤酒。哎，外卖来了。

哎呦我天，不开呀、啊！哎呀，不行了！

0: 喂，120吗？我不行了。
1: 事后从医院得知，小杨极有可能是因为食用放置时间过长的木耳而导致的食物中毒现象。其实，这种因食用木耳导致的食物中毒事件并非个例。网友在网上爆料了一则令人痛心的消息，说自家5岁的小外甥吃了木耳炒鸡蛋，竟然食物中毒，抢救一天没能抢救过来。2016年7月，福建福州一对新婚夫妇吃了泡了快2天的木耳炒鸡蛋，都出现了食物中毒的症状，妻子全身多处脏器衰竭，昏迷多日。2015年6月，浙江温州的陈先生出去旅游3天回来，吃了旅游前泡发的黑木耳，当晚陈先生和女儿均出现了腹泻。近年来出现的黑木耳中毒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们的心理恐慌。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再寻常不过的黑木耳接连不断地出现食物中毒事件？人们对此又持怎样的看法呢？
2: 您知道吃黑木耳会中毒吗？
3: 知道。
2: 那您知道是什么引起的吗？
3: 这个就不太了解。
1: 在我们的随机接采中，多数人表示听说过或知道黑木耳食物中毒事件，但对黑木耳为什么能引起人们中毒，以及一旦中毒情况就很严重的原因却表示不知道。那么是什么原因致使备受喜爱的黑木耳最后变成了导致引发食物中毒的元凶？今天我们实验现场的编导带着小片中主人公吃剩的黑木耳来到了广东省食品检验所，为大家揭开黑木耳中毒事件的神秘面纱。

是什么原因致使备受喜爱的黑木耳最后变成了导致引发食物中毒的元凶？敬请收看实验现场，如何安全食用黑木耳。

0: 广东省食品检验所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农业农村部三部委确认的食品复检机构，建有食品快速检测技术重点实验室和食品生物安全分子检测重点实验室，是保障广东省及整个湾区的食品市场安全的重要机构。
1: 苏老师，苏老师您好。
2: 苏妙珍，广东省食品检验所微生物室主任，高级工程师，从事食品生物检验工作13年，起草修订了多个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今天我们就请苏妙珍来为我们揭开黑木耳食物中毒的背后原因。
1: 苏老师，我今天来其实主要是因为最近发生了一起黑木耳食物中毒的事件，然后我专门带了一些疑似黑木耳中毒的问题样本，想要找您检测一下，看看它背后的致病原因到底是什么。好，那我们做一下实验，看看到底是什么物质导致食物中毒的吧。好，我们去做两个实验，一个是理化实验，一个是生物的实验。
2: 苏妙珍介绍，检测黑木耳食物中毒一般需要开展微生物

0: 生物和理化两个实验。理化实验旨在检测其中是否含有生物毒素，生物毒素是导致人体产生严重不适乃至中毒症状的原因。而微生物实验则是分离出致病菌，因为致病菌是导致产生特定生物毒素的源头。那么通过这两个实验，我们能不能揭开小羊中毒的真相呢？
1: 难，我们有一个黑木耳样品，现在想请你检测一下生物毒素。
2: 好的。
1: 根据国标，我们首先要对样品进行一个粉碎处理，
3: 让它充分的搅碎。
1: 啊，是的。粉碎完的样品，根据国家标准，需要称取一个2.5克的量来进行下一步的实验。
0: 苏妙珍的助手李楠首先取了2.5克黑木耳样本，放入了离心管中，然后加入提取液。通过超声提取、离心等步骤，再通过液相色谱分析，最终就能获得检测结果。那么，理化实验的结果究竟如何呢？引发食物中毒的毒素到底是什么呢？
4: 苏老师，我听说咱们实验结果出来了，那我们这个导致黑木耳中毒的致病因到底是什么？
1: 我们从样品里面查出了它含有米酵菌酸，这是我们的离子色谱图，可以看到在这个位置有一个峰，就是我们在这里检测到了有米酵菌酸的存在。
4: 那什么是米酵菌酸呀？
1: 米酵菌酸是一种细菌毒素。
0: 米酵菌酸是一种毒素，具有强烈的毒性，其耐热性强，对人体的多个器官造成损害，尤其对肝脏、脑和肾脏的危害较大。该毒素基本无味，很难察觉。米酵菌酸常见于长期放置导致变质的发酵玉米面制品、其他变质淀粉类制品及变质鲜银耳中。
4: 就是因为食用了含有米酵菌酸的黑木耳，所以才中毒的。
1: 嗯，从结果来看就是
4: 这个米酵菌酸的毒性有多强呢？
1: 它的毒性起码是砒霜的10倍以上。
0: 食用了被米酵菌酸污染的食物后，一般24小时内开始出现中毒症状，首先是恶心呕吐、腹泻腹痛、头晕无力，进一步发展到严重的肝功能损害、意识不清甚至死亡。不幸的是，目前还没有特效解毒药物，一旦中毒，致死率高达40%以上。那米酵菌酸究竟是从何而来呢？为何会存在于黑木耳当中呢？为了探寻米酵菌酸在此次黑木耳样本中的源头，苏妙珍又带我们启动了第二个实验——黑木耳的微生物检测。那么，这个实验可否找出孕育米酵菌酸毒素的神秘黑手呢？这个幕后黑手又究竟是什么呢？
1: 我们现在要进去洁净室，我们要换一下衣服，因为里面是一个无菌的环境。
4: 我们为什么要在无菌的环境里面做这个实验呀？
1: 因为我们要避免把外界的细菌带到样品里面，造成一个样品的污染。
0: 人体表面和日常衣物上会附着丰富的微生物群落，一旦进入实验环境，这些微生物很可能会污染实验样本和器具，从而破坏实验的无菌条件，影响实验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所以，实验人员在进行这一步操作前，都必须更换洁净服并消毒，从而营造良好的无菌环境，维持稳定的微生物培养条件，来减少实验结果的偏差。
1: 现在我们来到洁净室进行一个样品的取样，这是你早上带过来的木耳。
4: 嗯，
1: 那我们现在先无菌操作，称取25克的样品到菌殖袋里面去。称取完样品以后，加入225毫升的增菌液。这个增菌液的作用就是为了使我们的目标菌繁殖起来，达到一个能检出的数量。
0: 在实验过程中，苏妙珍讲到了要借助增菌液为目标菌营造一个适宜的生长环境来加以培养，促使其大量繁殖，从而便于对目标菌进行定性检测。那么，苏妙珍心目中的目标菌究竟是什么？他能否通过科学的手段判断出可能的致病菌呢？
1: 样品进行完菌制操作以后，要拿到致病菌的培养。

0: 家里面进行一个蒸菌的操作。
1: 整个过程大概12天，我们能得到一个最终的检测结果。
2: 时间很快就到了12天后，接到苏妙珍的电话，编导第一时间赶到了实验室。那么实验结果究竟怎样？致使黑木耳引发食物中毒的罪魁祸首究竟是什么呢？
0: 我们之前培养的菌板已经培养好了，现在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可疑的菌落。
2: 苏妙珍小心翼翼地从培养箱中取出12天前放进去的培养平板，这些结果又能否进一步帮助我们推测出食物中毒的真相呢？
0: 首先看看这个紫色的 MPDA 平板，它上面长了一些草帽状的菌，
3: 这个可以更直观地去看到我们是否有那些可疑的菌。
0: 对，然后我们把那可疑的菌接到这个软黄平板上面，可以看到它的菌上面有红彩现象，这也是我们目标菌的特征之一。
3: 彩虹的，
0: 对，就像彩虹那样一圈一圈的，对着光测一下可以看得见。
3: 哦，我看到了。那如果我们没有存在这种可疑菌的话，它会是什么样的？
0: 它就是没有那个红彩现象，那就不是我们的目标菌。
2: 在微生物实验的增菌培养完成后，样本里出现了苏妙珍心目中的目标菌。那么这是否说明实验取得了苏妙珍预期的效果？他已经可以初步判断出黑木耳中毒的元凶了。我们带着这份疑问来到了办公室，苏妙珍为我们揭开最终答案。
0: 我们这次在木耳样品里面找到了椰毒假单胞菌。
2: 椰毒假单胞菌在自然界中的分布十分广泛，在土壤、水源等自然环境里都可能存在其身影。这种细菌会随着加工原料进入到食品当中，并且在适宜的条件下产生毒素米酵菌酸，从而致使食用者中毒，甚至造成死亡的严重后果。苏妙珍对我们带来的黑木耳食材样本做了两个实验，分别检测出了米酵菌酸和能产生米酵菌酸的椰毒假单胞菌，这从两方面证实了苏妙珍的猜想。小片中导致主人公中毒的元凶正是由椰毒假单胞菌产生的米酵菌酸。那么我们日常采购的黑木耳还能放心食用吗？带着这些疑问，我们的编导前往广州当地的农贸市场，随机选购了若干不同品种的黑木耳，打算送到广东省食品检验所去检查它们是否含有相关毒素。
3: 啊，这个是吗？
4: 啊，对。
3: 这哪儿产的呀？东北的。
2: 据了解，我国黑木耳的种植多依赖于自然环境和传统方法，规模较小且产量不稳定。但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市场需求的增加，黑木耳种植逐渐走向规模化、专业化和现代化。目前黑木耳种植主要集中在一些气候适宜、资源丰富的地区。在黑龙江省的上智市、东宁市等地，凭借着肥沃的黑土地和适宜的气候条件，孕育出品质上乘的黑木耳，其产出的黑木耳以肉质厚实、口感鲜美而著称。
3: 咱这儿只有这一种黑木耳是吗？
4: 还有一种呢？
3: 这种。这种吗？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呀？
4: 这个肉厚。
3: 肉厚就吃着好吃是吧？
4: 脆一点。
3: 那要不您两个都给我装一点吧，行吗？
4: 更装一点了。
3: 嗯。
5: 这里2.5块的，1块5，4块钱。
3: 行。成，老板娘付过去了。
2: 是什么原因导致黑木耳食物中毒？消费者究竟要如何操作才能避免危险的发生呢？敬请收看实验现场，如何安全食用黑木耳？

0: 黑木耳，随后将它们一并带回实验室，交给苏妙珍帮我们寻找答案。然而，最终的结果究竟会如何呢？
1: 苏老师，那我从市场上随机买的那些黑木耳，您检测之后的结果如何呢？
2: 哦，最终检测出来都是没有米酵菌酸的。
1: 哦，那说明我们市场上大部分的黑木耳其实是没有米酵菌酸的。
2: 是因为这只是一个偶发事件，黑木耳本身是没有多大问题的，因为它在晒干的过程中能有效的去除米酵菌酸，因为紫外线能破坏米酵菌酸，所以剩下有概率的不多。
0: 在广东省食品检验所的专家对我们从市场采购的黑木耳样本进行抽检后发现，这批黑木耳均未检出米酵菌酸这种毒素。但黑木耳食物中毒的危害不容小视。不过根据专家介绍，近几年来对当地的黑木耳的抽检中，针对米酵菌酸的检测实际检出率很低。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因黑木耳引发的食物中毒是一个偶发的低概率事件，消费者无需对黑木耳产生过度恐慌。专家们告诉我们的编导，目前市面上售卖的黑木耳基本上以干品的形式呈现，这是因为木耳的新鲜期相对较短，新鲜木耳采摘后若不及时处理，容易发生变质腐烂。另一方面，鲜木耳含有一定的天然毒素，若直接使用也可能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一定的影响，而将新鲜木耳制成干品是一个标准的安全处理手段。通过阳光的照射，紫外线发挥了杀菌消毒的作用，能有效去除木耳中存在的有害微生物和毒素，同时抑制了细菌和霉菌的生长繁殖，这对引发食客中毒的米酵菌酸也有很强的抑制作用。
1: 苏老师，所有的易毒甲烷胞菌都会产生米酵菌酸吗？
2: 是的，但是木耳里面不一定有易毒甲烷胞菌。
1: 那像米酵菌酸它产生之后，其实我们肉眼是看不出来的。
2: 是的，一般是看不出来的。
0: 既然鲜木耳在晾晒制成干木耳的时候已经通过紫外线去掉了米酵菌酸，为什么后续在食用中还会产生呢？
2: 干木耳它的水分含量比较低，它里面的菌一般处于一个休眠状态，它就不会生长繁殖，也不会产毒。但是如果我们泡发以后，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下，它就有可能产生米酵菌酸，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黑木耳的泡发时间。
0: 专家郑重提醒，不排除有少量的黑木耳在种植过程中因受到环境影响而被污染，携带有椰毒甲单胞菌。如果这些携带有椰毒甲单胞菌的黑木耳一旦遇到适宜的条件，就会生成米酵菌酸这种毒素，这就是导致黑木耳食物中毒事件发生的原因。专家提醒，从对近年中毒事件的调查发现，这种适宜椰毒甲单胞菌大量滋生米酵菌酸的环境往往和黑木耳的泡发时间有关。那么黑木耳泡发时间的长短与米酵菌酸数量的多少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消费者究竟要怎样把控泡发时长才能杜绝危险的发生？让我们走进实验室，一道探寻关键所在。

0: 苏老师，这个是我刚刚泡发好的木耳，我想看看，我们在里边加入椰多甲蛋胞菌，那泡发的时长对于椰多甲蛋胞菌产生乳胶酸的一个影响是什么？
1: 好，那我们先做实验，我们取三份样品。
2: 苏妙珍将泡发的优质新鲜黑木耳均匀分成三份，每份中加入等量的椰毒甲单胞菌，然后放置在30摄氏度的室温环境下，分别泡发6小时、24小时和48小时。
1: 这个图是我们根据上次的常温实验的数据制造的一个曲线图，我们可以更直观的看到趋势的变化。
0: 哦，这个是时间，那这个呢？
1: 这个是米酵菌酸的含量。
0: 啊，我看这个6小时到24小时这之间骤增了。
1: 我们首先看这条常温的曲线。在前面六个小时。

0: 十以内它是没怎么产生米酵菌酸的，那到了24小时以后，它的这个曲线就呈一个上升的趋势，然后到了48小时以后，它就更高了。
1: 嗯，
0: 所以在常温下面泡发黑木耳，它是有一定的概率产生米酵菌酸，而且可能会越来越多。
2: 通过实验检测结果显示，常温泡发的时间越长，米酵菌酸的含量居然节节攀升，进而导致食物中毒的风险大幅飙升。正因如此，专家给出了这样的建议，务必尽量在6小时内完成泡发，而且要即泡即用。为了对米酵菌酸的繁殖状况加以测试，我们不单在常温环境下进行了泡发操作，还特意开展了冷藏泡发的实验。那么，冷藏泡发所获取的实验数据与常温下的数据是否会存在差别呢？冷藏泡发究竟能否产生成效？它到底能不能有效地抑制米酵菌酸的生成？
1: 如果说很多市民他们通过冷藏的方法来泡发，这种方法是否有用呢？
0: 那我们再做一个实验，拿之前常温泡发的同一份黑木耳样本，加入液毒假蛋孢菌，在低温下面储存6小时、24小时、48小时，看看它产不产生米酵菌酸。
1: 可以。
2: 在日常生活中，不少人会选择将泡发的黑木耳进行冷藏，低温的环境能够抑制细菌等微生物的生长，那么是否也能抑制米酵菌酸的产生呢？是否能成为我们防范米酵菌酸中毒的有效手段？它与常温泡发的实验结果是否会有区别呢？
3: 那我看冷藏它这个数据是一直没有变化的。
0: 是的，从数据看的话，冷藏的含量是比较稳定，都是成条直线。冷藏条件下，液毒假蛋孢菌就不怎么产生米酵菌酸了。
2: 令人惊喜的是，冷藏对米酵菌酸的产生能够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那如果样本里面本来就含有米酵菌酸，冷藏可以消除它吗？
0: 冷藏是消除不了的，你看这个，我们这次实验它的本底一直都有一点。
2: 冷藏对于米酵菌酸的产生仅仅能够发挥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但是针对已然生成的米酵菌酸，冷藏却丝毫不起作用。要知道，一旦食物当中含有米酵菌酸，那就万万不可再食用了。而椰毒假单胞菌以及米酵菌酸，我们依靠肉眼全然无法辨别食物中是否存有。不过在日常生活中，有些人认为高温对其有效，事实果真如此吗？
1: 苏老师，这个是含有米酵菌酸的黑木耳样本，我想试试我们高温处理的话能不能把它杀死。
0: 好，那我们就把它放到沸水里面煮一定时间，看看还含不含有米酵菌酸。
1: 好，
2: 取水并将其煮沸，随后加入含有米酵菌酸的木耳样本，开始计时，持续煮10分钟。
1: 时间到了。
2: 苏妙珍将煮好的木耳进行取样，就在这时，编导突然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水的沸点最高只能达到100摄氏度，如果我们通过爆炒让温度再高点，这样会有效果吗？

经过水煮爆炒后的黑木耳到底能不能把里面的米酵菌酸给清除掉呢？

一次追求滋补的猎奇，却带来惨痛的教训；一场看似平常的小聚，却付出生命的代价。什么毒物如此凶险？实验现场下期播出，食用蟾蜍的致命风险。

0: 这是我们高温实验的一个结果图。
1: 这个差的稍微有点多，是因为
0: 可能是因为它溶解到水里面的关系。

0: 实验数据显示，水煮的黑木耳中米酵菌酸的含量反倒比爆炒的含量更低。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水煮就可以将米酵菌酸清除掉，而是因为在水煮的流程中有一部分的米酵菌酸溶解于水底。鉴于米酵菌酸的毒性胜过砒霜，所以在食用时依旧存在风险。
1: 可以看出它的含量也没怎么变化，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高温处理并不能去除米酵菌酸，只要米酵菌酸产生了，这个食品我们就不要吃。
0: 为什么米酵菌酸如此顽固，连高温都拿它没办法呢？那是因为米酵菌酸具有超强的稳定性，它的化学结构相当顽固，高温环境下也不容易被破坏分解。那我们到底该如何正确食用黑木耳，避免黑木耳食物中毒呢？
2: 黑木耳中米酵菌酸中毒这个事件都是个偶发事件，所以我们也不用太担心。我们就从正规渠道购买黑木耳，一般从超市商店。平时我们买的干木耳放在家中的话，最好是在干燥的地方存放，就不要让它变潮湿，容易滋生椰毒假单胞菌。
0: 专家提醒我们，在泡发的过程当中，我们一般泡发当餐食用的量，可以在低温泡发，也可以用热水快速泡发，就一定不要在常温下长时间泡发。泡发好的木耳就最好当天食用完毕，实在食用不完的话，要放在冰箱里面，最好不要隔夜储存。如果怀疑自己中毒了，要尽快催吐，减少毒素的吸收，及时就医。同时保存剩余的食物及呕吐物，以便医生明确诊断。若想在购买时挑到优质黑木耳，首先瞧外观，优质的黑木耳表面光滑细腻，接着闻气味，好的黑木耳散发着清新香气。同时一定要通过大型商超等正规的购买渠道选购黑木耳，只要我们按照专家的建议正确泡发黑木耳，是完全能够健康安全地享用营养丰富的黑木耳的。
3: 挑选椰子有奇招，
4: 教你一招。
3: 开椰子，原来一根筷子就能搞定。
5: 一个筷子就能开椰子？
3: 椰子树变矮，又会孕育哪些口感奇特的椰子新品种？敬请收看《透视新科技》，椰岛新香。

0: 海南作为我国热带岛屿省份，有着独特的气候环境和物产资源。当地种植椰树的历史有2000多年，位于海南岛东北部的文昌，三面临海，是椰林最密集的地方。椰子作为一种全年四季皆可供应的水果，在超市中屡见不鲜。椰子水、椰子鸡、清补凉是我们必不可少的美味佳肴。椰肉的柔软口感搭配着它那淡雅的清香，令人回味无穷。一颗椰子便能满足你对美食的多种想象。在海南，人们普遍认为12月和1月的椰子水最为甘甜可口，椰子的口感达到了最佳状态。然而面对椰子那坚硬的外壳，消费者往往感到无从下手，难以准确判断其新鲜度和口感。那么究竟如何正确挑选出既新鲜又口感上佳的椰子呢？为此，我们来到了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寻找专业的解答。
1: 杨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你们这个是在摘椰子吗？
2: 对，我们这采摘一些椰子到实验室去用。
1: 哦。
2: 因为这个树很高，我们。

0: 常人是爬不上去的，
1: 他们
0: 是要靠我们的基地工人，他有专门的工具，他可以这样爬上去采摘。哦，
1: 那杨老师，您对椰子了解这么多，有没有好的方法去挑选椰子呢？
0: 有的，它这个椰子新不新鲜呢，还是好不好，我们是有一些标准可以去参考。那么我可以带你去看一下。
1: 好，
0: 我们现在市场上主要这么几种形态的椰子。
1: 嗯，
0: 那么首先在海南这边的话，主要是这个全果，因为它产地嘛，它的这个新不新鲜的话，主要看这个发芽孔的位置，因为这发芽孔是在这个地方。那么它从这个挂在树上的话，如果是新鲜的话，它一般是这个地的周边的颜色比较浅，浅黄色或浅绿色。那么当放久以后，它慢慢就变黑，那最后这个可能就掉甚至流水，那么这时候就很不新鲜了，就建议不要再饮用。那么这一个椰青的话，是我们超市里常见的一个这个椰子，它为了运输方便，它把这个外果皮去掉，中果皮去掉，那么就相当于我们切了一层的保护层，那么它更容易感染。那么这种情况下面，我们还是看这个发芽孔，那么你看这个发芽孔的位置，这已经有点黑了是吧，那么已经可能不同程度已经有点感染，那么这个时候饮用椰子水就得小心了，因为这个毕竟把那个皮去掉以后，那么它就是更容易感染，所以我们在挑选椰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观察这个发芽孔位置的这个颜色。那么另外一种形态就是长距离运输的，这个它把整个外果皮去掉，那么就重量比较轻是吧，那么这种也是同样道理，它的发芽孔是在这个位置，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如果有斑点黑点，那么它有可能也是不新鲜的，就是道理是一样。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说的从外观来看看它的新鲜度以外，那么我们也可以把这椰子开了以后，水倒出来看看，就是说这个水的清澈度，来闻一下有没有怪味，这个也可以判断它的新鲜度。一般情况下面，如果是水浑浊，那么或者是变颜色，有其他的一些闻起来有那种酸味啊、花酸啊，那么这个水可能是不新鲜的，就不建议再使用啊。
1: 那老师，像这种预开口的椰子，是不是更容易变质啊？
0: 是的，就是说这个一开口，因为我们把这个外果皮、中果皮都去掉一部分，就相当于我们去掉一个保护层。
1: 对。
0: 那么这时候，它就更容易被侵染。
1: 那如果我们喝到变质的椰子水，会有什么影响吗？
0: 这个话，因为变质的话，也有可能它只是一个轻微的话，一般你喝了也不一定会有什么症状，但是就说，如果你有感觉身体不适啊，一定要去看医生，比如说觉得肚子不舒服啊或什么是吧？因为以前曾经有那种，被感染的这个椰子水，它大量繁殖呢，金色葡萄球菌。那个是有毒的，就是说你喝了有可能会上吐下泻啊，那可能就比较严重了。那个情况下面，你就一定要赶紧看医生。
2: 椰子的发芽孔在椰子生长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胚芽萌发的地方，而且极易受到感染。通过观察发芽孔的位置和状态，我们可以初步判断椰子的品质好坏。面对如此美味可口的椰子，除了购买预开口的椰子，还有哪些开椰的小技巧呢？

0: 开椰子，一根筷子就能搞定吗？透视新科技正在播出，椰岛新乡。
1: 老师，我们有没有开椰子的技巧呀？
2: 有，我让我们同事吴毅老师给你展示一下这个开椰技巧。
3: 我今天带了一个开椰神器，一根筷子。
1: 一个筷子就能开椰子？
3: 是啊，这个筷子的话，它也不

0: 是所有的椰子能开，就像这种椰白，椰白我们可以用一根筷子可以打开。你看这个椰白，它上面这部分我们可以用刀或者用手把它掰开，把它掰开以后，它会有三个孔，这三个孔其中有一个是发芽孔，然后这个发芽孔的话，我们可以用筷子把它打开。这个椰白把上面的去掉以后，我们会看到这三个孔，上面这两个孔实际上是那个假孔，然后下面这个才是它的发芽孔，实际上这个发芽孔是比较脆弱的。
1: 这个其实就是为什么我们前面说的，就是说它在那个椰青椰白人们感染就同时发芽孔，
0: 是的，
1: 因为它比较脆弱，外面的这个微生物比较容易通这个孔进行感染。
0: 下面我用一根筷子来试一下能不能打开这个椰子。打开了，
2: 轻轻松松，
0: 对，轻轻松松打开了，有个孔，
1: 吸管插，
0: 对，把这吸管插进来就可以喝了。哎，你尝一下，
2: 好喝，真好喝。
0: 像这个原椰的话，我们可以三刀把这个椰子打开，就是我们平常讲的三刀法，三刀就可以把这个椰子打开。但是，这个是比较专业的做法。普通的老百姓的话，那可以用家里面的菜刀，慢慢的把这个外皮把它砍，能够看到的里面的硬壳以后，我们再用力把这个硬壳那个破开以后，那我们就可以喝里面的水了。
3: 其实我们吃的椰子里的食物，并非我们通常理解的果肉，而是椰子果核里的椰肉和椰水。与一般的水果，如苹果、桃子不同。这些水果我们主要吃的是它们的果皮部分及果肉，而果核通常不食用，但椰子是个例外。它的外层是厚厚的纤维状果皮，这部分是无法食用的。我们真正享用的是包裹在椰子果核里的椰水和椰肉。那么如何进一步判断椰子里的椰水是否好喝呢？
2: 那个杨老师，那我们怎么判断这个椰子好不好喝呢？
1: 这个的话，其实你先摇一下这个看看，
2: 这个有水声。
1: 对，然后呢，你再看看这个，
2: 这个就没有。
1: 对，因为椰子的话，它跟它成熟度表现出不同的状态，比如说刚才你摇这个会响，
2: 对，
1: 我们叫响水。响水是一个老椰的一个特征，就是椰子已经很老了，成熟了。那么不响的话，它就是比较嫩的椰子，就是说它在这个还没成熟，但是它的水是比较好喝。那么正常情况下面，就是说这个椰子如果是成熟了，老椰它会响，那么这个是水就不太好喝。你包括这个也是，你可以再试看看。
2: 这个也有声。
1: 这个也是成熟椰子。那么这种情况下面，这种水是比较不好喝的。那么这两个，它这个也不响，是吧？那么这些，对，这个就比较嫩的椰子，它那个水就比较好喝。这边有两杯这个椰子水，一杯是老椰，一杯是那个嫩椰的，你试试看。
2: 这个应该是新椰吧，因为它喝的更甜一点，更它的味道
1: 清甜是吧？
2: 对，然后这个就没什么味道。
1: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是新鲜的椰子，这个是老椰子。那么你从这个透明度也可以看得出来，是吧？这个比较清澈，
2: 对，
1: 是不是有点浑浊，是吧？
2: 对对。
1: 那么因为它老椰的话，因为它这个糖度已经降低了，就是我们平时到这个新鲜椰子，可能大概八九个月，其实是最好喝，那时候甜度最高的。那么老椰的话，因为它已经成熟了，它的把一些营养成分都转移到固体配种里面去了。
2: 明白了。
3: 椰子这一热带风情满满的果实，不仅以其独特的口感和广泛的应用领域深受人们的喜爱，从清甜的椰子水到富含纤维的椰肉，椰子为我们提供了多种必需的营养素，包括矿物质、维生素等。那么椰子究竟拥有哪些具体的营养价值，为我们的健康带来了哪些益处呢？
0: 其实这个椰子的它是全身是宝，这个椰子肉是 椰子利用价值最高的一部分呢，首先这个椰子肉里面含有这个油啊，我们把它榨出来就是这个椰子油啊，这个椰子油就是平常我们是生活上我们也可以拿来吃，比如平常我们煮饭的时候。

0: 对一些痛风的人，他是可以喝椰子水的啊，它有利于这个加速这个排泄啊，然后缓解这个痛风的这个现象。
1: 椰子的应用广泛，椰肉不仅可以压榨出油脂，供烹饪或制作椰蓉使用，还能成为化妆品的原料。椰子壳更是神奇，经过处理，能转化为活性炭物质，广泛应用于空气和水的净化，甚至在航空航天领域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真正体现了椰子全身是宝的美誉。而椰子水和椰肉那令人垂涎的风味，仿佛是大自然精心为我们准备的珍馐美味，不禁让人惊叹椰子这一生物的神奇。
2: 这一片就是我们的一个小片这个椰林。
3: 我看这个椰子树它得有多高啊？
2: 这棵树大概有十几米，你看那个上面呢还结了好多果，是吧？
3: 那为什么椰子树它能长这么高啊？
2: 它这个椰子树它这个跟其他植物不太一样，因为它只有一个生长点，所以它的生长就是一直往上生长。不像有的树它有侧枝嘛，它可以分枝。那么这种情况下面随着年龄增长它一直往上长。那么因为这个椰子树它的自然寿命可以达到120年。
3: 120年。
2: 对。你像这棵树的话大概已经有数十年。因为椰子树它可能是从这个几百万年前就从分化出来了，形成一个物种，新的物种。那么它跟其他物种比它有自己特殊性。比如说它还保留这个液体配乳。其他作物已经没有液体配乳。椰子除了液体配乳它还固体配乳。那么其他作物一般只有固体配乳。那么它这个可能跟它本身的这个传播习性有关系。因为椰子的话它是靠海流传播。就是说自然界它椰子在海上飘。然后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它就可以生根发芽。因为这个椰子果它本身就是这个椰子的种子。那么它可以生根发芽，因为它里面有胚乳，有足够的营养可以提供它的生长发育。那么为了适应这种环境的话，它就需要有一个可以浮在海面上。那么海南这个椰子可能也是以这种方式飘过来的。最后就慢慢的变成这么一片椰林，比较有名的东郊椰林。
3: 那杨老师，为什么椰子都是分布在沿海地区呢？
2: 因为它这个椰子嘛，刚才我们说它随海在海上飘，飘到海岸带，那么它就生根发芽，那么它长期适应这种环境。这种环境是一个高温高湿高盐，而且还是土地比较贫瘠的环境，它也能生长得好。所以呢一般的话就是这个椰子它是生长在沿海地区，那么就是说已经适应这种环境了，那么就长期的它就选择一个结果。
1: 每年台风频繁登陆海南的时候，椰子厚厚的果皮可以降低椰子下落时果肉因震荡带来的损伤，而且也为它航海旅行披上层层盔甲。椰肉和椰子水是种子储藏营养的胚乳，在椰子漫长的海流旅行中将为种子的生长发育提供营养。几万年前椰子就是以这样漂浮的方式到了中国，扎根椰子之乡海南文昌。之后椰子上的三个发芽孔将成为它们的生命通道，椰子胚芽会从其中一个孔长出芽，然后慢慢长大。发了芽的椰子里面究竟长什么样，还能否食用呢？

0: 发芽的椰子里面究竟藏着什么宝贝？透视新科技正在播出，椰岛新乡。
1: 这个椰子果要在树上11个月以上它才成熟，那么成熟以后你如果没有人去摘它，它也会自己掉下来。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有没有掉下来这个椰子果。
2: 好的。
1: 这边有一个

0: 这个就是树上掉下来一个成熟的椰子，那么这个话，你看它那个果皮的颜色变成这种褐色，那么这个椰子的话，一般可能要掉下来13个月以上，那么这个可能已经也快发芽了，你看这边有一个开始冒出来了，那么这个我们在专业里面叫种果，椰子种果，就是可以用来疫苗繁殖后代。那这个是已经快发芽了，我们再看看有没有那种已经发芽的这椰子。
1: 好的。
0: 哦，这边有一个啊，你看这个就是已经长出来的发芽，发芽以后它这个靠这个里面的胚蕊提供营养。你看这个就没有声音了，你可以摇摇看，因为它那个水被吸收了，吸收它会膨大。那么这个话，一般的话就是在海上漂的时候，它主要是以那种种果形式。那么，当漂到这个海岸带，它在这个沙滩，它就可以发芽。那么，一会儿会长出根。
1: 那在飘的时候不会发芽吗？
0: 那不会，它漂的时候发芽可能就死掉了，因为周边海水的盐分很高，是吧？
1: 那我们能不能把它打开看看里
0: 可
1: 面
0: 以
1: 是？
0: 啊，我们现在就来打开哈。
1: 好的。
2: 那我现在打开这个叶子给你看看。这个要慢慢的把这个外壳把它剥开。

0: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壳果了，你看这里有三个孔，这两个是那个假孔，然后这个是它的发芽孔，现在已经长出一颗叶子苗了。那我们现在把它打开看看，这里面有宝贝哦。
1: 哦，好，
0: 哎，这个你看，哎，这个就是椰宝了，椰宝专业上叫吸气，它可以吸收营养，然后它从小慢慢的它会长大啊，长满这个果腔，它会吸收里面的椰子水和这个椰子肉，作为它的营养，供应这棵苗而生长。
2: 那这也可以吃吗？
0: 这个可以吃，你尝一下。
2: 好的。
0: 味道怎么样？
2: 甜甜的，香香的。
0: 啊，是啊，
2: 挺好吃的。
0: 对。
1: 这个椰宝好吃吗？
2: 好吃。
1: 对，我们不是有椰宝，我们很多这个椰子新品种，到时候你们可以体验一下，自己采摘。
2: 自己采摘，这么高的椰子树，我怎么爬上去？
1: 不用担心，很轻松的。
3: 一般来说，普通的椰子树高度在15米左右，但也有一些品种的椰子树可以生长得更高，高度可以达到20米甚至30米。要想上去摘椰子，必须要通过人工的方式爬到十几米高的地方进行采摘。这一过程中不仅人力成本高，而且还具有一定的危险性。面对这样的情况，科研人员为何还会说采椰子轻松呢？

0: 的树为什么这么矮呀，老师？
1: 对，这个就是我们培育一个新品种，品种名叫文椰三号。它这个你看，它开花结果就这么矮，你就可以伸手就可以采摘了。
0: 哦，
1: 我们可以再往前看看。
0: 这些全都是矮种的吧？
1: 对，这是文椰三号，它你看它果皮颜色是金红色的。
0: 嗯。
1: 然后呢，矮化，矮化的话就我们不用找人爬上去，这个去摘椰子果。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节省很多人力成本。这边有一个，你可以试着自己摘摘看，这个
0: 好
1: 椰子果，你过去来看。可以了，可以了，嗯。

0: 你看是不是很容易摘下来了？
1: 确实是。
0: 对，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一个新品种。你看这个果皮颜色是橘红色，在市场上比较受这个种植户喜欢的。
1: 它这个在外观上跟那个青椰有不同，那口感上呢？
0: 这个嘛，等一下你品尝一下就知道了。
1: 好。
0: 那你品尝一下这个。
1: 它更好喝，
0: 对，
1: 更甜一点，
0: 对，
1: 然后也没有之前那种酸涩感。哦，
0: 因为这个新品种嘛，它除了这个果皮颜色比较好看，那么从你刚才体验就是说它的甜度，还有包括这个椰汁水口感，都是比较受欢迎。
1: 对，
0: 所以这个目前种植户都比较喜欢种这个品种。
1: 这个味道确实好，
0: 对，
1: 口感也好。
0: 这个矮化品种其实是一个自然变异。跟长期的这个选择的一个结果，因为它特性好，就比如说产量高，然后呢矮化采摘比较容易，所以呢大家喜欢种，那么经过长时间的选择，那么就形成这样一个品系。
2: 通过筛选和鉴定调控矮化特性的基因，科学家们能够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加速矮化椰子新品种的培育，利用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等技术，提高矮化椰子选育的效率和准确性。矮化椰子植株较矮，便于修剪、采摘和管理，降低了劳动强度。除了文椰三号外，还有哪些不一样的矮化椰子新品种呢？

0: 椰子树变矮，又有哪些口感奇特的椰子新品种？透视新科技，椰岛新香。
1: 除了这个品种以外，我们还有其他一些各有特色的新品种，我可以带你去看一下。
2: 好。
1: 这是我们培育的一些部分的这个新品种，嗯，你可以品尝一下这个。
2: 我看这个跟我们之前那个青色的椰子外形是一样的。
1: 对，它这个颜色是绿色的，但是呢，你喝一下看看有什么不同的。
2: 它的味道夹着一股奶香味儿。
1: 对，它其实这个是我们培育一个香水椰子的这个新品种。哦。那么它最主要的这个。的特性就是说它含有一个芋头香味，就主要是这个 2AP， 那么这个香味就从这个来的。这个你刚才试过了，文叶三号。那么这几个品种的主要区别就是它果皮颜色不一样，你有绿色的、黄色的、褐色的，还有这个橘红色的。哦，那你再品尝一下这两个看看有什么差别。
2: 好，非常甜，也好喝。
1: 对，那这个，
2: 这个也好喝，都挺好喝的。嗯，
1: 这个我们叫小王椰，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产量高。哦，就是说它比这个产量还高，而且它这个是个比较纯的品种，我们可以作为一种一个材料。我们现在目前的主推品种都是矮化品种，文叶二号、三号、四号。其实都是这种长期的一种选择一个结果，因为你产量高，而且这个采摘容易，开花比较早，所以大家都比较喜欢种。
0: 与传统的高种椰子相比，矮化椰子具有诸多显著的优势。矮化椰子品种开花早，通常在种植后3至4年就能开花结果，比高种椰子早结果4至5年，而且产量高、品质优，在市场上具有更高的竞争力，能够为种植者带来更高的收益。截至目前，矮化品种椰子已经占了海南种植面积的20%左右。在全球范围内，

过90个国家种植椰子。它不仅是重要的热带经济作物，也是世界第二大木本油料作物。在我国，大部分椰子种植集中在海南地区。位于海南省文昌市的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自20世纪60年代起便开始对椰子进行研究。经过60多年的发展，已经实现了从新品种培育、高效栽培、绿色防控到后续精深加工的全链条覆盖。经过科研人员的努力，已经培育出了如香水椰子和小王椰等在市场上备受欢迎的新品种。未来，研究人员将致力于培育更多具有独特风味的椰子品种，以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并培育出高含油的新品种椰子，以及更抗寒耐旱的新品种。我们期待可以看到更多的椰子萌芽生长，

0: 小小鸡蛋与肉馅有着怎样巧妙的搭配？
1: 这我这不做成鸡蛋羹了吗？
0: 泥鳅烹饪前为何要先在橙汁里游泳？
2: 让泥鳅喝橙汁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0: 乌镇的八宝葫芦鸭都有哪些食材？
3: 打几个洞，放一下气，
0: 让我们一同品味夏日美食。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肉馅中间灌鸡蛋，鸡蛋里面加肉馅，究竟是怎样的美食？制作过程竟如此繁琐，
2: 感觉洗衣服一样，
3: 感觉左右摇摆了。
1: 为泥鳅去腥增香的秘方是什么？
4: 哇，它有洞的，它会钻进去。
1: 制作八宝葫芦鸭的八种配料的配比有哪些讲究？
5: 送你一捧核桃花。
1: 味道调查员邀您共赴美食之约。

0: 嘿哈。
1: 浙江省兰溪市，一座因水而生的江南小镇，不同的美食文化在这里交融碰撞，那些散落在大街小巷的烟火味道，总能唤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 已经在这里，
3: 嘴巴很堵
4: 了。这叫什么呀？
5: 油煎果做起来，
4: 油煎果做的，
5: 很好吃的，
4: 很好吃哈。
5: 我奶奶会做菜的呢。
4: 您奶奶呀、啊？
5: 小的时候吧，奶奶在这里做，我们跑来跑去这一看，跑来跑去一听，拿去的。
4: 哦，就看着听着，慢慢就会了哈。
1: 油煎果、特色米粉，每一种美食似乎都在古城街巷的氛围下，多了一抹不一样的年代味道。热心的食客告诉味道调查员，在当地除了眼前的美味之外，还有另外两种极具特色的美食。据说这两种美食食材都十分常见，但要没有几十年功力是很难完成的。这到底是怎样的美食呢？
4: 哎，朱大哥，
6: 哎，你好，
4: 您在这儿了哈。
6: 哎，对，
4: 让我好找啊。
6: 我们的鸡蛋的要求是要新鲜，每天会到这里来一趟吗？
4: 每天都得来哈、
6: 啊，这个都含有
4: 粘液，
6: 含有温度的。
1: 朱兰庆大哥说，鸡蛋是制作那两种极具特色的兰溪美食所必不可少的食材。除了鸡蛋，还需要另一种十分常见的食材。
6: 因为我们做的美食啊，主要的原料就是小葱，很清香的啊，有点呛眼。
4: 虽然是有点辣呀。但是做成菜肯定味道还不错啊。两位大哥，咱们现在这个食材呢都已经拿过来了啊，这是做兰溪特色小吃吧，应该是。
6: 对，我们是做的是鸡翅。
4: 大哥您这边呢？
7: 我这边是兰溪的肉蛏子。
4: 这我看咱们这个食材用的都差不多是吧？
7: 大同小异，
4: 都差不多。
6: 看似简单，
4: 看似简单啊，实际上
6: 还是
4: 有难度啊。
6: 对，
1: 鸡子果色泽金黄，鲜美可口。在兰溪，朱兰庆大哥是有名的鸡子果大王，他制作鸡子果已经有30多年了。而另一位邵卫忠大哥则是制作肉蛏子的行家，邵大哥制作肉蛏子快20年了。两位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鸡子果和肉蛏子的食材都十分普通，但是都需要超高的制作技艺。鸡子果是往肉馅里灌鸡蛋，而肉蛏子是往鸡蛋中灌肉馅，光听就觉得十分复杂。话不多说，赶紧跟着两位大哥开始制作。
4: 这揉到什么程度的呀？
6: 要看上去有光泽，
4: 而且有弹性的。
6: 对，感觉洗衣服一样。
4: 感觉左右摇摆了。工作其实就是一个快乐工作过程啊，
6: 对，
4: 要自己给自己找点乐子。这擀皮有什么讲究吗？
6: 看下去要透亮嘛，
4: 透光
6: 光泽。
4: 哇，还真的啊！
6: 你看我们这样拉都一般都不会破的呢。
4: 咱们的要求就是要做到薄而透光。
6: 对，旁边先擀。
4: 哦，这个我不会。哦、
6: 中间要擀的、哦，擀的用力会轻一点。哦、你不要去当主持人，还是做这个点。
4: 您说我当关门弟子怎么样？
1: 邵大哥说，肉馅对于制作肉蛏子来说至关重要。
7: 这个肉呢，要细切粗剁，必须要切细一点。这剁呢，就是剁几下就好的。
4: 太细的话，纤维组织就打破了，影响口感啊。
7: 1/3是肥肉，1/7是瘦肉。
1: 制作肉蛏子所用的猪肉，一定要选择猪前腿肉，肉老筋多，吸收水分能力较强，即便剁成肉馅，也非常有嚼劲。在邵大哥剁肉馅的时候，周大哥准备用薄可透光的面皮展示一项绝技。
6: 板油，
4: 哇，这么多呀，这能包得住吗？
6: 包得住。
4: 啊，这不是跟包子挺像的吗？
6: 对呀、啊。为什么要留个孔呢？
4: 为什么呀？透气吗？
6: 顾名思义，肯定有鸡子嘛。把鸡蛋调好的以后，会从这个洞里灌进去。
4: 板油摊平，
6: 猪肉，哎。 这还不够，还
0: 这个
6: 我再帮你加一点。哎
4: 呦，您这是考验我这包技术，我这哪能包得上啊？
6: 哇，所以说看似简单还是难包的啊。
4: 这看似其实也不简单了，这。
6: 我刚才说了嘛，手指要底下再转动，那你这个地方它就太厚了嘛。
3: 所以说啊，这个手法很关键啊。
6: 对对对，
3: 这个手捏的，哎呦，还真修复出来了。
6: 对对。
1: 包好的鸡子果放入油锅煎一下，等到底部定型后，就要轮到鸡蛋出场了。将鸡蛋打散，加入一点酱油调味。从面皮上预留的小孔灌入，用蛋液填满鸡子果的内部，之后翻面煎熟。
6: 筷子的干嘛的作用就是帮你张开，
4: 对吗？啊，还行啊，
6: 可以。这菜很嫩的时候还可以倒进去。
4: 哎，我觉得这个鸡子果它真的很神奇啊。
6: 对，
4: 一开始我们包的时候像包子，嗯，然后加鸡蛋的时候像鸡蛋灌饼，最后翻过来之后又像馅儿饼。
6: 啊，对，
4: 相当于三种形态。
1: 朱大哥还创新了鸭蛋鸡子果、风肉鸡子果、香菇鸡子果等等。赵大哥说，肉陈子制作起来跟鸡子果有一点是类似的，就是都需要灌，只不过肉陈子是往鸡蛋里灌肉馅。
4: 姜末下到里边了，还需要黄酒是吧？
7: 黄酒、盐，
4: 黄酒盐，
7: 搞点酱油，把它调得上正。
4: 那这个其实也是让这个肉入味的一个过程，
7: 对，
4: 是吧？
7: 入味。上浆呢一定要快一点。
4: 哇，您都这两个手都开始，
7: 对，哎呦，
4: 所以说这个肉陈子啊，它其实这一步非常非常关键，
7: 就是、关键
4: 要把这个蛋黄戳破。哦，
7: 那我们一点点往鸡蛋蛋黄里面塞。
4: 不是，这不会把蛋黄戳破吗？
7: 会。
4: 哇，我没想到蛋黄的这个韧性这么强、啊，
7: 能够塞这么多肉肉啊！
4: 哎，真的是没想到、哎。
1: 把鸡蛋敲到小小的茶盅里，筷尖对准蛋黄戳个小洞。一双筷子加一点点肉馅，轻轻塞到蛋黄里，动作要快，心性要静。技术熟练的话，一个蛋黄能塞进50克左右的肉馅。不得不说，这可真是一项绝活。
4: 他是不听话的呀！哇，
7: 看看容易，做做难吧。
4: 太难了吧，这也。
7: 一学就会，一做就会，
4: 真的是啊，
7: 对吧？
4: 我这蛋黄都露出来了，
7: 没事，你看了。
4: 哇，这好难呀、啊！
1: 肉陈子的制作是否成功，下锅见分晓。邵大哥做的肉陈子下锅之后，蛋清预热凝固，像光晕一样环绕着蛋黄，而蛋黄的外形仍然保持原样，肉馅被紧紧包裹在蛋黄内，没有丝毫外溢，看起来更加滚圆。那么味道调查员制作的肉陈子下锅之后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7: 全部化了，
4: 全部散掉了，
7: 全部散掉了。
4: 这我这不做成了鸡蛋羹了吗？
7: 你肉要少一点嘛。

0: 赵大哥说，蛋中塞肉，味道美上加美，肉陈子现做热吃最为鲜香。煮熟的肉陈子捞出来放碗里，再放点葱花和酱油，就算大功告成了。
1: 好的，两位师傅，鸡子果、肉陈子都做好了啊。外皮脆脆的，而且呢，它里边这个馅料非常的香，这个肉馅是完全包裹在蛋清之下的，
2: 好不好吃？
1: 肉陈子吃起来是一种特别满足的感觉，鸡蛋清呢吃起来特别的软弹，而且里边的这个肉馅呢又很香浓。这两个小吃真的不愧是咱们兰溪当地有名的小吃啊！
0: 圆圆的鸡子果和肉陈子，也象征着团团圆圆的美好期盼。脐橙做菜为何只用果皮不用肉？
3: 我吃着，您坐着。
4: 好的，
3: 这活我喜欢。
0: 跟味道调查员继续探秘。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一场烹饪大赛即将拉开帷幕。
5: 你看这个白色的花瓣哈，一片片落下来，真的特别的美。但是看我在这摇树，你肯定要批评我了。不过呢，当地的果农告诉我呀，这个叫摇陈花，是他们这个脐橙种植里面一个非常巧妙的技术。那为什么要摇陈花呢？我现在问一下他们。
6: 我们通过摇花把它这个花瓣给摇下来，让这个小果能采到果。
7: 我们赣南特有的就是花果同素。
0: 这位有点不务正业的大厨叫肖卫，以刀工和摆盘见长于信丰厨师界。他为厨艺大赛准备制作一席颜值和味道均在线的美食，这席美食要用到信丰脐橙。
5: 都说这个信丰脐橙好吃哈，
6: 对，
5: 但是不知道口感到底怎么回事。
6: 酒甜一爽，甜回一点点酸，
3: 果肉紧实，粒粒分明啊。
6: 我们这次要参加我们信丰县的烹饪大赛，今天我的成员就是来采摘我的原材料的。
5: 你要做一个什么美食？
6: 这个先不跟你说，
5: 还卖一个关子呢。好，那我就跟您去瞧瞧。
0: 料理脐橙不去厨房，肖大哥竟然带着味道调查员来到了水田，这是要做什么呢？
6: 今天我带小朋友来捉泥鳅。
8: 哦，它掉进水里面去了。哎，
6: 好。
8: 哇哇，好深好深。
6: 它是很滑的泥鳅。
8: 嗯。
6: 你要先把它两头抓稳。妈呀，
5: 这不是抓中间吗？
6: 你抓中间你抓不住。
8: 哦。
6: 它很溜。
8: 哦。哇，它有洞的，它会钻进去。哇，快放我这里来。田螺也很好吃。
9: 有，你要钻你就钻进我桶里去，你跑。
8: 爸爸，把我的放到你那里。
6: 好。
8: 不用两个头，要不两个是合在一起的了。再看看你跟阿姨谁多。哇，你抓那么多呀！
0: 肖大哥还是不回后厨，带着味道调查员和孩子们来到了河边，开始钓鱼。
5: 我的鱼饵没了，怎么？
8: 你没有及时把那个杆子给拿上来。
3: 两块大鱼饵都被吃光了。
8: 看来还没被偷，那就合成一个了。
6: 再吃这个鱼饵，吃这个。
9: 哇，你放这么大！
3: 我要钓一条大鱼。
9: 可是只有小的才会吃大的呀，那我这个是不是太……
6: 哎呦，帮忙！
5: 哎呦，真是鱼竿都弯了。
0: 肖大哥终于回到了后厨，开始制作脐橙宴了。
3: 咱们这橙子采了那么多，然后现在呢又这么一大块肉，您是要准备做什么？
6: 沉香红烧肉，现在开始就切肉了。
3: 这个红烧肉选肉有什么讲究吗？
6: 土猪肉，用的是中间的五花肉，肥瘦相间，这种肉烧出来肥而不柴，相当好吃。
0: 跟脐橙搭档的是肉香十足的五花肉。肖大哥给味道调查员布置了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就是吃。
6: 我现在需要皮用。
3: 我吃着，您坐着。
6: 好的。
3: 这活我喜欢。
6: 它外皮能去腥增香。
3: 肖叔，您这刀工真漂亮，我得抓紧吃的。我这也是一个工作呀。陈皮呢，切成了大概2毫米宽。这个有多大一块？
6: 3公分。 放入食盐，再少许料酒。
3: 哎呀，我现在已经闻到香味了。
6: 做出来的肉，它就相当的甜美，有水果的香味。
0: 信丰脐橙果大色艳，汁多味鲜，入菜可以增加菜品的清香。脐橙皮那也是一宝，可以变成容器制作脐橙蒸蛋，还可以雕出漂亮的卡通造型。把脐橙顶、脐橙底切掉，一个做成小熊的脸，一个做成太阳伞。把脐橙肉抠掉，脐橙改刀，好像小熊的身体，加入水果沙拉。这是肖大哥专门为孩子创造的美食。肖大哥将脐橙皮切成丝状，用脐橙皮腌制五花肉，使清香的味道浓浓地包裹住五花肉。脐橙皮和五花肉亲密接触10分钟后，当五花肉表面明显有粘度，脐橙皮就完成了腌制使命。接下来就是五花肉的舞台了。
3: 嗯，我还是能够闻到非常非常浓的这种果香味儿，说明这个橙子的香气已经完全浸入到了肉里面。
6: 对的。
0: 热油五花肉下锅煸出油脂，加入调味料和水，小火慢炖。五花肉在热力的作用下，表皮莹亮，香味浓郁。临出锅前加入脐橙汁，肉香果香相互融合，甜香松软，回味绵长。
3: 想吃吗？
8: 想。
0: 肖大哥要继续亮绝活，脐橙和泥鳅会成就什么样的美味呢？
3: 小螃蟹喝那个黄酒叫醉蟹，
6: 醉蟹。
3: 但是让泥鳅喝橙汁儿，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咱们这个橙子的果汁啊，真的是非常多。肖师傅，您怎么会想到说让泥鳅来喝这个橙汁儿呢？
6: 果酸去解它的这个土腥味，因为我们也是对这个脐橙做菜肴，也是经过多方面的研究和去探讨。
3: 哎呦，这是果酸酸倒牙了吗？

0: 脐橙汁来为泥鳅减轻土腥味，这是肖大哥的创新。泥鳅要在橙汁里洗15分钟的橙汁澡，洗完澡的泥鳅下锅油炸，炸至酥脆金黄，再爆炒，脐橙泥鳅就制作完成了。从里到外都有着浓浓的橙香味道。那钓回来的鱼要制作什么呢？
1: 现在我要跟肖大哥学做一条鱼，这条鱼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菊花鱼。就是做成之后啊，它就像一朵一朵绽放的菊花一样美丽。那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呢，主要是体现在哪个环节？
2: 刀工。
1: 从这儿开始下刀。
2: 对。
1: 它这个难点是在哪儿啊？
2: 刀工没控制好，会把皮给切破，切破它这个鱼就菊花就不成形了。
0: 将鱼改刀，先划横向，再划纵向，条条分明，但不能切坏鱼皮。各一步骤需要极大的专注耐力。
1: 每一片叶子，每一片花瓣都要蘸上这个粉。
2: 对对，那可以开炸了。
1: 那这样，先炸一朵您的，再炸一朵我的，咱们对比一下。
2: 可以。
1: 我要叫板我的师傅。
2: 大致定型。
1: 哦，先这样固定住。
2: 对。
1: 要炸到什么时候才算可以？
2: 要炸到外酥，它里面的肉质还是嫩的，所以它这个油温要控制好。
0: 炸好的鱼肉再放到橙子上，进一步摆盘，最后淋上橙汁，酸甜爽口又鲜美的菊花鱼就做好了。做厨师多年的肖大哥创新了很多的美食，但这些美食家人很少有机会吃到。正是比赛之前，他要将这席脐橙宴先送给家人，听听他们的意见。
3: 你好像是第一次帮我做这个排骨，
2: 所以说一直也比较亏欠家里。
1: 天天做那么多好吃的给这个别人吃，但是自己的爱人好像很少能吃到自己做的这个菜。我们来为这一桌美味的脐橙宴干杯吧！
4: 来，
1: 干杯！
4: 干杯！
1: 干杯，
5: 开心！
0: 一只鸭子，八种配料，这道造型别致的江南名菜，如何制作才能让食材发挥最大的效用？
6: 吴哥有草帽，我有我的荷叶伞。
0: 味道调查正在继续。如果温柔含蓄是乌镇的底色，那么能代表乌镇气质的美食也必然是平和内敛的。在浙江桐乡乌镇，吴元亮大哥就擅长制作一道外表波澜不惊，内里大有乾坤的传统美食。
7: 哇，这是进了一个小型动物园。打开我的小门，哇，
8: 哎呦呦，有没有胡萝卜？
7: 咱们来这儿主要是为了干什么呀？
8: 我们今天来选一只我们今天主菜的鸭子。
7: 走，哎，嘎，
8: 因为这个鸭子呢，我们尽量选择稍微大一点的。
7: 公母也没有关系是吧？
8: 要母的。
7: 为什么咱们会更多的去选用母鸭呢？
8: 因为母鸭呢，相对来说它油脂丰富一点啊，然后出来的肉质会香一点。
0: 选好了鸭子，吴大哥还要带味道调查员去采摘另一种时令食材。
7: 吴哥有草帽，我有我的荷叶伞。
9: 都很大颗哟。
10: 啊，好甜啊这个。
7: 送你一捧荷塘花。
0: 采完莲蓬，这道内有乾坤的江南名菜八宝葫芦鸭制作序幕就此拉开。
8: 只要剪破皮就可以了。
9: 哦，只用把皮的话。
8: 对对对，我们是用这个鸭子做成
7: 器。哦，它的肉其实并不重要，只要这个形就行。
8: 对啊。
9: 像我们这种脱骨有没有什么技巧？
8: 肯定要熟悉这个鸭子的这个结构啊。主要它那几根筋要划断以后，然后就可以用手往下扒了。
7: 我哪知道它筋在哪儿呢？不会开端就失败了吧？
9: 哦，您这三两下，你是知道那个筋它处在什么位置？
8: 就这样就可以了。
9: 我刚奋战了10分钟，吴哥2秒钟给我解决了。
7: 我感觉我受到了莫大的打击。这就是我们剔出的一副完整的鸭皮，
8: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要腌制。初步的入味和去腥，这个是黄酒， 生抽，少许的盐，要揉出来葱姜汁。
9: 你看我这手法行吗？
8: 有洗衣服洗多了吧？
9: 对、啊，一看就很贤惠嘛，这手法。切五花肉。
8: 对我们这个呢，八宝，按照传统说法呢是四荤四素，也并不是完全是固定的。你像这个肉是肯定要有的，然后猪肚、鸭胗。大了虾干，
9: 虾干啊，这今天的这四荤，
8: 对对对，
9: 啊，四素就是莲蓬、马蹄、红枣还有香菇。
8: 对，我们现在切肉，大多数传统的做法呢，切的都比较小，大概就是花生米那么大。那、这里面的肉要切到这么大，
9: 切这么大块肉。
8: 对，这个肉是一定要大，因为我们后面烧的话会非常酥烂，你也感觉不到它有很大。这四种荤的呢，猪肉是用来补充它的油脂，因为有糯米，猪肚和鸭胗是增加口感。这个虾米呢用量很少，它主要是补充鲜味。
9: 那我就取整颗的莲子吧。
8: 当时在上海的时候就来过这个地方。
9: 来这儿玩过。
8: 对，因为等水烧开就可以了，因为我们每种原料的成熟度不一样，口感也不一样，都要处理的方式也不一样。我们把它捞出来。想要不粘锅，一定要锅烧热，然后
9: 热锅再放冷油。
8: 对对对，啊，你这个做饭经验比我还丰富呢。
9: 来过一下这姜片，加肉炒一炒。
8: 煸炒出来有点微黄的时候，然后再调味。
9: 那现在有一点点焦黄了。
8: 对，
9: 还是说
8: 黄酒只要
9: 均匀，
8: 只有高温烹过以后才能够起到去腥的作用。
9: 生抽
8: 调味，放一点老抽，加一点水啊。
9: 白糖提鲜。
8: 少许的白糖。
9: 稍微焖一下。
8: 对。
9: 啊，现在烧好的这肉已经很有食欲了。
8: 对，
9: 葱啊、
8: 里面的葱姜挑出来啊，好。
9: 好，
8: 这个糯米呢是泡过的，
9: 泡过的糯米，
8: 但是还是生的。
9: 马蹄、
8: 莲子，几颗虾干，这是香菇和红枣。很多地方其实都是用糯米先蒸熟，
9: 当炒饭一样
8: 酱油去拌一下。
9: 啊，
8: 这个呢也是我自己算是一个创新吧。
4: 所以这道菜到底好吃的是它外边的皮还是里边的馅儿？
8: 是外面的皮和里面的馅融合为一体，
9: 加起来才最好吃，缺一不可。
8: 不需要填满，因为它糯米还有一个胀发的空间，缩进去。
9: 哦，穿过鸭头。
8: 好，这个固定一下就可以了。把它绑起来以后，它经过高温一烹煮啊，它能够胀发起来，更像是一个葫芦的形状。
9: 为了造型感。
8: 对。
9: 它这个皮瞬间收缩了。
8: 对，这样烫一下呢，皮就紧致了。这一步就做好了，要八成油温，危险环节啊。
9: 我站远一点。
8: 对，颜色已经可以了，
9: 那种烤鸭皮的感觉。
8: 扎几个洞，放一下气，
9: 给它放一下气。
5: 炒好的馅料从脱骨鸭皮的豁口处填入，用两根竹签十字交叉固定住鸭头，四肢和尾部依次用绳子系紧扎牢，葫芦已初具雏形。油温八成热时，将鸭子入锅浸炸，葫芦鸭在热油作用下急剧膨胀，变得鼓鼓囊囊，表皮也已经金黄焦脆，内里的馅料还需要进一步烹调。
9: 这最后一道工序了。
8: 对，加一些海鲜酱，增加一些颜色和酱香味道。
9: 桂皮，
8: 一片桂皮，
9: 八角，
8: 两个八角，两片香叶，两颗干辣椒，
9: 干辣椒，
8: 老抽，
9: 老抽，
8: 生抽。
9: 现在是做一个汤底出来。
8: 对，
5: 热锅凉油，再次将葱姜煸炒出香味。放入鲜香浓稠的海鲜酱增香增色，桂皮、八角、香叶、干辣椒给这锅卤料带来别样的香味，加入老抽上色，生抽调味，最后加清水熬煮烧开，色泽棕红的汤底在文火下咕嘟冒泡，闻着就让人食欲大增的卤汁就做好了。
8: 放到砂锅里，因为长时间炖煮，如果是铁锅的话，它会有一些铁的锈味。
9: 哦，
8: 我们正常煲的话要两个半到三个小时。
9: 铺了点粽叶在底下，
8: 因为糯米跟粽叶最大，
9: 绝配。
8: 红烧的卤汁，
9: 盖上我们的砂锅盖。三，
5: 在砂锅中放入主打，铺上一层粽叶，放入炸好的八宝葫芦鸭，最后淋上棕红色的卤汁，小火慢煨两个半到三个小时，鸭肉。五花肉的肉香，虾干香菇的鲜香，马蹄莲子的清香，都从砂锅中慢慢飘出，久久萦绕不散。经过三个多小时的烹饪，味道调查员期待已久的八宝葫芦鸭终于可以上桌品尝了。
8: 其实它很容易下去，
9: 好软糯呀。
8: 对，软糯
10: 还有红枣的甜香。
1: 首先它这个酱汁调的就是咸咸适口，还会有微微的甜，脆香脆香的就增加了它的口感。

0: 而且糯米不用说了哈，3个小时的炖煮时间，非常的软糯，似荤似素，搭配的恰到好处。有一首诗歌哈，
1: 就说从前慢，
0: 对，从前慢，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对。

鸡子果，肉橙子，圆圆的外形，考究的制作，是兰溪人的独到匠心，也是一份对团圆美满的殷切期盼。肖卫的脐橙宴得到了家里人的一致好评，这份酸甜的味道也在厨艺比拼大赛中获得高度认可。对于肖大哥来说，人们品尝脐橙宴时露出的笑容，就是他坚持创新的动力。吴元亮的八宝葫芦鸭中藏着乌镇内敛的气质，也藏着他心中对恬淡生活的向往。美食承载着人们对一座城市的美好想象，是治愈人心的人间烟火。

远古先民如何制作如此小巧锋利的石器？考古队员不断寻找，试图在沙漠峡谷中捕捉远古先民的踪影。探索发现即将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第58集。

0: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南部，一条河蜿蜒北上，流经毛乌素沙地后，河水的颜色变黄，因此当地人将这条河称作萨拉乌苏，意为黄色的水。萨拉乌苏河冲刷沙地，塑造了中国最大的沙漠大峡谷——萨拉乌苏大峡谷。2024年5月17日，由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单位联合组成的考古队伍，正在峡谷之间开展考古发掘工作。自2021年开始，考古队员连续4年在此地展开考古发掘。
1: 我们在这个剖面上就是发现了一些动物的这个碎骨，还有一些结合石，大块的结合石，预示着这个地方应该有比较丰富的这个动物化石的这种堆积。
0: 近4年来，考古队员收获颇丰，峡谷之间惊喜不断，探方之

0: 珠，地层剖面层层显露，历史遗迹再次叠压。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精巧的石器、丰富庞杂的动物骨骼化石，不仅彰显着远古先民的智慧，也暗含着破译远古文明真相的密码。这里是萨拉乌苏遗址，在它被发现之前，人们还从未在中国乃至东亚地区发现过旧石器时代遗址。
1: 萨拉乌苏是个非常响亮的名字，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是从萨拉乌苏开始。
0: 萨拉乌苏遗址的出现，打破了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没有旧石器时代文化的论断，成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的起点。此后100多年的时间里，诸多专家学者陆续来到这里开展调查研究，寻找古老文明的印记。自2021年开始，考古队员重启萨拉乌苏遗址的发掘工作，并且有了新的发现。
2: 还有就是这次新的发掘，发现这个遗址不是单一的文化城位，也就是说不是在某一个短时间人类在这个地方生活过，而是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人群在这个地方活动过，所以它留下不同的文化的城位啊，哎，每个城位它都是一段历史，所以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文化的序列。
0: 那么深藏在沙漠峡谷中的萨拉乌苏遗址究竟有何魔力？它为何能够吸引一批又一批考古学者前来考察呢？在萨拉乌苏遗址的一处考古驻地实验室里，考古队员正在研究萨拉乌苏遗址出土的石器。这些石器的长度大多小于2厘米，三维拼接、微痕分析等科技手段将帮助他们发现更多细节。
3: 用这个显微镜进行加工和使用痕迹的这个观测，另外一个我们对整个的这个石器进行三维扫描，获取它的一个 3D 的这个数据。因为有些小的这种片疤，我们在用尺子或者是量角器等是不方便测量的，所以我们就把它整个的三维数据采集后，在电脑里用软件进行这个测量和统计作用，来判断这个石器的加工技术和它的类型特点。
0: 古人类为何如此精细地加工这些石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研究员陈福友对此很感兴趣。从2021年开始，他担任萨拉乌苏遗址考古发掘项目的领队，遗址中出土的石器便成为他研究的重点之一。萨拉乌苏大峡谷两侧是陡崖和阶地，峡谷之中也有高高凸起的阶地堆积，仿佛一个个小绿洲。因为临近水源，峡谷两岸还分布有村落，沿着萨拉乌苏河绵延数十千米，村民将这样的地理环境称作沟湾，每个村落都以沟湾命名。这里就是考古队员开展发掘的地方。这支考古工作队的队员数量其实并不多，几位当地老乡负责引路和一些简单清理工作。 考古队员承担考古发掘任务，他们每天在沟湾里上下攀爬数次，希望能够寻找到更多古人类留下的痕迹。不过，最初吸引学者前来考察的并不是古老的石器，而是另外一些遗迹，龙骨。以前中国人相信龙骨为良药，刻有卜辞的甲骨就曾被当作龙骨。所谓的龙骨其实是动物骨骼化石。1914年，一位法国学者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寻找龙骨，他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桑志华。
4: 桑志华呢，1912年获得的博士学位是动物学的博士学位。在毕业之后，曾经在大英博物馆短暂的工作和学习了小段时间。对于桑志华来讲呢，遥远的东方地区对他是充满着吸引力的。在1914年的3月份左右就开始，乘坐西伯利亚火车大铁路的火车来到中国。
0: 桑志华抵达中国后，开始广泛寻求古生物标本。1921年，桑志华呼吁身居中国各地的西方传教士向他提供动物化石和相关线索。
4: 当时呢，也有人跟他们提供一些线索，就是在萨拉乌苏地区发现了龙骨，他们就要过来到这个地方做一些调查。
0: 收到消息的桑志华倍感激动。1922年8月，他来到了萨拉乌苏大峡谷。此时的萨拉乌苏大峡谷生机勃勃，初到这里的桑志华内心激动且充满希望。他有两个目标，一个是找到动物化石，第二个目标更为重要，他希望在这里找到东亚地区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遗迹，比如人骨化石或是古人类制作的打制石器。石器是区分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标志。在青铜器出现之前，石器被人类广泛使用，石器时代也由此诞生。根据时间先后，石器时代可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100多年前，人们还没有在中国发现过旧石器时代的遗迹，因此许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没有旧石器时代。但是在中国北方走访调查多年的桑志华对此深表怀疑。
4: 桑志华他实际上2014年就来到中国嘛，2020年的时候他在甘肃庆阳地区就发现了人工打制的石器。这些人工打制的石器的发现呢，无疑是会改写一个传统的认知，也会说明就是在东方的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会有早期的人类的生活。对他来讲，他是也是非常的激动的。
0: 然而萨拉乌苏峡谷之中塌方时有发生，桑志华的实地考察工作举步维艰。
3: 这上面就是这种土是比较硬的，就是这个土底下又是沙子，动物化石和石器主要在那个沙层里面的，所以他把那个软的沙层好挖，他也往里掏，掏空以后上面这个土就容易塌下来的。他在文章里就写到上面这个地层有10米厚，当时为了怕发生这个危险，他们就是挖到10米深的这个位置就停止了就没有再敢往里边挖。
0: 幸运的是，当地村民伸出了援手。
4: 就是他到萨拉乌苏之后，主要是得益于望楚和一家的帮助，在他这个

0: 调查和发掘过程中，包括给他们做向导，还有就是他在发掘过程中，也给了他很多的支持。
1: 在汪楚克的帮助下，

0: 石器和动物化石的发现，让法国学者再次对遥远的东方心动不已。一年后，1923年夏天，受到桑志华的邀请，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来到萨拉乌苏遗址，他们在这里展开了新一轮的科学考察。这一次的发掘工作进展顺利，他们再次收获了大批动物化石，其中包括披毛犀、原始牛、古灵齿象等不同物种。更重要的是，他们在邵家沟湾找到一处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遗址，以及大量石器。面对这样的成果，桑志华和德日进都很激动。他们知道，这是当时中国大地上绝无仅有的发现。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大幕就此拉开。
1: 萨拉乌苏这个地层本身，它可以确定它的旧石器年代的大致的年代的次序，在这些地层当中有古生物化石，有人类制造的石器的这个遗存，所以就从这一点，它作为旧石器考古的一个开点，旧石器考古的一个就是开创之作，这一点是没有任何问题。
0: 在对邵家沟湾出土文物的发掘整理过程中，桑志华和德日进还收获了一个意外惊喜。
2: 根据桑志华发掘日记哈，他在1922年的时候就在这个地层文化层中，就发现了一枚牙齿。因为这个人牙是非常的重要嘛，如果是当时的旧石器时代的人的这个化石的话，那这是相当轰动的。所以他去进行鉴定来确认，是不是远古时期的人类的化石。
0: 桑志华和德日进决定邀请一位加拿大人类学家对这枚化石进行鉴定，他的名字叫布达生。1923年，布达生正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担任解剖学教授。经布达生鉴定，这枚化石确实是人类的牙齿化石，大小与现代人牙齿相似，具有明显的结节和铲形凹陷，齿根尚未发育成熟，石化程度很高。布达生推测，它是一个7-8岁小孩的上门齿。一颗人牙对应一个人类个体，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人牙化石，就相当于发现了古人类。一直以来，人们只是在女娲造人等神话传说中幻想中国人的祖先来处。如今，萨拉乌苏遗址的人牙化石掀开了中国古人类化石记录的首页。
1: 地层关系我们不大好说得清楚，但是呢，就那颗牙齿本身，它是人类的牙齿啊，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肯定是它那些旧石器时代的那些石器是人类制造的。那有人类的制造，那么就会有人类的遗骸在那个地方。虽然牙齿我们不好说它的年代和地层，但它是化石没有问题，说明有旧石器代人类的化石存在。
0: 萨拉乌苏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后，它曾在国内外考古界引起一阵轰动。然而好景不长，战争年代匆匆到来，动荡的局势使得许多考古工作中断。由于后继无人，刚被发现的萨拉乌苏遗址再次引入风沙之中，许多与旧石器时代相关的问题悬而未决。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当萨拉乌苏再次迎来考古专家时，

考古工作者再次来到萨拉乌苏遗址，远古人类如何在此生存？考古队员将有哪些新的发现？

0: 1951年，41岁的汪雨萍受聘于当时的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文教部，成为内蒙古第一代文物考古工作者和奠基人。5年后，他来到了几乎被人们遗忘的萨拉乌苏遗址。
1: 汪先生呢，是一个非常传奇的考古人。虽然他最开始并不是在考古领域做过培训，或者是最开始就是一个专业人，但是他对考古学、对古生物学有浓厚的兴趣。他到内蒙古博物院工作以后，就主动地在自治区之内进行寻找、发现、研究，然后他就到了萨拉乌苏这个区域进行考察。
0: 内蒙古地区地广人稀，鄂尔多斯高原又一起风沙，赶路非常艰辛。
1: 当时从呼和浩特到萨拉乌苏到鄂尔多斯还是非常道路遥远，交通不便。那他到这个区域是依靠自行车穿山，这个翻沟，用两脚来丈量大地，哎，沟沟弯弯都跑过。
0: 经过数天的长途跋涉，汪雨萍终于到达位于乌审旗南部的萨拉乌苏遗址。这是继桑志华等人之后，萨拉乌苏遗址第二次迎来专业的考古工作者。汪雨萍也成为第一个考察萨拉乌苏遗址的中国考古学者。尤为重要的是，在这一次的调查过程中，汪雨萍有了新的发现。
2: 当时汪雨萍先生虽然来到了这个区域，并没有发现当时德日进桑志华发掘的那个遗址点，但是比较幸运的时候，他在这大概工作了几天以后，发现了一个新的这个旧时期的遗址点，就是范家沟湾那个遗址点，离这个我们现在所在的这1923年这个地点大概500米左右。在那个遗址点，他也是发现了大量的这个打制石器，还有用火的这些灰烬啊、木炭等等。
0: 这里是范家沟湾，正是在这个地方，汪雨萍新发现了一个旧石器时代遗址区。早年桑志华和德日进所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位于峡谷的另一处地点，名为邵家沟湾。这个位于范家沟湾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区是一个全新的发现。
1: 他就发现了一些新的地点，新的这个动物化石，也发现了一些当时人制作和使用的石器。那么他的发现就把萨拉乌苏遗址分布的范围扩大了，是原来有两个点扩大到很多点，由点到面，使我们认识到这个区域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一个特定的时段，由不同的人群留下不同的文化，留下我们远古这个文明的这个根基，所以它的贡献应该是非常大的。
0: 经过汪雨萍的调查研究后，沉寂的萨拉乌苏遗址终于苏醒。

0: 人们也更加好奇，曾经的萨拉乌苏河流域究竟有着怎样的面貌？远古人类又是如何在此生存？随着中国考古事业的进步，专家学者也一直在不懈地寻找着这些问题的答案。从1978年开始，来自中国科学院原兰州沙漠研究所的董光荣、李宝生，来自中国科学院古脊柱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黄卫文、魏奇，以及来自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袁宝印等多位学者，对萨拉乌苏遗址地层状况和当地生态环境变迁开展了多次系统调查。他们发现，这里的环境地貌总体上处在从暖湿的森林草原向干冷的荒漠草原过渡的地带，曾经有数十种哺乳类动物和鸟类在这里生存繁衍。古生物学家将它们统称为萨拉乌苏动物群。2021年，萨拉乌苏考古项目正式重启，考古领队陈福友带领队员来到这片沟湾之中。
1: 萨拉乌苏遗址出土了比较丰富的这个哺乳动物化石，其中比较典型的包括那个捕食羚羊、核桃大角鹿、披毛犀，还有马。这是已经灭绝的这个披毛犀的这个化石，是一个半拉的那个下颌骨，这披毛犀的牙齿，就是核桃大角鹿的那个鹿角，像一个蒲扇一样。
0: 尤为重要的是，通过查阅资料档案和开展田野调查，他们建立了与萨拉乌苏遗址早期考古发掘点的联系。
1: 我们在这个遗址点不仅找到了最先发现的那个文化层，在它的下面还发现了一个新的文化层，同样出土了比较多的这个打制石器和动物化石。这个地层剖面我们可以进行一系列新的研究工作，包括新的年代的测试，古 DNA 的分析，以及植物孢粉分析、环境分析等等。
0: 2024年是考古队员在萨拉乌苏遗址开展发掘工作的第四年。近期出土的动物骨骼化石存放在考古驻地的库房中，考古队员对他们进行初步清理。
1: 我们在室内会对这些标本进行一下清洗，每一个化石都有一个编号。从那个原始地层挖出来的时候，上面带了很多的这个泥土，上面一些具体的痕迹我们就看不清楚。先把这些大的这些泥土给抠掉，用筷子轻轻地抠掉，然后放到水里稍微的浸泡一下，进行刷洗。
0: 经过清洗之后，化石的原貌显露出来，考古队员根据它的特点便能分辨出它来自哪种动物。
1: 这边有一件刚洗完的比较清楚的这个标本，然后上面的这种泥土和杂质都已经清除了，就是化石的本色露出来了，就比较清晰。洗干净了我就可以发现这是一件这个野马的那个牙齿化石。
0: 动物对环境变化十分敏感，为了生存繁衍，他们必须找到合适的栖息地。如今通过分析这些动物的生活习性， 专家学

0: 者可以大致了解当时动物和人类生存的气候环境。
1: 这些动物呢，也表明了生态的多样性，有的可能是在沙漠地区、干旱地区、寒冷地区，那有的是靠近水边，在温暖湿润的时期出现。你在这个沟湾、在河边，那就绿树成荫，哎，鸟兽成群，资源非常丰厚啊。那离开这个河流、离开水源，那就会进入戈壁、沙漠地区啊，那生存的资源就会比较少。它都会给我们提供当时人类生存、演化环境背景的一幅图画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动物的遗存来复原当时人类的生存生活的状况。
0: 在数次的调查过程中，考古队员发现萨拉乌苏遗址出土了大量较为零碎的动物化石，完整的骨架较少。这些动物包括羚羊、马、鹿等，甚至还有体型庞大的披毛犀。专家学者推测，远古时期人们以动物为食，大量被分解的动物骨骼由此而来。小巧的石器有何用途？又是如何制作而成？考古队员模拟打制石器，了解远古先民石器制作技术

0: 猎食动物是远古人类维系生命的重要手段。石器是重要的捕猎工具之一。
1: 对于我们做这个旧石器考古研究的研究人来说，模拟打制石器是我们这个必修课。根据这个遗址里出土这个石器的类型和技术，我们模拟打制，看一看这个古人是如何制作这些石器的，增加对古人这个石器技术的这个理解，对我们的研究也是很有帮助的。现在我们开始以这个为台面，向下剥取就是更小的这个石片。
0: 远古时代，制造器械只能依靠人力，更准确地说，是全凭力量。
1: 不是每下都能打下石片的。
0: 在蛮力与巧劲之间，远古先民显然掌握了平衡二者的技巧。
1: 这个石片的边缘就比较锋利，一般的古人这时候可以直接利用这个锋利的边缘，做一些，比方说切肉啊，或者是，刮削木头等等的这个动作。
0: 接下来，考古队员测试了石片的锋利程度。
1: 刮这个，这是一段杨树的木头，把这个树皮给刮开，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
0: 迄今为止，考古工作者在萨拉乌苏遗址发现的石器大多尺寸小巧，十分锋利。远古先民为何要制作如此精致的工具呢？这个问题的答案隐藏在制作石器的原料之中。
2: 我们的研究就表明，这些石器主要是用一种优质的原料叫做碎石来制作的，而这个碎石这种材料在附近沟湾，在附近的地表我们都找不到它的源头，也就是说当地没有这种材料，所以这种材料是当时人从其他的地方采集携带，然后到这个遗址来制作工具来使用的啊，因为是外来的材料，获得不易啊，所以他们会非常节约，把他们开发到极致。

0: 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它们似乎只能用于切割肉类或植物。那么，当时的人又是如何捕获那些体型庞大、奔跑迅速的动物呢？
1: 这个就是猜测了。其实就是说，我们可以想到细小石器本身不是用来狩猎的，是用来切割的，是当工具来使用的。当然大型的砍杂器呢，可能有点投掷呀什么这种作用，但你想狩猎动物有时候可能会有陷阱吧。我想设置陷阱，创造一些行径和路线，告制造一个场面来进行围猎，来进行捕捉。
0: 捕猎动物，升起火堆，加工食物，这样的生活方式与大多数远古人类几乎一致，这是旧石器时代先民共同的生存法则。专家学者的研究表明，随着世界性的气候变化，干燥风沙加强，湖泊开始干涸，生活在萨拉乌苏河流域的远古先民渐渐离开。经过数万年的变迁后，当时的居址变成现在的萨拉乌苏遗址。远古先民早已逝去，但今天的人们仍能在广袤的沟湾之间看到他们留下的遗迹。这座以萨拉乌苏遗址为基础建立的博物馆，已经成为人们了解那段远古时光的新窗口。
2: 在同学们身后的展柜中，就可以看到1923年出土的化石。
0: 2024年5月18日，在国际博物馆日这天，萨拉乌苏遗址博物馆人潮涌动。100多年前，萨拉乌苏遗址拉开了中国乃至东亚旧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的大幕，彻底推翻了中国没有旧石器时代文化的论断。随后，中国各地陆续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萨拉乌苏遗址与他们一同构建起中华大地史前文明的长廊，成为探寻中华文明起源的一条重要通道。
3: 这处遗址它只是在我们中华大地发现2000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的一个代表，我们还有其他大量的遗址所出土的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存，它们共同构成的就是我们中国和东亚这个区域从200多万年以来连续演化生生不息，文化呢薪火相传延绵不绝，然后共同演化孕育了我们今天的中华民族和我们中华文明。
1: 随着考古学的深入，我想会推进萨拉乌苏的学术研究，真正找到属于萨拉乌苏地层当中的，比方说除了人类的这些实制品以外，这些工具以外，我们应该可以找到人类的化石。那个时候，我想我们就确凿无疑地把萨拉乌苏真正的推向世界，让萨拉乌苏享誉世界。

的一生碌碌无闻，下葬时却能够享用帝王规格的墓葬。探索发现下期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第59集。

0: 虽然如今距离萨拉乌苏遗址的发现已经过去了100多年，但是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仍然在峡谷中跋涉，寻觅着古老文明留下的痕迹。
1: 我们今天是在这个萨拉乌苏这个河谷进行这个考古调查，这是我们前几天发现的一个应该说是化石点的一个线索，我们后期会把这个标注为一个化石地。

0: 等待后期进一步的这个考古发掘。
1: 今天只要人们站在萨拉乌苏沙漠峡谷的高处眺望，就可以看到蜿蜒曲折的萨拉乌苏河，河的两岸便是远古人类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他们留下来的印记在数万年后依然深刻而厚重，并且意义非凡。但对考古队员来说，如今他们揭露出来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区还只是萨拉乌苏遗址的冰山一角，沟弯之间究竟还隐藏着多少秘密？这仍然需要人们不懈地追寻下去。

0: 它们既是食物又是药物，
1: 多糖类物质有刺激造血干细胞的作用。
0: 从现代角度重新认识古老中药，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医中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中药是其中与人们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一部分。你可能没有找中医看过病，但你一定在有意无意间吃过中药，用过中药。那么中药当中到底是哪些成分在发挥作用？中药的正确使用方式又是什么？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的研究员，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门诊部主任医师詹志来教授，从现代药理学的角度为大家解读传统中药的神奇功效。今天首先要解读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枸杞。
2: 咱们在讲之前先给大家介绍一个医案，这医案是清末民国非常有名的一位医学大家，叫张锡存，号称民国山张。那么张锡存到了50岁以后的时候出现了什么症状呢？就是晚上有点燥热了，无论春夏秋冬他都得在他的床头放一壶凉水，每次醒来得喝几口，结果到了天亮的时候一壶凉水都被他喝完了，说明他已经有了内热的这个症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他就在0岁之前吃了一把枸杞，哎，这段时间之后呢，这个凉水就不需要那么多了，减了一半，早上起来之后呢，心里头也格外的安宁，不那么燥热了啊。从这个医案也可以看到，枸杞它起到了一个填肾阴、滋肾精的作用，确实是能够滋补肝肾的。
3: 嗯，
2: 其实中医的肾，咱们以前介绍过，补肾这个概念特别的宽泛。
3: 嗯，
2: 广义的肾来说，在传统医学里头，尤其中医里头，肾包含的功能特别大。
3: 对，
2: 对接到现代医学，包括生殖、泌尿、骨骼发育、免疫，还有甚至于记忆等等，都与肾相关。
3: 嗯，
2: 而枸杞呢更偏向于肾精不足，肾精如果不足，它肾气就不能够宣发，就不能够这个化气，气不化就表现出来，有的是表现出来阴虚，有的表现出来阳虚。那么通过这个枸杞呢，起到了填肾精的作用，就解决了刚才张锡存遇到的有点偏肾阴不足的这种症状。
3: 嗯，
2: 所以这是传统偏向来看，枸杞是偏于填肾精、滋肾阴。
3: 嗯，
2: 这个是它的偏向，它的作用。
3: 嗯，那我们现代医学呢，对于枸杞里边的一些有效的成分有什么样的认识呢？
2: 现代对于枸杞的成分研究的还是比较深入的，因为枸杞是个药食同源的药材，几乎很多人都吃过，对吧？不仅仅当药，也当食品，所以呢，对它的研究其实是很多的。那刚才已经介绍了，枸杞其实主要是治疗肾精亏虚。

0: 偏向于滋生阴。
1: 嗯，
0: 那么肾精不足有哪些临床表现呢？实际它表现出来，从脑来看容易健忘，对吧？容易健忘。
1: 嗯，
0: 那么现在就是发现这个枸杞里头有一些像枸杞多糖啊，生物碱，尤其以甜菜碱为代表的，它有起到这个健脑的这个作用。
1: 哇，真的。
0: 对，不断的研究发现脑常存在一个循环，
1: 嗯，
0: 就是脑分泌的一些化学地质啊，一些肽类的成分和肠也能够分泌这些物质，
1: 肠道也能够分泌，
0: 也会分泌一些肽类的这个化学物质。
1: 哦，
0: 那么他们从这些能够分泌相似的这些机制的这些细胞的发育来看，
1: 嗯，
0: 它是都从胚胎起源是很近的，所以它俩呢非常近。第二个呢，多糖呢作用于肠道菌群，间接的起到了一些调控的作用。所以呢，枸杞第一个方面就是里头的多糖生物碱为代表，对于增强记忆力、改善记忆力这方面它是非常有作用的。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肾精不足很明显的还有一个症状就是眼花，
1: 哎，
0: 视力昏花，年高之人视力就下降了，对吧？
1: 嗯，
0: 现在发现枸杞中含有非常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这一类，嗯，它其实在体内能够转化成维生素 A。
1: 嗯，
0: 所以呢它起到了保护视网膜等等方面作用。玉米黄素和贝塔胡萝卜素这两类物质其实都是这个作用，
1: 嗯，
0: 都是起到了明目的作用，这是它背后的化学机制。那么肾虚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就是腰肌酸软，对吧？男性来说性功能下降这方面呢，枸杞也有相应的作用。
1: 嗯，
0: 那么主要它的成分呢是一些枸杞多糖，这展示的是一个结构式的。那么枸杞多糖里头的成分是也是杂多糖类的，它是由各种不同类型的单糖经过不同的链接而成的复杂的一大类成分。那么这些成分呢也是通过肠道菌群等作用机制，从而达到了调节这个体内尤其是下丘脑垂体睾丸这个性腺轴的调控作用，从而达到了我们所谓的滋补肝肾啊。对于男性来说就调整了我们的这个性腺轴的表达。像中药里头有个非常有名的药叫五子衍中丸，
1: 嗯，
0: 专门治疗男性的弱精症。有些男性弱精性激素水平低下，那么吃了这个五子衍中丸呢效果不错。
1: 嗯，
0: 那么这个五子衍中丸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药就有这个枸杞。
1: 嗯，
0: 所以枸杞里头的成分是非常丰富的。那么它每一类成分其实它是作用于不同的靶点，从而起到了滋肝肾的作用。
1: 那其实市场上哈，我们能够买到不同品质的枸杞，什么样的是优质的，能不能跟大家说一说？
0: 这个枸杞从汉代就开始入药，就是很早就被咱们国家利用了。在不断的临床实践当中发现，宁夏这个地区早在唐代的时候就发现了，
1: 嗯，
0: 这一块为代表的西北地区产的枸杞呢品质要比其他地方要好。
1: 那我们就拿上枸杞，嗯，帮着大家来看一看宁夏枸杞有什么样的特征，它好在哪里。大家看，今天我们准备了三种枸杞，请詹老师告诉大家哪一盘是优质的呢？是不是个头越大越好，还是浓缩的就是精华？
0: 其实枸杞由于现在的用量特别大，不仅仅是中国在用，全世界都在吃枸杞。
1: 哦，
0: 由于它的量大了之后，它的产区种的就特别多，不仅仅宁夏在种，
1: 嗯，
0: 那么邻近的青海、内蒙、甘肃、新疆等等，它的种植范围是非常大的。但是枸杞这个植物受到生态环境对它的果粒大小会造成影响。其实咱们道地产区宁夏的枸杞并不是很大，反而比较小。这个小的是正宗的宁夏枸杞。
1: 哦，是吗？这个是优质的道地药材。
0: 对，这是道地产区的。有经验的市场的人员就是鉴别这个枸杞好坏啊，
1: 嗯，
0: 有一个方法，就是这种很干爽，它含糖量低，不怎么容易吸潮的这类呢就比较好一点。
1: 哦，这个一抓都是有点黏黏的感觉。
0: 没错，
1: 黏手。
0: 对，对，
1: 都粘手上了。
0: 对，您可以试试这个。
1: 大家看好的，我还是使劲的先抓一抓，但一松手，你看，全掉下来了，一点都不粘手。
0: 对。对，咱们在选择枸杞的时候，传统一般认为就这种比较干爽，不容易受潮，不容易反卵这一类。

0: 类枸杞偏向于道地产区的好枸杞。
1: 有一次我记得有一个朋友哈，就特别神秘的说，哎，小金给你尝尝这个枸杞特棒，哎，然后我就尝了一下，我尝完之后那个枸杞是苦的，我说你这忽悠我，我说你这是劣质品吧，我就给它扔了。然后他还特委屈说，你看你这老外。
0: 这个枸杞在唐代以前用的是整个长江黄河流域普遍能够见到那种野外的野枸杞，咱们学名叫 Chinensis 这个种，那个种的枸杞就特别小，是野生的，味道比较苦，它因为里头有一种生物碱类，就亚精胺这类成分含量比较高，所以它苦。但是随着大家愿意吃甜的不断的选育，不断选育转移到了这个宁夏这地方呢，就变成今天我们这个种叫巴布鲁姆这个种，
1: 它吃的是甜的呀。
0: 这个种就比那个刚才说的更甜了，这就是一个人为选择的过程。当然，如果是这两个不同产区比，您又会发现它比起它来要稍微苦一点，
1: 就是由于它是道地的枸杞，
0: 微微有点厚苦，您可以尝一下。
1: 这能吃吗？
0: 能吃能吃，能尝一下。
1: 这刚才说是质量不太好的哈。
0: 也不能说质量不好，您先尝一下。甜吗？
1: 像葡萄干。
0: 对，甜不甜？
1: 挺甜的呀。
0: 甜，好，您再比一下这个。好，你要注意区别哈。
1: 我用这边牙咬。
0: 两个感觉怎么样？哇，这个很浓郁。
1: 哎，我从来没有这么对比的吃过哦。
0: 对，是不是这个更甜？
1: 这个更甜，这个有一点点酸酸的，这个，
0: 对，很浓郁的一种味道，
1: 还有点像胡萝卜的那个味道。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不同的产地、不同的品种，它的口感是有区别的。咱不建议挑又大又甜的那种品种，反而微微带点苦，我认为是更好。
1: 好。其实现在绝大多数朋友哈吃枸杞呢，要么就是泡水呀，要么就是煲汤。那您觉得哪一种方式更好的能够让枸杞的药效充分的发挥？
0: 枸杞其实泡水也不错，因为刚才介绍过它的成分来看，枸杞当中含量最高的是多糖类成分，那么这类成分水溶性还是比较好的，所以呢咱们一般建议是热水泡，或者呢是用泡酒也可以。
1: 泡酒，对
0: 对，民间其实很多拿泡枸杞酒的，而且枸杞酒历史非常悠久，唐代就有人泡酒了。那么枸杞酒当中其实这类成分，就咱们介绍过的白塔胡萝卜素和玉米黄素这种长链脂肪酸的，它脂溶性比较强，水不容易溶解，就好比咱们家里炒胡萝卜要多放点油，它的成分，这个白塔胡萝卜素之所以叫做胡萝卜素，其实它和胡萝卜当中含有的成分有雷同性，所以呢用酒啊也有它的长处。还有一种办法，就直接干嚼，咱直接都给它嚼下去了也可以。
1: 每天吃多少粒儿是合适的呀？
0: 一般咱们枸杞呢比较温和，10到15克没有问题，特殊人群可以再大一点都没问题。它比较温和，它其实是性平的药物，所以呢它应该来说量是根据自己的体质来调整。
1: 但我还记得以前我们的嘉宾跟我说过哈，他现在日常呢就是用枸杞来滋补肾阴，但是他发现一问题，就是喝完之后啊他感觉到有点上火，口干舌燥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因为枸杞刚才介绍过，里头有一些滋补，就是糖类成分，甜的成分比较多。那么这种甜腻容易困脾，容易酿湿生热，所以枸杞如果是体质湿热或者有食热，本来就有口干口臭、大便干结啊，或者大便粘滞不爽，有这种湿热体质或者食火旺盛的体质，是不太适合吃枸杞的。即便吃也需要控制量，不能吃太多了。
2: 药食同源是中医的特色理论之一，它强调食物即药物，药物即食物，主张在日常饮食中融入具有药用价值的食材，以食疗病，以药养生。因此很多中药既是药材又是食材，比如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味中药，它不仅是药房里的熟人，还是厨房里的常客，它就是山药。
0: 先来看一个医案，这个医案呢是著名的医家张锡纯的一个医案。那么张锡纯呢非常善用山药，他可以说是一个用山药的大家。

0: 他写了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医学中中参西录》，可以说是风靡一时。法库这个地方有个姓万的人，他的母亲从30岁的时候就患上了这个痰喘咳嗽的病，经过30多年，啊，无数的治疗，效果都不明显，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大，这个病还变得越来越严重了。那么到了1921年的春天，又出现了发烧、咽干、头出汗、食欲不振的这些个情况了。找了好多大夫看，其中有人说他是由于痰肾有火，就给了人参清肺汤这张方子，加了养阴的生地、丹皮这些药。结果呢，吃了不但没有效果，反而更严重了，反发热如火，就像冒火一样，而且出现了一个泄泻，就拉肚子了。这种情况还有点越来越激烈的这个情况，不可终日之事。哎，有一天万某看到了张锡纯写的这本书《医学中中参西录》，有个方子叫鼠玉饮，鼠玉就是咱们今天说的山药，因此呢就拿了生的淮山药，加了玄参3钱，煎出一大碗来，分几次温服，一剂这个泄泻就解决了。
1: 这么厉害，
0: 3剂病就改善了一半，个把月就好了。从这个医案当中，大家可以体会到山药最重要治疗脾是指脾虚导致的泄泻是它的侧重点，这是一个。第二个，山药在中医里头除了能够健脾，它还能够益肺和益肾，所以万氏的母亲得了这个痰喘咳嗽症，那么它其实是一个肺肾两虚，由于年高之人肺肾两虚，所以千言难愈的咳嗽，通过这个山药既补肺又补肾，还能够安中健脾，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
1: 其实我们平常吃这个山药，经常就把它当作蔬菜或者是当作主食来吃的，没想到其实它里边还有很多的中药的药效。
0: 是，
1: 那要是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分析呢，它里边有什么样的一些有效的化学的成分，确实是能够帮我们调补脾胃的。
0: 那么山药当中最大的成分是什么呢？是山药当中的多糖。
1: 嗯，
0: 山药当中很多淀粉类的东西，
1: 对，黏黏糊糊的，
0: 粘液一样的，其实这个黏就是一种黏多糖。
1: 哦，
0: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断面雪白色的，这个里头主要就是多糖，是山药当中最大的一类成分。研究发现，肠道当中对消化吸收功能有益的这部分菌群就比较喜欢山药多糖，因此山药多糖通过调节这部分菌群的活性，达到了健脾补脾的功效。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用现代的研究方式重新认识古老中药的神奇功效。
0: 现代研究呢表明，黄芪当中主要是3大类成分，在人体上宏观发挥了中医传统认知的
2: 解读中药暗藏的功效秘密，学习中药的正确使用方式。
0: 不正当使用或者说使用方法不科学的情况下，它确实是有毒的。
2: 本草心解健康之路倾情奉献，敬请关注。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山药健脾益气是固护脾胃不可多得的宝贝，中药当中还有一味药同样集药用和食用价值于一身，它既能辅助山药健脾，还能养血安神，让身心得到滋养，它就是大枣。哪一类人适合食用大枣？大枣的正确食用方式又是什么？一起来听詹志来教授的解读。
0: 我们也先分享一个医案，这个医案呢是出自于东汉名医张仲景。张仲景被称为医圣。他最有名的代表著作就是这个《伤寒杂病论》，啊，分为2本书，现在叫《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其中《伤寒论》当中有个非常非常有

0: 名的方子叫做石藻汤，近代名医胡希素用这个石藻汤治了一个病。有一个55岁的男性肝硬化腹水，一听这个病就不轻，经中西医治疗1年多，病情越来越严重，经亲友介绍找到了胡老。那么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腹胀如鼓，非常严重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用了一张张仲景的方子，就是石藻汤，大枣250克，半斤重的大枣煎成浓汤，甘遂、圆花、大戟这3个菌下煮水的药各6克磨成粉，用这个汤一送，结果3天后腹水就减了。改成茯苓捣水汤调理3个月，腹水全消。
1: 厉害厉害。
0: 那么这3个药是非常厉害的，中医是可以称之为虎狼之药。因为它是菌下煮水，就是通过剧烈的腹泻使得腹腔里头的积水得以外排。但是这么剧烈的药一般人受不了，因此用大剂量的大枣起到了固护脾胃的作用。所以大枣呢，它是非常好的一味健脾养胃的佳药。气血是由于脾所生，有一句话叫做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大枣由于健了脾，气血生化有了源，进而达到了补血的作用。所以这个是传统的认知。那么反过来说，用现代医学来讲，大枣里头含有的一些多糖类物质确实也有刺激造血干细胞的作用。所以确实对于现代医学讲的一些由于血不足的病症，它也有作用。比如说一些贫血的病人吃大枣也管用，也是有效的。
1: 它这里边的有效成分好多啊。
0: 是的，大枣里头的成分其实是非常丰富的，它里头黄酮类、维生素、三萜、生物碱、有机酸都有。当然量最大的就是大家口一嚼特别腻特别甜
1: 黏黏
0: 那种满足感。对，其实里头主要是它的糖，也就是多糖。那么大枣当中多糖种类也十分的繁杂，那么主要有2大类，第一类就是中性的多糖，第二类是酸性的多糖。
1: 那这些多糖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呢？
0: 多糖由于它的分子量特别大，到了肠经过人的吸收是很难直接被人体吸收进入血浆的。因此呢，它大部分是在肠道里头经过肠道菌群的转化吸收再被人体利用。它是这样一个间接的吸收利用过程。
1: 但是其实刚刚我们提到的这3种食物，枸杞、山药和大枣，您说都是含有多糖的。
0: 是的。
1: 那这3个多糖有没有明显的区别呢？
0: 有的。其实多糖是一类物质的概念，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纯化合物。什么叫多糖呢？其实就是不同的单糖不同的链接而成的一大类成分。那么举个例子，这是单糖，主要有果糖，咱们吃的蜂蜜当中主要就是果糖。那么葡萄糖就是咱们这个挂葡萄糖注射液，其实就是葡萄糖。那么它俩用这根键连起来就是2糖，就是2个单糖串联叫2糖。我们吃的蔗糖，就甘蔗里头酿的那个蔗糖，咱们吃的那个白砂糖就是蔗糖脱了色的，就是这2个葡萄糖和果糖串联叫2糖，3个糖接起来叫3糖，4个糖串起来叫4糖，接到9个叫9糖，可以这么叫。9个以上就叫做多糖了。那么单糖经过不同的串联，那么它都可以发生化学的链接反应，不断的串联，那么也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串联。好比咱们建房子用砖垒，对吧？同样是砖，我可以盖古建筑，我可以盖现代的建筑，同样是砖。因此呢，多糖虽然里头的这个构架这么简单，其实它是非常复杂的，它可以通过不同的单糖，也可以通过不同的链接，还可以通过不同的数量组成十分复杂的一大类成分。

0: 那么回过来说，山药、枸杞、大枣，它的组成的单糖是不一样的，相当于我盖房子，有的用的是方砖，有的用的是长砖，有的用的是圆砖。枸杞就有一些特殊糖，比如说盐枣糖，大枣里头有阿拉伯糖，这些不同的糖就导致了，虽然不同的药材里头都含有多糖，可是这些多糖是千变万化的，它到体内之后的功效也是千变万化的。
1: 嗯，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会有这样的经验哈，比如说我们在去市场买枣的时候，它有鲜枣还有干枣，但是从这个补脾养血的功效上来说，哪一种枣更好一些呢？
0: 药用的枣多数是采用这种干枣，鲜枣大多是拿来做食用的。
1: 嗯，
0: 那么干和鲜之间区别是在加热，它干枣是慢慢加热，慢慢这个加工的过程当中，好多糖类会出现转化。刚才说我们里头有好多多糖，它会转化，所以大家尝鲜枣的甜度远远没有那个干枣来的甜。
1: 嗯，
0: 原因就是因为它里头一个是含水量发生了变化，第二个糖分出现了转化。就像我们吃茶叶，鲜的茶不经过高温的炒烘，它就没有那个香味，一个道理。所以呢，这个枣呢经过加工之后就变得皮色成熟了，熟透了也会发红，糖分又转化，所以老祖宗古人一看发现这种甜又红就能够入血入脾。
1: 嗯，
0: 因此呢我们要用还是要推荐用的是干枣，
1: 干枣
0: 也就是大枣。
1: 嗯，其实每个地方哈好像都产枣，但是个头大小啊口味啊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准备了一些，咱们来挑一挑哪一种是优质的啊。我们面前呢摆了四种枣，我们为了补脾胃养血，到底是该吃大枣还是吃点小枣好啊？
0: 好，我介绍一下。
1: 嗯，
0: 由于枣和枸杞一样，它的用量特别的大，导致它的产区特别的多，而种在不同的产地有不同的品种，相同品种受到不同产地的生态环境影响，也会导致它的大小出现差异。
1: 嗯，
0: 那么放在这的四种枣其实是四个不同品类的。首先讲这个黑的，
1: 嗯，
0: 这个就是经过加工的乌枣。
1: 乌枣
0: 它其实就是大枣经过蒸之后干燥了，相当于果脯类的，所以这是一类。那么这三种呢其实是不同的产区的。
1: 哦，
0: 那么这个就是咱们黄河流域山西山东这一带的普通的大枣。
1: 嗯，
0: 那么这是我们最常用的药用，最常用的。
1: 哦，这是药用的枣。
0: 对。
1: 嗯，
0: 那么这几年呢新疆产区是非常大的一个枣主产区，因为新疆的气候特别适合于瓜果的生长。
1: 嗯，
0: 昼夜温差大，糖的含量特别多。那么这个呢是产于若羌这地区的，叫若羌枣。若羌枣呢其实和咱们黄河流域的枣差不多，差不太多，你看它长得很像。
1: 嗯，
0: 口感也不错。
1: 对，你看它俩像近亲一样。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其实可能就是同个品种种在不同产地的概念。
1: 嗯，
0: 但是这个枣呢就是一种特殊的品种了，在古代都记载过叫狗头枣。哎，就像狗头一样，一头大一头小。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么现在这个狗头枣呢，陕西也有这种枣叫狗头枣，现在呢最多的产量是在新疆的和田，所以叫做和田大枣。
1: 嗯，
0: 那么它这个头就特别大，一头大一头小啊。我们药用的一般推荐是普通大小的。
1: 嗯，
0: 这药典对于性状有规定，因此药用是不用这种超级大的枣，多做食用。
1: 哦，
0: 所以大家在买枣的时候根据所需，如果你愿意吃口感好的你就买现在主产区的，你如果药用的话，我们传统还是认为黄河流域的黄河枣还是比较好。
1: 嗯，好，终于会挑枣了。其实我们中国人吃枣的方式太多了，比如说把它掰开了之后去煮粥，或者呢有的时候比如说女士哈，来例假的时候会把枣跟姜在一起去泡水，还有呢就单独用这个大枣泡水，就喝它甜甜的味道。那如果要想调理脾胃养血的话，用什么样的方式是更合适呢？
0: 一般建议也是泡水也可以，煮也可以，因为它里头的成分易溶于水，所以还都是可以的。只是要注意大枣的表面有一层蜡质层，
1: 嗯，
0: 格质化的蜡质层，

0: 因为它不容易熬出，所以用的时候一定要掰一下。我们煎药临床处方也是告诉患者，你回去找自己掰开扔进去，目的也是利于里头的糖类成分啊，其他成分利于溶出，所以建议吃的时候还是要掰开。
1: 是一天三颗枣最好吗？
0: 啊，这个根据个人的差异，因为枣里头糖类成分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吃的太多容易腻得慌，容易反而不但不健脾还困脾了，所以枣其实也不宜吃得过多。一方面是它表面这层蜡质不容易消化，有点硬，所以呢，如果脾胃不好还想吃枣呢，可以帮这个脾给去掉，这是一种办法。第二种呢，如果明显吃这种甜腻的东西已然出现了反酸、烧心、灼热、胀气，那么就不建议再吃这类食物了。
1: 有一种常见的中药和大枣一样，也是鲜亮的红色果实，那就是山楂。北京的冰糖葫芦、炒红果等特色美食都是以它为原料做成的，而在中药房里，它经常被用来开胃消食，比如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山楂丸。除了开胃消食，口感酸酸的山楂还有什么其他特殊功效吗？
0: 山楂其实是非常著名的药食同源，日常生活当中少不了山楂。北京菜当中有山楂果，是吧？作为甜点非常有名。那么大家一提到山楂，其实中成药里头有个非常有名的方子叫大山楂丸，尤其小儿积食都吃这个大山楂丸，所以它非常常用。它主要是健胃消食、消食的药物，但是呢，它消食侧重于消肉食。当然，山楂除了消肉食以外，它还有活血散瘀的作用。另外呢，它还有去浊降脂的作用。
1: 所以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看，山楂确实是能够消脂的。
0: 是的。
1: 那从中药的药物成分上来分析呢？
0: 山楂里头的成分啊，非常的丰富啊，一大类就是黄酮类成分，比如说金丝桃苷。另外呢，山楂大家吃的很酸，其实它就是一类有机酸或者叫果酸类化合物，比如说这个山楂酸啊，这类成分呢带有一个羧基，就像我们吃那个醋酸呢，它有一个羧基，所以山楂酸是当中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分。那么山楂当中的这两类成分呢，一方面它有活血、扩张血管这方面的作用，所以它有活血的作用。另外的这些山楂酸可以促进消化，比如说我们胃里头有蛋白酶，能够促进消化酶的刺激分泌，所以呢它起到了消食的作用。另外呢，它这类成分还有促进载脂蛋白分泌的作用，因此起到了降脂的作用。比如说我们听的很多的叫好胆固醇、坏胆固醇，比如说叫高密度脂蛋白，对吧？低密度脂蛋白，我们去做这个血检报告的时候，最怕看到是低密度脂蛋白太高，高密度脂蛋白太低，对吧？咱们都希望我们的好的载脂蛋白，就也就是这个高密度脂蛋白高一些好。那么山楂呢，就有促进这个高密度脂蛋白这类载脂蛋白的表达，因此呢，就起到了帮助它从组织里头的，这个胆固醇运转出来，代谢掉去，所以呢起到了降脂的作用。现代医学看到的血脂高，对应到中医里面症型也有不同，比如说分为痰湿型、血瘀型、气虚型，所以呢山楂更适合于积滞型的，偏向于这类。如果是气虚型的，并不太适合。
1: 积滞型是什么样子的呢？
0: 积滞型就是舌苔比较厚腻，好吃肉食，肚子比较大，堆的比较多的那种类型。就是好吃油腻之物重的这一类型比较适合。如果是脾虚湿滞兼有气虚型的，恐怕是不太合适。
1: 那如果要是脾虚再加上气虚的话，那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那可能吃山楂就不能够很好的降血脂了呀。
0: 脾虚气虚型的主要是肉比较松软，水气很多似的，那喝水都胖的那一类型，容易拉肚子，比较怕冷啊，动辄汗出，容易疲劳，那种类型的就适合用黄芪补气型的为主的药物。
1: 如果用山楂来消脂的话，

0: 可以搭配什么样的一些其他药材效果会更好呢？
1: 像爱吃肉，大腹便便，红光满面，油腻型的，那的山楂就合适了。当然了，除了山楂以外，还有一些降脂消食比较好的，比如说我们的红曲，酿酒的曲。
0: 红曲是我们做豆腐乳的那个红曲吗？
1: 对，其实红曲最重要的作用是酿造黄。

0: 是曲，它其实就是微生物。那么我们推荐一个小方子活血降脂方，里头就是用的生山楂、丹参、三七、红曲，用等份打成细粉，每天6到9克，饭后服用。那么这个方子呢，就起到了活血、散瘀、降脂、消食这方面的作用。
1: 怎么服用呢？
0: 服用基本上就是散剂服，打成细粉，每天一勺，一天2次，饭后服用就可以了。
1: 那如果要是有现成的鲜的山楂，可以经常服用来降血脂吗？
0: 但是山楂里头有个含糖量也比较高，虽然它胃酸，咱们吃山楂果里有糖也不少，并不建议吃太多。
1: 有限量吗？
0: 一般我们用干山楂日服用量、生药量一般都是10到20克，比较常用量，所以也不建议大家吃的过多，因为里头的酸性物质太大的话，有的吃了胃也有不舒服的情况，所以大家当遇到胃不舒服就最好减量或者少吃。
1: 理解了。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绿色植物也是常用中药，
0: 蒲公英它号称是中药当中的消炎药。
2: 植物中药藏玄机，健康之路为您揭秘，敬请收看。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接下来要为您介绍的这位药食两用的食材，就是炒菜经常要用到的生姜。它以独特的辛辣味道成为佐餐的佳品，而在中药房里，它经常被用来暖胃止呕、解表散寒。此外，生姜还有哪些我们不知道的秘密呢？
0: 生姜里头咱们可以看到黄黄的切开，而且油特别多，其实里头最重要的成分也是挥发油类。那么代表性成分就是姜辣素和姜酚这一类成分，当然其中姜辣素含量是最高的。那么这类成分呢，它有非常浓郁的味道不说，所以取名字叫姜辣素嘛，就咱们尝那个辣劲就是由这类成分主要起的。那么同时它有刺激神经、增加代谢、促进血液循环等方面的作用。
1: 我们老百姓也有这样的常识哈，说比如感冒了、受了风寒了，打喷嚏、流鼻涕，回到家呢，然后就会熬一个姜糖水，喝下去之后，我的天啊，那个效果真的是好啊，马上就开始发汗，然后寒气散出来，感冒还真的是减轻了。
0: 是，
1: 那是姜辣素在发挥作用吗？
0: 是的，姜辣素是我们生姜当中挥发油的代表，生姜它能够发汗解表，它能够温中散寒、降逆止呕，这几个是它最重要的临床功效。那么刚才您提到的外感风寒，由于它里头的挥发性成分有很强的抗菌抗病毒类的作用，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它有通过体表促进汗腺的作用，因此达到了散寒的目的。所以呢，一碗热姜汤一喝，全身汗一出，风寒也散了，人也舒服了。另外呢，这个挥发性成分姜辣素还有刺激消化道蠕动的作用，所以吃了姜之后呢，开胃消食，消化酶也刺激分泌，所以呢，一方面是体表风寒解了，第二是里头的食欲又开了，自然而然你的风寒就很快就好了。当代名医岳美中，他治疗一个胡某，一位男性是慢性胃炎多年，什么症状呢？胃胀。咱们很多得过胃炎的，包括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啊，溃疡性的，都会表现出胃胀这种症状。另外呢，打嗝、气滞，就肝意失嗅、腹中雷鸣，有的出现肠鸣音亢进。那么用了这张生姜泻心汤，效果非常好。所以生姜在肠胃系统 消化系统它的作用是非常明确的，非常好，所以也是我们日常老百姓居家不可或缺。
1: 而且刚刚您看您举那个医案当中，它用到了两个跟姜相关的药材，一个是生姜，一个是

0: 干姜。
1: 是的，
0: 是它的药性不同，所以才用到了两种吗？
1: 对，生姜偏向于解表，干姜偏向于温中。
0: 嗯，
1: 我们叫走而不走，就是它温中散寒的力量比生姜要更强。
0: 好的，非常感谢詹老师今天的介绍，谢谢您。
2: 谢谢，
0: 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

为何青色在中国古代的美学中占有重要一席？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敬请关注《国色天衣》第三集《青出东方韵》。

0: 在中国传统色彩的谱系中，青色当属最富哲学意味的一抹，它承载着草木初生的意象，涵盖着自然万物的生机。当这抹源自自然的青绿之色遇上巧匠之手，这一色彩就化身成了色如天，声如磬，世所稀有的秘色柴窑，停留在宋徽宗梦境中雨过天青云破处的汝窑。青色从此冲破了色彩的定义，统一了中国古代文人心中最极致的美学标准，位列于东方美学至高的殿堂之上。然而这抹东方青韵从来没有高高在上，它既是婢女身上青衣的卑微烙印，也是世子心中青山的文雅与诗意，更是近代中国史中招彩蓝的古老工艺与外来工业化的碰撞与见证。那么这一抹青何以能在世人的理想、工匠的炉火、百姓的衣衫间自如流转，成为贯通雅俗的东方青韵？当这项延续千年的蓝染技艺面临近代工业化的冲击时，它的命运又将发生怎样的沉浮与变化呢？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国色天衣》第三集《青出东方韵》。
1: 开篇聊过了大红大紫的显赫，今天来看点与文人气质息息相关的颜色，青色。现代西方色彩学的定义来讲呢，青色是一种介乎于蓝绿之间的颜色，也是美术学颜料三原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系。这时候可能有人就有疑惑了，说不对呀，我学的那个三原色里边是没有青色的，不应该是红黄蓝吗？但是您有没有考虑过，您学的这可能压根儿它就不对啊？咱们来更新一下认知。以三原色的这个理论来讲，这个其实它不是一个物理学的问题，它是一个生物学的概念。原色怎么选，取决于咱们眼球当中的这个感光细胞啊。所以三原色的理论其实是分为两个系统的，一个是传统的光学三原色，还有一个就是美术学当中的颜料三原色。传统的光学三原色是红、绿、蓝，而颜料调色当中的三原色啊，分别就是品红、青还有黄。这些颜色组合在一起，它是可以调配出我们眼睛能看到的所有的色彩的。虽然青色在现代的色彩学当中它是有一个标准色调的，但是在咱们中国古代，这个青色的色彩基调它却是非常杂乱的啊。今天咱们就来重新的认识一下青。让我们再一次翻开熟悉的《说文解字》啊，说青，东方色也，木生火，丛生丹，丹青之信言必然，凡青之属皆从青。咱们可以对照着这个西周经文的这个青字，中译中的翻译一下说文解字的意思。说文解字当中说啊，这个青是象征着东方的颜色。那么因为东方是太阳升起的方向，而太阳的出生又代表着万物生长，因此东方在五行学说当中它对应了木。

0: 啊，就是把这个植物的生长和太阳画上了等号。草木长出来之后，木头是可以用来生火的，哎，火的颜色是红的，由此又引申为丹。金文里边的这个青字，它是分成了上下两个部分，下面就是丹字的这个金文字形，本意是开采丹砂的矿井，而上面呢是一个生字。青字最原始的字形就是象征了草木破土而生的样子。咱们可以想象一下，说2000多年前的某一天，一个开采朱砂的矿工在漆黑的矿井里面呀，忙碌了整整一天，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出了矿洞的大门，在出门的那一刹那，阳光刺入了他的双眼，针扎一样，酸涩难忍。哎，他赶紧揉揉这个眼睛，当再一次睁开双眼的时候，山中郁郁葱葱的青草和绿树映入眼帘，仿佛每一个叶片都跳跃着生命的律动。这世间的万物全都在生长，自己就好像是从漆黑的洞中重新的来到了这个充满生机的世界。这一刻，青字给人带来了象征生命的希望。那么，这种希望也正是蕴含着古人对自然的一个无限的崇拜。咱们再来看看《说文解字》的最后一句，凡青之属皆从青。自然界中所有跟草木有关的颜色都可以统称为青，因此呢，在中国古代的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青代表了蓝、绿、青翠等等等等非常相近的这些颜色，成为了整个色系的大家长。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宋徽宗梦中的瓷器的颜色是什么样的？
0: 一觉醒过来就下了旨意，说啊，要让工匠们烧出梦里头那个雨过天晴的颜色。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千年色谱织就中华衣冠绝色，一抹丹青晕染诗意美学天衣。红色是如何从原始的生命崇拜逐步演变为国色根基的？青色是如何通过雨过天晴云破处的诗句成为最富哲学意趣的东方清韵的？五色华彩是如何织出天地四方铸就中华文明底色的？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国色天衣》，敬请关注。
0: 还记得很多年前啊，这个周杰伦有一首很火的歌《青花瓷》，词作者方文山在里面写了一句很出圈的歌词啊，说是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第一次听到这句词儿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周杰伦没唱清楚啊，这个因为天青色压根儿就不是用来形容青花瓷的。直到后来有一次听方文山的采访，他说这歌啊本来一开始是要写汝窑的，结果写着写着跑偏了啊，成青花了。其实这么一解释倒是顺畅多了，因为跟青花相比啊，汝窑的名气可能它不够，但是地位绝对是远超青花的。作为汝官哥钧定宋代的五大名窑之首，汝窑器型典雅，釉面光泽如玉石般温润。这一窑口从诞生之初就是被皇家所垄断的，因此呢，质量高，数量少，珍贵程度可见一斑。方文山之所以要用天青色来形容，其实是一个传说，说有一天啊，宋徽宗做了一个梦，梦里头呢就看到了雨过天晴的景象，当时就觉得哎呀，这天空的颜色可真好看。一觉醒过来就下了旨意，说啊，要让工匠们烧出梦里头那个雨过天晴的颜色。这可难倒了很多的工匠，咱先不说这颜色有多难烧啊，就是谁知道皇上梦里头那个颜色是什么饱和度啊，对吧，跟皇上对不起颗粒度，你这烧出来也白烧。于是宋徽宗就给他们引

诵了这句诗，说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什么样的颜色呢？啊，下完雨的天空，远方的云朵散开，露出了那一点点淡淡的蓝绿之色。于是经过工匠们反复的研究，他终于复刻出了皇帝想要的颜色。根据南宋《清波杂志》当中说，汝窑宫中尽烧，内有玛瑙墨为釉。工匠们烧造汝窑的时候，他甚至会以玛瑙入釉。我们根据现代的科技检测可以发现，它釉面当中加入玛瑙粉末，其实是在大大的增加硅的含量，这样可以降低整个釉面的烧成温度。那么天青之色就在炉火当中绽放了，这句雨过天青云破处啊，也就这样传了下来。但是雨过天晴的颜色真的是宋徽宗首创吗？明代的五杂组记载了一个故事，说世传柴世宗时烧造，所思请其色，欲披云，雨过青天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这里青天和前面天青一个意思，而这里说的柴世宗是后周世宗柴荣。作为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的这个前任大领导啊，柴荣跟赵匡胤的关系那是非常的亲密的。即便是在后来宋朝建立之后啊，柴氏的子孙们还是得到了朝廷的礼遇。而这里说的柴荣时烧造的瓷，哎，就是后周的御窑柴窑。据说它的质量甚至是远超汝窑啊！更有人说，这应该是加上柴窑，中国应该是六大名窑，而且柴窑该居榜首。清代高士奇就曾在这个他的《归田集》里面说：“说柴氏窑色如天，声如磬啊，世所稀有，得其碎片者，以金饰为器。”这么珍贵的瓷器啊，到北宋的时候已经是世所稀有了。这为什么呀？因为后周从建立一直到灭亡，存世也不过就只有十年啊，十年的御窑厂它能烧多少瓷器啊？这篇文啊后面它还有两句，它说北宋汝窑啊颇仿佛之，当时设窑汝州，民间不敢私造，今已不可多得。谁见柴窑色，天青雨过时，汝州此较似，官局造无私。北宋时候的汝窑，它就是模仿柴窑烧造而成的。而当时的窑址呢，它设在了汝州，民间是绝对不允许私自烧造的啊。如今呢，也更是难得。有谁见过柴窑的颜色呀？那种雨过天青的清脆，汝窑的颜色跟它最是相近。因为是官方烧造的，所以它工艺精湛，它绝没有私心。到此我们才知道啊，鼎鼎大名的汝窑，它从一开始的烧制其实就是在模仿前辈柴窑的优秀案例。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世界上万事万物它都不会是突然之间出现然后就技术飞升啊，碾压所有同行。很多流传千古的艺术品，它全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再通过自己的努力塑造而成的。所以不管是汝窑也好啊，柴窑也罢，我们往前倒其实都可以找到一个发展序列。1987年4月，随着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的开启，困扰了学者们上千年的秘色瓷的真相也随之现身。作为五代时吴越国君钱镠的不传之秘，秘色瓷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都只是诗词文献当中的一个名字，因为失传已久。活着的人里面是没有人见过实物的。恰巧法门寺地宫的雾障碑和出土的秘色瓷一一对应上了，人们这才知道啊，唐代诗人陆

0: 归盟诗中的九秋风露月遥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的秘色词到底是何模样？究其三者的材质、器型，它甚至是化学成分分析，都是极为相似。因此啊，很多学者都认为秘色词柴窑汝窑之间是存在着一个相互继承发展的关系。一个天青色啊，真的是击中了中国历朝历代文人士大夫的这个审美趣味啊。虽然我们说宋徽宗做皇帝他可能是有点点儿背啊，但是做艺术家那是被公认的成功的。因此不管是什么样子的雅士，只要说是宋徽宗签字盖章了，基本上后世是连怀疑的声音都不会有的。所以雨过天青云破处形容的究竟是汝窑、柴窑还是越窑秘色，其实它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瓷器生产技术一直是在不断革新的，我们传承发展的是工艺，而对自然之色的那一份热爱却是亘古不变的。当然了，那也要感谢宋徽宗孜孜不倦的带货精神啊，一句诗让这抹天青色美了近千年。
1: 一抹青色浸染了宋徽宗的梦，一句雨过天青云破处的诗也留在世间千百年。天青色在炉火中完成了从自然意象到艺术极境的升华，而这抹青色也从帝王审美的至高追求化身于女子眉梢的朦胧诗意，以及青山泪湿的文人咏叹，让青色从自然的颜色沉淀为身份、情感与命运的复杂隐喻。那么青色是如何在截然不同的维度中同时勾勒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同性别、不同身份与不同文化的美景的？在这些用青色勾勒出的美景背后又有何动人的故事呢？请继续收看《国色天衣》第三集《青出东方韵》。
0: 除了天青色的瓷器，我们还可以在新疆克孜尔千佛洞当中看到大量的用青金石颜料绘制的佛像、飞天啊，这些明艳但是却非常昂贵的蓝色的矿物颜料陪伴佛祖矗立于此，阅尽风霜。这种来自中亚的天然蓝色矿石经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中国近代的一部研究石头的专著石雅当中就有云说，青金石色相如天，或复金屑散乱，光辉灿灿，若众星之立于天也。哎，这大概就是人们喜爱青金石的原因。它的颜色像天空一样，那些散落在其中的金屑就像是天上的星汉灿烂。将这种代表了天空的矿石研磨成粉，然后几经筛选，再加入天然的胶质，涂抹在那漫天神佛的衣袂、发髻或者是眉间，其实就像这个世间的众多女子一样，画眉的清黛总是格外的惹眼。《西京杂记》当中有说，卓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一代才女卓文君啊，眉间好像是清脆的远山一般。又有传闻说汉成帝的宠妃赵合德最喜欢画的也是这种叫做远山黛的眉形啊，眉毛细长，远远的看上去就好像是那个山水画里边的那种层峦叠嶂。其实这也合了那秘色词的千峰翠色，跟现在的眉笔不一样啊。古代女孩子画眉用的是深青色的青黛，那么青黛的制作和青衣的染色，其实他们用的是同一种材料。咱们下面来看看青衣的历史。《礼记》当中有云说，孟春之月，日在寅时，天子居青阳左各，乘鸾鹿驾苍龙，载青旗衣，青衣服青玉，食麦与羊，其气舒一达。在万物复苏的春天啊，周天子要穿青衣

0: 黛青玉，在画着苍龙的车架上还要插着这个青旗。其实咱们看这些记录可能有那么点生硬啊，但是这些都与咱们前面说的这个青象征着东方之初，象征着万物生长是如出一辙的。同样它也象征着经过了夏天的朱衣、秋天的白衣，还有冬天的黑衣之后，时间又一次轮转到了青绿的春。这是颜色所代表的独属于春天的萌动。那么这种庄重又秀丽的颜色，其实它也见证了一场爱情的萌动。东汉时非常著名的一个文学家蔡邕曾经写过一首很有名的词赋啊，赋中刻画了一位美丽善良但是却身份低微的女子。他说这个女子啊，盼倩淑丽，皓齿峨眉，旋发光润，领如曹旗，纵横皆发，叶如低葵，西无常冉冉，硕人齐齐。他说这姑娘非常高挑，是一个很高挑的姑娘，这个头发也很漂亮，而且呢她喜欢在这个发髻上戴上一朵小花，脸上呢也总是带着笑容啊，这么明艳的一个姑娘，那谁看了不喜欢呀，对吧？她还喜欢穿着这个绮绣单裳，蹑倒丝飞，喜欢穿朱红色的裙子，然后呢再配上一双丝质的绣鞋，走起路来裙角飘逸啊，这么好看的姑娘做起事儿来也是一把好手，不管是厨艺还是女工全都是第一。可是蔡邕却感叹啊，她即便是这般美丽，却带无凡迹，楚庄尽非，感惜政绩，平阳十四，她做不了当代的凡迹尽非，也无法像政绩平阳那样得到君王的宠爱。但是呢，蔡邕很爱她，他说我似远视耳似来追，他说非比牛女隔于何为。这场爱情满载着爱而不得的遗憾，就像牛郎织女好像真的受阻于王母画下的天河。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样一个集世间所有美好于一身的姑娘，却如金生沙粒，珠出蚌泥啊，她是沙粒淤泥中的珍宝，可他们的爱情却像镜花水月，只因为他的身份太过于低微了，低微到这篇赋的名字就叫做《青衣赋》。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我们对穿着一袭青衣的古人抱有什么样的印象？
0: 不论好或者是坏啊，那股子出尘的文雅气质总是会扑面而来。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千年色谱织就中华衣冠绝色，一抹丹青晕染诗意美学天衣。红色是如何从原始的生命崇拜逐步演变为国色根基的？青色是如何通过雨过天青云破处的诗句成为最富哲学意趣的东方青韵的？五色华彩是如何织出天地四方铸就中华文明底色的？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国色天衣》，敬请关注。
0: 青衣在古代的民间啊，是大户人家婢女的代称啊，因为他们是没有任何身份地位的啊，穿着这个青色的衣服是每日劳作，即便是脏污啊，看上去好像也并不明显。但是这样的姑娘一身青衣，也挡不住她在发髻上盛开的小花。对生活的热爱，让他们在封建的大时代的背景下活得生机盎然。也许2000年前的某一天啊，他跟今天的你我一样，推开窗，他也会感慨于这春日的阳光真好。

0: 同样是青色的衣服啊，女生穿是卑贱的仆人，男生穿当然他也谈不上飞黄腾达了。我们最熟悉的一件青衣，大概就是江州司马眼泪浸湿的那件了吧。大唐元和十年，爱给领导提意见的白居易终于被贬到了江西的九江郡啊，去做一个小小的司马。这次的贬谪对他来讲啊，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来到九江之后的第二年，他的消沉啊，让我们猜到了这几年间他到底都经历了多少社会的残酷和世态的炎凉。就在这一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浔阳江水悠悠，岸上荻花瑟瑟，白居易在送别友人的渡口听到了一首让他终身难忘的琵琶曲。这位技艺精湛的琵琶女，十三学的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年少时也不知多少武陵年少争缠头，盛极之时也是一曲红绡不知数。但是如今时过境迁，风华已去，只落得个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听到这里，白居易想到了贬谪至此的自己。曾经谁不是那个五岁就能写诗，二十九岁就进士及第的少年英才呀？在那个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年代里，不到三十岁的白居易怎样不是意气风发之鼎盛呢？可是当时的他真的天真的以为自己可以改变整个国家，于是每每给朝廷上奏，他都会把狠话说尽，讽刺直拉满，得罪的满朝文武无不侧目。所以今天的他听懂了琵琶女的那个闲闲艳意声声似，似诉平生不得志，也听懂了别有忧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他说你我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席间所有人都哭了，可哭得最凶的还是那位江州司马。这一年四十五岁的白居易穿着那身末等官吏的青色官服，写下了这首令江州司马青衫湿的《琵琶行》。站在历史的视角，我们当然知道，不久之后，白居易得到了朋友们的帮助，重新被任命为中州刺史。并且很快地回到了长安任职，他重新地换上了那身大红色的官服。但是江州之行改变了这位曾经幻想兼济天下的才子。重回长安，他的处世之道不再激进，虽然余生也一直在为百姓尽可能地谋取福利，但是政治斗争太过惨烈，他放过自己了。我们不知道浔阳江上的那天晚上，白居易是不是在眼泪里下定了某种决心，但是我始终相信那一袭青衫正如他喜爱的翠竹一样，中通外直，宁折不弯。一个人穿上青色的衣服，好像就带了某种特殊属性的加成啊，不论好或者是坏啊，那股子出尘的文雅气质总是会扑面而来的。宋朝啊，就是这么一个将文雅刻进了骨髓里面的时代。可是这个时代里最出名的青衣却挨了数百年的唾弃。
1: 当青色从自然之色走入人间烟火，它便开始了另一种文化旅程，既可以是婢女身上象征卑微的青衣，也可以是白居易江州司马青衫湿的诗意寄托，还可以是承载士大夫宦海浮沉的太师青。当宋代权相蔡京身着道袍太师青谄媚君王时，这抹原本象征生命的颜色此刻也失去了道家赋予他的出尘之意。这些被记录在我国历史上的青色，不仅承载了文人墨客的精神寄托，

0: 播，也见证了我国漫长的蓝草染色工艺的历史与变革。
1: 陆游在他的《老学庵笔记》当中啊，记述说，蔡太师作相时，以清道义谓之太师清，很有意思。好像我们要聊这个青色的时候，你永远你也躲不开来自宋徽宗的这个终极审美压制啊。世人皆知宋徽宗他崇道啊，他听信妖道林灵素的谗言，认为自己可以是做神仙的皇帝。作为中国第一位啊，也是唯一一位啊自封的教主道君皇帝，他甚至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位政教合一的统治者。那么道家自古崇尚青色，在道教的学术里面，青色是属于东方的，东方正是他们所信仰的神州仙岛所在，而青色又属木。道教是一个非常尊重生命的宗教啊，这个青木就象征着蓬勃的生命力，因此道袍大多视为青色的。蔡京为了哄宋徽宗高兴啊，即便是已经身居宰府高位，依然是身着青色的道袍面圣。这个就是陆游笔下的太师青。可是金军大举南下，宋徽宗传位给了宋钦宗，蔡京也带着一家老小南迁避祸，作为天下公认的六贼之首。蔡京在南迁的途中啊，一路被贬谪，走到湖南长沙的时候，已经年过80的蔡京冻饿死于长沙。相传这个曾经位极人臣的一代权奸，死后也不过就是一块青布裹埋。不管是女孩子们用来画眉的青黛，还是象征着蓬勃的生命力的道袍，它们的颜色来源都躲不过一把翠绿翠绿的草叶儿，蓝草。中国历史上被记录的这个蓝草其实是有很多品种的，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植物，是一个门类的总和啊。比如常见的就有像马蓝、了蓝、松蓝等等，这些植物是被统称为蓝草。咱们先来看看这个蓝字，跟许多代表颜色的字它不一样，蓝字自己它都带着草字头啊，按照咱们汉字的这个造字原理，带着草字头的这个字大多都是跟植物有关的。说文解字里面说，蓝染青草也。哎，这个蓝字从创造之初就是用来形容可以染蓝的草本植物，不是这个代指某一种这个特殊的颜色。讲到这儿，就不得不搬出一句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古文了啊！按《荀子·劝学篇》中载说：“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荀子说，学习是绝对不可以停止的啊！就像这个靛青是从蓝草当中提取的，但是呢，却比蓝草的颜色更深。这里的蓝指的就是植物，而不是颜色。学习是一件苦差事啊，但是你只要学习啊，从别人的思想当中去汲取营养，潜心的研究，你就可以超过师长，取得更高的成就。蓝草是那位师长，而靛青就是那位潜心研究的孩子。
2: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0: 古人为何将青绿视作密不可分的整体？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为何能惊艳千年时光？敬请关注《国色天衣》第四集《绿萝裁春意》。千年色谱织就中华衣冠绝色，一抹丹青晕染诗意美学天衣。红色是如何从原始的生命崇拜逐步演变为国色根基的？青色是如何通过雨过天青云破处的诗句成为最富哲学意趣的东方青韵的？五色华彩是如何织出

0: 出天地四方，铸就中华文明底色的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国色天衣》，敬请关注。
1: 从蓝草到靛青，其实是需要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的。首先，咱们先来看看这个蓝草本身。《诗经·小雅》里面记载了一篇叫做《采绿》的诗，描写了一个姑娘，因为非常思念自己出门在外的丈夫，哎呀，没有办法专心的工作生活的，哎，这个场景，里面就有一句说：“中朝采兰，不盈一蝉。”啊，采集兰草，在那个时候，是女孩子你要做的工作，啊，但是这姑娘呢，在山里采了整整一天，结果连衣兜都没有装满。啊，满心满眼都是那个，哎呀，怎么还没回家的丈夫。这里的兰草到底是哪一种草，其实我们已经不可考了啊。但是呢，最早出现在文献当中的兰草主要有两种，其一是在夏小正代世传当中载说五月喜冠兰了，其二是在尔雅当中载的说真马兰。兰了是一种一年生草本植物啊，分布非常的广泛，中国的南北各个省区都能看到它的身影。而马兰呢，也被叫做板兰，啊，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种植面积主要是集中在长江以南的啊大部分的地区。其实咱们仅仅是从它的种植范围上就能看得出来谁更吃香了，对吧？按照这个现在商业的这个说法，说你只有店面开得多了，客流量大了，生意才好做。咱能看到大江南北全是料兰的店铺啊，原材料那也是一抓一大把。自然在古代染兰的这个行业里面，料兰占比是最高的。因此啊，在很早的时候开始，如何将兰甸从料兰当中提取出来，这就已经成为了一门非常规范化的手艺了。《北魏齐民要术》就记载了详细过程。非常耗费人力，但是为什么大家还在疯狂的种兰草做兰甸呀？原因很简单啊，贾思勰说，种兰十亩比谷田一顷啊，能自然清者其利又备矣。原因就是这么朴实无华，它挣钱啊。兰草的十亩地能比得过种粮食的一顷地，如果把甸泥再做出来，那个利润又可以翻倍。啊，你不要说那些什么高大上的审美情趣啊，种这玩意儿能让普通的老百姓们都吃饱穿暖，这就是它最大的作用。那么这种来自千年前的这个青蓝色，其实随着清朝末年那只看不见的全球化之手的操控，是逐渐的淡出了人们的视野里的。位很有名的一个印染匠人吴慎英啊，在他的著作《染经》当中就说：“说自德国输入靛油啊，有本店20倍之效力，价近10倍，管钢省力，渣子又少，本店衰落几只绝种。从德国进口的洋靛啊，挤占本土的蓝靛市场，导致了国内几乎就没有人再做蓝靛了。后来一战爆发。”德国进口的这个洋靛突然断货了，于是呢，本土的这些佃农们又开始种。其实这也是导致了咱们本土的蓝靛是没有彻底断了根基，但是一战结束之后，洋货又来了，而且还带来了更好的新品，本靛价骤落，以致无人成销。当时的蓝草是必须要种在山上的，这个山越高，种出来的这个蓝草的品质它就越好。但是当时的佃农因种兰之收入不及粮食1/3，又弃之如饴。当时清末种兰的收入甚至比不上粮食的1/3，比起北魏那时候啊，只用粮食1/10的土地就可以取得1倍于粮食的收入，佃农们的弃之如敝屣，那也是意料之中的了。其实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的这个本土的蓝染已经几乎退出了历史的大舞台，只在西南地区的一些大山里面还在种植和生产。青色，一个从自然界当中诞生

象征着万物生长的颜色，一个在中华文明的大地上演化，承载着无数人悲欢离合的颜色。青色，东方之初，我们望着蓝天，望着青山，望着碧水，也望着我们自己生机勃勃的未来。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你知道成为祖父母还需要岗前培训吗？你知道和宝宝交流，祖父母比父母更有优势吗？隔代养育究竟是一家人共享天伦快乐的契机，还是家庭不和睦的诱因？本期读书与您分享隔代养育。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在我们的生活中，年轻人忙于生计，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帮着自己的孩子带带孙辈儿，这种情况在全中国都非常普遍。与此同时，因为隔代养育引发的一系列家庭的矛盾呢，也很突出。面对年轻人的指责，老一辈人就很委屈，也很困惑。儿子闺女，我就是这么带大的，怎么到了孙辈儿，我这方法就不行了呢？祖辈和父母辈两代人之间的这种育儿矛盾，是不是就真的无法调和了呢？有一对母女在他们的书中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本由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的《隔代养育》，就是这一对母女合作总结出的育儿心得。书的作者之一晴天姥姥程爱萍，曾经在国内外系统的进修学习教育学和心理学多年，有着30余年的教育从业经历。她的女儿晴天妈妈

郭于山也是一位知名的亲子咨询师，他们母女俩共同养育了三个宝宝，千宝、万宝、亿宝。这本书就是他们养育孩子的经验和心得，给面临隔代养育这个问题的家庭提供了一些实用的思路和方法。在现实生活中，被问到孩子谁在带这个问题时，很多人往往会回答我妈带、老人带。但是最佳的状态是什么呢？这本书的作者他们就认为最佳的状态应该是一起带。书中写道，母爱如水，母亲是宝宝一生的后盾，父爱如山，父亲是孩子一生的守护神，父母在孩子心目中的位置是无人可以替代的。而老一辈的人，他们经历过相对更完整的人生，经验会更丰富，同时他们还在晚年滋生出了返老还童的童心，更容易和宝宝互动和交流。因此书中建议，当爸爸妈妈上班或不在家时，祖辈可以代劳照顾宝宝；当爸爸妈妈下班或节假日在家时，祖辈应该把宝宝交还给他们。既然两代人合作带娃好处这么明显，那为什么实际生活中还会碰到这么多的矛盾呢？作者认为，这是老一辈人没有做好岗前培训的结果。晴天姥姥认为，当我们荣升为祖父母的那一刻，大多数人都已经步入知天命之年，养育子女的经验早已无法应对今天的社会标准和家庭需求。当我们再一次踏上养育之路时，势必会遇到各种问题和困难，所以老一辈人就应该做好岗前培训。首先要调整心态，祖辈要像助跑者而不是领跑者。书中说，作为祖辈，不要代替子女做决定，也不要代劳家务以外的家庭事务，包括宝宝的衣食住行。祖辈可以协助儿女，但不应该成为主导者。比如晴天姥姥通常就是以顾问的身份自居，他说呀，顾问顾问，顾得上就问一问，顾不上就不问。他是这么说的，也确实这么做了。而这么做的好处就是切切实实地减少了两代人之间的摩擦，减少了矛盾点。而女儿晴天妈妈呢，她是十分重视培养孩子的独立性的。晴天姥姥就从点滴的行动里尊重并支持女儿。书中说了一个细节，有一次国庆节，由于要带着千宝出国玩，晴天妈妈就让孩子自己安排好自己的衣食住行。在一般的祖父母眼里，那么小的孩子很多事儿都想不周全，而且要出国去，那当家长的就应该提前帮孩子做好安排啊，心里这才踏实嘛。但是遵循不干涉女儿的原则，晴天姥姥按下了自己心中的不忍心，最终千宝从自己每天吃什么穿什么到给朋友选什么礼物，都是自己安排的明明白白，成了名副其实的小大人。其次呢，这本书中说了，除了观念的改变，育儿知识的储备和更新也非常重要。书中这样写道，养以育为先，需要预习的不只是爸爸妈妈，而是家庭中的每一位成员。科学育儿和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们熟悉的传统育儿存在很大的差别，所以科学育儿对于祖辈来说的确是充满了挑战。为此啊，晴天姥姥主动地接受了岗前培训，他听有专业医师资质的月嫂讲知识，还不断地看优秀的育儿书籍，也在实践中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比如说，大多数的祖辈他们带孩子的最重要的目标就是以吃饱穿暖不生病为目标，但往往忽略了孩子心理方面的需求。那经过了全面的上岗培训的晴天姥姥，他就十分重视孩子的身体，
心

0: 精神的平衡和健全。书中这样写道，教育的最高级目标是健康，从身体、心理、精神到整体的平衡和健全。看似孩子怎么样都会长大，但心理营养早已在生命初期和家庭互动的早期就种下了关键的种子。书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啊，让我印象深刻。晴天家总共是三个宝宝，那么在后面两个宝宝出生之后啊，姥姥就发现自己对大宝小千的关注时间和精力都减少了。为了不让大宝小千有被冷落的感觉，晴天姥姥就会给大宝小千一些特权，比如有好吃的好玩的都交给小千作为队长去分发给弟弟们。小千呢也有自己单独的场地、小书桌和玩具整理箱。两个弟弟如果想要玩玩姐姐的玩具，那是要先问问姐姐，要她同意的。这最终的结果就是弟弟们很尊重姐姐，姐姐呢也和弟弟们很有爱。当然了，要做好育儿的合伙人，不只是需要祖辈的努力呀，孩子的父母也需要理解老人，配合老人。可是作为育儿的新手，宝爸宝妈们又怎么能知道自己的育儿方法是否正确，又如何和自己的长辈做好配合呢？我们看书的最后一章，好玩又实用的隔代分龄家庭早教课程。晴天妈妈和晴天姥姥这两个过来人，他们就从0到36个月给我们提供了一份宝宝出生那天开始的早教小宝典，从不同育龄阶段宝宝的发育特点到适合不同阶段的早教课程都一一写明了。比如说19到24个月的宝宝，这个月龄段的宝宝具备了延时模仿能力，就可以带着宝宝做寻找书架上的书这个训练。具体怎么操作您可以打开书来看一看。除了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些内容，书中还有如何提高宝宝的身体素质，如何提升生活能力等方面的实用的指南。所以读一读看一看，就能助力我们的新手爸妈快速上道。读完这本书，您会意识到隔代养育它是一家人共享天伦之乐的契机，还是家庭不和睦的诱因，这决定权其实就掌握在您自己手中。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苏轼的一生几度遭遇贬谪，一度身陷囹圄，总是他的弟弟苏辙伸出援助之手。苏轼和苏辙如何携手挺过人生的至暗时刻？

苏轼的一生因其率真正直的性格，几度遭遇贬谪，一度身陷囹圄，但每当他孤立无援的时候，总是他的弟弟苏辙伸出援助之手，尽力给予帮助。苏轼本人对此自是敏感在心，在精神上得到了很大的慰藉。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苏轼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感慨呢？我们一起来看看苏轼和苏辙如何携手挺过人生的至暗时刻。1079年，苏轼就任湖州太守，刚满3个月，突然遭遇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重大挫折，入狱。在宋代，宋神宗算是一位比较有抱负、有作为的皇帝。他在位期间，任用王安石为宰相，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推行了一些改革举措，意图富国强兵，实现王朝振兴。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但是由于新政措施在推行过程中急于求成，加之一些法令的确不合时宜，在当时也激起了巨大的反对声浪，形成了一个抵制新法的阵营，而苏轼就是其中。

中议员。当初苏轼就是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举措而被调离朝廷，外派到地方去做官，先后担任过杭州通判、密州知州、徐州知州，前后长达9年。身为地方长官，尽管他痛楚地意识到新法在执行过程中对于民间造成了一些危害，可还是不得不亲自执行这些新政法令。

苏轼就被朝廷里的言官抓到了罪证，说他讥讽朝政，抵制新法。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被逮捕，之后迅即被押解到了京城，关押在御史台的大狱中。在狱中经历了耗时3个多月的多次审讯，据他自述，大概在狱中是受到了一些虐待。苏轼担心自己可能会遭遇不测，甚至有可能死于狱中，于是他就写了2首诗，拜托一位狱卒名叫梁辰，将他转交给自己的弟弟苏辙，算是自己的临终遗言。那这里是第一首诗，诗中的4年，其实每一年我们都可以把它当成一句交代后世的遗嘱。首联说自己有这样的不幸遭遇，只能怪自己过于迂直，不能把握政治风向。韩年则是把自己的家人托付给弟弟，让苏辙在自己去世之后给予照料。景年则说自己死后不必费力运回家乡安葬，随便找块地埋了就好。尾年最是伤感，苏轼说我们这一辈子作为兄弟的情分到此也许就结束了，但是我们的感情这么好，那么让我们下辈子继续这种兄弟的缘分吧。以我个人的推测，苏轼在写这些诗句的时候恐怕眼角里是含着眼泪的。苏轼下狱的时候，苏辙本人正在应天府，也就是今天的商丘做官，面对哥哥遭遇的变故，他立即展开营救，给皇帝上书，情辞恳切的希望皇帝能够格外开恩，赦免苏轼的罪行，同时他表示愿意拿自己的官职来为哥哥赎罪。所幸最终的结局还不错，苏轼释放后仅仅是被贬逐到了黄州，苏辙受到了一点牵连，官职被降级，被派到江西一个偏远的州郡去做收税的官员。作为一代文坛宗师的苏轼，以其超卓的才华吸引了我们所有人的目光，但我们很多人都忘了在他的背后还站立着一位才华横溢的苏辙。也许苏辙写下的名篇没有苏轼那么多，流传的也没有苏轼那么广，但是我们却不要忘了，当苏轼经受磨难身陷绝境的时候，往往是他的这位弟弟挺身而出帮助了他，庇护了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有时候苏辙倒更像一位遮风挡雨的兄长，而苏轼更像一位备受呵护的弟弟。正是他们这种独特的相处之道，不仅成就了彼此，也成就了一段文坛佳话。一般来说，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总是秉持一个信念，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简言之，如果能够出来做官，那么就要为老百姓着想，为民众谋福利。如果没有机会入仕，那么不妨自我修行，完善人格，成为一个有着独立品格的君子。苏轼既然通过科举考试走入了仕途，那么他的为官政绩又如何呢？公元1076年的年末，苏轼在密州之政任上将满2年之际，他忽然接到了朝廷新的任命，将他调任山西境内的河中府。于是那年12月，他从密州启程向西进发，前往新的任所。当时他的弟弟苏辙正好在山东济南做官，兄弟二人已有多年未见，为此他特意绕道经过济南，在那里度过了新年。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弟弟已被召回京城，迎接他的只有他的3个侄儿。于是过完年之后，他就又赶赴京城，但出乎意料的是，在去往京城的途中，他又接到了朝廷的诏书，重新任命他为徐州知州。此时弟弟苏辙正好从京城赶来迎接他，两人算是在半道上见了面。更让苏轼没有想到的是，等他和苏辙抵达京城的时候，却被告知朝廷已经下达了命令，禁止他进入汴京城。这一禁令多少让苏轼感受到了一种来自朝廷执政派的深深敌意，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只得借住在自己老乡同时也是他的老师范正的一所宅子里。也就是在那里，他为自己的大儿子苏迈操办了婚事，迎娶了石家的姑娘。可能是感受到了兄长的失意，1077年4月，当苏轼离开京城去徐州上任的时候，苏辙一路陪同，一直送他到徐州任所，直到过完了中秋节才离开，前后持续待了100多天。这对苏轼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

精神安慰。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苏氏兄弟亲密相处的那段时间，七月中旬，黄河突然决堤，滔滔浊流一泻千里，顺着地势直奔徐州而来。就在苏辙离开六天之后，汹涌的洪水就淹到了徐州城下，水深处竟然达到了2丈8尺。站在城楼之上，只见城外一片白茫茫的水面。为了应对这突发的洪灾，身为地方长官的苏轼率领徐州军民分餐露宿，抢修堤坝，硬是保住了徐州城，保全了徐州百姓的生命安全。经过连续数月的奋战，到了10月，洪水终于退去，而他也得到了来自朝廷的嘉奖。也就是说，他为老百姓所做的一切终于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到了次年，虽然没有了洪灾，但没想到的是却出现了旱情。焦头烂额的苏轼别无他法，只得按照当时例行的方式到处求雨。恰好这期间下了一场大雨，解除了旱情，让老百姓有了一个丰收的年景。欣喜万分的苏轼挥笔写下了这组词作。在词中，他描摹了抱着好奇的心理成群结队来看他出行的老百姓，同时也见了老百姓庆祝丰收的欢快场面。不仅如此，他还在词中记述了春夏之交乡村里的一派忙碌景象，家家户户都想起了骚丝的纺车，而自己则感到饥渴难耐，忍不住要向乡民讨一杯茶水。无论什么样的官员，只有当他走入到民众中去，他才能真正的了解民众的生活，感知到民众的疾苦。在苏轼之前，一般的文人士大夫去填词大多只是用于酒言的娱乐，写的无非是一些起宴之词供歌女来演唱，而到了苏轼这里，他却是第一次在词中描写了真实的乡村生活，描写的那些从未被写入词中的淳朴百姓。也许只有抱着民胞物语的情怀，抱着与民同乐的真情，才会写出这般不加粉饰的田园风光吧。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大家好，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高泽宁。在很多斑马线路段，为了保障交通流畅，并没有加装红绿灯。当驾驶员路过时，可能会因为缺少明确的交通信号而放松警惕，导致车速过快。尤其是斑马线附近的行人随机出现，驾驶员如果没有提前减速并保持警觉，可容易与行人发生碰撞。那如何通过科技的力量来降低在斑马线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呢？
1: 这是一款解决无灯控人行横道、夜间行人出行安全问题的智能装置，安装在道路两侧对角。当行人跨进斑马线的瞬间，前端设备通过激光感应识别行人，0.1秒内投射出29条红色激光线条到行人小腿处，形成红色反光区域。这样不仅可以提高驾驶员对行人的视觉识别度，从而增加预警距离，使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减速制动避让行人，同时也能够提醒行人注意来往车辆，保持警觉。接下来就和我一起去感受一下，我在斑马线上行走，就会有激光照到我的腿部，尤其到马路中间的位置，这个光线的面积是最大的。随着我逐渐走过马路，腿上的光线也会随之消失。装置投射出红色的激光，能够精准地投射到行人的腿部，形成一个高度为26厘米的红色反光区域。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提醒我们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前方有行人通过。
0: 到了晚上，由于行人减少，车辆减少，部分驾驶员可能会不自觉地提高行驶速度。驾驶员还会经常受到夜间视线较弱、对向行驶的车灯刺眼、恶劣天气降低能见度、驾驶员疲

0: 费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均有可能导致他们对于突发状况的处理能力减弱，无法及时识别和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增加了交通事故的风险。
1: 斑马线安全引导装置采用纳米级半导体激光组，投射出的激光功率小，耗电量低，灯光强度小于五台灯光，波长是650纳米，为黄金波段激光，确保了投射出的光线为安全民用光，明亮柔和，对行人尤其是小朋友的眼睛不会有什么刺激。同时它还设置了光学透镜，并往下方投射，既醒目又安全。斑马线安全引导装置可在各种天气、路况和照明条件下发挥作用，有效警示司机和行人。司机的可发现距离在100米以上，特别是雨雪、大雾等视线受阻的情况下，激光线效果更加明显。天气条件再恶劣，也可以及时发现行人。
2: 我们开车的最怕下雨天了，开得心惊胆战的。今天这个高科技啊，让我长见识了，造福百姓了。
3: 远远看见这个光，以为我家小狗会害怕，没想到看它蹦蹦跳跳就走过去了。这个光好像对宠物也没有什么影响，挺好的。
4: 有了它，就算路过光线很暗，也能很远就能看到，就能提前减速，确实很有用了。
5: 车肯定是要让人的嘛，至少对于我们经常开在路上的人来说，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6: 我们学校门口就应该装一个这个，
7: 特别是现在的小学生过马路，光顾着打闹都不看车了。
8: 现在打电话、玩手机的时候，经常忘了在过马路。有了这个光线指示，不仅提醒了司机，也对行人一个很好的提醒。
9: 设备的使用是交警部门为了减少交通事故、保障行人过街安全的一次重要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设备，在保障车辆夜间正常通行效率的情况下，也能保障行人通行安全。
0: 斑马线安全引导装置为交通管理注入科技元素，极大地提升了无灯控人行横道夜间行人的出行安全，降低了交通事故的风险，同时也保障了道路机动车的通行效率，为构架更加安全和谐的交通环境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10: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11: 随着车联网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车辆接入了车联网系统。
12: 要下车的乘客请提前做好准备。
13: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陈宏达。
1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江苏省无锡市，这里是我国首批国家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试点城市，也是国家级车联网先导区。全市目前已经铺设完成了超1200公里的智能网联道路。今天我们就乘坐连接了车联网系统的车城智联小巴，去看看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车联网也就是车辆物联网，它借助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实现车与车、车与路、车与云平台之间的全方位网络连接，从而提升交通出行的智能化水平。现在坐在我身边的就是车城智联小巴车项目的负责人邹静琪。邹老师您好。
14: 你好，大家好。
13: 我们现在乘坐的这辆小巴车已经连接了车联网，它和我们平常看到的自动驾驶车辆从装备上来说有什么区别呢？
14: 这辆车呢本身就是咱们单车智能的车辆，除了搭载摄像头、雷达之外呢，还搭载了车载的 OBU 单元，能够连接到咱们车联网，实现车联网的相关功能。接下来咱们的第一个测试，故障车预警。
12: 前方有事故处理，
14: 你看屏幕上出现提示，显示的就是咱们下一个路口有故障车。我们向前看呢，人眼、摄像头、雷达呢都存在一定盲区，没有办法很远距离就能够感知到它。有了我们车联网技术呢就不同了，在200米以外呢，我们就可以感知到故障车辆。
12: 前方有事故处理，注意路况。
14: 您看，咱们现在这个车呢已经在面道了。单车智能呢，在正常的行驶过程中呢，遇到故障车阻拦、积水或者是路面塌陷这种情况。

0: 况，存在一定盲区。对于这块盲区呢，我们通过车联网的技术，能够在较远距离感知到，使得我们的安全员能够提前做出预判。那咱们第二个测试呢，就是看咱们这车辆在正常行驶过程中，路口突然出现行人，它将是如何应对的。
1: 前方有行人过街，注意路况。
0: 咱们工作人员呢已经出发了，前面呢是有一辆车进行了阻挡，那我们无论是摄像头呢还是人眼都是被阻挡了一定的视野盲区的，其实就是通过这块屏幕上的信息能够做出提前的预判和感知。
2: 我明白了，车联网就是相当于给车辆加装了一双千里眼，可以接收到原本看不到的那些路况信息。
0: 第三次测试呢跟正常驾驶息息相关。那陈老师，您在开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像前面有一个大车阻拦，我们完全看不到红绿灯了？
2: 这种情况真的非常常见。
0: 所以有了车联网这个功能呢，这些问题就可以解决掉。那像我们这些屏幕上啊看到的红绿灯读秒呢，都是实时的从路端向发到屏幕上的，非常的精准。非自动驾驶车辆呢，也可以接收到这些的消息。
2: 那车联网这些智能的功能是如何实现的呢？
0: 咱们去看一看。这几个路口都加装了雷视一体的设备，那这些设备呢是可以全方位的看到路口的这些行驶车辆，包括非机动车道跟行人，那这些信息呢将会传输到路边的这个箱子里面，然后有车联网功能的车辆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呢将会接收到这些信息，驾驶员呢也可以通过这些信息去做一定的预判和判断。
2: 这样的话我们的出行就能够有更高的效率和更高的安全感了。
0: 是的，
3: 车城智联小巴车作为车联网应用场景的具体实践，推动了汽车和城市之间的智能化、网联化升级，实现了更加智能、便捷的城市管理。未来，随着车联网系统的全面成熟，这项技术也将赋予城市更多的生机与活力。
4: 瘟疫席卷草原，唯一幸存的母狮娜拉将如何在这片危机四伏的领地生存？当她终于重建家庭，命运却再次露出獠牙，那个改变一切的暴风雨夜究竟发生了什么？苦苦寻亲，孤独的母亲不愿放弃一线希望，独占猎豹，母狮娜拉从来不向命运屈服，狮群的火种还能否延续？这片草原将见证最悲壮的王者归来。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一场瘟疫过后，他是狮群唯一的幸存者，也从此成为草原的孤勇者。重建家庭，让他体会到难得的天伦之乐。暴风雨夜，女儿与幼崽却离奇失踪。追踪，呼喊，这头母狮上演了一场最悲壮的寻亲之旅。当伴侣被外来的雌狮引诱，这场危险的三角对峙将如何收场？面对命运的捉弄，母狮娜拉永不言败。

我并非一直独来独往，曾经我也是狮群中的一员，直到一场瘟疫席卷我的家园，夺走了我的母亲、姐妹、兄弟，还有我的父亲。

他们相继离我而去。我是狮群中最后的幸存者，这里是我的王国。

我是娜拉，这是我的故事。我的领地位于沃特伯格山间起伏的平原之上。失去家人时，我只有两岁，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从此，我就独自在这片平原上生存至今。我本可以离开这里寻找新的狮群，但这片群山之间的平原是我的家，我永远也不会离开的家。这里掠食者稀少，成群的斑马、角马还有羚羊聚集在此。在我的领地上，食物是充足的。因为没有群体优势，我更倾向于出其不意的偷袭。生存不易，却让我变得更加强大。但我一直渴望家庭，希望拥有伴侣和狮群。孤独如影随形，就像挥之不去的幽灵，时时折磨着我。随着春天到来，一切都变了。一头正当壮年的雄狮出现在我的视线当中，我不知它从何而来，但是对我来说，它的到来意味着全新的开始。

从那天起，我不再踽踽独行了，迪诺肯成了我的亲密伙伴和守护者。有他在我身边，家的梦想又重现了。夏季食物充足，我们建立起深厚的纽带，关系日渐亲密。随着感情加深，孤独的阴影逐渐退却，我们珍惜彼此之间的陪伴，形影不离。孤独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亲密与陪伴。

每一次日出都让我们的家园显得如此独特，仿佛时间静止，万物生机盎然，如此美好。我不再孤单了，我找到了伴侣，我的伙伴，我的守护者。

时光流逝，季节更替，干燥而寒冷的冬天来了。冬季最容易捕获的猎物是油猪。我已经成了独自捕猎的高手。多年独自捕猎的经验让我精于此道。我的战术已经炉火纯青。但现在我不再独自狩猎了，有女儿与我同行，我成了她的老婆。

今天我和女儿尼亚尼分享猎物，她现在两岁了，和我当年失去家人时同岁。我的女儿是在迪诺肯到来后的第一个夏天出生的，迪诺肯现在仍然是我的伴侣，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守护者。我的故事从这里开始，从我的女儿和我们的守护者开始。

生活善待我们，狮群日渐壮大。但是最近尼亚尼经常独自走远，长时间离开我们。

已经产下两只幼崽了，幼崽藏在山间的洞穴里已有数周之久。我还没有见过孙贝，但我必须耐心。尼亚妮藏起幼崽，要等到它们足够强壮，才肯回来加入大家庭。这也是尼亚妮建立亲子纽带的关键时期。但是，当尼亚妮外出狩猎时，让小家伙们老老实实待在一处越来越困难了。毕竟，作为狮子的后代，他们拥有强大的意志和旺盛的好奇心。虽然是第一次生产，但尼亚妮也知道幼崽们不能总是这样藏着。是时候离开洞穴，开启新的冒险旅程了，加入狮群的大家庭吧。对于两个小家伙来说，这是很长的一段路，但他们精力充沛，勇敢地跟随母亲探索未知。小家伙们眼中的世界就像个巨大的游乐场，他们可以尽情地奔跑嬉戏。他们还不知道这是个危机四伏的世界，有妈妈在身边，他们不用担心，他们所向无敌。不止母亲保护这两个小家伙了，尼亚妮就要把他们带到狮群中来。从他们加入狮群的那一刻起，我也会保护他们。他们是我的孙辈，狮群的新生代。

雌性幼崽将留在狮群当中，终生不会离开。狮群逐渐壮大，我们会互相照顾，保证彼此的安全。有迪诺肯保护着这个家，我们什么都不用怕。迪诺肯会阻止任何入侵者闯入我们的领地，包括其他狮子。小家伙们很崇拜他，这头强大的雄狮对幼崽既严厉又温柔。

0: 有雄狮迪诺肯守护着小家庭的安宁，母狮娜拉享受到难得的欢乐与平和。短暂的平静时光很快被意外打破，危险正在逼近。那个诡异的暴风雨之夜改变了一切，娜拉的女儿和幼崽是否遭遇不测？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一场瘟疫过后，他是狮群唯一的幸存者，也从此成为草原的孤勇者。重建家庭让他体会到难得的天伦之乐。暴风雨夜，女儿与幼崽却离奇失踪，追踪呼喊，这头母狮上演了一场最悲壮的寻亲之旅。当伴侣被外来的雌狮引诱，这场危险的三角对峙将如何收场？面对命运的捉弄，母狮纳拉永不言败。小家伙们已经正式加入狮群，随我们一起在领地上巡游，但他们还是太过年幼，走不了多远，小家伙们就需要休息。迪诺肯继续巡视领地，

小家伙们给大家带来了欢乐。狩猎时我勇猛无比，但和他们在一起时我非常有耐心。欢愉的时光让从前那些艰难的日子在记忆中逐渐模糊。我看着两代家庭成员，有一天我们可能还会更加壮大。这里的平原和山川是那么广阔，作为家园足够养活一个比以前更大的狮群。现在我专心抚育孙辈，他们是未来的希望，是眼下最紧要的。两个小家伙健康活泼，爱打闹，我任由他们在我身上玩耍蹦跳，撕扯我的耳朵，这样可以锻炼捕猎技能，以后无论对他们还是对整个狮群都有好。

好处，但现在他们还太小，除了玩耍什么也做不了。现在尼亚妮已带着幼崽正式加入狮群，他们不会再回到原来的洞穴，而在这片平原上总有危险潜伏在四周。迪诺肯去巡视领地了，现在的捕猎重任落在我肩上。如果狮群的规模更大一些，尼亚妮或许会把幼崽托付给其他成员，但现在她必须亲自守护幼崽。幼崽还无法进食肉类，尼亚妮需要给他们哺乳，而我将独自外出狩猎。作为经验丰富的猎手，独行捕猎对我而言早已成为本能。

这里猎物充足，有高草遮挡，只需要静候良机，屏息凝神，在下风处藏好，他们很难察觉我的逼近。

的耐心获得了回报。新鲜血肉的味道总是令人振奋。迪诺肯很快寻迹而来，他一直在岩顶观望我的狩猎。随着他的归来，天际已经酝酿着暴风雨的气息。或许是因为季节的变化，夜幕快速笼罩下来。今夜，这头幼年斑马足以喂饱我们这样的小型狮群。我们在等待尼亚妮，她却不知

后来才知道，在我外出狩猎时曾有入侵者造访。幸好尼亚妮将幼崽藏进了深草区。这片草原看似乐园，实则危机四伏。

于成年大象来说，狮子并不构成多大的威胁，但这头落单的公象正值狂暴期。尼亚妮必须确保他远离幼崽，任何意外都可能引发致命的踩踏。虽然现在他还只是在安静地吃草，但尼亚妮必须时刻警惕，密切观察。大象没有看到小狮子，但它正逼近幼崽的藏身之处。为了吸引它的注意力，尼亚妮不停地转圈，但没有被看到。如果贸然介入，可能会很危险，但为了幼崽，他将殊死一搏。大象已接近小狮子的藏身之处，幼崽就在他的必经之路上。没有时间了，尼亚妮只有奋不顾身去阻止大象了。大象追着他离开了小狮子。夜幕降临，这个季节的第一场暴风雨来了。电闪雷鸣，巨响震得我的脊梁发抖。直到次日破晓，雨还在下。我不喜欢雨，狮子不喜欢潮湿，但是雨季带来新生，令人欣喜。雨持续不停，现在只有迪诺肯与我依旧孤守营地。尼亚妮一直没有出现，想到那一夜的异响，我隐隐不安。我还在等待尼亚妮和小家伙们的出现，必须保持耐心。或许他是带幼崽到洞穴中去避雨了，小家伙们需要温暖干燥的环境，而我唯有等待。雨歇云散，却始终不见他们的身影。暴雨抹去了所有气味与足迹，我们彻底失去了追踪线索。雨停之后也没有新的踪迹出现，他们仿佛凭空蒸发，我有预感，一定是出事了。从最后的分别处开始，我们展开搜寻。除了一丝残留的象群气息，我们一无所获。

天放晴了，搜索继续，而今只有我独自行动。迪诺肯必须重新标记领地，暴雨冲散了气味标记，守护狮群是他的天职。我踏遍领地的每一寸土地，大雨给万物带来新生，却不见了我的女儿与幼崽的踪影。我沿途留下气味作为标记，这是给尼亚妮的路标，只要她经过就会知道我在找她。但我们的领地太大了，那种熟悉的孤寂感再度袭来。我独自穿行这片守护多年的草原，这里的每处岩缝、每簇高草，我都了然于心。我必须找到他们。在这片空旷的土地上，我的吼声能传出数千米之远，他们如果还在，一定能听见。孤独如潮水般涌来，愈加汹涌，但我不敢放弃。我不想再回到形单影只的日子，我的女儿和幼崽需要我，我一定要找到他们。

0: 连续数日，母狮娜拉踏遍每一寸领地，却找不到女儿和幼崽的任何踪迹。她不得不再次独行，单枪匹马与猎豹周旋，直到一头陌生的母狮将她引向自己的领地边缘。面对雄狮的背叛，他选择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追踪。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一场瘟疫席卷草原，唯一幸存的母狮娜拉将如何在这片危机四伏的领地生存？当她终于重建家庭，命运却再次露出獠牙。那个改变一切的暴风雨夜，究竟发生了什么？苦苦寻亲，孤独的母亲不愿放弃一线希望，独占猎豹。母狮娜拉从来不向命运屈服，狮群的火种还能否延续？这片草原将见证最悲壮的王者归来。

寻数日，踪迹皆无。我找遍了每一个角落，平原的每一处草丛，甚至进山查看，依旧不见尼亚妮与幼崽的踪影。那一夜的暴风雨改变了一切。母亲的本能告诉我，女儿走了，我再也见不到她了。

但是已经太晚了，他们太虚弱了，没有力气回应我绝望的呼喊，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他们永远失去了学习狩猎的机会。我目睹狮群在我眼前崩塌，做一只普通母狮的最后奢望被瞬间撕碎。我永远都无法知道，那一夜究竟发生了什么。

几天以来，我苦苦寻觅，但一无所获。我的吼声越来越小，我放弃了。我放弃了寻找女儿，拯救孙辈，也放弃了对未来的期许。我的孩子们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当年一场瘟疫夺走了一切，唯我幸存。

如今我不得不再度独行，背负着一家三代的记忆。这丧子之痛叫人无法承受，我简直无以为继。

本该圆满的家族传承，如今再度被阴霾笼罩。我在草原上徘徊，猎物丰足，但我的心已破碎。迪诺肯巡逻还没回来，但他早就应该回来了。我再一次独行，独自丈量这辽阔的王

随风而来的陌生气息警示着，有其他掠食者已入侵领地。来者不善，这里可不欢迎他们。

猎豹不是我的对手，如果我愿意，完全可以杀死他的幼崽，但是猎豹的速度更快，它们修长的四肢与流线体型完全就是为速度而生。虽然暂时驱离入侵者，但这些掠食者的出现提醒着一头独居母狮的脆弱。数周以来，我一直沉溺在丧亲之痛当中，现在是时候为自己而战了。必须找回迪诺肯，重新燃起斗志和生存意志。

完全沉浸在悲伤之中时，迪诺肯并不孤单。他找了一头独身的母狮，还把它带回了我的领地。一头来自南方的母狮，年轻，健壮。这附近一定还有其他狮群。瘟疫消退后，周边狮群开始重建领地。它看起来很强壮，并不是独自流浪。显然，它来自某个狮群，而那个狮群的雄狮很可能追踪而来。那么，它来这里的唯一目的就是和我的伴侣交配，把它从我身边带走。

是在我们的领地边缘地带发现的他们。这头母狮一看到我就离开了，把迪诺肯也带走了。他知道自己在这里不受欢迎，但他已经发情，准备好交配了，而我还没有。

但显而易见，狮子在交配时需要独处空间，而孤独多年的我成了打扰者。当这头母狮回归原狮群时，迪诺肯或将随之离去。我不甘独守家园，也不愿离开领地，最终我决定尾随其后。

保持一定的距离，迪诺肯不会让我离得太近。如果对方确有狮群归属，那么交配结束后他必将回归。届时迪诺肯将面临抉择，随行或者留下。在这场持续数日的交配仪式中，我始终如影随形，保持安全距离，虽被排斥却绝不退缩。

它们遍布全球，人类对它们爱恨交织，放下成见，深入认知，才能与这些生灵和谐相处。它们就是啮齿动物。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和母狮上演了一场最悲壮的寻亲之旅。当伴侣被外来的雌狮引诱，这场危险的三角对峙将如何收场？面对命运的捉弄，母狮娜拉永不言败。

一场瘟疫过后，他是狮群唯一的幸存者，也从此成为草原的孤勇者。重建家庭让他体会到难得的天伦之乐。暴风雨夜，女儿与幼崽却离奇失踪，追踪，呼喊，

几天之后，入侵者态度变了，他终于对迪诺肯失去兴趣，正如我期望的那样。迪诺肯试图留住他，展现雄狮的占有本能，但这头母狮来去匆匆，交配完成后便即刻离去。

属要回归自己的狮群，这也意味着周边的生态系统正在逐步恢复。或许终有一天，在我的领地上会重现昔日狮群的盛况。瘟疫和艰辛的记忆将被忘却，永远成为过去。希望有朝一日，我再次成为新狮群中的一员。眼下最迫切的是与迪诺肯重归于好，让他提供保障并重新产崽。过去的几周对我来说异常艰难，丧子之痛犹在，但生活总要继续。要重获新生，我必须修复迪诺肯和我之间的关系。团结会让我们强大，以我正值壮年的生育力，假以时日，或许还能再生一个女儿。我并不是孑然一身，我们会并肩向前。

0: 我是娜拉，牧师娜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
4: 等你加入哦。
0: 坚守水电工程建设30多年，面对不同环境和地形，他如何

0: 说起充电宝，很多人都很熟悉，它个头不大，电力充足，即插即用，携带方便。那您听说过超级充电宝吗？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姚宝勇就是一位参与设计和建造超级充电宝的人。他已经在这个行业内工作了30多年，而最近几年，姚宝勇又在建造一个新的超级充电宝。那么这个超级充电宝究竟是什么？它又能给谁充电呢？
1: 他们扎根在深山腹地，建造着一座又一座超级充电宝。
2: 回首每个项目，虽然都是在深山里，但都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1: 东北气候严寒，施工难度成倍增高，挑战接踵而至，它能否迎刃而解？
2: 抗冻性能呢，需要添加隐气剂，那么这又带来另外一个问题。
1: 水库被冰层覆盖，止水材料面临考验，它能否找出新方案？
2: 低温情况下它就会变硬，第二次试验呢有所改进，但是还不能达到要求。
1: 地下冻室群压力钢管正在安装，它能否在规定周期内完成任务？
2: 压力钢管是2.8万吨，这在水电工程里量都是大的。
1: 挑战极限，它能否在低温环境下破解超级充电宝的众多建设难题？这里是位于辽宁省抚顺市的国网新源辽宁清源抽水蓄能电站，是我国首批采用集设计、采购、施工于一体的 EPC 总承包模式建设的抽水蓄能电站，在水电工程行业内被称为超级充电宝。2023年12月15日，首台机组顺利通过15天试运行，各项指标优良，正式并入电网投产发电。全部机组投入运行后，可使辽宁电网每年节约标准煤15.8万吨，每年减排二氧化碳37.5万吨。
2: 抽水蓄能电呢，就是建两座地势高低不同的水库，就是在这个用电低谷时，用这个富裕的电能把山下的水抽到山上的水库进行储能，在用电高峰时再把山上的水放水到下水库进行发电的这样一个水电站，可以看作是给电网安装了一个超级充电宝。抽水蓄能电站和这个其他的储能形式相比呢，技术最成熟，最经济，对这个构建新型的电力系统，促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意义重大。
1: 数年期间，姚宝勇和他的团队先后改善了电站附近的生态环境，优化了清水混凝土施工工艺，形成了一整套清水混凝土施工关键技术和工艺质量控制措施，并攻克了大坝止水材料抗冰冻行业难题。那么，姚宝勇和他的团队在解决这些业界难题的过程中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清源抽水蓄能电站位于当地的一处深山腹地中，生态环境脆弱。在项目施工阶段，姚宝勇决定从多个方面入手，尽可能不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影响。
2: 我刚到清源抽水蓄能电站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严格落实环保水保工作，优化边坡的支护形式，严格做好这种生态保护和生态修复工作。我们项目因地制宜地采用了5种不同的边坡复绿技术进行生态修复。对于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水，我们建设了10处这个污水处理站，对所有的废水全部进行处理再利用。
1: 姚宝勇秉承着源于自然、造福自然、回归自然的理念，将清源抽水蓄能电站的环保工作做得井井有条。除此之外，姚宝勇还决定将绝大多数区域的建筑采用清水混凝。

0: 土施工，清水混凝土也称为装饰混凝土，在浇筑过程中保证一次成型，拆除模板后不再使用任何涂装、刷漆、贴瓷砖等装修方式。
1: 清水混凝土这样免除了大量的建筑装修材料的使用，污染物几乎零排放，而且呢经久耐用，不用过些年再第二次的装修，实际上也是一种对工程建设质量的更高品质的追求，与环境有了一个更好的融合。
0: 然而清水混凝土施工工艺要求极高，只能一次成型，而且成型后无法修补。脱模的混凝土一旦具有较大色差、较多气泡，就会直接影响观感。同时姚宝勇还要考虑到混凝土抗冻性，这一系列难题摆在了姚宝勇和他的团队面前。
1: 这个清水混凝土啊，最难克服的可能也是色差问题了。那么影响色差的这个因素呢很多，而且也比较复杂，比如这个骨料的色泽、胶凝材料的比例、碱水剂的选择，以及与胶材的这个敏感反应，还有混凝土的塌落度和这个合一性等等。那么我们在这个配合比设计的时候就要考虑这些因素。
0: 如果没办法有效控制色差，施工后的墙体表面就会出现颜色不一的效果。这种效果虽然不会影响工程质量，但对于不做额外装修的清水混凝土建筑来说会显得很不美观。于是姚宝勇和团队开始对材料进行研究，并将各种材料进行调配，随后按照不同的配比参数进行装模。经过了多轮试验，他和团队成员发现水泥粉煤灰含量以及烧湿量变化与碱水剂反应非常敏感，发现根源问题之后，他们顺理成章地找到了色差最小的调配参数。然而色差问题虽然得到了解决，但是另一个问题又挡在了姚宝勇和团队的面前。
1: 这个东北地区啊，到了冬季这个天气寒冷，那么对抗冻性能就要求高，所以配合比设计中啊还要考虑混凝土的抗冻性。抗冻性能呢需要添加隐气剂，那么这又带来另外一个问题，那么添加隐气剂又容易引起清水混凝土那么表面气泡过多的问题。
0: 这个问题对于追求卓越、坚持建造高质量工程的姚宝勇来说显然是不能让他接受的，于是他决定再次进行混凝土试验，看能否在不减少隐气剂的情况下同时解决气泡问题。虽然混凝土浇筑产生的气泡不可能完全消失，但姚宝勇还是坚持尽可能减少表面气泡。他和团队进行讨论分析，对于脱模剂、粉煤灰所有能够影响气泡的因素都考虑在内，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准备，又开始了第二次试验。
1: 第一次试验，这个抗冻指标满足要求，但是气泡比较多，我们又进行第二次试验。那么第二次试验呢，有所改进，但是还不能达到要求。
0: 眼见施工日期马上就要到了，如果接着测试，很可能会延误工期。面对不太满意的试验结果，姚宝勇始终不愿放弃。他认为已经找对了解决方向，只需要在细节方面再进行优化，就能最终解决问题。经过一番考虑之后，他决定同时再进行几次试验对比，看能否进一步改善清水混凝土表面气泡问题。
1: 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就不断地优化。经过我们多次的选材，还有各种这种搭配的这种细致适配，进行了多次试验之后，才选定的最终的最优配合比。
0: 在姚宝勇的坚持下，经过多轮试验，科研团队终于找到了清水混凝土的最优配合比。随后，团队人员将试验块放入冻熔循环试验所需的设备中，经过400次冻熔循环试验，最终顺利通过，达到了抗冻要求。解决了清水混凝土的问题，并没有让姚宝勇的眉头舒展开来。面对东北地区冬季的严寒环境，上下两座水库的水面将会结冰，很可能对大坝的止水结构造成破坏。这也是姚宝勇担任清源抽水蓄能电站总承包部总经理之后要面对的最大难题。那么他该如何解决这项业界难题呢？

0: 气温严寒，库区冰天冻地，它如何解决大坝止水结构抵抗严寒的难题？山河蓄能，姚宝勇下集。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成文脉，矿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对于一座抽水蓄能电站来说，能否有效地储存水资源将直接影响到电站的利用效率。如果水资源储存不住渗透出去，那就相当于超级充电宝自己偷偷跑电了，一旦需要充电的时候，这电量就不够了。那么姚宝勇能否让水乖乖地待在水库里呢？
0: 抽水蓄能电站利用存水放水进行储能和发电，如果两座大坝的防渗水能力差，水就会渗透出去，也就意味着这个超级充电宝的电会悄悄漏掉，所以在大坝施工过程中会用到止水材料。
4: 我们呢是钢筋混凝土面板堆石坝，那么钢筋混凝土面板堆石坝呢，这个混凝土面板呢它是一块一块的，那么混凝土块之间有止水，那么这个止水材料止水效果就非常重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大坝的这个渗漏量。
0: 然而清源抽水蓄能电站位于辽宁省抚顺市，这里每年有着较长的低温天气，那么使用传统的止水材料在低温环境下能否达到良好的止水效果呢？
4: 清源电站这个地区呢，上水库的最低气温是到-39.7度啊，这个严寒地区温度很低，抽水蓄能电站的运行特点呢，这个水位又变化频繁，那么库区也会形成这种冰，那么这种低温还有这种冰的这种作用呢，对面板堆石坝的止水结构就容易造成破坏。
0: 姚宝勇决定将原定的止水材料进行试验测试，果然经过试验测试后，姚宝勇发现止水材料在低温测试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4: 低温情况下它就会变硬，那么它就有可能造成开裂，还有失去这种塑性止水的效果。
0: 对于姚宝勇而言，该电站地处严寒地区，严寒环境下混凝土面板堆石坝的止水方案没有过多的经验可以借鉴，如何研究出适合严寒地区的止水材料成为了姚宝勇急需解决的难题。他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寻找研究止水材料的相关科研机构。
4: 这样呢，我们这个与这个水科院就共同研究怎么优化这个止水结构，通过这个采用这个可压缩型的表层止水结构来进行解决。
0: 通过研究和测试，新研制的可压缩型的表层止水结构在一定范围内的高低温都有良好的表现，然而当温度达到-30摄氏度之后，止水材料在塑性方面的表现开始有所减弱。虽然在该温度的止水材料仍然能够达到不错的止水效果，但姚宝勇想看看能否突破极限，做出在更低温度的情况下各方面表现仍为良好的止水材料。
4: 我也在想，那么还需要研发新的止水材料来解决这个低温环境变硬的问题。我们又与这个北京化工大学合作开展新材料的这个研发工作，经过这个多轮的这个室内室外试验，最终我们研发出了-40度的时候具有良好塑性变形能力的止水材料，无论它的物理性能、它的耐候性，应该说都满足我们

0: 现场的这个制约材料的要求。那么这个材料呢，我们也已经在现场进行了应用，目前看效果还不错，经过这个冬季的考验后还要继续总结。这样如果这个材料那么应用成功效果好，那么会对严寒地区面板堆石坝止水材料提供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
1: 经过姚宝勇的不懈努力，最终找到了良好的解决方案。新型止水结构和材料施工完毕后，通过测试发现大坝的渗水量每秒仅为3升，远超国内防渗平均水平。正是姚宝勇和团队的执着追求，为大坝的耐久性、安全性等方面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也为严寒地区面板堆石坝止水材料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经验。攻克了止水材料的抗冰冻难题，给姚宝勇带来了更足的动力。崇尚高效的姚宝勇决定推进施工进度，施工难度较大、进度较慢的压力钢管安装就成了姚宝勇要面对的新目标。从普通电工到智能机器人装配领域的专家，他如何为我国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迈向世界前沿进取拼搏？硬核攻坚者张明近期播出。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6: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在抽水蓄能电站建造中，要建设安装大量的压力钢管管道，用来把水库的水输送到水轮机进行发电。因为压力钢管的内水压力大，又靠近地下厂房，所以压力钢管如果施工不妥当，一旦出现事故，对电站来说将会是毁灭性的灾难。在姚宝勇以往参建的项目中，压力钢管的制造大多为人工焊接，效率低，返工率高，这直接影响着整体的工程进度。那么这一次姚宝勇能想出什么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难题呢？
0: 我们清源项目压力钢管是2.8万吨，这在水电工程里量都是大的。那么压力钢管的制造质量呢，对工程的安全又非常重要。我提出要最大程度的实现智能制造，水电六局还专门成立了压力钢管这个智能制造的创新工作室。1000兆帕级钢板咱们是第一次用，
8: 对。
0: 那么这个焊接呢，一定要严格按照焊接工艺评定走。
8: 好的，
0: 好吧。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后热时间呢，我想现在感觉这个温度还是有点低，把后热的时间加长1小时。
1: 通过创新实践，姚宝勇和团队研发出的高强钢焊接数据监测系统在水电行业是首次使用。同样是水电行业首次应用的双丝埋弧自动焊技术，一次焊缝探伤检测合格率高达99.8%，也极大提升了焊接质量和效率。除此之外，姚宝勇在电站建设过程中，从多个方面大胆尝试和使用新技术、新材料。在他的积极推动下，清源抽水蓄能电站的工期大幅缩短，为电站早日投入运行打下了基础。
0: 从事水电工程30多年，还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水电工程建设的机械化、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建造的极大提升。你像我们清源项目大坝施工，那么实现这种智能化碾压监控，也就是说

0: 把原来的人工记录、人工控制改为自动控制，这样就大大提升了大坝填筑施工的质量。
1: 2025年1月16日，辽宁清源抽水蓄能电站历经7年多的建设，第六台机组顺利通过15天试运行，各项指标优良。至此，所有机组正式并入电网投产发电。现如今，姚宝勇还将继续在清源抽水蓄能电站的后续工作中追求卓越。这个同事眼中的电站先锋，希望能够不断攻坚克难，在水电工程领域勇攀技术质量高峰。
0: 回首每个项目，虽然都是在深山里，但都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很幸运遇到那么多好同事，从工人到技术人员都非常吃苦耐劳，团结奋进，尤其在国外项目更显突出，自豪是中国水电人，看着自己负责的一座座水电站从开工到竣工再到运行，就像是看着自己的孩子一样，见证了他的茁壮成长，那里留下了我的汗水和青春，伴随着时光飞逝，我也得到成长，也见证了整个水电行业的成长。随着国家双碳目标的引领，抽水蓄能行业大发展，我也愿意把自己积累的经验能够服务更多项目上，为水电行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0: 为了逃出敌人的魔掌，革命先辈们开展了哪些艰苦卓绝的斗争？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烈火红岩》下。为什么在白公馆中会有一面特别的五星红旗？这面五星红旗又是谁绣的呢？跟着书本去旅行，烈火红岩下，马上回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齐小轩突然提出新的问题：你的联络口号。华子良应声答道：让我们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吧。黎明前的黑暗总是最艰难最难熬的，重庆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黎明的曙光就在前方，斗争仍在继续。监狱中的革命先辈们也用尽了各种方法向外传递情报，想要和党组织取得联系。校书和重庆市委党校的胡晓兰教授来到白公馆，在这里曾经有一位革命先辈忍辱负重，为党组织传递情报，最终越狱成功。
1: 现在你看，我们来到的是韩子栋越狱成功展览。
2: 其实韩子栋就是《红岩》里面华子良的原型，对不对？他是装疯卖傻、忍辱负重很多年，最后成功的逃出了，而且在狱里面也是给同志们传递情报的工作。
1: 对，嗯，这个韩子栋啊，他在这个被捕之后，在监狱当中忍受了各种酷刑拷打，怎么样来应对敌人这种不断的这种酷刑、这种折磨？所以他就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装疯卖傻。所以。

0: 他后来在一次敌人对他刑讯之后，他从刑讯室出来的时候，他就假装哈疯了，他就坚持天天在这个防风坝里跑，而且做一些很夸张的动作。看守呢就觉得他纯粹就是一个疯老头了，放松了对他的警惕，就不再怎么哈关注他。
1: 长此以往，特务们经常把他当成劳力，使唤来使唤去，有的时候出去置办生活用品也会带上他当个劳力用。而韩子栋每次都会留心路上的标志和路线，并且在必要的时候为白公馆中的同志们传递情报。
0: 那么当时呢哈，他是到我们这个磁器口这里来这些杂货铺呀传递信息。那么据当地人说哈，我们当年磁器口的这些杂货铺呢不止一个，有好几个，但今天呢都无法考证，就是说这个地方具体在哪里哈都不太清楚。所以呢咱们就在这里哈建了一个陈列馆，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复原了大致的这么一个杂货铺的场景。
1: 多年的忍辱负重终于等来了一次机会，在一次上街采买东西时，韩子栋一早就换上了徐灵霞为他缝制的衣服，趁着特务们喝醉拼死逃走了。
0: 经过了非常艰难的40多天的劳苦奔波，然后回到了他的老家，他就想急切地找到党中央，希望党中央能够去营救我们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这些同志们。所以他经过多方的辗转打听，了解到当时我们中共中央呢在这个西柏坡，所以他也经过各种方式，然后想尽了各种办法到达了我们中共中央所在地，向这个组织部递交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就是关于他个人就是怎么入狱的，在狱中什么情况，然后怎么越狱成功，怎么脱险的这么一个报告。这份报告大概有3万多字。那么当时中组部这个副部长安子文当时紧紧地握住他的手，非常的感动，为他的这种革命意志哈所感动，就问他之后有什么打算或者说有什么要求。他非常平静地就说，我希望呢自己再活10年，然后呢能够看到蒋家王朝覆灭，能够看到建成社会主义。
1: 韩子栋将毕生心血都奉献给了党和国家的事业。1992年，韩子栋走完了他传奇而又坎坷的一生。监狱中的其他革命先辈们也做出了许多准备，希望可以迎接黎明的到来。校书和重庆邮电大学的常硕老师来到白公馆中，这里有一面特殊的五星红旗。
2: 校书，你看，我们在白公馆的这个陈列馆里面也有一面五星红旗。你想一想，这个五星红旗，我们看这个样式，跟我们红岩小说里面讲的一样吗？
3: 其实是一致的，
2: 是吧？
3: 一颗红星绣在中央，四颗小星摆在四方。
2: 对，其实红岩小说里面江姐绣红旗的这个故事是能够在我们时时际际的这个革命故事里面找到原型的。这个红旗的产生源于这个1949年的10月1日，在北京毛泽东同志宣告了新中国的成立。
3: 嗯，
2: 其实在渣滓洞白公馆关押的这些同志们，他们通过各方面的消息啊都知道了咱们胜利的消息，咱们的新中国已经诞生了，咱们新中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
3: 嗯，
2: 所以说同志们在想，那我们等到重庆解放的那一天，等到我们能够冲出渣滓洞白公馆的时候，我们手上也得有一面五星红旗，要去跟我们的队伍会合。
3: 是，
2: 所以当时同志们不知道这个五星红旗应该是什么样式，就凭借自己的想象跟你小说里面的这个描述的这个形象是保持一致的。一颗红星在中央代表的这个党中央，四周的这个群众团结在党中央的这个周围，跟红岩小说里面这个绣红旗的这个故事有一些差异的是，我们绣红旗的这个同志是几位男同志。
3: 哦，
2: 其中呢就有我们红岩小说的作者罗广斌。
3: 嗯，
1: 当红旗在大

0: 大家眼前出现时，几只拿着针线的手团团围了上来。五星红旗，五颗星绣在哪里？一颗红星绣在中央，光芒四射，象征着党；四颗小星摆在四方，祖国大地一片光明，一起解放。对，就这么绣。由于牢房条件极差，大家只能用铁片磨成的小刀当剪刀，用剩饭当浆糊，经过通宵奋战，完成了这面珍贵的五星红旗。然后他们把牢房的地板撬开一块，将红旗藏在里面。新中国的成立大大振奋了共产党先辈们的志气，不过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特务们对他们的看管更加严厉，像是在密谋着一项计划。狱中的同志们预料到，随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失败，特务们一定会对这些关押的同志们下死手，他们不能这样坐以待毙。在这样的至暗时刻，革命先辈们是如何自救的呢？
1: 他说，你看，这实际上就是我们在旅牢发现的，当时关在这个监狱里面的同志们呢，为了越狱做的一个准备的一个印证点。你看这个地面塌陷下去的这个位置里面，能够明显的看到，比如说打碎的这个碗啊，
2: 瓦片，
1: 瓦片呐、还有当时发掘的这个现场，还有一堆这个锈蚀的铁器，都非常的锋利，很适合去做这个挖隧道啊，还有这个攻破坚硬的物体的这样一些功能。2007年的时候，重庆遇到了各大的强暴雨。在洪水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冲到地牢的这位置，冲破了地面，打开这个地面以后，才发现，哦，这个地方原来是同志们做越狱准备的这样一些工具埋在这个地方。
0: 黎明前的黑暗是最浓重的，尽管狱中的革命者在为越狱做着紧张的准备，但一场血腥的屠杀却已经近在眼前。11月27日下午。这一天的歌乐山尤为阴冷，许多革命先辈们都将自己的生命留在了那恐怖的一天。铁门外的枪弹一阵猛似一阵，像旋风，像骤雨，不停地倾泻。榴弹穿过牢房，碎屑飞溅，烟雾腾腾，墙壁像蜂巢一样，早已密布着无数子弹穿过的洞眼。在愈来愈密的扫射下，牢门铁窗正吱吱地碎裂，空气里弥漫着血水的热气和窒息呼吸的火药味。就在这紧张而又恐怖的时刻，被死亡笼罩的黑幕却被掀开了小小的一角。
1: 小叔，你看，这个地方这一面围墙有一点特别，上面有一个区域是用白色的石灰特意标注出来的，这实际上就是当时1127大屠杀之后，这个成功越狱的同志们就是通过推倒这一面围墙突围出去的。
2: 对，我记得红岩小说里有写过，说老大哥在监狱里已经给大家布置好任务了，有抢枪的，抢钥匙的，也有去女牢房去解救女同志的，还有来这里推倒围墙摧毁电网的。
1: 对，所以说事实上这个历史史实跟红岩小说里面的一部分的这个情节它是相符合的。这一面围墙是一个原有的缺口的修复面。在1949年的这个夏天，当时因为这个重庆地区这个山洪比较的频发，所以说当时把这个围墙给它冲垮了。冲垮了以后呢，这个渣滓洞里面的这个特务不愿意冒着酷暑去修，也不愿意在外面去请民工来发现这个里面的秘密，所以就请了十多位同志，让他们一起来自己来修葺这个围墙。当时呢，这个同志们已经在为越狱，为这个跟我们的这个胜利的队伍会师做着各方面的准备。其实这个围墙修缮的过程当中啊，同志们就商量，把一些砖块啊，把一些泥草啊混合在里面，看起来很结实，实际上这样的围墙一推就倒。所以在1127当时国民党的特务悍然 进行大屠杀之后，

0: 有30余位同志啊没有打中要害。
1: 嗯，
0: 在这个特务们准备撤离的时候呢，这同志们就在烈火当中这个一起去推倒这样一面墙，这个准备从这儿越狱出去。
1: 嗯，
0: 但是不幸的是呢，当时的这个高塔的那个位置
1: 哦，
0: 还有2名特务没有撤出去，就架起机枪持续扫射，所以最终呢只有15位同志从这儿成功越狱出去。绝大部分的同志们呢，他们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1949年的11月27号这一天。
2: 1949年11月30日下午，重庆解放，解放军赶到歌乐山后，许多身经百战的战士禁不住嚎啕大哭：“我们来晚了，我们来晚了！”没能救下被困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的革命先辈们，无疑是一种彻骨的痛，是一份永远的遗憾。
0: 小叔，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红艳红广场，这是1999年为了纪念1127殉难的烈士50周年修建的一个红色的主题广场，应该说在当时是全国首个以革命烈士的精神命名的这样一个主题的革命文化教育基地。所以说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位置呢，是一直沿着歌乐山往上走的，这是整个广场的中轴线。目前我们看到的是纪念区，再往上走是瞻仰区。所以现在迎面而来的这个石雕，就是以数字的这个形状，1127，就是代表这个殉难烈士的这个精神，我们永远的缅怀他们。
1: 是，
0: 我们就现在沿着这个中轴线往上走，好吧？好。
2: 昔日的阅兵场，如今已经修整成了歌乐山烈士陵园前广场，沿着台阶一路向上，便是瞻仰区。
1: 其实咱们走到这儿就开始下了绵绵细雨，
0: 对对对，
1: 特别符合咱们一整天树根旅行到此的心境。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就这种绵绵细雨、云雾的这种感觉，很符合我们平静下来，去追寻烈士的足迹，
1: 嗯，
0: 去缅怀他们的精神的这样一种心境。
1: 对，
0: 我们到达这个瞻仰区啊，这个最早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个浩气长存的红岩烈士的这个浮雕，很醒目的一种颜色，是用这个赤红色的花岗岩制作而成的。所以说我们如果用航拍画面看这个浮雕的话，就像葱绿当中的一颗红宝石。我们当时在设计这样的这个浮雕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想体现这个当时的这个红岩烈士啊，他们在一片葱绿的歌乐山巅去仰望黎明的那样一种意境。
1: 是
0: 啊，所以这样一个浮雕也是很好的这个红岩小说里面所体现的这种革命烈士精神的这样一种现实化的一种体现。
1: 是
2: 红岩英烈，这是具有史诗般时代特点的英雄称号。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怀着救国救民的伟大志向，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在敌人疯狂的屠刀下，表现出了革命者宁死不屈、视死如归的高尚情怀。临行时大义凛然、从容就义的英雄气概，给共产党员和人民树立了世代楷模。
0: 教授，你看，这就是我们红岩先烈的英明路和他们的这个肖像墙。
1: 哦，在后面，我看到肖像墙上有的照片是没有的，是一朵花。
0: 对，这个不仅是有的这个没有照片，仔细看上面的文字啊，有相当一部分烈士的他们的出生年月都是一个问号的这种状态。这个听老人说哈，这个就当时牺牲了很多的这个烈士，一个是信息考据，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工程；另外一个呢，当时这些烈士们开展工作大多是隐蔽战线的这种斗争工作，所以为了工作的需要啊，这些同志们呢，他们的面容、他们的相关的这个个人的这个信息啊，都因为各种手段可能被隐藏起来了，被隐藏起来了，
1: 所以不可考了，
0: 不可考。所以我们就以一朵花来做这样一种缅怀的纪念。